回到台北在飞跃，刚刚为大家选的这首歌曲《太阳》，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再度回到节目当中，礼拜五总是要轻松一下嘛，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又会有这个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除此之外呢，跟大家聊一下休闲娱乐的话题，毕竟快要到这个周休二日咯。最近大家有喜欢看什么电影吗？或者是一些综艺或者是戏剧呢？像如果你是很常在听台北在飞跃的听众朋友就知道，我还蛮喜欢看纪录片的。那我喜欢看的纪录片类型是那种大自然类型的。可能在国外或台湾也是哦，就是什么山林啊、海洋啊、生物啊，这些我都超爱看的。会觉得哇，这个地球真奇妙哦，宇宙也是很神奇的，我超爱看这种类型的纪录片。我最近呢在看一部综艺哦，它不是这种纪录片的形式，它是一个韩国综艺哦， Netflix 的，叫做崩溃爬山去。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很可爱哦。那当然因为它是一个综艺嘛，那以韩国喜欢做综艺的类型，他们就是那种真人秀啊，邀请这种演员歌手啊，然后他们真的就是非常认真的去爬山。那他们爬的当然是在韩国境内的山咯，也让这些全世界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韩国境内的一些高山啊、的一些风景啊、生态跟它的绝美的这个场。跟他在四季绝美的一些变化哦，那我就看他们爬那个山。第一个哦，我知道爬山真的很累，并且我完全不是一个可以爬山的人，所以我完全可以知道为什么那些人会这么崩溃，就是会一直抱怨，一边走一边抱怨。然后可能有些人会讲说，有些民众看看想说啊，你是来拍节目的啊，你是那有什么好抱怨，对不对？你早就知道要来爬山了嘛，然后你答应要来做，还这样一路抱怨或什么。我倒是不会这样想我觉得如果啊，你去做一个超越你体能，或者是你真的觉得很不舒服、很累，怎么走都走不到的一件事情，你真的会很想要说出来耶。就是我们撇开说，有些人是所谓登山爱好者，他经常在爬山，然后他对这个走很长的路啊、走这种坡道哦、走台阶阶梯是很擅长之外。就算他是一个，例如说他是一个艺人好了，他是一个歌手，他知道说哦，我接下来接了这个工作，我就是要参加这个爬山的一个综艺。但真的去走，你要很难不抱怨吧？你如果体能又跟不上，那你有那种很多负面的想法也很正常啊。所以我自己完全不会因为说，因为这个综艺里面的，例如说谁哪一个歌手一直在抱怨，然后好像很啰嗦，我就觉得哦，好讨厌这个人。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好真实

走，因为我就是那种就爬不上去走不上去的人。嗯，当然可能例如说像我们公司有一些可能户外可能的一些活动也是会走走步道什么的，其实我有时候也觉得累，然后也会哦，一直碎念或怎么样，心里可能碎念，不见得会表现出来。但是既然我都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他们去爬那些山，有些是他们是冬天的时候去爬的。那韩国因为纬度比较高嘛，所以会下雪，就算没下雪，地板上都是积雪的，那个走起来更是难走吧。嗯，我完全没有走过雪山，所以我无从评价说那到底好走不好走。可是在我眼里看来，那都一样困难。所以我就哦，他真的很符合这个综艺的名字，就叫崩溃爬山去。嗯，就是他，当然他的韩文的翻译，韩文的原本的韩文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爬山啦。我觉得这也是回到我们以前做过有些访谈主题啊，有请到一些喜欢这个爬郊山的，比较近郊的，或者有些是真的很专业的、哦、去过百岳，然后或者是台湾几座高山都有这个爬过甚至摄影过的这些登山爱好跟登山好手哦。从他们的一些分享来讲说，你在爬的过程，就是山永远在那。你说我想要登顶，哦，那天气条件不好，或者是你就突然很不舒服。那你说你只差两三百公尺，诶，两三百公尺并不远哦。那当然，它如果是斜坡或什么，那当然有难度，但总归听起来不远。但你就是上不去，你要不要就此停下就回头？就是山教会我们的事情其实很多很多。就是在你的这一条路上，就像刚刚讲，你在抱怨我为什么要来，我为什么要答应，然后我为什么要走，好累哦。然后那旁边人跟你讲说，欸，你看这个风景很漂亮哦，这个树是什么树啊，它是怎样怎样，你心里想说我现在喘得要死，你不要跟我讲这个。然后你远远就看到那个登山的路径上有一条好长好长的阶梯，上面布满着雪，你心里想说天哪，我等等就要走到那边嘞，然后等等就要爬那个我数都数不尽有多少个台阶的阶梯，感觉爬上去就上天堂了一样。就说老实话，你心里就是超级负面。但你就这么一直走嘛，老实说你要回头也可以啊，就说你说我不爬了，我要回头，我要停下，也没有人说不行嘛。但终究你也没停下，你就继续往前走。你说你是勉强了，我想说啊，回头我还要走好走一两个小时，不如往前走吧。你跟你往前走一两个小时，你最后回头还不是得自己走？所以我说，爬山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要爬山？其实每个人的答案不太一样。有些是已经知道所谓登山的这个乐趣，或者他觉得山林很美啊、挑战自我。有些人是觉得，哎，反正被朋友揪去啊，或我们家有这个习惯啊，或者是啊，公司带我们去啊，我就勉强去爬。其实你问他这个问题，他也答不上来。可是你会知道，大自然真的教会人啊，这个渺小的生物很多很多的事。然后你在纯粹劳动往上爬的过程，其实你也不太能够想很多事哎。你就是想说脚好痛啊，脚底板痛啊，大腿酸啊，感觉快抽筋了，好喘哦。然后那个风好冷，风好像灌进从脸这边灌进你的衣服里面哦，感觉要把这个帽子戴好。你想的都是当下的事情，然后你不太会去想，例如说明天考试，或者是下个礼拜客户要企划书，你想的是当下的事情。所以虽然我讲说我不是很会爬山，我也没有所谓登山爬山的爱好，但我确实很能理解说在做一个像刚刚讲爬山这类型的健行爬山这类型的运动，其实蛮能放空你的身心灵的。你的身心灵当下只要解决你眼前看到的这个问题就好。这条路好难走哦，然后楼梯那么长，可能我走了走三四步我要喘一下。啊，想说看其他人，哦，怎么他们都走那么快？然后阿公阿嬷走得比我还快，我喘得要死。那怎么办？我就是这么喘啊，我就是得缓一缓啊。或者是原本说好，哎，要爬到几公尺啊，结果我真的体力不行了，或时间上就不允许，我只能打道回府。那都是人生的一种体验跟经验哦。所以我刚回到讲说看那个 Netflix 的这部综艺叫做《崩溃爬山去》，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并且他的音乐做的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我说两次哦，就很喜欢他特别做原声带，就里面的曲子重新做，
然后有歌词的也有啊，当然有纯音乐的也有。那当然搭配所谓综艺的剪辑，有时候是可能也是有一些情绪烘托的效果，但我觉得它真的让你看到韩国的这几座高山的美。那我其实对于韩国的高山完全不熟悉，连台湾的高山我都不见得这么熟悉了，我才知道哦，韩国高山最高也才1900多，在济州岛。我以前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我也没有去学或查询哦。我突然觉得，哇，台湾真的是一个很酷的地方，我完全可以理解。嗯，不是说看了这个综艺才知道，而是说在此之前我就知道说，台湾其实是很多各国的登山爱好者都非常愿意来挑战的一个国家，因为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高山，你讲百岳吗？诶，一百座，然后不要纯粹讲百岳好了，我们熟悉的很多三千两三千的很多啊，就是我们的高度本来就蛮不一样，当然仰赖于说我们在地震带上嘛，就是因为这个板块的挤压，所以我们一直在长高嘛，我们的山也都在长高，所以长成这么漂亮的样子。台湾也是一个以山为很大主体的国家。那我刚刚讲说看到那个综艺是看到冬天韩国的一个雪山风貌哦。那我知道台湾有非常多的所谓的纪录片啊，或者是电影啊，或者是一些所谓行脚类型的节目哦。像以前不是有那种什么 MIT 台湾志吗？哦，真的诶，很猛诶，就是一群专家，然后还有这种专业的摄影师，扛着这么重的器材去拍摄台湾高山的风景，真的真的很漂亮，很漂亮。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说我随随便便去挑战个什么两千三千啦，我相信是这样，就算你有憧憬有梦想，你的体能或你的状态都不见得合适。但现在因为一个科技资讯的时代，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荧幕，就像刚刚讲的，你看这些综艺纪录片电影哦，空拍的，去一窥那些你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亲眼目睹的台湾山林的风貌，真的超酷超棒的。所以跟大家分享啦，我最近很喜欢看这部韩国综艺哦。但其实看了这部韩国综艺之后，我也看了很多就是台湾的山林有关的一些拍摄，我觉得也很有趣，风格不一样啦。然后你说综艺效果吗？那它的这种 TA 不同，但是纯粹从山林风貌来讲，我觉得各国都有各国的特色，也有它独特的这个植被或者是它独特的一些植物，甚至他们有一些山中的传说故事啊，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自然有趣的地方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它独特性哦。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呦。

0: 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快救救他！
1: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0: 浅浅，浅浅回来了！
2: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3: 来到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我是微微。在荷包求生指南呢，跟大家分享在正声台北调频台哦，我们的各个同仁们哦，我们主持人们哦，大家年纪都蛮轻的哦，都蛮小的，然后大家也都持续有在投资理财。然后讲开源节流啊，除了是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之外哦，如果可以这个做一些基本的投资其实可以让你的现金流相对比较稳定哦。有的时候啊，你有一些什么出国的愿望啊，买周边的需求啊，也可以用你赚到的钱来支付这个钱都要花在刀口上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欢乐生活通的蓝田，来到节目当中。蓝田你好。
4: 嗨，大家好，我是蓝田。
3: 邀请到蓝田哦，我们之前来荷包求生指南啊，跟这个有点久之前了，是不是应该是去年哦？对，
4: 应该是吧，我记得已经隔了一段时间了。
3: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聊的就是说，因为蓝田自己有喜欢的一些这个乐团啊或追星的这个需求，我觉得这跟我们现在普遍年轻人的这个兴趣取向非常之契合哦。大家也都是有一些喜欢追的，例如说偶像啊乐团啊，那甚至不见得是这个真人哦，有些人是有一些兴趣嘛，可能是动画啊漫画等等哦，有些 IP 哦，你自己要去买的话，买正版还真不便宜哦。说到这种 IP 类型，不要讲说这个这种年轻人才喜欢，你看最近那个吉伊卡哇，
4: 我看吉伊卡哇超多，就是那种家里带爸爸妈妈来看的也有。
3: 哦，对，除了第一个是看电影之外，就是刚刚讲正版的这些什么娃娃。
4: 对对对，
3: 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不管是追星还是刚刚讲到追这种 IP 类型的，一定是以正版为主嘛，因为这个才会让这个收益进入到你喜欢的这个作者啊，或者是刚刚讲说这个你喜欢的歌手身上。那回到这个开销的部分，娱乐开销必不可少啦。那我觉得也不要一昧的讲说，哎呀，这个娱乐花这么钱那么贵哦，很浪费钱，一定很多人这样讲嘛，每次。

0: 讲说有追星族或怎么样，觉得说哎、欸、你很浪费钱哦、喔。可是有些人讲说，我因为追星，然后我会很努力的想要赚钱，它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并且我去看他的演唱会啊，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觉得很有动力，并且我觉得哇，今天是就是充饱了电，然后礼拜一我又可以认真上班上课了。所以我个人的立场也是站在说，我觉得任何的兴趣，只要你是不伤害他人的，你说你花钱吗？你觉得花钱值得？那就是值得，
1: 就是你花的是你自己赚的钱，
0: 没错没错，
1: 这样就可以
0: 了。嗯，那因为之前跟蓝田聊到这个开销，老实说这个一张票也是不便宜啦，并且有时候也不是捧着钱就一定买得到，这个抢票啊抽票啊也不一定会中。那我们今天更细部的来谈谈咯，其实要这个在生活当中哦，开源节流，节流这一块啊，有一个算是我们日常里面还蛮常会出现的，算小确幸嘛，或小折扣哦，就是大家会发现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商店、很多服务都有类似什么几点折扣等等哦。嗯哼嗯哼，像最近这个运动部的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也有点类似的效果。它等于说你达成某一个条件嘛，那个运动达到某一个条件，然后你可以传这个截图。那你就可以兑换到一些超商的小东西，
1: 就是什么鸡胸肉啊，
0: 对对对对，而且本身价格也不高不贵，但是你就是觉得有点补贴，或者是
1: 小确幸，
0: 小确幸就是你不会因为吃了这个就说哦，我今天就怎么样，但总归就是觉得这个不拿白不拿，
1: 没有错。
0: 哎、欸，那蓝田有跟上这一波，就是那个挥汗有礼的那个参加吗？
1: 我就昨天想说，反正我走蛮多路的，然后他的那个任务，其中一个好像是算步数，我记得是8000步以上，
0: 对，单日要8000步以上，
1: 然后我平常也算走蛮多路的，就从家里到捷运站之类的、嗯、然后想说这个好像也可以去登记一下，反正登记、哦、不登记白不登记嘛，
0: 对对，反正就是符合条件跟资格就是先申请看看那种感觉，
1: 是是是，就想说哎、欸、符合资格那我就今天去申请看看，但是现在网站好像人有点多
0: 哦，因为这个礼拜是第一周啦，
1: 对
0: 对。那其实除了像刚刚讲到说一些这个公部门的政策活动之外，我们生活当中有好多的几点，像我自己想到的几点就是我们去那个四大超商啊，尤其是全家跟 Seven， 不是都是有那个会员吗？什么 Open Points， 然后全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点，然后他就会说要扫这个什么会员条码。那我想问问看蓝田自己本身啊，就像刚刚讲超商类型或其他类型的，你是一个有稍微在研究一下那种几点的人吗？
1: 哎、欸，我自己是信用卡的那种
0: 哦，
1: 几点回馈、
0: 哦、你喜欢信用卡几点哦？
1: 对对对，但这也不是在宣传什么某一个卡片啦，那就是有一些卡片它会有可能你集到某个现金回馈或者是某个点数回馈之后，它就有很多回馈的方式、哦、那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现金，你可以直接折抵嘛，可能你集了、嗯、假设你集了80点好了、嗯、那也许可以回馈个80块，那就可以选择说 哦我要哪一笔把这个80块用掉这样、哦哦哦、对。但有另外一个方式是它可能会有自己的可能有点像点数商城的地方，
0: 对，你可以去兑换一些东西，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然后我那时候我最认真在几点的时候是它可以换早餐，然后可能某个素食店的早餐套餐、哦、然后原价可能要100多块、哦、但是你就直接用点数去换、嗯、然后就会有饮料啊，然后有可能汉堡之类的、嗯、那我有时候也会去把它当成就是算是我生活当中解决一餐的方式啦。
0: 哦、嗯、像刚刚讲说信用卡几点，其实这在台湾也是行之有年了、哦、像刚刚讲说信用卡回馈，很多人连在办卡的时候都会先看一下说这张卡片到底好处在哪嘛，像说刷多少，然后在哪里刷，然后怎么说几趴回馈几趴回馈哦。我自己的取向就是我喜欢现金回馈、
1: oh. 哦，
0: 就是纯粹变成点数，然后就像刚刚蓝田讲的，我们就把那个点数呢直接折抵说下一期的那个账单，因为我觉得这样最直觉。因为我相信有一些人是喜欢，例如说你是开车族，你是职业驾驶，你可能就会选择那种加油回馈比较多的卡、嗯哼哼，因为你最长的开销就在那边嘛，然后就累积的点数可能可以折油单啊什么之类。但是我想了一下，我没有特别说
1: 没有特别是哪一个项目想要
0: 特别的多，就是很明显说我在这个项目一定会花到比较多的钱、嗯、那我就觉得我这样选任何一个卡好像都不是很精确，所以我就一定会选那种纯粹现金这个折抵的类型、嗯、就是最好折抵的趴数越高越好
1: 就有多一点现金的回馈啦。
0: 对对对，就直接反正我就是下一例如说这一期账单我多了120点好了，然后我下一期就可以扣掉120块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哦，反正把它扣掉就好了。
1: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啊、我有时候也会这样，
0: 要不然就像刚刚讲的你还要去查那个回馈方案。

0: 像现在不是说信用卡还要切模式吗？
1: 就是有一些卡它可能会针对不同的消费，就比如说一个消费是我在什么超商啊、超市这种日常用品的消费，它会有一个回馈的趴数。那可能另外一种就是它比如说针对你出国玩好了，比如说我去日本玩，那你在日本刷什么百货公司啊、还是出资什么卡片，它就会多回馈几趴这样子，就稍微有点麻烦啦，需要研究一下。
0: 并且我觉得现在普遍这种切换模式的都是一天只能换一次嘛。
1: 对，
0: 就是你可能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假设是周末，然后我跟蓝田就说，我们去吃饭好不好，我们就约在一个百货公司，然后我们就去一间餐厅嘛聚餐，然后这个餐厅它就是一个消费的类别，就是例如说餐厅这个项目。可是我们两个吃完饭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说，这百货公司嘛，我们要不要去逛个什么木屐啊，逛个什么 Uniqlo 之类的啊。然后就看着看着呢，我们又突然脑波一弱，
1: 就在刷，
0: 就刷了一下。那你就说，那这个 Uniqlo 或 Muji 它可能是算在百货类型的这个项目当中。那有些卡片呢，它可能它就会叫你切换模式，可能三个四个，结果餐厅跟百货类别是在不同项目，你只能二择一，并且一天只能换一次。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换的是餐厅这个项目，你今天这一张卡刷的所有钱都会用餐厅的这个项目的回馈去计算，所以不是餐厅的项目可能回馈
1: 就
0: 比较
1: 少。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每一次出门好像都要算一下今天开销最大笔会在哪里是吗？
1: 就是可能需要精打细算一下，说假设啦，我今天的目的我可能觉得我去百货公司我会想要买一些更贵的东西，然后可能就会先切到那个
0: 百货类型
1: 的方案回馈这样子。但这个就稍微麻烦啦，因为你要手动去看一下。
0: 对，并有时候会忘记切。
1: 对，真的我也会。然后发现的时候想说
0: 来不及了。并且什么国定假日跟平日还会不一样，然后你要
1: 有些行会这样。
0: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刚刚讲说纯粹我们想要从信用卡回馈稍微拿一点小确幸，其实你脑子要很清楚。
1: 是
0: 因为有些人皮包一打开卡片很多张。蓝天有算过自己大概有几张信用卡吗？
1: 但其实我现在如果只讲信用卡应该也只有一张啦。
0: 哦，真的哦？
1: 就是、
0: 你是很单纯的类型。
1: 对对对，我就是觉得那一张是适合我的。虽然说我最近有在看一些它可能是针对比如说出国玩啊，
0: 有没错，
1: 或者它会针对某一些现在甚至什么演唱会的售票系统，它可能也会有一些特定的合作、
0: 什么演唱会神卡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有在看这个相关的啦。但我目前只有用一张，但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是那种很会精打细算的，他的信用卡应该有个五六张吗？很像那个游戏网卡这样。
0: 五六张我觉得也还好。至少没有说跟我讲十几张。我甚至想了一下，我最多卡片的时候可能也是四五张。可是我现在就觉得有一些看起来类型很像，或者是他可能今年的那个优惠可以，但明年可能就不好了嘛。
1: 对，他有期限。
0: 对，他会有个期限，他的优惠就这样讲说，那就换掉或减卡。所以我大概现在会用就两三张，然后并且就是比较单纯。就像刚刚讲的，有时候要刷卡的时候，你站在那个柜台前，心里想说啊，到底要
1: 刷哪一张？
0: 对，要刷哪一张？然后那个柜台前面不是都会有一个表吗？什么周一刷什么，周二刷什么？
1: 对对对对
0: 对，我就说天哪，花个钱，
1: 好现代人好麻烦。
0: 对，你想说我想要省一点钱，结果你在那个选择障碍当中，难以下决定。
1: 我觉得就是开源节流嘛，讲到节流这件事情，感觉就是蛮需要精打细算的。
0: 对，就是你可能真的要想清楚。就像我们刚刚讲说，如果你真的有意想要在，例如说信用卡的这个消费啊，或有些不见得是信用卡，可能是一些电子支付，它可能有一些回馈，你可能要先想清楚说，我这个人可能平日上班最常的消费，固定的消费在哪里？因为我觉得一到五是比较容易固定的，就是早上可能就特定会去某一间地方买早餐啊，你午餐可能就是主要都买什么，晚餐大概都买什么，会很规律。然后六日或者是一些假日，可能会因为你出去玩啊，会有些调整。那你可能要想一下说，我是一个可能定期一年就会出国一次的人啊，然后并且我们家特别喜欢去日本啊，那我可能是要办一张也许对于日元汇率比较友善的卡，或者是在日本的一些百货消费可能回馈比较多的卡。
1: 是，
0: 但这一块的厘清啊，自己蓝田自己会慢慢思考清楚嘛。就像刚刚讲的，你有在考虑一些其他的卡片，
1: 就是还是会看到，因为常常会被一些广告打到。
0: 对对对，会有很多行销的广告。
1: 对，就会看到想说是不是可以去考虑一下不同的卡片类型这样子。因为我记得信用卡应该也是有一些好处，是我可以累积那个什么信用的，
0: 对，信用分数。可是我据说好像信用卡信用分数好像也没有太多，因为老实说你除非你以后例如说你要花大钱想要去贷款
1: 的时候才会用

0: 到
1: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回过头来，如果你存款够多的话，你信用分数多少应该不是很重要。
0: 好像也是啦，就是毕竟你最后还是要缴卡费的。
1: 对，那我觉得普遍我们也都是，可能你消费也不是说因为有一张卡你就一直狂刷这样子、嗯。对，
0: 但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刷卡的那个当下，怎么讲？因为你看不到你的现金从你的手上
1: 不见
0: 这样，所以有时候其实也会需要去控管一下说，这个月可能刷了多少。嗯、然后刚才讲说办了很多张卡之类的问题啊、嗯，我现在想一想啊，因为我最近也是觉得，现代人花钱有点麻烦，就是可能各种电子支付啊、信用卡之类的切来切去、嗯，所以呢，我其实现在应该比较倾向说，有哪一张卡它回馈的消费对我来讲是最实用的、嗯，比如说可能什么超商啊，或是一些日用品，或者是一些我自己在台湾常去的餐厅这样子、嗯，就是以那一张为主。那可能像其他的，我看刚才讲那个什么演唱会神卡啊，感觉是可以办啦，但应该用到的次数不会到太多，就是可能顶多是想要买个什么票的时候啊，然后刚好有用到这样子。我觉得就是看自己的需求啦，也不用说看到什么行销广告就想说，看起来很好用，就一直办一堆卡，就办太多应该也有什么损失吗？其实我也不知道，
1: 因为我觉得办太多就是你老
0: 是麻烦，
1: 你要刷的时候搞不清楚自己要拿哪一张。
0: 对，确实啦，
1: 其实真的会有类似的情况哦。我们先稍作休息哦。聊到这个信用卡回馈优惠哦，甚至说日常生活的集点哦，很多人很喜欢集哦，甚至乐意去集这些小优惠，我觉得也可以啦。但是也不要让集点变成一种压力哦，感觉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打到折，你才觉得说我这个花钱值得。但是一直在算数学，脑子也是很累哦。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喽。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7: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7: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到九点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礼拜五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又来咯，我们今天邀请到好久不见的蓝田啊，再度来到了我们的单元节目当中。蓝田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蓝田。
0: 邀请到蓝田呢，我们聊到这个信用卡回馈嘛，其实说真的，现在信用卡市场真的是很大哦，大家在选信用卡的时候，要不选那种回馈符合你的那个生活习惯或者是比较大笔的支出啊，诶，现在连这个外观都很重要，这个卡面哦，像同一张卡它可能还有什么 A 卡面、 B 卡面、 C 卡面，
1: 可以选
0: 可以选你可以选你喜欢的哦，像是一些 IP 联名的，有些人甚至连卡本身可能都不见得会用，但是因为想要换到那个卡面就去特别办一张卡。
1: 因为我觉得有在喜欢某一个 IP 的人比如说吉伊卡哇好的我可能会想要，就是有一点收集癖的感觉嘛。
0: 对，就觉得哦，最近吉伊卡哇出的所有的那个我都想要拥有它。
1: 是是是是是，所以像最近可能也有类似
0: 有信用卡
1: 吉伊卡哇联名的那种信用卡，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吉伊卡哇的粉丝就有人去办那张卡。
0: 对，就会觉得说我有一个卡片放在钱包里面，然后是我喜欢的那个
1: 图案。
0: 对，所以真的会也让大家觉得办卡是蛮有动力的，加上现在办卡其实超方便的，就手机直接网络就办了
1: 啊
0: 然后你该资料填一填，然后卡片就直接寄来了。
1: 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办信用卡的时候，我还很紧张，因为我就想说他要给财力证明啊，
0: 什么存折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存折的证明跟什么薪资条还怎样，然后办一堆就你的基本资料进去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很紧张，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交什么样子的资料很详细，然后
0: 就查了一下，对不对？
1: 户头钱不够，他会不会不给我过啊？什么什么？结果大概过三天之后，他跟我说：“哎，过了。
0: ”你有印象你办的第一张卡是哪一家银行的吗？
1: 就是国泰的那个 Cube 卡。
0: 哦，这个算是蛮常见。我人生第一张信用卡是元大的，叫什么？元大钻金卡吗？还是金钻卡？在因为我那时候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就是因为我来公司之后，因为我毕业之后就来公司了嘛，然后在正声附近就有元大，所以我那时候办卡第一次办卡多可爱呢，多有趣呢！我是临柜办卡哦，就是不是那时候也可以手机办，也可以网络办，但我第一次办卡，然后我就临柜办卡，然后但是我人生办卡只有那一次临柜，从此往后再也没有临柜办过卡。
1: 我真的觉得临柜我也会蛮，我第一次去临柜

0: 用这些不管是信用卡的东西还是存折这些东西，我真的会很紧张，因为我就一直觉得
1: 因为他讲的东西对，然后这样
0: 搞错还怎样，
1: 并且跟钱有关，你就觉得要谨慎一点，不能乱签名啊，不能乱盖章那种感觉。但我觉得回过头来，现在办卡容易跟方便，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觉得说因为很方便很容易啊，人人都在办，然后或者是说啊，这个卡最近很红，哎，网络上哦填填资料就好了。第一个现在诈骗多嘛，再来就是说其实这个办卡的时候啊，他都会有一个什么什么同意书，不是超长的嘛，然后最后要给你勾一个什么我同意，什么我已阅览我同意，虽然大家都是这样秀一下
0: 就过去了，
1: 就划过去，但是我必须得讲，它就等同于像我们去那种签名盖章一样，就有一些条文上面你真的是要看清楚。嗯嗯，对对对，
0: 我就看过那种，它可能哎，应该不是信用卡吧，但是它是那个条文里面有写一些明显对于我要做这件事情的人不太有利的事情，但是因为大家通常同意书就这样子划划划过去，
1: 就没有都不想要看细节、啊。
0: 对，那事后申诉的时候才发现，哎，其实同意书上面明明就有写是你已经同意
1: 了，
0: 这样子。
1: 哦，对啊。对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是要注意跟小心嘛。除了这个信用卡回馈之外，其实我们想到这种生活的极点哦，我想到比较以前传统一点，你还记得以前点数会有用贴纸贴吗？
0: 有，小时候很喜欢。
1: 有吧？你有经历过这个时期吧？就是想当年哦，我们又要想当年，想当年所谓的点数是一个实体的点数，
0: 是，
1: 然后在全家 seven 哦，你就是有一张卡片嘛，然后上面就是你多少，例如说今天消费可能79块，可能50元可以换一点，那你这样就可以得到一张点数，一张贴纸，然后就把它贴在那个几点卡上面。然后有一阵子非常非常流行换那个磁铁，什么哆啦 A 梦、Hello Kitty，
0: 对，
1: 然后 Snoopy 类似这种，然后它都会做成小东西，像刚刚讲的，像哆啦 A 梦不是会有那种哆啦 A 梦游台湾吗？然后 Hello Kitty 是那个徽章。
0: 我记得他以前有一个是那种可以换图案的，
1: 有就是那个叫做栅栏，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什么卡，那个会
0: 就会那个图案会变得完全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就是很可爱的一个磁铁还是
1: 光栅卡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类似那种东西，
1: 忘记它的全名。那不是追星的应该要知道吗？那个不是周边会做，
0: 我不知道它确切的名字到底是什么。
1: 对，然后还有像刚刚讲磁铁可以贴在冰箱上面，然后刚刚讲那个徽章也是，还有 Hello Kitty， 然后还会有什么隐藏版，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是去换的时候多有趣。我还有印象，我小时候有印象是你集满那个卡片就去 Seven 换嘛，他就是给你一个摸彩桶，直接去外面捞一个，拿一个出来，就是直接拿一包两包这样出来，然后就拆开，就像人家讲的这个盲盒一样，然后就感受一下，你在这抽到一样的。
0: 而且我以前小时候很疯的时候是，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是什么迪士尼的公仔，
1: 有这么小吧，
0: 金色的、那
1: 個、很小，对不 對, 對, 對, 對, 對, 对？有那种公主的，然后也有什么小飞象。
0: 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很疯，虽然花钱的人不是我啦，因为那时候只有零用钱，但是那时候我就集到好像整个系，好像有一个系列它是有全部都收集起对，就很认真。
1: 它那个大小大概才一个大拇指大小吧，小小的一个。
0: 对，
1: 但它就是因为它联名嘛，第一个联名就是必然是正版的，就是正版的一个授权，然后又让大家有收集的欲望。例如说一套可能有十个，你就觉得说，哎，我想要凑到十个。那当时因为又是在超商推行哦，那超商又是台湾人必不可少、经常会消费的地方，所以你就会觉得，反正我都很常去那边消费啊。
0: 对啊，
1: 对，那差一点点我就多买一个巧克力，多买一包糖果，然后凑个整，然后我就可以多一个点数。
0: 这个也是小时候的回忆啦。
1: 对，但我记得哦，那一阵子换那种 IP 小东西，因为你说真的，以现在角度就有点小废物嘛，因为老实说它的实用度并不高，
0: 好看而已。
1: 对，就纯粹是个人收集用。然后之后它的那个兑换条件越来越严苛，
0: 没有错。
1: 哦，我记得，我想一下，以前是30，可能30点就可以换到就是
0: 一个点数，
1: 对不对？或者它的第一个是金额，再来是那个点数。我记得以前有30个贴纸，然后你好像就可以换那个东西了。然后最后变成50点，变50点、60点。点数要求数量越来越高，然后就觉得它变它的那个产品有周期，以前很热门的时候它会一直加长周期嘛，原本说一个月两个月，现在变成几乎半年，然后大家都因为你累积的时间一长，你就比较容易可以
0: 换到这样子。
1: 对，但是它之后就变成我觉得换的点数又变得很严苛，然后再来它的那个周期又很短，然后你就觉得我正常消费根本就没有办法换到那个想要换的东西。
0: 而且现在的这个集点啊，我 曾经有一次，因为我就看到，因为我很喜欢三立哦，

0: 然后那段时间某一个超商他有推出三丽鸥的集点换，然后那时候觉得哦，我一定要集点去换那个我很喜欢的水壶之类的。然后反正我就去看了他的集点卡，我发现他现在，而以前我们是说比如说集满30点，然后可能像你讲的50点60点，就是我就算这个点数再多，但我总是能透过这个点数来直接换到奖品。
1: 没错，
0: 但现在很多都是我可能虽然说我只要集大概5点或者是10点，但是我要再另外加个100多块200多块。
1: 对对，他可能是例如说 10点再加149。
0: 对，
1: 然后什么
0: 我去买就好啦。
1: 对，并且当然他会加的那个钱也不是特别的昂贵啦。那你看我们通常最常换的就是一些日用品啊，一些什么办公室小物啊，或像刚讲什么水壶啊、杯子啊、娃娃啊、小包包啊，类似什么小提袋之类的。那他那个价格你就觉得到底是想要换给我，还是我觉得已经有点转换了。以前给你那种小废物小东西的时候有点像是真的是像送你的，因为第一个从他大量制造的角度他成本极低，他也有点像是反正就是像一个 bonus 给你。
0: 是，
1: 可是像我刚刚讲说当他的要求的点数越来越多，甚至要你加价格，我什么加149加249，有些还加到300多块的哦。
0: 我看过399，我想说我去买就好了。
1: 他就是要加很多的那种，我觉得他已经不是就是鼓励你说你常来我们这边消费，然后我送你一个小东西，它有点像是你就是要花399才能买到这个东西。对，那我就觉得对我来讲那个意愿就大幅降低非常非常的多。我还记得我最后一次透过超商，就是刚刚讲说我有认真的，不是那种不小心的，而是我认真去集点有兑换到的东西，是那个 Pantone 的联名。有一阵子有那个 Pantone 联名说有他们不同色号的盘子跟那个小抽屉，还有还有碗。那一阵子我忘记是 Seven 还是全家，那是我最后一次换。然后换完之后再，我就觉得之后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我了。
0: 这感觉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1: 非常非常久。我觉得应该是我来公司大概2到3年间吧，
0: 真的很久了，
1: 这距离现在大概5、6年以上耶。对的，但我在那之后就没有什么想换的。那不只是超商，你知道像全联啊，或者是现在到底叫家乐福还是什么乐家康哦，还是什么
0: 康康什么福吗？
1: 什么到底叫乐家康？哎，还是叫什么万家福啦？
0: 全部错，这一个字是对的。
1: 还有那个什么，以前叫大润发，现在叫大全联嘛。
0: 对，
1: 就是这种大型的超市，他们也会集点嘛。那我觉得他们当初跟超商打的取向就不一样，他们打的就是那种什么锅具，还有什么菜刀，对不对？
0: 就是真的实用型的。
1: 对，那当然他的点数就要求比较多，因为那个东西本身的价值就比较高，并且他那时候联名，我觉得我看到蛮多很夸张的联名，什么跟一些什么厨具的公司啊，什么意大利啊、英国啊，然后什么保鲜盒嘛。这个当时也蛮红的，那时候你们家或你自己会有看到类似的那种集点活动吗？
0: 我们家那时候是比较少去量贩店的，但我看到很多就是可能在家的，比如说职业妇女嘛，可能就会很想要换这些厨具之类的，
1: 对，换个锅子嘛什么的。
0: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发现一件事情啊，大家只要有这种集点的活动，然后我可能是去换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东西的价值好像是瞬间提升非常多的，因为它是我感觉是我努力过去得到它，不是我这样子随便买就买得到的，
1: 就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我集了2-3个月我才换到一个锅子。
0: 是，感觉这个东西就变成了比它原本的价格提升了好几个档次这样。
1: 但我觉得量贩店就是兑换这种锅具啊，然后这种刀叉呀、餐具啊，甚至像刚刚保鲜盒，我觉得是蛮对应的一个安排。因为你会去量贩店可能就是买一些日用品比较多嘛，像超商你不太会去超商买日用品嘛，你超商就是买一些零食啊，
0: 就是零碎的小东西。
1: 对，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路线完全不同哦。那当然聊到几个集点的模式啊，蓝田自己平常当然不只是这些集点啦，那你会特别关注什么样的一些优惠？像刚刚讲的说因为你比较喜欢追星类型的，所以可能对于相关的那种优惠可能就会觉得哦，例如说办这个会员比较值得，因为我比较常在这里消费这样子。
0: 我记得我之前遇过那种这个演唱会的主办单位，他可能跟某一个好可能又是信用卡公司有联名跟合作，然后他就会有一些给这个信用卡会员的小小优惠。那通常这个优惠都不是什么票价上的可能比较便宜之类，他都是那种有那种优先购的资格。
1: 对啊，现在不是都是那种购票平台都在绑那个信用
0: 卡有优先购这样，
1: 对，就可以比别人提前一天还两天。
0: 对，这超

0: 重要的。
1: 可是因为大家都会去办那个卡呀，不是也是人很多吗？真的有用吗？你觉得有用吗？
0: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点用啦，因为其实假设好了，我今天这个 A 歌手他办的演唱会，主办单位他有跟某一家银行联名，然后我的这个卡友就可以先购先预先购票。那我可能原本就是这个卡友的人，那我就不用说嘛，我一定是先有这个资格。可是如果说我不是有这张银行的信用卡的人，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歌手的话，我觉得呢，追星粉丝就是会为了自己的偶像去用尽全力，就是无论如何我要用不择手、也不是不择手段，而是用正常的手段去有一些更优先的管道可以去买到票。所以我觉得要讲，如果是以粉丝的角度来讲啦，我可能确实是会有一些更好的管道是让我先买到票，因为如果说以正当的管道来讲啦，这个当然是第一个先开卖的，那我即使知道几率很小，但我至少是
1: 多一次机会，
0: 对，多一次机会我可以抢到比较好的票。但反过来对于可能信用卡公司来讲，这当然也是一个有他们的利益嘛，
1: 对啊，
0: 他
1: 可
0: 以增加很多会员，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对于追星族来讲啦，会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要去关注的优惠吗？虽然说也不是价格上的优惠啦，
1: 但就是大家会研究方法嘛，就跟例如说我想要带我妈妈去看演唱会，他就提前公告了嘛，例如说什么国泰卡友什么哪一天可以，然后什么中信卡友哪一天可以先买。那你就算举个例子，你说我不想要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就去办一张卡，你可能就会问朋友啊，
0: 对啊，
1: 问你的兄弟姐妹啊，就啊你有没有办那个卡，可不可以借我，就是我只是纯粹要有那个资格。所以每到那时候，就是大家要提前做一些功课啦，
0: 没错，
1: 对，所以也不是说你完全为了追随优惠啊，我要办一堆会员。像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办一大堆会员，然后那个会员都没什么用的，
0: 我也是，
1: 因为就是那种一开始问你说要不要加入会员，那你有没有加入我们会员，下次还可以几点，我心想你也不太确定下次会不会再来。所以我感觉商家也是有他的那个方法啦，绑住客源，然后从消费端，就是我们刚刚讲小资族嘛，你就是真的认真研究一下自己经常消费的项目。那你说你的消费很分散，那可能也真的很分散，但是也许有一两项是虽然分散，但是这几个是金额会比较高的，就是你买的次数也许不多，但是每一次买可能都比较高的，那它可能就很值得你去研究一下，我们可不可以从中拿一些小优惠。那你说这个优惠会让你完全免费吗？一定是不会，变成优惠都可能是引诱你。
0: 我觉得可能优惠有不同类型的啊，像是那个演唱会它是优先购票啊，有一些可能就是真的是几点然后可以换东西，我觉得就是看每个人自己的需求跟我到底喜欢哪一种嘛。
1: 对，可以做一下功课啊，现在网络资讯很发达，大家也可以查一下啦。在今天荷包求生指南呢，邀请到蓝田哦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就说真的自己的兴趣取向跟生活习惯回归到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几点哦，偶尔可以打个折，偶尔折个10块20块，不要小看这个钱啊，这个钱对累积起来也是很可观哦。非常谢谢蓝田的分享，谢谢蓝田，
0: 谢谢大家。
2: 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0: 要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4号，又到了礼拜五，马上又周休二日。不过可能很多人看到今天的天气就觉得，哇，这个周六周日的假期会不会泡汤了？会不会又一直下雨呢？来，我们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天气预报是怎么说的哈。因为低压带持续干扰呢，今天跟昨天的天气的情况大概是类似的，局部地区呢要留意大雷雨发生的机会哈。那这波的降雨的雨势呢，预计会影响到周末哈。那下个礼拜开始呢，水汽就会开始减少了哈。那因为今天呢，依然会下雨哦，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哈。这个范围呢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跟新北市哦。那同时呢，在早上稍早之前呢，也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哦，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哈。所以呢，今天北部地区呢，可能雨势会比较大一点点哦。但中南部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啦。那之前呢，一直在转向的沙德尔台风呢，昨天清晨登陆中国福建之后呢，已经转为普通的低压了哈。应该不会再出现再复活三次的这个情况了啊。好，那另外呢，今天整个天气状况呢跟昨天是差不多，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天气不稳定，出门的时候呢带着雨具。然后呢，这个周休二日呢，如果你真的要安排外出的行程的话，也要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

况，那尤其是山区的活动呢特别留心哦，有没有摊方啊落实哦，那这个安全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非不得已的话呢就不要过去了哈。周末待在家里呢休息一下也是不错啦，好，恢复一下这个体力嘛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那至于金融市场天气又是如何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天气还不错哈，蛮晴朗的。怎么说呢？因为四大指数呢全部都是上扬的。我们来看一下各指数的表现啊，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18%。涨了624.16点，来到53686.11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81.11点，涨幅有 1.06%， 来到7747.71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扬了 1.4%， 涨点是366.23点，来到26584.06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稍微小一点点，只涨了 0.11%， 涨点也只有 12.88 点，来到 11352.13 点。但不管怎么说，四大指数昨天表现是全部都上扬的哈。那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表现呢？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哈，就让昨天的金融市场呢充满了乐观的气息哈。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联准会的理事，叫华热哈。他呢公开表示说，如果未来两周的数据持续显示通膨是降温的话，他就会倾向支持9月份利率维持不变哈。所以呢使得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呢就明显的降低了。你看啊，这一句话哈，就能影响股市哦。所以啊，希望这样的言论多多益善啊。这个大家谁不希望股市能够上涨啊？哈，好，所以昨天呢，华乐啊，不是华许哦，华许是他们的主席啊，华乐啊，这个理事的一句话呢，让股市上涨，然后呢，也因为对于升息的预期降低了，所以使得美国的债券的殖利率呢，就也往下降了哈。整个市场呢，目前看起来呢，这十月份的殖利率呢，这十年期的债券的殖利率哈，回落到 4.77%， 两年期的殖利率则是回降到 4.34% 啊。好，所以这个感觉还不错啦哈。那至于原来影响盘面的关于地缘政治的消息呢，就是美国呢对于伊朗的攻击呢，昨天就有讲过哈，他表示呢，这个美伊的战事啊，这个不会持续太久，这是川普说的啦哈。所以使得昨天的整个的气氛呢就转趋相对比较乐观一点点啊。那至于个股的表现的部分呢，科技类股的五大巨头包括了脸书、苹果还有 Alphabet、 微软、亚马逊都是上扬哦。那其中呢脸书还上涨了超过 3% 哦。那下个礼拜就要公布新品的苹果呢，昨天也涨了 1% 哦。我相信呢很多果粉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到底苹果这次会推出什么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的新产品呢，特别是他们的折叠机，大家很好奇它会做出什么样不一样的功能呢，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设计呢哦。这个悬念哦，下礼拜就可以这个揭开了哈。那至于有关于半导体的相关的族群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涨跌互见哈。那其中呢，博通啊，这个跌了超过 2% 啊，不过辉达是上扬的。那至于这个美光的部分小涨了 0.22%， 海力市值是跌了 0.79%。 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 ADR，台积电上涨了 0.36%， 日月光呢涨了 0.94%， 联电只是下跌了 0.55% 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依然齁，这个科技类股的表现还是不错，主要还是因为有基本面的支撑，因为需求实在是太强劲的啦齁。好，那就是因为需求越来越好，所以大家对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啊。于是呢有些公司公布了财报，明明就还不错，可是大家认为没有达到大家想象的预期的展望呢，所以股价反而有时候会出现回档的情况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股市昨天的表现啊。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呢最近呢
比较弱势一点点，然后昨天呢继续

下跌啊、来到了两周以来的低点啊、主要呢还是因为这个美国公债的殖利率下跌啊、所以使得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7%， 来到 98.91 啊、好，那因为这个美元下跌呢，所以使得这个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就呈现升值的走势，尤其是日元哈，日元呢昨天呢已经来到了1美元兑换 155.82 日元哈，果然姐夫在节目中一直说哈，160元呢是日本央行一个很重要的坚守的关卡、啊、果然了贬到了160元呢马上就这个回升了，而且呢不只是日本央行哈，这个态度很明确，美国呢之前就已经跟日本要联手拉抬日元了，似乎呢这两天呢也开始有一些动作了啦哈，那现在目前释出来的讯息呢就是呢日本央行呢要强力来捍卫日元哈，接下来的日本央行开会会不会也会来升息来带动日元呢，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咯，总之呢日元呢在这一个礼拜以来波动比较大，但是呢是跟过去不一样，是朝升值的幅度来走哈，那看看咯，现在来到155日元对一美元的价位，那会不会呢再继续往150靠近呢，我们这个礼拜可以稍微好好注意啊，应该说这两个礼拜我们可以好好来注意一下就是了。那至于欧元的部分呢，现在的欧元的价位来到1欧元兑换 1.1624 美元，好，这是有关于美元了。那接下来看一下金价的部分了，金价呢昨天出现了明显的涨幅哦，黄金现货上涨了 2.3%， 来到每盎司 4488.54 美元，这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也收高了 2.8%， 来到每盎司 4539.9 美元，所以整个看起来呢金价呢又开始有回弹的迹象了，还是因为这个昨天联储会理事华勒的一句话哈，让大家对这个升息的预期呢降低，所以呢让金价有了上涨的空间哈，所以金价跟美元基本上就是跷跷板的关系啊，只要美元呢不明显的升值啊，或者甚至呢有贬值的这个趋势啊，金价呢就有可能会继续上涨了哈，不过呢也提醒大家，这个买黄金没有利息啊，所以纯粹是赚价差，如果你要赚这个价差的话呢，买卖的时间点要抓得稳一点点啊，那目前看起来4000元以上呢应该是守稳的哈，那会不会到5000元呢，这就得看未来的一些数字，尤其是像通膨的数字啊，很重要哈，大家可以持续观察了。好，这是油价的部分，那至于刚刚是讲的是金价，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下跌了 0.12%， 跌了11美分，来到每桶 95.5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0.32%， 涨了29美分，来到每桶 31.30 美元。刚刚就有讲到嘛，因为呢美伊的这个和谈虽然没什么进展了哈，而且呢这一两个礼拜呢还出现了互相攻击的交火的状况哈，那使得呢整个市场是比较紧张，所以造成油价有一波的大涨，但现在呢气氛稍微缓和下来哈，油价呢就顺势就下跌了哈。好，那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呢，其实呢也传出另外一个消息，可能对油价也有些影响哈。大家还记得除了美伊战争之外，还有一场战争还在进行，那就是俄乌战争嘛哈。这个俄乌战争打了我记得4年多了吧哈，现在呢好像大家也淡淡的去遗忘它了啊，应该说大家都比较没有提起了，可是呢最新的消息啊是说呢有媒体报道俄乌战争可能会出现突破哦，因为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在礼拜四的时候表示说俄乌战争呢仍然存在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的可能性啊，
他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场经济论坛上所做的表示，包括美国跟中国在内呢，一些国家也准备支持和平解决方案，这个讯息不是很寻常，由普丁来宣布这个消息。那如果俄乌

呢和平的谈判能够有所进展的话呢，那当然啦，俄罗斯的炼油厂呢遭到攻击的频率就可能会下降啊，那燃料的生产也有机会逐步恢复正常，所以对于油价跟燃料的价格下降呢是有所帮助的哈。那只不过呢，因为俄罗斯还是被制裁当中嘛哈，可能它的油要出，运出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但至少，如果停止对油厂的供给的话，它的供应可以比较正常一点点，因为还是有些国家呢，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它在跟俄罗斯进这个原油就是了哈。啊，那另外呢，其实看到这个消息哦，我相信哦，有些投资人哦也很希望这场战争赶快结束，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后呢，俄罗斯的资产被冻结，很多人手上的，比如说有这个投资俄罗斯的债券基金啊，或者是共同基金啊，哈，不是呢被清算，要不然呢就是呢，不把这个俄罗斯相关的标的列入计价，哈。那如果一旦俄乌战争有机会取得和平哦，那他们的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也能够取消的话，你手上的这些标的哦，就要重新来计价，那可能呢会是一个好消息哦，哈。所以大家不妨呢也期待一下，只不过大家心里大概也有数哈，美国啦、俄罗斯啊这些国家哈，讲话不一定算话哈，常常说，我要跟谁谁谁和解了、和谈了哈，可是呢，事情拖了很久呢，就是没有下文哈。所以这个消息呢，我们就把它当暂时的一个消息哦，真的有进一步进展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金融市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

0: 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这个今年哦，有很多的连假哈，不过呢，七八月暑假期间呢，停了两个月哈，没有连假。但是接下来呢，九月啊，就有两个连假，一个是中秋节啊，一个是教师节。那十月份呢，也有两个连假，一个就是国庆日的连假哈，还有一个是光复节的连假。我相信呢，可能很多人呢，在这个连假也会安排返乡啦，或出外旅游哈。那如果呢，你有要打算呢，在国庆日安排返乡或者是出外旅游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哦。就是呢，台铁因应国庆的连假呢，有五天的疏运哦。这个会加开各级的列车，总共有110列次哈，而且还包括了国庆烟火的列车哈，因为国庆烟火呢，很多人要去看嘛，对不对？所以呢，台铁也会加开班次哦，还有西线的北中直达的列车也会加开哦。那如果你要买车票的话呢，请把这个笔记本拿好，记下来哈，就是呢，9月8号凌晨呢，要开始开放订票了哈，也就是下礼拜一的半夜哈，12点呢，你就要开始呢，守在电脑旁或者是这个拿着手机哦，要来订票。我相信呢，还是一样，这可能还是一票难求，因为国庆日的连假好像有4天，对不对？哈，我没记错的话了哈。那一定很多人都有安排活动哈。好，那另外呢，也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哦，要暂停发售这个亲子车厢的车票，还有西部干线的EMU3000 的自由座车票。就是虽然有加班车要开出哦，可是呢，像这个亲子车厢的车票，还有这个西部干线这个车种哈 ，EMU3000 的自由座呢，这是停售的哈，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总之呢，如果你想要在这个9月8号凌晨呢，抢到票的话呢，要记得哈，如果你是要买东部的车票的话，花东线了哈，你必须要采取实名制的这个列车呢，也是会从9月9号凌晨开始哈，开放涉及花莲线跟台东线的这个国民呢，依照国民这个国民身份证的字号是 UV 开头的哈，两者之间的配偶跟直系血亲一等亲的民众呢，都可以透过这个东线实名制的系统呢来订票哈。好，总之呢，有时候这个廉价的订票哈，就跟抢演唱会的门票一样啊，这个手脚要快啊，而且还真的不好抢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廉价的交通的消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回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啊，刚在上一个阶段节目有提到说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有表示说，俄乌战争有可能会达成协议啊。那除了普丁的说法之外呢？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表示说呢

试图要促成这个协议的美国的谈判代表很快就会访问俄国的首都莫斯科以及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所以呢，看起来呢这次有点像玩真的，但不一定就是有一个什么样完整的结果，这个真的还是得边走边看就是了，但现在呢双方呢态度都有放软，那我们就抱持一点希望吧，希望真的这一次的谈判能够落实，真的能够结束这个长达四年多的这个战争，战争最大的输家就是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我想没有人想要过这样的日子就是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和平早日到来，那除了这个俄乌战争，当然我们也希望美伊的战事呢也一样比照办理，好不好，赶快结束，要不然呢这个我每天报这个相关的讯息，说实在也蛮累蛮烦的，但又不能不报，它就是会影响大家，对不对？好，这个战争其实说实话都没有赢家，都是输家就是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关于统计数据的消息，美国呢其实昨天呢也公布了统计数据，什么样的统计数据呢，就是美国服务业的PMI 的这个数字呢也出来了，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也就是 ISM 呢公布了8月份非制造业的指数呢也就是非制造业的 PMI 的指数呢来到了 55.4 啊、7月份是 54.1, 所以是比7月份在往上走的啊、那这也高于路透社所调查的 54.2, 那整个服务业呢占了美国的经济的活动的超过2/3，所以这个数字非常具有指标性啊。那表示说呢美国的服务业呢依然是非常的畅旺啊。那除了这个美国的ISM 的官方的数字之外呢民间的数字啊 ,S&P Global, 就是标准全球呢8月份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呢也是从 54.6 升到 56.5、是2024年12月以来的最高、那综合的 PMI 呢也是由 54.5 升到 56, 写下近52个月以来的新高、所以你看、美国的服务业成长呢依然是加速的、好，那既然是这么好的经济表现、我想之前大家预期的降息、短时间上还是不太可能发生了、反而呢这个经济如果继续好下去，会不会经济过热反而要降息呢？这个倒是要反而要升息啊、大家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但是呢这个通膨的数字呢似乎呢又比较缓和齁、联储会对于升息好像态度呢也没有那么的积极啦，所以一切变数都还在齁、那就看看接下来呢相关的数字公布的情况了齁。好，那除了通膨的数字之外，联准会在决定政策的时候呢，就业市场的数字也是会参考在其中的。那美国呢公布了上个礼拜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是小幅的增加齁，增加了2000人来到20.6 万人，比预期的 20.5 万人稍微高了一点点。那目前呢这个数字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美国的就业市场呢没有太好，但是也没有不好，依然是相对的稳健，所以对于美国联准会来讲啊，这样的数字呢也没有急着要去升息或降息啦。好，那因为这个除了这个刚刚讲的每个礼拜都会公布的初次申请请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之外呢，那另外呢全球的人力资源公司一家叫 Challenger 也公布了今年前八个月企业宣布招募计划呢比去年同期又要增加了 37%、那八月份呢计划裁员的人数增加了 58%， 来到52,881人、不过今年到目前为止呢宣布裁员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41%， 所以综合所有的这个数字看起来呢就业市场依然是非常的
不错哈。那礼拜五的今天晚上哈就要公布非农就业数字哦，那到时候呢看看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下礼拜一这个我们节目中就会来跟大家报告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相关的统计数据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呢转到中国大陆哈，因为呢中国大陆我们知道在无人机的生产上面是独霸全球哈，但是呢我们前几天的节目也提到美国对无人机呢要课征新的关税，而且从9月3号就开始生效了啊，对于重量超过25公斤或使用热成像技术的无人机课征 100% 的关税。那当然呢这个政策是对着中国而来的哈。好，那其他的国家呢有没有幸免呢，或者有没有人受惠呢，来我们看一下哈。欧盟、日本跟南韩、瑞士跟台湾等等哈，我们台湾有生产无人机哦，我们呢适用的关税是 15% 啦哈。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期待说因为呢对于中国科了这个100%的关税会有转单的效果呢，其实哦很多人的预测是说没有那么容易就是了齁。那这个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国家的课税，对英国的部分的话呢，对无人机的课税的税率现在是 10% 齁。那另外呢大家就会担心啊，如果这样限制的话，美国的替代产能是不足的齁，供应的缺口是会扩大啊，但我刚刚讲了哈，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这样子而受惠呢？还必须要持续观察就是了啊。好，那这是有关于无人机相关的信息啊。另外呢，大陆哈，目前在这个 AI 啦半导体的产业方面呢是急起直追啊，因为之前被美国制裁嘛，那总要自己找生路哈，自己找出路啊，不能挨着打嘛，所以他们这几年呢在 AI 跟半导体的发展上面呢卯足了全劲齁，在追赶齁这个美国跟相关的国家齁。那大陆的有一家 AI 模型公司呢叫月之暗面呢，传出说呢他们要到香港去挂牌上市齁，来公开发行这个股票，就是所谓的 IPO 啦齁。那据大陆的媒体报道呢，月之暗面已经向香港的证交所提交了文件，预计要募资的金额是30亿美元，约合新台币是951亿元。虽然这个月之暗面对这个消息不予回应，但我想无风不起来，因为呢月之暗面是大陆所谓的 AI 六小虎中第三家准备要上市的企业哈。那前面两家已经上市的是智谱跟西语哈，今年陆续呢都在香港上市了哈。所以呢中国大陆的 AI 相关的产业呢IPO 的这个风潮呢似乎是一波接一波哈。可见他们在 AI 这方面呢也不打算落人于后啊，他们要急起直追就是了哈。我觉得虽然很多人对大陆呢有一些这比较负面的看法，但我觉得了哈，大家平心而论，就产业的竞争上面的话呢真的不能小觑中国大陆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心跟野心啊，再加上他们有很足够的国家资源可以来帮助他们哈。那如果一旦呢被他们抢到了市场哈，再要回来的机会哦，基本上是趋近一点。过去很多的产业都有这个惨痛的教训了，包括电池啦、面板啦，还有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电动车啦，都有相关的情况发生。所以中国的 AI 产业大家呢要密切注意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中国的 AI 产业的发展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焦点呢回到美国的债券市场啊。刚刚其实在第一段节目有提到说昨天因为美国联准会的理事华勒的一句话呢造成了美国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呢往下跌哦，最近债券市场呢的确呢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哦，很多人都很担心债券市场会不会出现这个
沙盘的景象，造成呢债券市场的动荡。

那现在呢，目前看起来呢，暂时哈有稍微稳一点点哦，就是因为华热的这席话呢，让这个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呢有比较明显的下跌哦，但这到底是昙花一现的行情呢，还是真的开始有反转呢？这还必须要看接下来的一些数字啊，以及联准会的态度啊。马上联准会就要开会了哈，债券市场呢，的确哦，有一些逆风的情况发生了哈。手上有债券投资的朋友呢，我说过哈，稍安勿躁，等情况比较明朗之后呢，再来做决定，就是千万不要在这时候杀低哦，没有必要哈，除非你真的。真的非常缺钱呐！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债券市场的相关的讯息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走势喽。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在上一段节目呢，我有请大家把笔记拿出来，如果你要订国庆日连假的台铁的车票的话呢，要记得哈，这个卖票的时间是9月8号凌晨零点开始哈，这如果你需要的话呢，一定要记在记事本上哈。这个时间快到时候呢，守在电脑旁边或手机旁边哈，来这个抢车票哈。好，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把这个笔记本再拿出来，再把它记上去哦。那就是呢，为了响应9月22号国际无车日哦，台北市跟新北市的交通局呢，要携手推出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的活动哦。记下来咯，9月22号你搭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公车是免钱的哦。大家不妨呢，在当天呢，规划一下看有没有什么行程哦，可以享受着免费的搭车的活动呢，来一个台北新北一日游哈。我记得好像在节目中说，好像就这几天还是上个礼拜吧啊。姐夫啊，这现在在台北大台北地区啊，真的要外出的话，除非你要去买东西啊，大卖场买东西我才会开车，要不然呢，如果只是平日的这个动线的移动的话呢，我大概就是以公车跟捷运来搭配啊，其实很方便哦，而且呢也没有塞车的痛苦啊，所以呢在台北跟新北啊，靠这个大众交通工具啊来这个移动齁，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哦。那9月22号这一天的无车日搭双北公车免费的活动呢，大家如果这有需要的话呢，当天齁从这个头班车发出到末班车结束齁，都可以来免刷卡免头线直接上车免费搭乘齁。这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我说了哈，大家可以安排一下哈，尤其是一些比较年长的大哥大姐啊，退休族呢，或许可以利用这一天哈，呼朋引伴哈，真的来一个一日游的踏青活动，我觉得蛮好的哈，所以来笔记本再记一笔哈，把这个9月22号国际无车日记下来哈，就可以安排活动了。好，回来关心台股的表现啊，今天是礼拜五了，台股要收周线了，不知道今天周线会收的如何。那目前呢，台股的表现我帮大家来看一下目前台股是涨了255点来到46,115点哈，那这个46,000点又回来了，只不过昨天很可惜哈，收盘的时候呢还是没有站上46,000点，而且昨天的最后一盘啊，居然这个由红翻黑下跌了300多点哈，所以最后加权指数呢，中场的时候下跌了307点，来到45,857点哈，五日线依然没有守住，所以昨天看到这样的情况呢，的确有一点点担心哦，今天稍微回神一点点，回到46,000哦，只不过这五日均线有没有办法站稳呢？啊，这个还是很难说哦，现在才开盘不到一个小时啊，希望今天礼拜五那个收盘可以收得漂亮一点点，让大家可以开心一点。

过周休二日的假期就是了。那昨天的成交量呢，则是放大到了 9932.6 亿元哦。那整个指数跌破了五日均线，但是呢十日均线是有守住的哦，只不过上档的卖压是不轻的，再加上技术线型比较偏弱哦，所以也不排除呢会来回测月线跟季线的支撑，所以最近这些交易日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整个盘势的这个变化就是了齁。本来哦昨天呢在美股前一天反弹的激励之下呢，一开盘哦我记得昨天在节目中哦还很兴奋的告诉大家说，哦这个台股的气氛不错哦，而且呢一开高就直接冲破了46000点的大关哦，一度还大涨了350点，逼近了47000点的大关哦。只不过没想到最后一盘居然猪羊变色齁，到了尾盘呢全面都溃堤了齁，急速的翻黑哦，所以呢昨天出现了所谓的价跌量增的格局哦，让大家更担心了齁。跌的时候还有量，就表示呢可能大家不想玩了，想要卖股票就是了。而且呢昨天的三大法人齁，这个总共也是卖超了641.5亿元，其中外资继续卖超了481.4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是卖超，总共卖了1395亿元。那至于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卖超了167亿元，也是连两天总共卖了370.7亿元齁。那投信呢这个是由卖转买，不买的幅度也不高小幅买超了6.9亿元齁。那至于这个国家队的部分呢，八大公股行库齁则是大举买超了134.6亿元齁，跟外资是来对坐齁，所以的确看得出来齁，在股市呢下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国家队是有在进行护盘的就是了齁。好，那根据这个专业人士的分析呢，目前的月线大概在45542点齁，季线在44993点齁，这两个支撑呢一定要守住，如果没有守住的话呢可能就要进入比较长的盘整期间了齁。今天这样的看起来呢月线应该是没问题可以守得住了齁，季线当然不用讲也应该守得住齁，那就看看十日线跟五日线有没有办法呢也可以守住就是了齁，这个也关乎到未来的台股的表现就是了齁。那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呢虽然是很弱了齁，可是呢有些科技股表现还是不错的齁。那目前呢像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是涨了10块钱，又回到了2400元的这个关卡了齁。刚刚呢一度呢最低呢跌到不能说跌了齁，就是说到了2395元齁，涨了5块钱而已齁。那就看看今天台积电如果能够收红的话呢，对指数来讲应该是好事啊。至于最近蛮强的，因为自从辉达说要投资之后呢，联发科的股价就一路向上冲啊。目前联发科的股价呢是来到了4390元，涨了50元齁。这个高价股齁还有这些全指股呢如果可以守得住的话呢，今天的指数哦在礼拜五收盘应该有机会收高才对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齁。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台股跌，台币呢也是蛮弱的齁。昨天台币呢收在 31.755元对一美元的价位，贬值了 2.7 分齁。而且呢是亚洲主要国家里面货币表现最弱的。台币齁这个在这一两个月齁一下升一下贬，这个波动的幅度还真的蛮大的。像昨天呢开盘的价格是 31.75 元对一美元齁，那最高呢触及到了 31.7 元齁，那最低呢探到了 30.827 元齁，高低的震荡呢高达 1.27 角齁。那会议人士是表示说近期国际金融市场呢遭逢到美债的风暴的延烧，我觉得用风暴有点夸张，就是美债的卖压的这个情况是有的啦齁。那再加上美元指数震荡也加剧齁，所以呢昨天的台币相对来讲就比较弱势一点点齁。其实到昨天呢美元是有走弱，应该要有所
所支撑，可是其他国家的亚币呢，支撑比较明显，反而是台币哦，这个跌的比较多一点点，是不是有些

钱哦，最近有开始往外跑呢，这个要持续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如果是投资股市的钱往外跑的话呢，这股市也会受到影响，台币也可能会这个贬值哦，这个要特别留意哦。那刚刚也有讲了哈，台币虽然贬，日元呢，这两天呢走势非常的强了，这个今天呢，日元呢依然哈。是非常的强势，所以呢，你如果要去日本旅游的话，换日币哦，最近呢可能会少换一点点哈，可能少吃一碗拉面就是了。好，这个是台股跟台币的表现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则新闻哈，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中也有介绍过，在去年呢，我们的金管会呢推动了一个政策叫做 TISA 哈。翻成中文叫做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这个是我们仿效日本所做的哈。那如今呢，上路已经满一年的，绩效如何呢？金管会做了一些统计哈，到8月21号为止呢，TISA 的开户数达到了244,218户哦。那整体基金的申购量呢是101.1亿元，那基金的规模呢是来到210.6亿元哦，你说这个数字好还是不好？我觉得不好也不坏哦。那能够在一年之内呢，吸引24万的开户数不容易哈。而且，像这个 TISA 的账户呢，就是定期定额投资的概念，然后，能够累积到有200多亿的这个存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呐。所以呢，这个政策，有受到一些人的青睐就是了哈，那只不过呢，现在呢，它还是有一些限制哦，主要还是投资台股的基金为主哦。如果呢，这个限制可以放宽到投资以外币计价的基金或者投资海外的基金的话，我相信呢，会有更多人去加入了哈。因为加入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买的同样的基金，你在其他的通路买跟买 TISA 级别的话呢，这个管理费是减少的哈。那管理费减少，比如说你的绩效呢，跟别人比起来就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啊。那这个其实对于基金公司来讲哈，有这样的政策带动当然是好事，但是基金公司呢也非常伤脑筋啊，因为不是所有的基金都可以这个纳入 TISA 的级别哈，因为纳入 TISA 级别呢，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的管理费呢要减收，所以哦，有些市场上很热门的这些基金呢，它并没有加入 TISA，这也就是为什么 TISA 我刚刚说哈，成绩不好也不坏啊，因为很多热门基金没有加入哈，所以它的量呢就可能没有办法。比较明显的增加，可是，一旦这些明星基金加入的话，这个收入啊，马上就减少哈。基金公司呢，算盘打一打哈，可能觉得还是暂时不要推出 TISA 级别比较，所以我说这是两难了哈。因为基金公司啊，当然也要赚钱嘛，那如果你把它的生蛋的基金母，把它管理费呢减少来收哈，可能一减就减一半哈，对于他们的公司的营收获利来讲，一定会受到影响啊哈。不过站在投资人的立场，很多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投资的标的能够再扩大哈。那基本上呢，也不要只做台币计价的基金哦，也有一些可以外币计价的基金一同来投入，但可能有些技术性的问题要解决，但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啊，只要你要做，你愿意做，你想做呢，都可以做得好就是了哈。好，姐夫是蛮赞成哦，这种管理费呢收少一点点哈，然后呢政府能够在旁边呢这个推动的一个政策哈，那当然啦。最好就是说，你要鼓励这样子的个 TISA，也就是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哈。我们刚刚说的是比照日本，对不对？那日本还有一个做法是有税负的优惠哈。可惜呢，我们在税负的优惠的部分呢，财政部对于减税哈、少收税这件事情呢，一向就是他们最
大的罩门，就不能讲他们的罩门，应该说他们呢，这个誓死抵抗的一个底线哦，你要跟他讲减税啊、免税啊、门儿都没有啊、所以也让这个 TISA 在台湾推出的诱因就少了一点点哈、如果哈、有这个租税的优

会，我相信哦 TISA 的基金应该会比现在更受欢迎就是了。好，我觉得这个财税机构哦，有时候可能可以用不一样思维来想，虽然你明着看哦，这个你给他免税啊，哈，或者是减少税负的负担呢，收入是减少，但是呢，如果因为这样子呢，你吸引了更多的投资，那投资又让这些投资人赚的钱，他再把这个钱拿去做消费，可能比你要减收的这个税收所创造出来的税收利益呢，都可以来这个弥补哈，你给他税负减免的这个空缺吧，哈，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可以用不一样的思考的逻辑去想这件事情呢，税不是不能放哈，放了之后如果能创造更大的效益，何乐而不为呢？其实不只是TISA了，让我们吵了很久的像这种，我们退休金的个人账户的问题也是卡在税的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哈。我希望呢，这个站在民众的立场哈，相关的单位可以好好来研究这个税负的问题哈。好，这个 TISA 我是觉得制度不错哈，但要选基金你就要慎选就是了。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都有帮助，也在这边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休二日，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

0: 过程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啊，今天呢这个外面天气下大雨，湿哒哒的，那我们今天呢比较特别，就是呢我们这个活下雨天的活动呢，在外面其实是非常的不舒适哦，到处都湿哒哒的。所以呢，在下雨天其实最好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去看展览哦。那刚好呢，我们这一次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法国的这个艺术及文学骑士陆中燕陆老师哦，为我们来讲解这一次在富邦美术馆的一个大展哦，就林布兰道歌谣，就是光影这个大师古典光影大师的这个特质。那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陆老师可能行程上面有一些耽搁哦，比较晚来，那没关系，我们等他一下哦。那我在这边先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哦，其实这个展是非常珍贵而且难得的哦。那古典光影大师呢，这个展是由美国俄亥俄州的 Toledo 的美术馆哦，那他们是因为这个美术馆现在正在做一个扩建的工程哦，正在修缮中哦，所以呢才刚好有这个机会呢把他们在美术馆里面的这些画作呢借出来来给我们的展览哦。那这次总共有大概有52件呢，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大师的作品哦。那作品呢其实它包括了肖像，还有宗教、神话、风景、静物跟日常生活等场景等很多元的题材哦，去呈现哦欧洲在绘画在不同的时期哦地域跟一些艺术传统中的一些丰富的样貌哦。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展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触动，那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介绍，让大家未来

在买房子啊，在装饰室内选择画作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感觉哦，而不是说由这个设计师哦，就是帮你挑选哦，可能没有太多的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对这些画作没有太多的感觉哦。那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哦，不同的时间里面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展览，那我们都会邀请到很特别的这个专家来帮我们介绍这些画展哦。那我们刚讲到这个古典光影大师，从林布兰到戈雅哦，这个展览呢，它的展期哦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那在这段时间在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富邦美术馆哦都有这个展览哦，那非常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呢去欣赏。那这次的展览其实是比较特别，是它的策展的方式呢，它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哦，而是按照主题去划分的哦。那这个展览呢，总共分了6个主题哦，去呈现了整个绘画在欧洲的历史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哦。那我们来看，就是如同现在，其实过去的艺术也是一个传达权力还有身份还有信仰跟文化记忆的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哦。那绘画呢，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彰显一些权威的说服的工具齁、哦、那当然也是一些旅行者啊，或者是学者，或者是一些收藏家想要去做一个历史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窗口哦。好，那这些作品呢，其实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去窥探，就是人们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啊，还有日常的仪式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的环境啊，同时呢也映照了欧洲在全球交流还有殖民扩张跟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些角色的一些转换哦。那其实呢，透过这些主题的脉络，那来自不同的传统的艺术啊，还有国家跟世界的一些绘画的作品，能够做一些对话，然后去展现各自独特的一些这个艺术的语汇哦。他们交织的历史跟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关联啊，那也说明了这些艺术家跟他的作品在西方的艺术史中其实是具有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哦。那其实在2026年呢，这个富邦美术馆呢，它是以艺术500年的发展为一个关注的一个核心哦，跟 Toledo 美术馆还有十亿多媒体合作，去推出了两档非常精彩的这个展览哦。那从欧洲的古典大师到近代艺术哦，去串联不同的世纪的一些艺术的脉络。那这一次的展览作为年度计划的一个开端、哦、它是聚焦在16到19世纪之间的欧洲绘画，那也邀请这个观众呢去进入到古典大师的作品哦，那在作品跟这个细节跟时代背景之间呢，去感受到西方艺术深厚而且多元的文化底蕴哦。那这次的展览我们就为什么觉得它很特别，因为其实对台湾来讲，很多的艺术的这个画作的展览，我们比较熟悉的都是在印象派。那印象派其实它的时间是大概在18、19世纪哦。那可能对于19世纪之前的一些画作或者是一些画家，我们大概都觉得比较陌生。那其实在这些陌生的画家里面，有很多其实他的作品其实是非常令人惊艳的、哦、尤其是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其实有不少是荷兰的画家。那这些画家其实他们所展现的画工哦，其实对于后代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哦、从他们在画作里面很细腻的表达的一些有关光影的变化，或者是在一些布料材质，或者是说人物的表情啊，或者是发丝，或者是在一些光影明暗的对比上面、哦、其实在16世纪到19世纪之间其实已经表达的非常的成熟哦。那也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才能够发展出其实印象派有这么样的辉煌的一个历史哦。那其实在印象派之前的一个绘画，其实大部分都是以古典学派为一个标杆哦，因为古典学派就是一个受过学院里面非常正统的一个传统的训练，包括可能要去

他们要去学的可能就不只是绘画的技巧而已，包括一些光学，甚至是人体的力学，甚至是解剖学等等哦，这些都必须是在他们的学习范围里面，所以他们所绘画出来的一些我们看到一些内容啊，都会很明显的跟一般我们后来在后代里面所看到的，比如说像印象派啊，甚至是现代主义所呈现的东西，其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在古典学派里面，其实对后来的印象派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那这个影响其实是并不是传承哦，而是去颠覆齁，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这次看到的就是在16世纪到19世纪里面很多不同的一些画派齁。那我们看到它有分六个主题嘛，包括说像绘画与权力，然后还有这个日常之美，还有艺术事业，还有神话与记忆哦。那这些的主题呢，其实在西方的绘画里面其实是一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西方艺术里面，他们最大的一个艺术的来源呢，一个是宗教，然后一个是皇室，然后才接下来才是有关日常的生活，或者是一些风景画等等，甚至到静物，甚至静物可能都是排在比较后面的。所以从这些发展的脉络跟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早期哦，在这些神权啊，在这些皇室里面，其实它的所要展现在绘画里面的一些细节，其实是跟它的主轴其实是有它一定的意义在的。那我们看到在绘画与权力的这个主题其实很有意思哦。其实它是算是在早期哦，能够去呈现文艺复兴到19世纪里面欧洲的各地的权贵哦，他们经常委托一些艺术的创作来展现他们的权威跟一些地位哦，或者是透过一些艺术的作品跟公众去做一些沟通哦。那当然这些艺术家呢，为了生存呢，他们也必须要积极的争取权贵跟这个各个阶层的支持哦。因为这些赞助者的权势哦，往往跟他们的生活保障呢，跟职业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哦。那无论是这个绘画的财富跟品味的，或者是华丽的肖像啊，有一些宁静虔诚的，或者这些宗教的作品啊，还是彰显权力中的政治宣言啊，艺术家长久以来始终站在艺术跟权力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去周旋跟发展哦。那我们看到是比如说像法国这个艺术家雅克路易啊，还有大卫啊，跟或者他的学生啊安东啊，还有这个格罗的作品当中会流露出一些鲜明的一些政治宣导的意图哦。当然透过这些艺术去做一些政治理念的宣传哦。那也会去彰显一些个人信仰哦，所蕴含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力量等等哦。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有关权力跟绘画里面会有看到，包括有一些跟宗教比较相关的，包括说像圣家族跟施洗约翰等等哦，他去描写一些比如说像圣婴耶稣在圣母玛利亚怀中，或者是身边陪伴在人世间的养父啊，圣约翰跟一些他的附近周围的人物的一些关系哦。然后他所呈现的这个我们看到的他所绘画的一些神态或者是一些构图等等哦，其实跟现代的画作都是会有很深刻的影响哦。那当然在这次的里面也会有一些像比较去传达一些精神意象的东西哦，包括说像里面有一幅是由艾尔格雷科所画的关于这个园中的苦岛哦，他的画作就是去呈现耶稣基督他在跟天使之间的一个眼神的对谈哦。那他所画的就是一个耶稣仰望天际很专注的神情哦，然后在一个这个天使呢就是从翻涌的云层中降临哦，然后就是手持着象征受难的命运的圣杯等等哦。那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因为在一幅画作里面要去呈现这个画家很多不同面向想要传达的东西哦，把它集中在里面哦，其实是需要很多很长时间的去构思哦。那我们除了看到耶稣跟圣婴之间跟天使之间的关系之外，我们也看到

说他有做一些人物的一些对比哦，甚至是他把这个比例呢刻意的拉长哦，去传达出耶稣对于十字架受难前的一些内心的挣扎哦。那其实，在这些画家在作画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很多，当然是有很多的选择。像艾尔在选择在做这一幅园中苦岛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去使用外在的光源的这样一个方式去创造一个空间感哦，反而是透过人物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光辉来营造一些画面的氛围哦，然后进一步去凸显一些精神的力量或是内在情感的深度哦。那当然这个也跟画家的背后有一些不一样的背景哦。那还有另外一幅，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就是要讲到塞雷斯伯爵夫人啊，这个名字应该是荷兰的名字，都很拗口哦。然后他其实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哦，好，那这个时间差不多后，我们第一段的时间，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来继续为这些画作做一些分享。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好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特别来宾是法国艺术跟文学的骑士陆仲彦陆老师。那因为陆老师刚刚行程上面有点耽搁哦，所以我们现在跟陆老师做一个电话的连线哦。那陆老师您好。
2: 韵如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是不会不会，老师，
2: 因为常邀请
1: 出国去看展哦，所以这个行程非常的忙碌哦。那陆老师，刚第一段我已经有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古典光影大师哦，这次的这个展览哦，是由美国 Toledo 的美术馆哈、哦，我们跟他的一个合作。那六个主题展区有大概做一些简介哦。那接下来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次的画展中，因为从 Toledo过来的这50多件的作品里面有不少是一些荷兰的画家嘛、哦、
2: 是的。
1: 那我们好像对荷兰的画家比较陌生哦，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啊、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荷兰的这些艺术家在西洋绘画史上的地位呢？
2: 谢谢谢谢，这个题目我觉得问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的展览哦，有三四张是属于荷兰重要的画家的作品，所以通常当我们聊到西洋艺术史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西洋艺术史的时代，这个这次的是划分在十六世纪末啊，到这个19世纪的末期。那这个整个的排序包括文艺复兴晚期，我们会看到威尼斯画派，我们会看到矫饰主义，也就是风格主义。我常说风格主义就像是林志玲的九头身这个样子。然后呢，在这个十四世纪，我们说是文艺复兴的初期嘛，可是是文艺复兴的晚期，大概是16世纪的晚期，所以在16世纪的晚期到17世纪初这段时间，就发展出了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刚刚我讲到那两个画派，可是呢，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了16世纪晚期的时候啊，它就开始北传，北传了以后呢，就叫做北方文艺复兴。
1: 嗯，
2: 而这个北方，我们想到从意大利往北有哪些国家呢？有比利时，再往上是什么？有现在我们知道的荷兰。
1: 荷兰。
2: 对，所以韵如你所提到的荷兰的画派，其实就是一定要从艺术史的发展，一定要先提到的就是文艺复兴晚期。那在文艺复兴晚期，要跨到巴洛克这段时间，在意大利呢，有一位画家叫做卡拉瓦乔。那卡拉瓦乔呢，他就摆脱了当时文艺复兴晚期在意大利像林志玲的九头身这种风格，这种九头身再往前推溯呢，其实就是米开朗基罗充满肌肉，比方说他在西斯丁礼拜堂所画的那个最后的审判，或者是那个创世纪的这个主题。那因为卡拉瓦乔他反对这样子的风格，所以他就开始画有戏剧感的，肌肉比较就是饱满的，然后是明暗对比的，好像是在舞台上面有一个聚光灯的这样子的风格。
1: 是。
2: 那这个风格呢，在那个时候就影响到了一些从荷兰或者是比利时，他们去意大利，他们就受到了卡拉瓦乔风格的影响。尤其是当时有个地方叫 Utrecht， 荷兰的 Utrecht 一些画家跑去了意大利，看到了卡拉瓦乔的作品，所以呢，他们回到了荷兰之后，他们也开始画卡拉瓦乔风格的作品。那这个风格就叫做 Utrecht 的卡拉瓦乔派。所以我们讲到荷兰的画派里面，它有分为几个阶段，也有早中晚。所以早期呢是深深受

0: 到文艺复兴晚期到巴洛克前期，中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发展，可是最重要的是到了晚期就变成了黄金巴洛克。那为什么要叫做黄金巴洛克呢？因为这就要提到当时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荷兰啊跟比利时，它呢其实原来是被西班牙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尤其它的七个省原来都是附属于西班牙的王国，后来这七个省就在那个就独立了，独立了以后就叫做联合省，七省联合共和国。那七省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就创造了一个时空，这个时空就是经济复苏，比方我们知道荷兰的大航海时代啊，就是从16、17世纪这段时间，
1: 对，
0: 所以就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崛起，大家不再是画画肖像画是为了这些王公贵族，而是你有钱，你从国外有很多的东西，你自己有很漂亮的黑色的这种很高级的服装，你可以买得起这种蕾丝，所以就开始有一批画家，他们在黄金巴洛克17世纪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委托。那甚至当时在荷兰，其实有很多的工会，这工会呢，可能是做金子的，做皮革的，或者是画师工会，这些画师工会的叫做圣律克，因为当时有个圣人叫做圣律克，他是画了第一张圣母玛利亚的肖像画，这圣母玛利亚肖像画是抱着耶稣圣子的，那是圣律克，所以在当时就有圣律克工会，从意大利开始一直影响到荷兰比利时。所以像我们讲的荷兰画派里面，北方荷兰画就是北方画派里面，荷兰也好，比利时也好，这些画家他们当时有哪几个最有名呢？第一个就是鲁本斯。那鲁本斯的画，他充满了动感，他充满了戏剧感，然后他的这个图的这个绘画的这个技巧，他不太重视线条，他重视的是色块跟这种动感。那他呢就有自己的工作室，因为他非常的成功，他后来呢最后还称之为许多的王室，包括法国的这个亨利四世，他的夫人，他的王后玛丽德·梅迪奇，是从佛伦斯嫁到法国的这位王后呢，还特别请他帮他设计他的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石壁画，或者是画了他亨利四世死的时候，现在在卢浮宫一系列的玛丽德·梅迪奇的一生的大幅作品。他的工作室就有一个学生叫做 Antoni Van Dyck， 所以这次来了一张他的肖像画，就是穿着黑色的很珍贵的服装，还有戴上他们的蕾丝袖口啊领口都有。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 Ron Brown 维梅尔，那个林布兰，对不起，林布兰。所以这次来了两张林布兰的作品，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维梅尔。那 Rembrandt 呢，跟维梅尔这两个画家，他们啊，很有意思，就他们的晚年跟他们的这个他们往生都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也就是最后都是非常潦倒的情况下，甚至像 Rembrandt。我们讲 Rembrandt， 他是这次的一个作品，有就是这次我们主打的啊，就是戴了一个帽子，帽子上面有鸵鸟羽毛啊，
1: 对，
0: 然后戴了一个金项链，这个是他最辉煌的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所画的，然后那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跟他太太啊，他们甚至花钱买了一个在犹太区很高级的房子，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接受个人的画作的委托，所以他自己很喜欢收集一些自然史的、或者是项链啊布料啊，所以等于就是你去了一个摄影棚，然后那边有很多的服装让你去做。
1: 老师，那请教一下，就是林布兰他为什么会被称为所谓的光影大师呢？
0: 对了，他之所以被称为光影大师，就是我刚刚讲的，林布兰是出生在雷顿，雷顿就是我刚刚说的让荷兰这七省独立成了荷兰的七省联合共和国。所以这个雷顿这个人呢，他其实就是等于是这个共和国的国父一样。所以林布兰就是出生在这个雷顿，甚至呢他也出生在他也入学的时候，他家里有九个孩子，他是唯一进入了拉丁学院， 这个拉丁学校其实就是主要呢是培养十几岁的

0: 孩子他有机会受教育，而这个受教育不是只是王公贵族受教育。然后他进了那个地方，他学到了什么？他学拉丁文，然后他甚至还需要学舞台，要学表那个舞台的这种戏剧。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就跟老师学，他的那个老师呢是去过罗马的。去过罗马，他们见过卡拉巴丘的作品，他的老师呢甚至还有收藏当时鲁本斯比利茨的画家的作品，所以他在他老师的画室他就见过鲁本斯的作品，他也见过卡拉巴丘。我刚刚讲的那卡拉巴丘，我们说光影大师这次的题目啊，其实呢主要就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诗意的一个主题，因为他原来的主题叫做 Old Master from Rembrandt to Goya。 那所以光影大师其实讲的就是卡拉巴丘十七世纪初，也就是在那个文艺复兴晚期以后，由这个意大利画家他所发展出来的背景是黑的，然后人呢如果是画一个人的话，他就是单一的，然后舞台一样的效果，灯光会打在他的，
1: 就是有一点聚光灯的效果嘛。
0: 对，而且这个聚光灯的效果不是正面的投上来，它是从侧面来，所以常常你会看到，因为你打在你的左脸，你的鼻子就会有一个影子在你的右脸。
1: 是，
0: 对，所以光影大师其实我们就是从艺术史的发展来看，刚刚我所讲的哦，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这个光影哦，就是明暗对比。尤其是 Rembrandt 这种风格，他深深受到了意大利的 Caravaggio
1: 的影响。
0: 很有意思的是，他根本没有离开过荷兰。
1: 是，
0: 对，他从后来他跟着老师学，他受到那些风格的影响，他对于他喜欢戏剧的感觉，你可以想象哈，这次的这个我们这次借来的这个是他早期的。可是呢在中间的时候呢，他画那些肖像画，他在阿姆斯特丹他有了名声，所以开始呢就有那个消防队的队长哦，跟那个还有周边的一些保卫，有点像警察队，就请他要画一张很大幅的群体画。那他接了这个案子以后，他完全就是像用于这张画很大哦，这张画现在是在荷兰的那个国家博物馆，他就用一种像是戏剧感的方式来画它。
1: 是，
0: 可是这张画画完了以后呢，只有中间的几个人比较亮，后面的呢都暗暗的，要不然就是侧脸。你们要了解这些画啊，每一个成员这些会员他们要出钱，你如果钱出得多，画家就帮你画中间一点，
1: 画得比较显眼。
0: 对，所以像这次呢就要了解，就是很这个展览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Antoni Van Dyck 就是标准的一个人的肖像画，背景黑的，衣服是黑的，因为那是最珍贵的料子哦，蕾丝也是很珍贵。我们会看到我们的 Rembrandt 已经是第三期了，就是从鲁本斯、Antoni Van Dyck 还有一个，另外这次还有来了一个 Francis Ho， 还有 Rembrandt 跟这个哦，那我们光是比较 Antoni Van Dyck 的这个一个男人的肖像画，跟我们 Rembrandt 所画的也是一个男人的肖像画，这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Rembrandt 呢，他是完全启蒙于这个鲁本斯的这种笔触，就是 flu 的，这个色彩是会浮动的，他不太重视那个线条。可是 Van Dyck 他就会比较明确的去，虽然他的老师是 Rembrandt 哦。对不起，他的老师是第一期的鲁本斯，可是呢他绝对比 Rembrandt 要画的要比较的紧，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然后再有一个呢我要提的，就是这次的另外一个肖像画很重要的画家，也就是在我们讲到荷兰画派，就是 Frans Hals。那 Frans Hals 呢也画很多的群体画，他呢就非常非常的也是一种偏向这个鲁本斯的一种风格，也就是他们重视这种明暗光影的表现，可是这种明暗光影的表现的呈现，有人就是背景很黑，人很清楚啊，然后笔触比较像鲁本斯。
1: 是，对不起，老师打断一下，就是像这个林布兰啊，他画的其实背景是黑的，那他有。

穿着深色的衣服、哦、所以怎么样去凸显这个层次、哦、我想这个就是大师功力的所在、哦、那我们这边呢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继续做精彩的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陆仲彦陆老师哦。那陆老师，我们刚在上一节有跟各位听众介绍了有关荷兰在艺术西洋绘画史上面的一个地位，跟我们这一次的一些画作的重点哦。那我们刚花了一些时间来介绍林布兰，那因为这次的焦点当然还是放在林布兰这两张画作上面，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呢像林布兰这一次这一幅这个戴羽世帽的男子啊，我们看到他的背景是黑色，就是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他这个画派的画风有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那他的背景是黑色的，然后他的衣服跟帽子又是深色的，但是他还是非常能够去表达出不同的层次感哦，就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觉得粗浅的认为这是大师非常非常有功力的地方哦。那老师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来欣赏林布兰的这两幅画呢？
2: 哇，这次的主打哦，这个作品穿皮草大衣的男子，他这个画的时间是在1655到1660年之间，那另外一张呢就晚了大概十几年。那前面有跟大家讲到的他另外一个在荷兰国家博物馆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画作哦，就是夜巡，他是创作于1642年，表示说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有名了。
1: 是
2: 其实您讲到黑色哦，我们常常提到用墨的话，我们说光是传统的中国的墨就有墨分好几彩，对吧？那所以当我们讲到黑色的时候，我们诠释的时候当然单一就讲它是黑色，可是黑色在色彩学里面它可以调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在 Rembrandt 他所画的这个黑色里面，他可能调了一点黄，可能调了一点白，所以这种调色的方式透过像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拍黑白照片，
1: 是
2: 我们拍黑白照片的时候也是有不同层次的黑灰这种
1: 不同的色阶，
2: 对一种层次感的这样。那所以当它的色彩运用没有很丰富的时候，它就会要透过调色，用色彩单一色调的一个层次感，多一点白，多一点黄等等，去呈现他所看到的。因为这一次他所画的这个穿皮草的这个男子，他的脸呢其实是一个侧脸，那这个侧脸光源最清楚的其实就是在脸颊跟鼻头，因为他戴了一个帽子，所以他的光源有点像不是直射，而是从上面透过帽子，所以他的眼睛的这个地方啊，两眼睛地方好像戴了一个面具一样，它是有阴影的，
1: 是，
2: 所以它是非常细腻的去观察，而且它又透过它颈部的这个黄色的这个金色的
1: 项链，
2: 这个项链，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协和感，一个很协和的一种搭配，就是它的脸上的光，就像我们想象我们现在说 LED 光或者是烛光或者是灯泡，那这种一样是光，不同的光所呈现的也有所谓的寒色调跟冷色调。
1: 冷色调 对，
2: 那还有就是这次有一个家族的群体画哦，那这张家族的群体画，因为我们的朋友们会去展场现场，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家族的群体画，它下面会写说这个画家就是 Franz Hals， 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画家，画肖像的，他就用了20几种黑色。
1: 嗯。
2: 对，所以呢，表示说当时在绘画。

0: 化的这个市场上面哦，颜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种容易取得，然后还有就是在当时我们讲到最早期的绘画是画在湿壁画，比方说蓬佩城的湿壁画，意大利的湿壁画，然后慢慢的在我们在罗马我们也会看到有马赛克来呈现，后来呢这个颜料啊就会画在从木板慢慢的画到了画布，所以在荷兰这个时期呢，他们已经有人继续画木板，有人就开始画在画布上面，而颜料的部分当时他们已经发明了一种自然的一种油脂，那这种自然的油脂调上了这种色彩的时候，它可以形成一种非常非常薄的，就像你刷一层，它非常非常的薄，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在有些创作的荷兰的画派里面，那个或者是比利时的画派的这个地方的画家们，他们呢要么就是画的这个色彩会非常浮动，要么他就会画的非常非常的细，就像我们讲到北宋的绘画非常的写实非常的细，那你要能够画到写实跟细，你是不是你在颜料上面是能够用笔去描绘那些很细很细的细节，比方说画蕾丝，还有一个讲到这个就是荷兰画派也是黄金时代，我也想再补充一个，为什么呢，像 Rembrandt 啊，安东尼梵蒂啊，鲁本斯啊，或者是这个这个 Frans Hal 这批人，或者甚至维梅尔，为什么他们都画很多中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以下的人，因为那个时候要讲到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5-16世纪这段时间在欧洲慢慢孕育出来的一个宗教的改革，这宗教改革就源自于当时东罗马帝国在现在伊斯坦堡也就是君士坦丁堡的瓦解，被奥图曼土耳其人占领了，所以那时候就要在梵蒂冈罗马这地方盖一个圣彼得大教堂，那需要钱，大家就要付，信徒就要付钱，有教会，然后这付什么理由呢，就是赎罪捐，所以当时马丁路德是反对赎罪捐的，他认为信仰直接透过圣经就好了，所以当时欧洲就分为宗教上面两派，那你开始不画圣母玛利亚跟耶稣，你不太画那个宗教的题材或者是神话的题材，你开始画你真正在你这个社会群体中的人物的最经典的就是荷兰，因为荷兰当时他们选边站，他们信奉马丁路德所倡议的新教，也就是现在基督教，所以开始在那个地方呢，在16-17世纪这段时间，他们就开始不能够画圣母耶稣宗教主题，可是呢比利时是可以的，因为比利时继续信天主教，所以你会发现鲁本是最成名的什么上十字架下十字架那种大型的祭坛画，所以这个就必须了解，我们讲到荷兰啊，就是荷兰画派也就是北方画派，我们不是单一看荷兰，我们在当时的整个领土的话，它包括比利时也在里面，所以比利时跟荷兰的画家在一样的一种经济贸易的发展的时空，使得像 Rembrandt 啊维梅尔啊或者是前面讲的几个画家哦，他们不只是在地，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比方说 Rembrandt 跟维梅尔，可他们画的就是他们所接的单子都是在他们生活的社会圈里面的人请他们来画，
1: 是
0: 或者他们画好的话可以去市集卖，那很多的画家像他们自己画，所以他们篇幅不会很大，除非是说你是受定制的群体画，像这次来了一张很大的一张画，那个金匠工会的
1: 工会那张，对，
0: 那个群体画就是他们习惯的一种画法，在荷兰比利时，就是你就是要把我画的四平八稳，然后一种黑色
1: 是
0: 呀，或者是家族画的，所以从宗教面来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Rembrandt 那个时候画，还有一个我要再补充，就是 Rembrandt 他的目前留下来的画作哦，有就是上百张，而他自己画他自己的这个自画像有100多张，所以这次的第二张肖像画其实反映的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那种比较笔触更为那个狂放的一种表现，
1: 就是他年轻。

0: 跟早期跟晚期这个画风好像有点不大一样了。
1: 对，所以这也是他常常画自画像是在表现他自己的写日记的一个形式。他把他自己画了100多张，其实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诠释自己的心境。
0: 是是，那老师像在这一次的画展里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林布兰，还有就是在第一段里面有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塞雷斯伯爵夫人，还有园中苦岛这些之外，老师还没有特别推荐哪几张是必定要细细看的作品哦？那请老师简单帮我们推荐一下。
1: 好的，好的。其实我觉得这次这几个单元里面哦，每一个单元都有它的 highlight。那我就先以第一个单元来讲哦。那第一个单元，我觉得除了韵如所提到的两张之外，有一张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们如果去罗浮宫，你会看到很大很大的一幅300多乘以400多的，就是那个新古典主义的奠基人啊，大卫所画的那张赫拉斯的家族。那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打破了就是以色彩为主，它完全回归到这个古典，重视线条，就像古希腊罗马这样子的一个风格。那我们这次所看到的是这个大卫他画了那张大幅的以后呢，一个贵族再请他画了一张，这次100多的，这乘以200多的。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右下角的有一个纺织的这个轴，上面还有纺织的线。那这张画所呈现的就是当时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古典的著作或者是历史啊的一个重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也是拿破仑他的御用画家库，因为拿破仑就到处征战啊，从他1804年登基以后到处征战，那甚至在之前呢就已经是因为打仗而成英雄，所以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以后，其实总共有7次的反法同盟，那张库所画的呢是他的第4次反法同盟，那他所打的是那个俄国，然后是惨胜。这张画呢，也表现了当时在拿破仑一世的时候，新古典主义的一种风格到浪漫主义的一种风格的画法。那这个展间还有另外一件，就是这个 El Gallego 是西班牙非常有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其实源自于他原来是希腊克里克岛的一个画那个拜占庭的那个宗教绘画的。那后来呢，他就受到刚刚讲的文艺复兴晚期，就是像林志玲九头身这种的风格主义的影响，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在克里克岛画拜占庭的这种比较有色彩的作品，所以我们看到了他的人啊什么这种宗教题材的，也就是一种觉得跨国域的一个风格的很有意思的地方。第二个展厅呢，其实讲就是壮游，表示到从文艺复兴开始，王公贵族的孩子成年礼就是要去壮游，到了18、19世纪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包括美国啊英国这种整个风气，所以他们都要去什么埃及啊希腊啊罗马意大利这个样子。所以呢，这次我们会看到有两张是偏向古典的，也就是罗马的画家画的古迹，所以古迹呢就会有想象中的古迹，就是拼凑型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真正的去了那个地方你看到的古迹，还有呢就是你会在古迹的里面你会放进一些宗教题材，耶稣啊，或者是你会放进那个神话题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展厅里面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看有那种那种废墟啊、柱子啊、或者是拱啊、三角梅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其实这个展区的前面两张画就是一个罗马的老师画的，可是后来法国的画家得到了罗马家大奖，比方于贝尔霍贝尔，而他在那边呢就受到这个老师风格的影响。那第三个展
0: 这个时间有限哦，这个、非常的非常可惜哦，但是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说明哦。那这个我们下次一定会再邀请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帮我们把这六个展区的一些内容都介绍完。那我们在这边先谢谢老师咯，谢谢谢谢。
1: 然后我们也期待大家之后啊可以看到说下一档12月的时候就是承接这次展览的也是斗雷斗来的，然后呢他承接的就是印象派以后的一些画作。
0: 是是，好，那我们12月还可以再期待。

0: 的。
1: 好，
0: 那谢谢老师，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大家，
0: 谢谢。好，那刚老师有一直在提到说林志玲九头身，那这次很特别的是我们的语音的导览就是由林志玲来做导览，可以透过我们的语音导览里面听到林志玲非常可爱的声音哦。那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其实11多媒体有提供我们各位听众有五张的门票可以来索取哦，富邦美术馆的门票，那请大家可以来电索取哦。那请各位拨打电话是02-23712920 02-23712920，那总共我们这个数量有限，那请各位这个赶快来拨打。那这次的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幸福好运到，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黄心怡 Cynthia 老师。老师你好。
1: 嗨，思安你好。
0: 老师，上次呢我们通了，其实去年，但是老师非常忙，然后刚好我有一些私事，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延后，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终于在节目当中见面了。
1: 不会，开春一开始就看到思安，觉得非常开心。
0: 而且老师在这个我看到老师的书籍的时候，我那个想法心里想说，哇，老师看起来应该会是一个难以亲近，你知道吗？就会觉得因为是女强人的形象，
1: 嗯，
0: 对，但没有想到。刚才聊到小孩的事情的时候，发现哇，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妈妈耶。
1: 对，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成为一个妈妈。
0: 但是到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意识啊？
1: 我一开始就觉得我蛮喜欢当妈妈的，虽然一开始 baby 的时候会觉得当妈妈蛮辛苦的，尤其那时候白天要在职场，可是后来就觉得因为小孩是一个蛮不受控的个体，就他有他自己的个性啊、节奏啊、喜好啊，所以本来我觉得我在职场上的工作，就像刚刚思安讲的，我其实比较是有点强迫症，然后习惯用比较强势的方式去领导，控制欲比较强。可是你后来发现说这个过程对孩子都没有用，你就只好把很多事情修掉。
0: 就一开始不会很挫折吗？
1: 非常挫折啊，但那个时候就试着去跟他磨合。那磨合的过程当中，我后来发现多了一些柔软，然后多了更多的弹性，开始长出了一些包容。那这样的自己其实后来自己反而比较喜欢，所以我就觉得喂，原来小孩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来修掉那个其实本来非常有棱角的自己，然后让自己真的可以喜欢上整个完整的自己的过程。所以我后来就越来越喜欢当妈妈这个角色，
0: 或者简称就是修行啦。
1: 对。
0: 那老师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过去的在职场上的经历呢？
1: 好，我过去呢，大概在27岁左右，我毕业于台湾大学的博士。那博士班毕业之后，就被 Nielsen 找去做商业数据的分析师。当时手上有超过10个外商客户，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花王、雀巢、金百利、克拉克，这些都是我的客户。那之后呢，就因为在客户的服务上有得到蛮高的满意度，帮客户做了蛮多具有洞见的一些商业的解题，或者是提供给他们一些策略的方案，所以就被客户挖角过去，开始长达10年的一个外商品牌经理人的生涯，然后主管了不同的大小品牌，负责他们的业绩、营收和获利。那多次在一年内帮助品牌反亏为盈，也协助过7个新品上市。那后来就像刚刚聊到的一样，因为成为一个

0: 妈妈开始慢慢的发现外商职场上也许有一些过往的框架不太符合我未来想要追求的方向。举例来说，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可能会最少成为一个外商的品牌总监，或者是甚至成为台湾区的总经理。那这就是台湾很常见的一个主流道路嘛，就是念好书，考好试，进到好的大学，找一个好的公司，那有一条隐形的梯子让你持续的往上爬。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人生还有很多值得追求的事情，包括孩子，那有很多值得，就像刚刚思安讲的，修行的事情，他可能都不见得在职场上。所以我就决定转换职涯，离开职场。那这几年的时间比较多担任中小企业的顾问，尤其像这三年几乎都接台湾的企业的二三代接班，协助他们做一些企业变革跟转型。那还有一些包括知识工作者的个人品牌的辅导，但最大的一个区块目前都放在讲师上，所以我会到台湾的各大企业，像台新银行、国泰世华、远传电信、台湾大哥大等等这些的企业去做内训的工作。
1: 所以老师最大契机就是出来自己算创业这件事跟小孩有关系，就是那时候已经生完小孩，对不对？
0: 对，很大一部分真的是因为孩子。对，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次真的发现有两个时间点开始让我萌芽想要转换职涯。第一个是我女儿 baby 的时候，那我发现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跨国的专案正在进行，所以我蛮长的机会要么是加班，要么回到家之后还需要跟美国那边去做 counsel。也就是说真正可以陪孩子的时间不是太多，因为 baby 很早睡嘛。
1: 对。
0: 通常他要睡的时候刚好是美国那边正要上班的时间。所以我就发现怎么好像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其实没有什么陪到我的女儿。那是我第一个觉得蛮崩溃的点，因为我蛮辛苦才生下我女儿的。
1: 哦，是。
0: 我在怀孕的时候安胎了半年的时间。
1: 天
0: 啊。对，有四个月我都在林口长庚度过。
1: 就躺在床上都不太能动这样子。
0: 对，就在病床上。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千辛万苦把她生下来，可是生完之后却没有办法好好的陪伴她。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思考说，这个真的是我要的吗？你有这些的不算功成名就，但是这些的头衔跟薪资也许看起来很光鲜亮丽，但这真的是我要的吗？这是第一个时间点。那第二个时间点比较会是在我在第一次萌芽这个时间之后，又埋首于忙碌的工作当中。那后来我印象中非常深刻是有一次刚好我的主管的位置被拿掉了，就我当时上面是有个主管，但因为组织重整的关系他突然间位置不见了，所以我的主管就离开了。他离开前跟我说一句话，他就说到我们这个位置之后其实你会越来越难找工作，因为你这个职缺在大多数的公司可能只剩一个。那你如果接下来这个公司算不错的公司，可能那个职缺上的人也不会太想动，所以如果临时遇到任何的风险，你是蛮难真的找到一个退路的。他就说他最后送我的一句话就是他希望我好好思考看看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因为孩子的事情跟他有过非常多的讨论，那他也是一个妈妈。所以我觉得他是我一个在过去职涯当中的其中一个贵人，因为我后来的确开始思考这件事，那发现我常常在孩子生病的时候我得纠结要嘛请假，然后在家里面还是有公司的电话会打来，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孩子，要嘛就是纠结在公司，但是你不确定，因为我们家没有后援，所以那时候就是我老公在家。你不确定老公跟小孩在家里面好吗，
1: 安不安全呢？
0: 对，你就会有那种心情悬在那里的感觉。
1: 我能理解。
0: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这真的是我要的吗？工作只有一种方式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形态是有机会的？所以大概就是这两个契机开始让我思考说我要转换职涯了。
1: 但是转换职涯这件事情也相对的，你在这间这么有名的公司，然后你的头衔等等就会都不见了耶。
0: 对，
1: 就变成一个过去式。
0: 对，那个时候的确挣扎蛮久的。我还跟我老公说，欸，如果我真的不小心没有工作了，没有收入了啊，家里面就只有你一个人要赚钱哦。然后我老公就问我说，欸，那大概会差多少？我就跟他讲说，哦，因为我那时候还是有在接一些顾问案，嗯，因为已经这两个萌芽的时间其实是有点差距的，
1: 是，
0: 所以我中间就有试着零星接一些案子练练手，然后看看说，欸，有未来有没有办法走这条路。那案子其实服务的都还不错，所以客户会帮你介绍客户来，嗯，那再加上那个时候白天有工作，所以你不太可能做太多闲暇之余的，就是工作以外的事情的时间是少的，嗯，所以你也不需要接太多案子。我就算了一下手上的案子的收入，想说嗯，最早的状况可能就这样吧。我就跟他说，欸，大概差距会有多少，然后他就沉默了很久。我想说，欸，是有疑虑吗？但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没关系没关系，钱多有钱多的过法，啊，钱少有钱少的活法，
1: 哦，
0: 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我那时候手上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案子嘛，再加上那个时候开始有人找我讲课，所以我想说看起来好像前景一片看好，结果没想到我们两个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我决定要离开职场的时候，疫情来了。
1: 哦，
0: 所以你本来接的讲课都没啦，因为都是实体的课程嘛，然后演讲也没啦，然后有一些顾问的案子，其实我当时真的是比较在初期是比较是小微企业，就是可能创业主刚把这个品牌代理进台湾，那当时他们代理进台湾要做行销公关的时候，遇到了一些行销公关公司或媒体的总编等等的，然后他们就把客户介绍给我，因为都是我过去的合作窗口。那你看哦，如果是以这样子的背景，所以这些创业主们通常他们在疫情过的时候应该也都蛮难熬的，
1: 对啊，
0: 所以他们第一个会筛减掉的一定是花在我身上的预算嘛，因为他们要活下去，所以我那时候就顿时收入真的锐减到我记得只有剩下一个客户，
1: 哦，
0: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说糟糕了，就是真的很惨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你真的这样可以吗？你会不会压力很大，嗯，然后我老公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我到这几年一直都每次上节目我都会说我觉得我老公就是我们家最有智慧的人，
1: 老公会听对不对？
0: 交作业的概念。然后但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一句话，说那时候你不是都自己告诉我说我们刚好选在孩子要上小一的时候做这个转换，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上小一本来就要换环境，那我们举家可以从台北搬到新竹，二方面你不就已经安慰自己说到时候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你就当做陪小孩，嗯，适应他幼稚园
1: 新的环境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适应幼稚园到小一的生活，因为那个步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现在在焦虑什么？
1: 哇，
0: 然后我就想说对耶，我那时候其实有做一些心理准备，可是怎么会突然间没有客户之后我就开始很焦虑，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对啊，那你在焦虑什么？
1: 然后先生是定心丸耶，
0: 对，但我就是那个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思安讲那句话，我是那一刻才发现，诶，我在焦虑什么，其实是因为我不太确定我自己的价值在哪，因为我没有名片上的头衔了，然后那个时间我几乎算是没有收入，所以我不太知道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焦虑的点倒不是客户掉了这么表层的，我焦虑的点是那我现在接下来要干嘛，我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嗯，我好像突然间失去了所有的角色，嗯，只剩下是我老公的老婆跟小孩的妈妈，
1: 嗯，
0: 可是我知道我不是只想要这样，那怎么办？
1: 哇，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除了在讲个人品牌之外，有点像是在讲这个女性在这个思维上面跟家庭的这些冲击耶，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我曾经也想过，
0: 嗯，
1: 而且我产后忧郁非常严重，我那时候就急于想要回职场，
0: 嗯，
1: 我就觉得当我少了工作之后，我可能什么就都不是了，
0: 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即便产后忧郁很严重，但是我还是因为我是做节目的嘛，
0: 对，
1: 我就是坚持每天都要录音，然后每天都要上传节目，跟公司说我绝对不能把我的节目断掉， 对，
0: 好勇敢。

0: 但是那时候我自己现在想想，为什么要这么直接坚持啊？应该给自己有一个步调是可以去休息，但我觉得那个是内心深处的某种恐惧，欸，
1: 对对，我可以理解。但我也觉得现在回头去看，因为很多东西当下，我觉得我们都做了当下最好的选择，因为有些时候你随着时间过去，会慢慢长出每一天多出来的可能1% 的智慧。所以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那个当下，我觉得也许就是因为上天因为一场疫情把我所有东西都拿走了，然后我不再有任何的头衔，没有人喊我顾问，没有人喊我老师，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才会更看清楚自己身上到底有的是什么。
0: 把重点再回归到自己身上这样子。
1: 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我当下可能不见得有智慧去看清楚，可是每一个，就像我在书里面有第一个章节讲的嘛，所有过去必有利于我。
0: 对，
1: 只是那个当下我有没有那个能力去看到那个有利。
0: 今天这本书叫做《活成一道光》，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大家分享这道光到底是如何产生。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应该蛮多朋友也很好奇，关于到帮他人打造个人品牌这件事情，有谁需要去做这件事啊？就是有什么样的人适合？
1: 嗯，我其实一直很相信一件事，因为通常大家在说打造个人品牌这件事情，会比较 focus 在从一开始是接案工作者、知识工作者，比如说像讲师、顾问这种，他们会需要更多的案源，或者是增加自己的专业信任感这种，才需要打造个人品牌。可是我后来越去琢磨所谓个人品牌这一块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你把个人品牌只看在在社群媒体上去做内容的经营，甚至去做自媒体的行销，当然你会觉得好像只有这类型的人适合。可是我自己在看个人品牌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因为比较 I 的关系，所以我一直长期以来，不管是接案，一直到后来，进到内训讲课，找过来的管顾公司或者是企业，很多的确透过自媒体来，但是还有另外一块是，他是在线下的场域遇到我，或者是曾经我跟他有过一些互动，他信赖我这个人而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回到品牌这两个字来说，所谓的所有的品牌，就像可口可乐，你会在 Momo 买到它，你会在任何的线上商场可以买到它，但同时你一定也会在一些实体通路、各种不同的通路当中，便利超商、全联，你都还是可以买到可口可乐。那在不同的通路，除了售价跟促销的活动可能会不一样之外，其实它都长一样的样子。它给你的感受、价值，或者是它带给你的功能性。通常我们是朋友聚会，或者是天气很热的时候，你想要清凉，你想要欢乐、活力，你会去买可口可乐吗？
0: 对。
1: 那所以这些功能性的价值，或是给你感官认知上的情绪价值，基本上不管它在哪个通路出现都是一致的。那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所谓把个人打造成一个品牌这件事，它就会变成局限在你所有完全你所有出现的场域上，其实都包含在内。那如果你要做到这件事，你要在各个场域不同的人面前，你都要表现出一个长期的一致性来说，我就会发现哦，跟打造一个商业品牌一样，第一个是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你的价值观跟理念。那第二个，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那你现在你这个人会提供给他人的价值是什么，功能性的价值是什么，或者是你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就像我们看到可口可乐会想到的是欢乐、热情跟活力。那就像思安说，他一开始看到我的书封面觉得是气场强大，可是通常看到我实际的人时候，蛮多人都会说哦，老师是一个专业但是真诚温暖的人，感觉是善良的。那这些其实就跟可口可乐给人的感觉一样，那这个就会是在风格上、个性特质上。那另外除了我现在有的这些价值或者是给人的感受之外，你一定会有你想去的地方。就像可口可乐他当时的定义，就是他希望成为人们都喜欢的而且可以轻松负担得起的饮品选择
0: 啊，亲民的意思。
1: 对，然后他希望在这个路上他就一直打造出成为知名的品牌。那以我来说，我对自己的个人品牌定位，我就很希望讲师的路上我可以成为像王永福老师、福哥一样的存在，然后影响他人之上，我就可以成为像好哥、好序列老师一样的存在。那他为什么选择这些，我有我的原因嘛。那我希望成为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工作者，那你就会有你的所谓的人生目标。所以你看我刚刚说了四大个，从我的人的现况、我的所拥有的功能的价值、我的关键字标签，第二块我要去到的地方、我的目标、我的愿景，这都是比较还是算外显一些的。再有一些比较内在的，就是我的价值观跟理念、我的中心思想，这是第三大块。第四大块我给人的感觉，也就是我的个性特质、我的言行举止，其实都环绕着这个感觉在出发。那这四大块呢，其实它就会回到我们第一篇章认识自己那边讲到的全方位的定位。那我讲完这些过程当中，思安应该有发现，其实每个人你都会需要知道 你的价值在哪？
0: 对，
1: 每个人你都需要知道你自己人生目标，你想要

0: 活成什么样子，你也大概需要了解自己，对他人来说别人觉得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嗯、再来你如果有自己的价值观跟理念，你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选择工作也好，选择另一半也好，选择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也好，你会很清楚知道你依循的原则是什么、
1: 嗯、
0: 那你就比较容易选择出你真正想做的想要的，以及你更知道什么东西你不想要，你不要，你不要去做、哦、所以这些如果是作为整个人生的规划来说，它也非常适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本书一开始说，其实我觉得是人人都需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品牌去做打造、
1: 嗯、
0: 因为你可以让自己的生涯规划跟自己的职涯其实都可以活得更通透，你更知道自己到底想要活出什么样子。
1: 首先要先了解自己，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认识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像有一个大文豪马克吐温说嘛，他说人生只有两天，一天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另外一天就是你真正认识自己的一天。
1: 没错。
0: 嗯，所以为什么前面花了蛮多章节，或者是我在这本书其实过去是我的个人品牌的一日课七个小时，我大概花了三个小时早上的课程我都在梳理，就是他的人生时间轴，他的目标，以及他真正要的定位是什么，他的价值是什么。因为只有你搞清楚这些，你才很像你的人生开了导航一样，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你知道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嗯，
0: 你知道你要搭什么样子的交通工具，中间需不需要去加个油，还是你中间要在哪里转个车，其实会非常的通透。那你就比较不容易被这个外在的环境或是杂讯去干扰了。嗯，
1: 我觉得认识别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要认识自己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欸、
0: 对，
1: 有的时候甚至有些人会是比较排斥去察觉自己发生什么事，或者是就是现在有一个词是觉察嘛，
0: 对，
1: 所以自我觉察这件事情是需要练习的。
0: 对，它是我觉得人生当中很关键的一个能力，但特别需要刻意去练习的。嗯，因为我们其实毕竟还是活在社会价值观跟群体当中，所以要怎么样去区分我们到底是遵循所谓社会上的应该，还是我在做的事情是真正选择我自己想要的。
1: 对，
0: 有的时候是很难区分的，所以这时候的确非常需要觉察力。
1: 那老师，如果有没有遇到就是你们会怎么讲客户吗？
0: 对，
1: 客户直接跟老师说，老师我就是要打造个人品牌，但是我不了解我自己。
0: 嗯，
1: 那怎么办？
0: 通常大多数的事啦
1: 都是这样、哦、
0: 嗯，或者是他其实是了解自己的，但他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了解自己，
1: 没有什么自信。
0: 对，或者是有点迷茫，因为可能会、哦、我们还是会听很多身边的声音嘛，会有 A 朋友跟他说你应该要做什么什么、啊、那个现在很夯。
1: 对啊，
0: 然后 B 朋友跟他说哎、啊，你怎么没有拍短影音，
1: 对，你要拍 Reels 是不行，你要拍，
0: 对，然后就是各种声音啊，然后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我的对象们他们其实有时候找我就是来对一下答案、
1: 哦、
0: 我都会说其实来对答案的，他内心有非常多的想法、
1: 嗯、
0: 只是可能不见得有勇气去选择那个他真正想要或是适合他的想法。
1: 老师，你会不会有时候不小心就好像变成咨商师啊？
0: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这本书出的时候、嗯、我忘了哦，有，应该已经拿到了。我后来为什么去学 coaching 教练的原因、啊、对，而且一直像到现在还在持续精进，就是 ICF 国际教练的 PCC。 那原因就是因为心理咨商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我没有办法碰嘛，但是我处理的大多数也不是真的有心理状态的人、嗯、而是比较是在这个茫茫人海跟社会很多杂讯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迷茫的人。那这个过程当中利用教练的提问技巧，可以帮助他们梳理出他们的问题，厘清他们的盲点跟卡点，找到属于他自己的答案、
1: 嗯、
0: 那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录音前我跟思安聊到一个朋友， 其实我就说

0: 其实他一直很明确，我也觉得他已经很有个人品牌的价值，所以我做的事情只是让他重新有一些看见，透过提问的方式，然后接着积极的聆听他的语言或是非语言的讯息。因为你在说到你真的很喜欢你很认同的事情，你所传递出来的能量或声音就是会不一样
1: 啊。
0: 嗯，然后接着我会给他一些反馈，跟他说哦，我观察到什么，
1: 是，
0: 然后他自己也会有新的发现。这个过程当中他会一次一次的把他的力量再拿回来，那他就可以做出那个所谓的定位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跟学员跟客户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钥匙都在你们手上，只是有的时候当我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做好多事或是拔腿在奔跑的时候，你手会握紧，所以你会忘记你手里面握着钥匙，因为你看不到。那我的工作只是我透过了这些不管是教练的技巧或是顾问咨询的技巧，让你发现你手上一直都握着钥匙。那你如果愿意把钥匙拿起来，然后转进你面前的门，你这时候重新看到那里有扇门了，你转进去可能一开始绕个一圈两圈三圈，那你就可以把门打开，那有机会去到刚刚讲到那个目标你想去的地方。嗯，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的工作。
1: 是，
0: 嗯，
1: 刚才老师提到这一位是这个知名的广播主持人，这些就不方便讲他名字了，但是他是一个很照顾我们的前辈啦。
0: 对
1: 对对对对，
0: 他是一个非常真诚善良又很专业认真的人，
1: 很正义。
0: 对
1: 然后没有想到那时候要跟老师请教的时候，老师说提点他一下就差不多了，这样子算被退货是不是？
0: 还是有，我没有展开完整的咨询，但是我觉得我都会说我的存在比较像是可能给他们了一些力量
1: 啊，
0: 但是我不敢说他真的找到了他的答案是一定是我给的，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这样子彼此在支持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找到的。
1: 那老师，我想那个冒昧问一下，您客户，您的客户年龄层最大到几岁啊？就是来说打造个人品牌。
0: 嗯，我的客户很有趣哦，就是他一开始我在很早期开始做的时候，我的客户大概是35到45岁。
1: 哦，
0: 嗯，然后对，就是大概都是这个年纪，所以大概都面临到一些人生的第二曲线啊。然后最长大概到55岁。
1: 哦，55岁哦。
0: 对。大概在55岁，然后他们通常很有趣哦，他们很多是师资辈，或者是职场的高阶主管，就是他们通常知识含量是高的，
1: 是，
0: 课程上的学员也是，就是这类型顾问啊、师资辈啊、中高阶主管很多，然后企业主也有，但是呢，近年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我开始有一些真的比较年轻的伙伴，那他们要做个人品牌，原因不是成为网红，因为通常我的课程或我的网页上都会说要成为网红不要来找我我就不是走这一挂，
1: 不是教你带流量，
0: 对，
1: 这意思。对
0: 对, 对，所以但他们来的原因就是比较是，除了有一些当然还是希望可以成为知识工作者或接案工作者，但是有一块很特别的一点是他们希望成为在职场当中拥有自己独特价值的职场上班族。
1: 哇，
0: 我的客户是有职场上班族来的，那我也很好奇嘛，因为通常这类型怎么会想到要做的个人品牌呢？
1: 对,、啊、
0: 对吧？
1: 对啊，
0: 然后
1: 分享创业，
0: 对，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是师资辈，你本来就需要接案或是接病患啊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说因为他之前有一直发了我的脸书，然后同时有朋友跟他说被我咨询的方式，然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厘清自己在职场职涯上的优势亮点的方法，同时他也想要知道说透过这样子厘清自己的优势亮点，他怎么能够让他的老板或者是跨部门协作的同事更知道说他的价值在哪里，他可能就可以升迁或者是有更好的团队协作。所以他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位自己的方式。
1: 哦，
0: 然后就想说，哇，好酷哦！现在年轻人真的很酷啊，
1: 这个思维蛮有趣的。
0: 对，所以就开始有一些。

0: 真的是30出头，对我们来说，甚至30岁以下，他们真的是在职场没有真的太久的人，然后他们想要做更明确的一个职场定位，那跑来的，
1: 我有看到书中有提到说，你有鼓励家庭主妇也可以去打造个人的品牌，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你把个人品牌的定义是。你在任何你会出现的地方都呈现出长期一致的你，就是不管言行举止，那什么都是的话，其实家庭主妇，你看他们的客户群，我如果用客户来讲，就是他们的老公跟小孩嘛，然后再来还有他的妈妈朋友，这是比较外部的客户的部分，只是他不见得有金钱的交易，但是我一直觉得妈妈是特别需要被支持的一群人。因为他们通常，我自己走过那个阶段嘛，0到3岁的时候，我们以小孩为主；3到6岁的时候，小孩上了幼稚园，你多了半天左右的时间，你会开始思考，我要拿回自己，但什么是自己？那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需要认识自己，然后同时，甚至现在很多妈妈会透过书写或者是经营内容的方式，去梳理自己，带来自我的觉察。那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怎么样去经营自己的内容，其实也是很需要个人品牌的这样的概念。所以我都会很鼓励说，其实如果你把它放在是你把自己当做品牌来打造，最终可以活成自己最理想的样子，活到自己想要的画面当中，那这件事情它就不区分你所在的身份跟角色了。
1: 好，说到这里，我突然脑海里有好多好多问题想要询问，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活成一道光》。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跟大家分享这本《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我们作者信义老师。突然脑海里想到一件事，就是个人品牌。

0: 牌，一定在我们不管是社群上等等，我们都要刻意去安排成那个形象吗？
1: 我自己为什么会把这么大的一个篇章，或者在讲课的时候有三个小时，都放在所谓的定位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不太想要大家只做一个所谓的人设包装的形象。嗯，可是你梳理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是挺花时间跟挺需要自我觉察的。
0: 对。
1: 嗯，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好了。就是呢，我那个时候随着这几年过去，其实讲师的生涯道路开始持续的往上坡路走嘛。然后当然就会有一些单位透过我的自媒体找上我。
0: 嗯，
1: 那当时呢就来了一个单位叫104人力银行，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哦，Cynthia老师，我们想要找一个女性的商管讲师，那看了一下你的背景觉得诶蛮适合的，所以想要邀请你有没有机会做后续的合作。那后面我们快转一下，就反正他们有跟我大概展开了两三场的直播，然后的确有带来一些企业内训，所以我很感谢104人力银行。但回到他就是私讯我的那个时候的话，我就很好奇一件事，因为第一个是跟我有同样背景，就外商背景，然后出来可能教品牌的这件事，其实又是女性的其实不少，其实还是有其他人的，所以我就问他说，诶，我很好奇，一定不是只有我一个，
0: 嗯，
1: 那你最后为什么选择想要跟我合作？
0: 对，
1: 嗯，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趣的，所以我每次在讲课或演讲，如果有人问像思安这个问题说，诶，要不要做人设包装，我都用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他就跟我说，哦，因为我研究了一轮女性商管讲师，不管是现在已经非常有名气的，或者是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因为的确不瞒您说，有蛮多人推荐不同的女性商管讲师的。我们发现呢，其实大多数的讲师都还是有那个样子，就是女性，因为女性的商管讲师相较起来是少的，比较多是以男性为主，在讲师这个市场。然后呢，所以他们通常要么气场比较强大，看起来像女强人，要么就是有一种高管的魁。就是感觉起来还是蛮女强人的，然后是女老板的感觉。他说，但是老师，我其实爬了你们所有人的脸书，我发现你是一个妈妈感很重的人。然后我就想说，我每次讲说这一段女生都会笑，因为女生想说这个窗口真的超不会讲话。我就说对，他是一个很中二的直男。
0: 直男，一定是直男。
1: 因为妈妈感真的不是一个女生想要听到的夸奖。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就说你定义一下妈妈感好了。你知道妈妈感你会很容易想到说是很大妈那个感觉。
0: 对。
1: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觉得第一个是你是一个很温暖的人，然后你感觉是比较温柔，支持感是比较强的，然后整体的感觉就是很像妈妈，就母性特质是想强的。我说哦，好好好，我说感谢你帮我再补充解释这些。所以我后来跟他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某某某，我跟你说，妈妈感这件事情对女生来说真的不是称赞，
0: 真的，
1: 你会很容易联想到大妈，你知道？
0: 对，
1: 我就说还好，我后面有忍住脾气问你那一段，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温暖啊、支持感啊，或什么。所以后来我们就展开合作。
0: 嗯，
1: 那为什么我都会用这个例子，是因为你会发现我们都以为你要做什么样子的职业角色身份你就应该要有什么样子。
0: 哦，
1: 可是最终104人力银行当时选择上我跟我合作，甚至他们为我一场一场的直播这样子合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看上我是因为我的妈妈感，也就是他完全不是因为你很专业，气场很强，感觉很厉害，看起来就是很厉害的一个讲师的样子。他们是看上我跟其他讲师不一样的那一点，因为他说他不缺乏那些女强人的讲师了。
0: 哇！
1: 然后气场很强、专业的讲师，他们也不缺啦，因为每个讲师会真的被选上，都是蛮强、蛮厉害的，所以他们想要有不一样的讲师。
0: 哦，能理解耶。
1: 对啊，所以你看，这就跟我们如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利多滋出了香菜口味的那个多利多滋，最近又出了皮蛋口味。
0: 皮蛋口味， 对，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吗？其实没有的。
0: 嗯，
1: 因为反而是为什么我觉得个人品牌是很哲学、很艺术的一个领域，它不见得那么商业。

0: 是因为第一个是总是会有喜欢你的人，但也一定会有不喜欢你的人啊、嗯。但这又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新台币，不会大家都喜欢。但重点是，如果你是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专业，我的意思不是说要真的到很厉害，因为所谓50分的人你可以去服务30分的人，70分的人你可能可以服务40分的人，这本来就是一个你可以教适合你的群众。那你有真材实料的专业，同时你真实的呈现你的每一面，然后真诚的对待来到你面前的人，不管他是在网络上遇到你或者是在私底下遇到你，你真诚以待，你就可以让对方发现你身上独一无二的那个价值。它可能来自于你过去的专业背景，或者是关键字标签，它也可能就像刚刚的故事一样，只是来自于你独特的个性特质，它刚好在这个角色上比较少见，嗯，或者是它是被你的价值观跟理念所感动的。嗯，像我有一些受众是因为我一直都说我做个人品牌这件事，我现在花比较是闲暇的时间来做，可是为什么一直把它留着，然后为什么我还是会有私域社群去支持这一群想要找到自己的人，每个人也许都只是点点微光，我也只是点点微光，可是有一天我女儿在长大之后，他会看到跟我们过去完全不一样的光景，因为我们过去觉得成功好像就是那一条主流道路，可是当有越来越多人发挥出自己的光彩，我女儿就会知道原来成功不是只有一条道路，有很多的可能性，她会更勇于去面对各种可能性，去勇于探索，勇于挑战，那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那有些人就会被这个感动，就是价值观跟理念感动，可是最终只有属于你真实的自己，他才更能够触动人心。所以像我今天上来前，就我这个行程之前，我有跟一个杂志的创办人在吃饭，因为他们想要有一个蛮特别的读书会啊、然后去讲这本书，
1: 是，
0: 那他也问了跟你一样的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个人品牌最有趣的一点是，所有的自媒体或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它都比较像技法，就是有点像术，就技术的术，但是呢真正它最根本的底蕴跟本质那个道，其实是好好做人
1: 哇
0: 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持续的修炼。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后的第五章节讲到钻石五力，因为就是那五个我觉得好关键的能力陪我走过这个道路，然后还在持续的前进。那五个力就是觉察力，然后还有透过自我觉察之后，你会知道自己做得好的，还有可以做更好的。那可以做更好的，你就需要第二个能力叫学习力。那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在舒适圈是不会有学习的，有一句话叫做 No learning in comfort zone， 你一定会跨出去，所以会有一些挫折，会感受到自己的不足，所以你需要耐挫力。那在耐挫力的过程当中，你透过耐挫还有办法持续的往前，代表你真的喜欢做这件事，你真的想要这个东西，你就会开始长出了第四种能力叫续航力。然后最终透过持续的觉察力、学习力、耐挫力跟续航力，你一定会拥有自己的影响力。因为花若盛开蝴蝶自来嘛。
1: 是，
0: 我每次这样讲的时候，有时候就比较刁钻的学生就会问我说，诶，那花若盛开蝴蝶没有来呢，
1: 可蜜蜂
0: 对，就蜜蜂来了怎么办？我就说你 care 吗？你开花啦。
1: 对啊，
0: 为什么这样很重要吗？你开花了总会有人喜欢这个花，
1: 你就不会去再去想说，诶，有谁喜欢我？因为你是喜欢你自己的
0: 啊。对啊，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五个例为什么放在最后给大家，是因为它真的就比较像那个本质，比较像那个道。但最终我们就是在这伟大航道当中，我都说我也还没有活成一道光，但我希望透过这本书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在伟大航道上前进。因为一样的，当这个航道上有越来越多不同的船只，有一天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会更勇于追求自己想要走的道路，因为他发现了其实这个伟大航道上没有一定要怎么走。那最终你都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大秘宝。不好意思，我就是航海王忠实粉丝，就常常。

0: 想说这几句话好像有点耳熟，
1: 对，很中二，
0: 对，嗯。那老师，可是如果以后你的女儿跟你说：“妈妈，我想要当网红。”嗯，你会，你心里面会是开心的，还是会希望说啊，希望她可以先去工作，就是闯荡一下，然后再去想想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1: 我女儿跟我说过，她想做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刚刚跟大家说，我这个我用也是一个故事好了。他跟我说他想要当兽医师。
0: 哦，很棒啊。
1: 然后我问他说你为什么想要当兽医师？这是我永远他做任何决定或是他想要做任何事情，我就会先问他为什么。他就跟我说，第一个是他很喜欢猫猫狗狗，嗯，第二个他在台湾的街道上看到很多无家可归过得很可怜的猫猫狗狗，他觉得如果他成为兽医师，除了可以帮猫猫狗狗看病赚钱，也有能力去帮助这些没有人帮他们付钱的猫猫狗狗。哇！然后我就说很好欸，然后我就说但你可以帮助的猫猫狗可能很有限啊，因为你可能在开兽医院的过程当中你会有房租啊，会有什么啊。我就会很认真跟他，没有把他当作小孩，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是好像大班的时候吧那你要怎么办？他就说所以啊，你就不能只当一个兽医师，你要有一家兽医院，里面有不同的兽医师，然后有护理师，然后有宠物美容师。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对谈跟提问当中，我慢慢知道他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所以如果他当网红的原因是明确的，他不是因为看大家都当网红所以他想要当网红，他是自己想过想清楚了，他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好的一个影响力，或者是他要想他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那我也就觉得挺好的，因为这个世界不缺乏更聪明的人，但是他需要更多愿意回馈社会的人。
0: 老师，你在这书中讲一句话说，做任何事情心可以热，但脑袋一定要冷静。
1: 对，我就是一个会把小孩当大人一直做这种提问的人。
0: 很好啊，
1: 对，
0: 就是妈妈就是应该要这样，多让孩子去思考，
1: 对，
0: 然后他才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他真的有想要做吗，还是只是一时之间的那个幻想。
1: 所以回到他如果告诉我他要当网红，我相信未来会出现更多我们都没有听过的职业了。
0: 哦，确实，什么实况主这些。
1: 对对对，所以他如果跟我说，我可能也只会问他说，诶，你为什么会想当这件事？我觉得他有想清楚了，他也真的知道他接下来要怎么做，嗯，那我其实蛮支持他去做任何尝试的。
0: 是，嗯，老师，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今天有一些问题在书中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答案。
1: 对，
0: 欢迎大家可以去购买这一本《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老师，老师成为妈妈太太，事业上成功的女性，方方面面都不容易，老师你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步调，跟这些年来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1: 我要先说我没有觉得自己真的算成功，但我觉得自己算开心。如果以开心作为
0: 成功，开心女性，
1: 对，开心作为成功指标，我觉得蛮成功的。那为什么我觉得会蛮开心的过程，是因为我常常会说我很清楚知道什么事情会让自己充电，什么事情会让自己耗能，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因为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在经历满载状况，你一定会遇到挫折低潮，会遇到一些你不那么喜欢的人事物。可是当你被耗电的时候，你要很有意识的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让你耗电，接下来如果再发生的话，你可以选择第一个是你不要一直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选择应对的方式让它不那么耗电。但是你也要很清楚知道，因为有的时候避无可避，但你要很清楚知道什么事情让你充电，因为当电池耗电的时候，你总要再充电它才有办法再用。
0: 是，
1: 所以像我自己就很清楚知道，很多事情像讲课这件事情，很多老师觉得它耗电，因为很花元气嘛。可是我每次讲课七小时结束之后，我的能，对，都是一天的课，然后呢结束之后，我会是在一个能量很满的状况，因为我只要觉得诶，学员看起来很乐在学习，他们有问题会想要跟我互动，我都觉得我有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那学习是从课程开始，我能做的是让他发现这个主题是有趣的，他就有可能有后续的学习，所以那个时候我能量都很满。 接着呢回

0: 去之后，慢慢慢慢的呢，我在通勤的过程会有一些耗电，所以你看到电量就会开始往下，然后我可能有开始发现说，身体其实是累的，所以又继续往下。然后接着回到家之后呢，我跟我女儿相处是非常充电的过程，因为我们两个就很像闺蜜一样这样的对谈，刚刚分享的这样，然后她那个电就会再上去，然后我又开始跟老公做一些互动，就会再上去。然后呢，有些事情呢，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充电耗电的事情可以选择的时候，我就觉得今天发生的可能都是耗电的事情，我也会有自己的停损机制。举例来说，我会抄心经啊，我会看书啊，那些东西都是我正在把一些东西排毒排掉，所以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充电跟耗电的事情有哪些。
1: 是，
0: 然后接着你有什么样的事情，如果真的找不到充电的事情了，那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停损？那当你发现了这三件事情之后，我们能不能在一年过去，比如说现在2026刚开始，那我们能不能在2026让我充电的事情多一点，耗能的事情少一点？所以我前面一个月杂志创办人就说，哇，你生活好简单。我就说，因为我就是尽力让耗能的事情少一点，然后专注在真的我觉得很重要很值得的事情上。那每件事情在做之前，我就会问自己说，在56页有写的，为什么我做这件事，基本上有我的原因，它就比较不那么耗电。希望有回答到思安的问题。
1: 但我就听到一个关键，就是在留在你身边的人都是要你喜欢的人。
0: 对啊，边界感很重要。
1: 好，这个很重要。这个欢迎大家可以到这个线上书城或者是书局都可以找到这本书，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这本书，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在顺声广播公司所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朋友所演唱的雨的旋律，外面下好大雨啊，请杨艳怡小姐来唱雨的旋律。

0: 就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雨的旋律》，现在出现了吧？
1: 对，
0: 好，出现了，
1: 快过中秋
2: 节，立秋了，
0: 立秋了，
1: 立秋了。
0: 所以呀、啊，卓文馨要唱一首《秋的怀念》，好，我们来听卓文馨小姐唱《秋的怀念》。

就是冯军小姐所唱的《秋的怀念》。有一位，这边我要谢谢沈荣、高胜兰、张哲生、何银生、林品生、江家仙、妙夏、仙草、林锦霞、李淑慧、大雁、何银生，哦，谢谢，还有林文贤，谢谢你们，我们的老朋友，开始的鼓励我们。那我们来欣赏啊，你们检唱的时候再会帮你安排。接着我们来欣赏一首王先生所检唱的《双双对对》，我请翟曼芳小姐来唱。

快把那的臀儿摆，嘿，双双，对对，很好听的一首歌。今天我们的小编小倩特别说，吴老师，我要听一首《情人的眼泪》，他眼中含着泪珠，表情有点。

悲兮兮，不知道他是失恋了还是热恋。好吧，我就帮你唱，小编小倩，我帮你唱《情人的眼泪》，你不要哭啊。好，我给你唱《情人的眼泪》。哎呦，我哭。

我想死，想念你。

深如海。为什么要分离？

有心我要分开，我眼泪不会掉下来。

我要是有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

0: 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们小编小倩啊，她最近在恋爱，她又很没有把握，所以她就要听情人的眼泪。听完以后，她刚才来了，给我做了个爱心，表示她很快乐，那就是谈恋爱了。
2: 祝她成功。
1: 是的，失恋没有关系，再来。但是我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听众大宪，亲爱的大宪，他写：亲爱的吴老师，吴音袅袅十年春，尽力台前笑语频，闲晚风姿人哄赏，美花专送掌作人，十年不只是一段岁月，更是一首又一首陪伴听众的歌。祝我为你合唱十周年快乐，老师们继续用好听的歌声带给大家更多美好的感动。大雁信贺，大雁非常谢谢你啊，非常谢谢，也谢谢德玉，德玉谢谢咖啡，谢谢你在外面啊，今天又有鲜花，又有两个蛋糕，又有咖啡喝。我们十周年，9月1号等于刚满十周年，非常非常谢谢朋友，还有我们的鼓励和爱护。真的，我不知道用什么言语表达我内心的感谢，只有好好唱歌。但是我最近唱的也不好，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因为我知道我唱的不好，因为嗓子哑了很久，但是我很有诚意。谢谢鲜花蛋糕，一个送给我们深深的同仁，一个待会我们就吃。哎，我们要巧克力
2: 饭后甜点，
1: 饭后甜点还有咖啡，太好了。
2: 我谢谢
1: 谢谢谢谢。哦，他们不能拍手，
2: 没关系，我代表就好。
1: 非常谢谢德玉，德玉，谢谢大雁，谢谢你们。好，我们好好唱歌啊！哎，同仁，好好唱歌，听到没有？
2: 好，好，
3: 没问题。
1: 好，美琴，
2: 哎，
1: 来，你先，
2: 什么歌？好，唱一首
4: 很老的歌曲。
1: 不要说很老了、啊。这很优雅的歌，
4: 很优雅的歌。嗯，我想忘了你。
1: 好。

0: 我想忘了，是吧？好好听啊！我觉得美琴啊，
1: 嘿，
0: 你的低音好听哎。
1: 谢谢谢谢，
0: 真的好听。
1: 谢谢吴老师赏识。
0: 不是，我说真话，很少说假话。
1: 谢谢。今天你好漂亮，橘色好漂亮。
0: 好，谢谢谢谢你说真话。沈荣，哦，还有非常感谢石林石老师，谢谢你，我看上你了，谢谢。对，我们共同在这一小时。欢乐时光，听一些怀念金曲啊。沈荣，你好，你要听一首《流水年华》，我请杨艳妮小姐唱《流水年华》。

0: 流水年华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新加坡的 SP Chan 你好，林文贤、何银生、洪千信，你说情人的眼泪好听，谢谢你。林敏珍，你说情人的眼泪充满感情。沈荣，你说写完情人眼泪两个字，想哭。你是想哭小倩啊，还是想哭我呢？林冠霖还有林锦霞，你说充满感情，听了要哭，完了这怎么要哭呢？沈荣说唱的超有感情。我想啊，因为你们想以前吴敬贤的歌唱很还不错，怎么现在唱成这样子，现在想哭，或者是小倩好可怜哦，为了情人要唱情人的眼泪。反正人都是有感情的，对不对？所以你们的感情非常充沛，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鼓励啊鼓励，谢谢。何思彤，你说好久没有点唱了，我印象中你没有点唱过。好，你要听一首《重相逢》，我请左文静小姐唱《重相逢》。
1: 低调是基调，低调。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吴森丽，谢谢你，何先生。你说你听完亲人眼泪，跟着眼泪流下来了，真的吗？就是有这么严重吗？你们先生也是这么说，好，非常谢谢，非常谢谢，谢谢狐狸，大雁，再一次谢谢你的鲜花和这个蛋糕，也谢谢泽玉你的咖啡。待会我们打牙祭了，打牙祭怎么弄？
2: 打牙祭，
1: 哎，打牙祭。谢谢哦，谢谢。好，接着，随便孙小姐，希望听一首《诗情画意》，我请霞曼芳小姐唱《诗情画意》。

0: 痴情花语，翟南芳小姐所唱的。这是双兰 ，Do you？ 胡淑琴，胡淑琴，你亲自和要亲自和待会儿帮你安排啊。林锦霞小姐先唱一首《大江东去》，好，我就用我这个破锣嗓来唱《大江东去》。
1: 胡姐 A 调哈
0: ，A。
1: 好。

不会唱。大象出去是由我吴镇贤演唱的。接着我们听林品轩小姐所演唱的《我在你左右》，我请杨燕仪小姐唱《我在你左右》。

周淑清小姐演唱了一首《打锣打虎》。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打锣打虎》，周淑清小姐演唱。

啊，杂谱。黄远生，你要新的桃，新的桃花香，下礼拜帮你唱哈。因为是谱一下找不到。4980这位朋友，要听一首《欢乐心香》。好，我们一块为您欢乐心香。卢敬贤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哦。

再一次谢谢大雁，也谢谢泽玉，也谢谢所有的朋友收看，谢谢你们，祝你们健康平安，吴志贤祝福您。

0: 身上吃的很高，咖啡，谢谢。
1: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哪里呢？当然说这时候呢，就要来到了我们的台中了。说到了今年的马路好行呢，我们的特优奖也就是在台中市的清水区清水国中校园。那针对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在我们的周边人行环境品质提升改善工程原校园的部分呢，来跟大家分享之外，那么当然这一次的特优奖是由哪里？我们的台中市清水区公所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来特别找找，也是台中清水区公所，由王培轩，也是我们的主任秘书主秘呢，来陪伴大家特别的来介绍这个特优奖，尤其是一条道路呢，怎么去改变周边，有一个周边呢，从一个校园变成一个生活圈，变成呢。也是我们马路好行的特优，尤其在清水国中来讲，如果说呢，大家现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哦，从以前看到的一个图像一直到现在的一个改观呢，你会发现改变了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外，也赶快来让主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Hello，
2: 哎 Hello 悠悠，那也这个我们全国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清水区公所主任秘书王培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马路好行，那也是很紧张，然后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哈，那这边也非常荣幸哈，能够提供这个机会哦来接受访问，大家好。
1: 他非常的这个年轻帅气啊，这个这大家每次一看到他就开始要来帮他一起推销行销啊，这是大家有看到他的本人就知道。不过倒是呢，今天要让主秘好来介绍一下哦，这个不只是修人行道，我们可以说哦，他从这个通学安全到无障碍的一个生活网，而且包含了这些孩子们啦，还有包含了我们的长者呢，不管在行走哦，或者是在周边哦，这些这个住，应该是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周边的朋友们呢，都有感觉到一个安全跟温度感。所以呢，我们常在讲到，如果说呢，在这个地方突然呢，你会发现你所每天走的道路，或者是你所看到的事物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哦，尤其是跟我们这个有息息相关的，在清水国中校园周边的部分。那当然，它也是一个7400万的一个投入工程，甚至呢，因为它的复杂性哦，都要重新调整它的整个路段。更重要的就是呢，它也是在我们这六件特优工程里面很特别的一件，所以我们就要赶快来让主秘告诉大家，你知道这个工程呢，改变的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已，而且可以让我们在这个300多件在我们的全国众多的工程里面脱颖而出，让大家实际上呢，除了居民有感、学生有感、长者有感，还有包含了哦这个走过路过的人有感之外，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主秘，就说这整个的一个人行环境改善工程，这么多的学校怎么会去选到这个国中，以及呢

0: 在这个国中来讲哦，以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来讲，从以前到现在改变了什么？你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秘？
1: 哦，好的，那刚刚有提到哈，我们这个工程是清水国中校园周边的人行环境，所以改变的不只是校园，那更是周边的生活圈。那我们这项工程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央我们国土署啊，那还有我们市府这边我们这边的一个指导。那尤其这项工程呢，我们投入了7400万，那不只是把我们的破碎的这个人行道我们重新来去做整理，而是我们是从整个生活圈来去重新思考。那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安全的上学，长辈怎么过马路，那对于这个友善设施，尤其是我们的轮椅族啊，那推车啊，那尤其是家中有亲子团的，那怎么老的小的都可以安全的顺利的来通行，那公车怎么能够停靠，还有我们车辆跟行人如何来够减少这样的冲突。那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获得我们国土署在这个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特优，那对于我们整个公所跟所有参与团队是很重要的肯定。那我们不只是把单纯的把一条道路来做重新的铺设，而是用这个人本交通的这个精神来去作为核心，对，那重新检视我们整个清水国中的周边生活网络。所以当做好的时候，改变的不只是人行道而已，对，而且是整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因为这边会选到这边的点哈，那主要是因为清水国中它临近的是附近的建国国小，它附近有国中有国小，那还有我们临近的清水幼儿园，那我们的区公所
0: 也在这边，
1: 我们的图书馆，还有我们的港区艺术中心跟清水的眷村文化园区，这些重要的据点都在同一个我们这次改善的路径里面。那所以完成的是整段非常完整的生活轴线。那同时我们针对原本比较复杂的这个路口的形态哈，那还有通学的路线以及无障碍的通行跟公车停靠的跟行人穿越的问题，我们是整体大家来做讨论跟改善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道路不只是让车辆可以快速的通过，而是让孩子、长者、身心障碍者跟推婴儿车的这个家庭都可以够安全，而且连续的，而且有尊严的来去做使用。所以我们这份奖项其实是对于从居民的生活需求出发这一项理念的一个肯定。
0: 真的，而且我发现呢，如果你看过就知道，以前他在这边的路口形态实在是太乱，可以用一个乱来形容，乱停车，乱，然后乱通行，完全就是没有所谓的交通号志。
1: 应该说他以前是自成秩序了，
0: 真的耶，而且是外地人会觉得哇，天哪，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发生？然后呢，本地人说还好吧。因为我有曾经被带过这边来，然后大家都会一个就是还好吧，我们就是这样子过马路的。我说哦，好的，所以很多人看到那个道路工程哦，这个尤其是呢，这个改变以后哦，反应就是说，这个好像是大改耶，好像把这个整个地方重新拆过，然后呢再来帮它重新微不是微调哦，是大调过哦，而且把它区域化哦，把它划分的非常好，包含了连铺设那个人行道。我不是跟你讲吗？我被带去的时候，我说：“红，不用看红绿灯哦，就直接就带我走了。”然后因为是旅推组带，因为是那个观光署旅推组，我们刚好要去你们区公所，然后我就这样啊，然后他就说：“你还做国土署？你不知道吗？”我说：“我来视察，我来走走看，然后才知道说，天哪，怎么差那么多？不过这次工程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大改变呢，我们觉得这个改变不是只有人行道哦，这真的要让主秘好好的讲一下，这要花很大力量，而且你要重新规划，这不规划不是随口说说算呢，因为你也知道你的周边真的有太复杂的那个学术单位。
1: 有机关，有学校，那也有就是我们的包含我们的艺文呐、就是港区中心，那很多不同的机关。那就像悠悠讲的，我们以前大概传统的既定就是我把我前面的
0: 顾好就好了，
1: 顾好就好了。
0: 对，他们都一直觉得说你会走就好了。
1: 对对，那

0: 然后呢，这一次呢，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没有把人行道单独来看待，而是从整个道路的系统网络来去重新思考。那所以在人行道的整建之外，我们针对刚刚提到的很复杂的路口形态，还有包含我们可能考量到的是学生上下学的车流动线啦，然后还有我们如果徒步行走的我们这些行人在做穿越的时候，或者是搭公车来的学生学子们或是游客们，他公车的停靠的点啊，那以及是无障碍设施这部分，我们一并的来进行整合。例如刚刚提到的，我们这边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五叉路口。
1: 对，
0: 对，我们
1: 那个就是我站在那边的时候永远都记得，我不知道到底要过还是不过，要走还是不走。
0: 对，
1: 然后还是人家拉着我走。
0: 是是是，那我们这一次就是针对在这个工程里面，我们针对重新调整成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些四叉路口，那改变一些斜交的一个路口的形态，也让车辆行驶的方式可以更加清楚，那也减少说有不同方向车流啊互相交织的这种乱冲有序的这种行为。那另外我们也导入了就是行人的优先道啦、庇护岛，然后跟我们现在退缩式的这个人行的穿越线跟避车弯这种新型的设计哦。那当然对清水来讲，因为我们这边是淳朴的小镇啦，那所以基本上可能一般民众他一开始我们在施作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好像怎么跟他以往的不一样，一开始会有这样的疑虑啦，
1: 错乱啊，
0: 对，
1: 老人家最容易了，有问过，
0: 他就会说，那路走路碎掉，那我们后来就跟他沟通，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这边有通学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分流，那在路段的部分透过车道的瘦身跟公共设施来整合，把原本各种设施切割的这些人行道啊人行空间重新做整理，让这些行人有更连续的步行的环境。所以这一次工程真正改变的不只是地面长什么样子，不是只有单独人行道来看待，而是整个道路的使用逻辑的部分我们帮他理清了。那所以原本一开始有疑义啊，甚至是民众会觉得说，好像怎么我车道变小啊，可能开车比较不方便，但实际上我们整个完工之后，大家在因为我们完工的时候大概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那其实在后来马上接到了农历过年那农历过年之后好多可能是我们清水本身乡亲从外地回来的，那还有我们自己本身来给他村的走村的，那他们就是在这个人行道走的时候，哇，非常的舒服，他们甚至可以推着家里面的小朋友婴儿车，那还有老人家轮椅族，甚至现在猫猫狗狗都会被推着推车啊，那所以在这个上面人行道上面，第一个宽敞啊，第二个非常的安全。
1: 真的，而且呢刚刚有听到这之前很复杂那个五叉路然后呢他把它调整变成四叉路，那个五叉路跟四叉路到底差在哪里，一般的人可能不大懂我跟你讲当地的居民自己还搞不清楚我什么时候变了少一条路真的
0: 对
1: 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说没有不就是五叉路，他们真的到现在完工以后他只是觉得变美了，然后呢好走了刚开始不习惯而已，可是他并不知道说从五叉路变成是四叉路那个差异别到底在哪，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主秘了。
0: 好，那因为刚刚您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路口它其实是道路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因为车辆啊行人啊以及不同方向的这个交通流啊在路口如果集中的话，像刚刚讲的如果五叉路这种路口形态它过于复杂，第一个是灯号号志就会变得很多，那第二个部分是驾驶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判断不同的方向，那行人也可能他不容易掌握车辆到底这台车到底是要直行或是要转弯，所以这次的工程针对这个五叉路口我们进行了检讨，那检讨不管是透过我们中央或者是我们外聘的这些相关的专业的交通委员然后还有我们实地公所这边本身工程人员透过我们调整这个道路的几何跟交通路线，把比较复杂的路口整理成四叉路口，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容易辨识的部分，那同时呢也改善了，因为当初因为是五叉路口所以它有非常多的斜交的部分所谓的斜交路口就是一个出出啊 啊，那到底他要切到哪一个车道不知道？
1: 对啊，会错乱，
0: 会错乱，对，
1: 会错乱，
0: 对，所以他现在我们让这个道路的配置更加清楚。

0: 清楚了。那对于驾驶人来说，他可以比较理解自己要往哪个方向来行驶。对行人来讲，他也可以缩短跟整理整个穿越的这个动线，比较降低跟车辆哦发生冲突的
1: 摩擦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觉得交通事故有差吗？
0: 有诶，而且是我觉得这个是交通人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尤其是像行人跟车辆的
1: 多半
0: 对哦，它不是只有要求说行人要自己小心，而是从道路本身设计上面，我们尽量降低降低那个人车冲突，尤其是你说车对车，当然它可能车对车这部分也会减少，那尤其是人车的部分哦，因为这边又是通学的步道，那所以有些小朋友可能比较娇小，那车辆的驾驶它可能也比较会造成死角，对对对，那或者是有一些因为比较年轻嘛，所以就可能跑比较快，那也就是这部分，那也有可能会造成驾驶人他如果太多的这个交叉路口，他可能会也会提升他的那个风险啊，所以我们就尽量降低这个冲突的可能性，让整个安全变成道路本身的一部分这样。
1: 不过刚刚主秘有提到哦，尤其是刚才讲到了孩子的部分，有娇小的，有爱好动的，其实每一种形态的孩子都有，那接送的很多都是那种隔代教养的哦，所以呢我觉得工程很特别受到重视的还有就是通学安全。好，所以对于在这周边来讲，你看哦，我们改变的是从这个清水国中为终点，对不对？中心点旁边是建国国小。好，之前呢我访过那个校长，那个也是很热心公益啊，对，真的。然后呢再来旁边我们的幼儿园，好，你真是等于是被包圆，然后还有你们的区公所，还有英文中心哦，不要忘记，还有图书馆呢。
0: 对。
1: 所以你觉得那个实际上哦，在整个从校园中心化圆心点来讲的话哦，这个通学安全你们怎么做到，以及怎么教育啊？因为你知道那个教育也很重要诶。哦，真的
0: 是，没错，
1: 不是教育我们去你们的，我们可能只是去一两次那个体验感受，他们是天天哦，是不是？请教一下主秘。
0: 好，这边我也来说明一下哈，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我们通学安全的部分哈，对于清水国中、建国国小以及我们周边我们清水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其实实质上有一些什么改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可以安心的上学跟放学这种。
1: 我知道是重点。
0: 对，那因为过去像刚您有提到，就是建国国小他已经也有做了所谓的通学步道，
1: 对，
0: 但是他并没有一个串接，就是
1: 他没办法串接，
0: 他也没办法，
1: 他因为第一个没有钱，我帮你讲。
0: 对，谢谢国土署一直给我。
1: 有，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也要一直沟通啦。对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怎么样去串联，所以我才说你这工，为什么大家说你这工程非常特别，就在这里，所以才会请教一下主秘。
0: 对，因为过去校园周边在上下学的时段，往往会出现大量的学生跟家长来接收车辆，那公车跟一般的车流也是同时在集中，那因为人行空间不足，那或者是路口设计不够清楚的话，就可以就很容易造成行人跟车辆之间互相干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一次工程就从学童他每天实际走的路线来去做检讨，不是改变了人行道而已，那而是把路口的安全跟行人穿越还有庇护空间跟车辆的动线一起去纳入了。那这个最有感的大概就是孩子跟接送的家长，因为家长他有时候因为停车空间其实有限，那家长可能会停在比较远的地方，他会陪伴孩子或是请孩子走人行空间，那一般以往还没做人行道之前变成是大家就是先抢先赢啦，就是我就临停然后赶快让孩子下车，第一个那非常危险，那第二个部分是家长也不愿意也会觉得说停很远，那但是因为他又没有一个徒步的步行的空间，那让小朋友在这边车阵里面去做一个穿梭，其实家长也会不放心，所以造成哇每次上下学的时候塞车的情况特别严重。那因为我这边观察就是说发现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家长愿意，因为他觉得这个道路是安全的，这个人行道是安全的，所以他愿意让这个孩子可以稍停远一点，然后让孩子有连续的人行空间中行走，那在穿越路口的时候也更清楚行走的动线，那对家长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接送孩子时他很安心，那对学校而言他也比较能够形成安全的同学环境。那这个部分也特别要提到，也要特别感谢我

0: 哦，大概一米左右哦，那提供给我们来做人行道的这个施作，那所以呢，也可以造就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工程可以顺利去进行、哦、这个部分哦，这个建设其实不是只有服务学生，同时照顾每天接送的这些家长、父亲的居民跟所有使用道路的人。
1: 嗯，不过对于那个婴儿娃娃车啦，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无障碍这一块哦，我们是不是也有做了一些改变？
0: 哦，真的，因为我们友善的道路不是考虑到成年人，也可以让不同的年龄。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学生了嘛，
1: 对。
0: 那这一次我们还有非常重视的就是，无障碍的连续性。
1: 对。
0: 那有些道路它看起来是有人行道，但中间可能因为有一些电杆啊，
1: 卡住啊，
0: 对，卡住了。那所以对于轮椅的使用者跟推婴儿车的家长家庭来讲，其实是不方便的。那因此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人行空间的拓宽，还有我们公共设施的整合跟无障碍设施的改善，那对长者而言，他就可以减少这些频繁的绕行，或者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有高低差啦。那对轮椅使用者来说，他可以更顺利的进出这些公用的空间。那推婴儿车的部分也可以安心的去通行。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城市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就希望让大家可以有公平安全的使用道路的权利。
1: 嗯，真的。不过在工程来讲哦，特别要强调的，刚刚有讲到无障碍环境，对于这些长者啦、婴儿车、娃娃车啦，还没有做跟做之后哦，你觉得带给他们生活上，他们一定会有给你们回应嘛，对不对？因为这可以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第一这个区公所做的一个示范区域的国中？好、哦，这个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区公所周边不是只有这个国中，然后再来一个，可能因为这个呢，其他的学校也会来观摩啊，
0: 对，甚至他们有一些学校会说哇，
1: 怎么那么漂亮，差那么多，
0: 除了漂亮以外，又更方便又更安全，甚至也有一些学校，就不瞒您说，也有一些学校开始，校长可能就在争取啊，跟我们的长官说，是不是我们学校附近也来考虑一下？哦，那是不是可以也来我们这边做人行的空间改善 啊？这个部分，
1: 会有这样情形吗？
0: 会从原本的就是第一个是质疑，然后再来观望，然后第三个，他现在目前他就是，拜托你过来好不好？那其实对生活形态，我发现生活品质他们有提升了。那提升了以后，甚至有一些新的，甚至是我们的交通人本的观念，也真的带到我们清水来了。
1: 哇，大家有听到？我觉得这个是好事，而且我觉得好事哦。人家常讲好事多磨，但是好事当做完以后哦，就是说还没做跟做之前哦，这个中花了多久时间？
0: 哇，这个还没做之前，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在推动哦，大家其实从好几年前就在做推动了，然后那一开始就像跟刚报告的，就是在建国国小的那一个部分，他先做完了，但是我发现没有串联，那所以我们其实从后续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大概是112年、113年左右，我们才开始做规划。那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就是我们要串联我们生活的据点，包含的这周边的机关、学校、图书馆，那以及港区艺术中心这个部分，串联这些生活的据点哦，让大家去图书馆，那去公所洽公哦，甚至是接送孩子搭公车这个部分，甚至到附近的市场，那我们都可以有各自的把这些各自独立的公共设施跟据点把它串联起来。
1: 我觉得这就已经让大家齁很有感了哦，而且呢就有如刚才主秘讲的哦，其实到最后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学校也好啦，其实这就是叫口碑口评，就是一口耳相传嘛，对不对？好的东西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开始分享，然后也告诉大家好处在哪里，而且呢这个从零到有，然后从原本非常复杂的一个路面一直改变成是一个看起来非常通用的、哦、而且非常舒适的，
0: 对对，
1: 这就差很大咯。
0: 没错没错，就像您提到的，就是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走路啊我们变得比较安心，那刚刚提到的这些家长他也愿意比较让孩子去走，那因为过去的这些路段因为有人行空间不足，那也没串联，而且路口又好复杂，那设施又干扰，虽然民众他每天经过他

0: 哎，未必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适合步行的道路。您有在那个还没有改善之前来过吗？来过以后跟实际改善之后，哇，那个感受
1: 差
0: 非常的多。
1: 嗯，真的。
0: 对，那透过这个人行道的整建跟我们路口的安全的优化，哦，那以及我们行人空优先的这个设计跟无障碍设施的这些改善，让居民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些行走的路线，它可以更加的清楚。
1: 嗯，没错。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的也是台中市清水区公所王培轩，我们的主任秘书。我们先让主任秘书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让他跟大家先休息一下，跟大家先说声拜拜哦。
0: 好，拜拜。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陪您拍拍照，
1: 耶！再次跟着悠悠拍拍照，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回到了我们的北海岸。不知道呢，大家是不是已经都准备好了呢？是的，因为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那个感受一下哦，北海岸呢浪漫的时节，以及呢有非常多的活动要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呢在生活中有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那我们当然也要来开放呢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赶快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哇哦，邱于婷，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了，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说到了哦，这可以说从上个月一直到这个月到下个月，我跟大家讲，都是让大家呢，哇，叫做这个不安静啊，要吵到大家呢非常非常的 happy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和屏岛阿拉堡湾，我们要来找大家了，对不对？
2: 对，没错。我们呢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呢跟我们的和平岛阿拉堡湾的日出呢是今年的就是特别的亮点哦。那尤其呢是今年是适逢基隆的400年哦。
1: 嗯，
2: 那我们本次的活动其实除了结合400年的海洋历史记忆跟和平岛的独特的地质景观之外呢，那我们今年的2026岛屿生活节呢主题是以白潮之岛先锋潮为主来做推动。那尤其是我们今年呢特别加码，就是日出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的部分，然后办理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哦。
1: 哦，是周小姐说是可以在那边住一晚的意思吗？
2: 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基隆来住一晚。但是其实我们日出的活动，当然知道大家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大概4点多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对再来在我们 CNN 票选全球最美的21大日出之一的阿拉堡湾，带大家一起来赏日出。
1: 嗯，所以哦，不是住在这里哦，是带大家呢在相约凌晨，对不对？我们是说凌晨，就是在那日出要刚刚好，那个将将好要升起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呢涌入在这个地方呢，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日出。日出，我们的阿拉堡湾是非常特别的哦，对吧？
2: 没错，我们这次呢就是限定了日出了美学的体验的活动呢。那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的阿拉堡湾。那刚刚提到说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就是我们活动是从凌晨四点，大概4点钟开始，一直到7点这样子。然后活动的时间是这个礼拜天8月30跟9月13的礼拜天。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礼拜可能会有台风的影响，那如果有任何的异动，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团来做公告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齁、哦、这个不用担心哦。好，等一下等一下，这胡小姐说请问一下怎么报名啊，然后呢基本上是自己前往吗？然后还有没有要准备些什么的？然后他有限名额吗？哦，一次问太多了、
2: 哦、哇、
1: 哦、等等。
2: 就是没关系，这个资讯呢就是于婷这边来一次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对对对，美少女会告诉大家，来，我们美少女秘书告诉你我们的钱到底多少钱。对，
2: 没错，我们这次的日出美学体验非常的超值哦，每人报名费只要100元，那有包含了日出体验一次之外呢，还包含了就是我们在9月19跟20号的白潮永续的市集50元的折价券2张。那这个使用的期限就是像门票的话其实一直到12月31号都可以，那秘境的体验券是在9月30日为止，所以其实我们只要100块就可以包含了日出体验，然后折价券一张就是100元的折价券，和平岛地质公园的门票一张，还有秘境体验券一张，非常的超值哦。
1: 诶，真的很超值耶，这个是没话讲的哦。但是呢诶，刚才有讲到这有限名次嘛，就是这个名额的部分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了。
2: 对，没错，那因为阿拉堡湾其实它是地址比较特殊一点，所以我们为了安全性，所以就是人数的部分有做限制，那有特别了有提供免费抽奖的这个报名的部分，只要到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呢的指定的贴文下面按赞留言。

0: 言分享，那每场就会抽出30名的免费的名额哦。
1: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在我们那一个贴文下面，
0: 对对对对，
1: 好不好？
0: 对，日出美学体验的
1: 贴文，不是贴我这里哦，谢谢，好，不要贴错，好不好？
0: 也可以贴贴美丽的主持人自己，但是可能就报名不了这样子。
1: 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而且呢，这是清晨非常不一样的日出体验，而且我们还带给大家那种不一样的一个冥想，而且在9月19跟20呢，我们还有一些亮点要跟大家讲，是从下午就要开始了，对吧？
0: 没错，除了刚刚提到的日出体验，我们和平岛呢岛屿生活节的主轴活动其实是在9月19跟20礼拜六日的部分。那主场的活动呢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那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跨文化的音乐表演，那佛朗明哥的舞蹈舞啊，然后岛彩乐团等等，有超过75的团队来共同的来演出。那另外呢也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是，当天我们有结合了百草野餐，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然后以纯白色的美学为基调，搭配我们和平岛的蓝色的海洋跟夏日的热情呢，然后融合在我们的和平岛公园里面的草地来做野餐的这个非常 chill 的一个活动哦。
1: 哇哦，大家有听到了，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很特别的，就是因为又刚好是基隆400年了，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做这个所谓的导读哦。然后我们不要讲说导不导读啦，你光看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一个这个主视觉，就让大家已经发现了怎么样让大家认识基隆跟我们的和平岛，对吧？
0: 对，没错。像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今年还有结合了海岛走读的部分。然后从主要是呢以就是基隆400年的这个历史为基础，然后把我们这个历史文化转换为旅行的游程，那以海上看岛、登岛的寻机、和平岛的体验，还有海港的生活为故事，那带领游客呢从和平岛从大航海时代开始，那如何走进镇滨渔港到和平岛地质公园，那带领民众以阅读走读的方式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美好。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一次有做这个行程吗？或者是游程吗？
0: 我们这次其实我们的活动的部分都有结合，像走读的部分是有游程的规划，那报名的资讯都有在我们脸书粉丝团还有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官网都有相关的讯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讯息，欢迎参观我们的北关粉丝团。
1: 对，我们呢不定时的齁会透露出一些这个应该是说惊喜呀、啊、齁，不要忘记了。而且你不要忘了，在基隆跟和平岛这一段来讲非常的漂亮，因为呢如果以和平岛为中心的话，串流周边就有很多打卡点，对吧？
0: 没错，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真的是非常漂亮，有山有海的一个地方。它以和平岛为核心，其实周边有非常多的海景特色的打卡点，例如彩色屋的镇滨渔港啊，以及呢就是潮境公园的部分。那结合了历史跟人文的部分，则是在和平岛地质公园旁的阿拉堡湾旁边的有个阿根纳造船厂的遗址，还有圣萨尔瓦多城的考古的遗迹等等。其实呢就非常适合让各位亲子朋友或者是游客们呢来体验一道非常深度的旅游。
1: 嗯，
0: 那如果对，那刚刚其实因为这些地方其实都比较像户外，那如果就是需要有点知识性，或者是可能有时候天气炎热天气下雨的话，我们周边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啊，而且如果说你想要这种所谓的军事的话，这边也有，这边也有，这边有那个百米翁炮台，是吧？
0: 对对对，我们这边其实不止地质文化历史，我们还有就是百米翁，就是有一些就是军事的一些炮台的遗迹，所以就是可以从这边来一览基隆港跟整个就是山边的一些山景的部分。
1: 嗯，
0: 那除了这个旅游之外，当然大家最喜爱的当然就是要吃美食啦。
1: 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齁，这个美食齁不是只有海鲜哦，不要每次都想说我们都讲海鲜，没有啦，还有啦，还有很多的地方特色啦，对不对？
0: 没错，最知名的大家就是莫过。

0: Howard 有听过我们基隆庙口的部分，以及在地人呢，就是最爱的仁爱市场。那在庙口跟仁爱市场部分呢，有在地很特色的营养三明治啦、顶边错啊，还有奶油螃蟹啊等等之类的不同的美食。那也有就是点心的部分，例如说芋头酥啊等等，还有就是叉边等等之类，为我们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和平岛周边的海岛的之旅画下完美的句点。
1: 哇，大家有听到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关注关注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我们的 FB 或者是我们的官网。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哦，日出体验哦，它一定要报名哦，如果有报名的话是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走入一起看这个日出这个游程哦，对不对？
0: 对，没错，就是这个记得要提醒，因为就是阿拉堡湾那边其实是管制区，所以要到那边看日出，为了大家安全，就是一定要提早报名，那我们会有一些保险的动作。那每一场呢，就是刚有提到说我们免费加码，就是免费抽每一场30位免费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没有抢到免费，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线上网站付费的方式来报名哦。
1: 哦，付费的也可以就对了。
0: 也可以，也可以。
1: 如果你没有报到的话，哈，如果没有
0: 对
1: 没有抢到
0: 的，
1: 对对对对，没有抢
0: 到的话，
1: 对，没错，它就是两场啦，对不对？就这两场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而且近期呢我们一些大型的活动还在进行中哦，可能也要利用这个时间呢赶快来让我们美少女秘书来提醒大家一下了。
0: 对，除了刚刚提到我们的岛屿生活节之外呢，其实我们2026的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展期也持续进行中哦，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9月27号截止，那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的展览的地方有包含我们的三芝游客中心、白沙湾游客中心、著名美术馆，还有沿线的这老梅公车站的部分。那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接下来的时间，安排一趟我们艺术北海岸之旅哦。
1: 嗯，没错啊，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好我们的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邱瑜婷秘书，我们将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呢相约在我们的北海岸阿拉堡湾，还有去走读，甚至呢我们要来看日出，不要忘记了吃美食，我们就相约幸福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幸福北韩见
1: 喽！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艰巨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南投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咯。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投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要来秋季的挂球吧。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三大哪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

0: 但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啊，处长那个纳卡西要甲抽落去不？我讲哦，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纳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1: 对对，其实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啦，
0: 哎，真的耶，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哈，我们的温泉区呢，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9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
0: 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1: 对，从9月到10月底。
0: 哇，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9月喽。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纳卡西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1: 对，
0: 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上那一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九月、十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1: 对，刚才讲的9月19、10月17、10月31，
0: 啊，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1: 小白蛇，
0: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1: 哦，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坛这边。
0: 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1: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像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0: 所以哦，这个
1: 我到6号下来就到了，对。
0: 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对不对？
1: 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0: 哦，所以哦，那个大家不要记错哦，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
1: 对，
0: 我们要去清境，我们
1: 要到日月潭，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
0: 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这边也是可以走中台。中台
1: 吗？对，中台禅寺，对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0: 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1: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来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你满100元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B轿车的这个。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在温泉季当。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0: 哇，大家有听到哈，所以你看看埔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

0: 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嗯、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个一系列的活动，除了埔里泡汤之外，都来到埔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埔里的温泉。他哦哦，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1: 因为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0: 嗯，所以哈不用赶，不用赶，好，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啦。
1: 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0: 嗯，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将将将将。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诶，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啊，是什么样的魅力？
1: 对，
0: 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原民乡啊信义乡这边、啊、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哦，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0: 嗯，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1: 啊、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街，
0: 嗯，
1: 不然火把节是在
0: 清境，是那个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1: 是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啊，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我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嗯、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彩街，晚上拿着火把，
0: 嗯，
1: 这个是我们东埔温泉区的一个。大的特色，
0: 没错，而且这边东埔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
1: 对，哦、对
0: 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1: 都布农族，
0: 布农哦，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不论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1: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通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达的点。
0: 嗯，而且呢一定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啦，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一泊20还是30，对吧？
1: 他们现在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啊、怎么样的优惠啊。
0: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1: 嗯，是的、嗯、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0: 没错，
1: 美人汤哦。
0: 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1: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原乡，还有客家乡，这边蛮特别的。
0: 嗯，像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1: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哦
0: 嗯、
1: 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是都原乡了。
0: 嗯。
1: 而且靠近仁爱，
0: 仁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嗯，他们有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0: 嗯，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哈，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好，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1: 嗯哼，对对。
0: 嗯，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呀、啊？哦，我们可以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譬如说，你是属于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嗯嗯，
1: 对，这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齁。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择多啊，或而且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埔里就是比较适合、嗯。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你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东埔就很适合大家。
0: 嗯、
1: 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 或者一些自然生态啊，

0: 那你可以放慢一个脚步到我们的北港溪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呢、啊、如果你时间够的话，那可以多重选择啦，那不同的
1: 玩法
0: 真的
1: 而且它时间都出来了，你就可以自己去寻驾一下哦。丁先说刚刚不是讲说有小旅行报名吗？在哪里？
0: 这个目前都还没有出来，到时候在我们官网哦，再密切注意那些小旅行啊都会限额报名哦。
1: 我们的那个小旅行的天数啦还有费用啦齁、都会有那种弹性的齁、那因为呢这个我们会公布在这个乐旅南投的部分。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秀梅处长相约在南投泡汤去哦。
0: 好的，谢谢大家。
1: 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Bonjour，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1: 不要惊讶，也不要说，我一开始都会讲一些让人家觉得有压力的话，好不好？跟你们讲，你都不相信。我昨天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发烧，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背一直很热，很热，很热。
2: 是。
1: 然后呢？
2: 你贴三伏贴吗？
1: 好笑到不行，结果呢出去吃东西，但是照样的还是吃得很开心，因为最近真的胃口好到不行。
2: 对，
1: 出去还是胶原蛋白一瓢半，
2: 是
1: 再来我带了一个蛋奶，我吃得很开心。
2: 不过可能是因为秋华姐我都在你旁边，我发现你很耐烧，
3: 就是耐烧，
2: 一般人37点几的时候就很不舒服。
3: 对啊，
2: 对，秋华姐要到38以上、啊，他才会有一点
3: 感觉。那危险的呀，
1: 只有那两次啊，
2: 没有。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你是就觉得还好啊？
1: 好笑到不行。结果呢，哎，照样想吃东西。所以呢，我就跟 Mindy 讲说，回去接你，我们去吃东西。然后跟雨飞，我们就去这个原版。
2: 对
1: 啊，就是大巨蛋。然后呢，地下室。吃东西吃得很开心，我顺便用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说，原百有一家是卖什么家松露炖饭啊、
2: 还有
3: 我喜欢汉堡
2: 、
1: 哦、我做梦没想到这么便宜，才200块、然后松露炖饭，然后呢我吃得好开心啊、哦、真的实在太好吃了、我照样精神又很好，但是只是背觉得热，啊，所以呢我到底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天气热吗？所以呢，我回家忍不住，我就说来拿那个量体温的给我量一下。那个时候已经是7点多了，结果一量啊，37.6，为什么37.6就已经是有发烧的倾向？是不是？
2: 对啊，
3: 37.5以上好像就是微微的烧这样。
2: 对啊，
3: 微微的。
1: 难怪我背后会觉得很烫的感觉。我赶快打电话给李主任。李主任回答我的是什么？你水喝得够不够？我现在一开始就讲这个目的，就是要告诉听众朋友，你水喝得够不够？我真的水喝得不够。因为中午之后我不敢喝太多水，
2: 是
1: 一喝太多水我节目怎么做，我一直跑洗手间，你知道吧，不晓得是为什么近这差不多一个月来太频繁上洗手间，
2: 是
1: 小号啦、真的实在很不能习惯、因素何在，我一去验尿什么都没有问题啊，到底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坐太久，你知道吧，
2: 是
1: 可能是啊，所以呢我要告诉听众朋友，真的就是水喝得少，
2: 对，体内的热排不出去嘛。
1: 因为我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就多年来真的我就中午之后不敢喝太多水，
2: 怕电台，
1: 然后下班之后又饿，
2: 是
1: 饿了之后呢也没有赶快多喝水，就赶快要找吃的东西，就这样子，就这样耽误，到了吃饱饭回家又觉得说不能现在喝太多水，半夜一定会起来好多次，
2: 哎呀
1: 就又没有喝很多水，
2: 是秋华姐只注意皮肤的保湿，没有注意到体内的保湿。
1: 那结果呢？你看，就这样子，然后到了差不多9点多钟，再量，37.6，那我就认为说，好像没有比较凉的感觉，背后还是烫烫的，结果呢 ，Mindy 就说，我这里有阿玲寄给我的那个退烧药。但是很少吃，都没有很少吃过 啊，你要不要试试看？
2: 嗯，
1: 嗯，没有问题。阿玲寄来了，我就绝对敢吃。
2: 嗯，
1: 好久我就吃了一颗。
2: 是，
1: 哎，早上起来一切 OK。
2: 嗯
3: 哼，
1: 一切 OK。
2: 嗯，
1: 好，但是呢，我会怀疑啊。
2: 嗯
1: 哼，李主任讲的说，
2: 缺水
1: 是不是水喝的不够？
2: 嗯哼，
1: 我昨天晚上我真的没骗你。我要睡觉以前喝很多水，
2: 他那就是跑
3: 睡觉前不要睡觉前两小时不要喝啦。
1: 啊，我就要喝，我担心啊，
2: 嗯，
1: 因为有一点点体温高嘛，
2: 嗯，
1: 所以我就喝看看才不会再
2: 高
1: 再高，
2: 嗯，
1: 所以我就多喝水，真的是起来两次，
2: 嗯，
1: 不然的话哦，这最近太好睡了，
2: 嗯，
1: 又太爱吃了，
2: 是
1: 真的，我很求我太爱吃跟啊怎么讲的状况之下。让我能够胖一点，
2: 嗯，
1: 我现在期盼胖，
2: 对
1: 啊，还好，李主任讲的没错，就是缺水，
2: 嗯，
1: 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多喝水。你看早上到现在，这是几差不多几公，
3: 就应该一百一百五。

0: cc， 150cc。
1: 我觉得150、嗯、不到200，但有150、
0: 嗯。我以为是200呢。嗯，好，这个杯子我很喜欢。
2: 看保温效果啦，
0: 真的、
2: 嗯、如果保温比较厚的话，就不多。
0: 真的、啊，嗯嗯，哇。我现在早上到现在也喝了六杯了，
2: 嗯哦，不错哦，
1: 不错哦，喝比我多了哎、欸嗯，
0: 六杯了，嗯，哦、那不错哈、哦，嗯，对不对？我现在就这样，
2: 是。
0: 那、啊、下午我也不管了，听众朋友原谅我、嗯，如果我真的要去洗手间，
2: 就去啊，没问题、啊嗯，
1: 没问题的。
0: 不过应该不会，在休息的时间呢，我再去也可以，嗯，但是呢，我就是要告诉大家，缺水就无形当中真的会发烧。真的没骗你，所谓的发烧它不是高的很高，但是哎，不过我们李主任讲得很可爱，他说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也不是流感什么，你是感觉到烧烧额头吗？我说不是，我的背感觉到烫烫的、嗯、
2: 是。
0: 他说哇、哦、你身体真好、嗯、人家如果是流感啊什么是发冷，
2: 嗯哼，
0: 等一下发热、嗯、但是不是背热热的，背会冷冷的、
2: 嗯
0: 啊、想发抖的感觉、
2: 嗯、
0: 他说那你身体代表很好、
2: 嗯
0: 啊、所以呢多喝水、嗯、应该是缺水的关系，
2: 是，
0: 我就认真喝水、
2: 嗯、
0: 一切 OK、
2: 嗯、
0: 所以我要特别告诉听众朋友喝水的重要性，
2: 对，
0: 好不好、嗯、好好多喝水哦，
2: 对，
0: 嗯，好，先来听第一首歌曲、嗯、
1: 好，我今天第一首歌曲来听我的心里只有你
0: 没
1: 有
0: 他
1: 的原文版，也就是西班牙语版的，叫做一个爱的故事，
0: 是，
1: 对，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吧，它是一个很凄美的故事、
2: 嗯、
1: 但是实在太好听了、
0: 嗯、跟着唱。

0: 那种。
1: 哎，等一下，
0: 啊，对不起，错了。
2: 说哎，怎么变夏日美酒了？因为太悲伤了，需要喝点酒。
0: 对啊，昨天的，
1: 昨天的，
0: 对，
1: 好，来。

0: 喜欢。
1: 嗯，
0: 我的心里只有你，
1: 没
0: 有
1: 他。嗯，
0: 专心一点，谈恋爱一定要专心。
2: 没错。
0: 嗯，真的，如果就不专心的话，真的现在不像以前了。
1: 嗯，
0: 替换力很快。
1: 对，
0: 很频繁，
1: 而且要见到本尊呢、
2: 啊。啊，
1: 你看，像这一次破获的几五亿的诈骗嘛、
2: 啊，
1: 那一对夫妻、
0: 嗯，
1: 他们就是完全没有本尊、
2: 啊，
1: 就是靠声音变的啊，然后请其他的人在网络上跟人家聊天呐、啊
2: 嗯，
1: 然后等到真正要见到本尊的时候，他就请酒店小姐代为出面、
2: 啊、
1: 对，就骗了好几十亿，
2: 很聪明，
1: 对，就被逮到了。
0: 哎呦，这几十亿也不是开玩笑、
1: 啊、因为他就说
0: 是美金还是台币、
1: 啊、台币，因为他就跟不同人说我想要什么啊、
2: 嗯、
1: 可不可以送给我啊、嗯、或我家里需要帮忙啊，反正弄的就是感情诈骗就对了，
2: 对，
1: 然后这些火山孝子就会觉得说我也见过了啊、
2: 哦、
1: 然后、哦、可能也有发生关系啊、
2: 嗯、
1: 那这都是真的、
2: 嗯、
1: 所以甚至可能要谈结婚、哦、所以、哦、什么东西都送，
0: 然
1: 后最后发现都是个骗局、啊，
2: 就是一切都是假的。
1: 对，尤其现在啊，他就看到一个，像那个刚刚丽言也常常在做健身嘛，
2: 嗯嗯，
1: 看到有一个这个健身教练啊，他就分享说如何健身，
2: 嗯，
1: 他真的写得很中肯哦。他说呢，就六个方法，
2: 嗯，
1: 好、啊，很简单啊，像秋华姐也要嘛，增肌减脂、
2: 嗯、
1: 啊，秋华姐是要增肌，
2: 秋华姐也要增
0: 肌
2: 啊，
0: 肌肉，
1: 脂，
2: 秋华姐脂肪跟肌肉
1: 都
2: 需
1: 要
2: 增加。
1: 是双增，
2: 对、
1: 哦，我们是增肌，
2: 对，我们不能有脂肪。
1: 对，他说其实很简单，第一就是要有稍微的热量赤字，
2: 嗯，
1: 好、哦，因为像秋华姐就是要稍微的热量正字、
2: 啊，对对对
1: 啊，你那我们赤字呢，它缺口不能太多，
2: 嗯，
1: 因为如果太多的话，它反而会消耗你的肌肉，
2: 对，
1: 然后我们的代谢会变慢，
2: 嗯，
1: 所以他们说真正最好的呢，大概是一天减少500大卡的摄取量，
2: 哦，
1: 好、啊，那第二呢就是。不，而且他有附上他自己的那个健身效果、
2: 哦、
1: 嗯，很棒。然后他说第二呢就是要补足高蛋白质，
2: 嗯，
1: 因为很多人在健身过程当中啊、
2: 嗯、
1: 像我现在也在调整，就是说我可以少吃，可是我不能少吃蛋白质、嗯、
2: 对，没错，
1: 蛋白质是肌肉的原料，
2: 是、啊、
1: 那也可以增加饱足感，
2: 嗯，
1: 那当你在减脂的同时呢，也不会造成你肌肉的流失，
2: 对，
1: 好，所以可以减少食物，但是不要忘了蛋白质还是要持续、
2: 嗯，
1: 那第三呢就是要渐进式的负荷重训、
2: 嗯、哼，
1: 每周大概3到4次对大肌群的训练、
2: 嗯、
1: 而且不要天天做，
2: 对，
1: 因为天天做反而没效果，
2: 嗯，
1: 你是一次要做到很像是虚脱这样、
2: 哦、
1: 然后休息个3天、
2: 嗯、
1: 那不同的部位，
2: 对，
1: 其实这样子它才有复原的时候，
0: 哦，
2: 没错，
1: 那复原的这一段时间它就会把所有的蛋白质拿来增长肌肉，
2: 嗯，
1: 那第四就是要做一些高强度的有氧运动，但是不要久，大概20到30分钟、
2: 嗯、
1: 因为很多人会习惯像现在推那个运动嘛，
2: 嗯，
1: 也是30啊就够了 啊为什么呢，其实当多了以后就会开始消耗肌肉、嗯、
2: 对
1: 啊，消耗，你看真正那种很有肌肉的人其实是不会跑马拉松的，
2: 哦，没错，
1: 因为跑到马拉松跑到最后其实你肌肉跟脂肪都会没有，
2: 你会整个变得很瘦。
1: 那第五呢就是很重要的睡觉，
2: 嗯，没错，
1: 因为如果你睡不好的话，那抱歉，你所有的训练都浪费
2: 了、嗯、都白费了，
1: 你不会有效果、哦、所以呢因为你睡眠不足呢，像男性就会睾固酮会下降、
2: 嗯、
1: 还有皮质醇会上升。那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使用 AI 修图自拍完之后下正确指令就可以让 AI 换到美好的身材当然这是一个梗啊，
2: 对对对，
1: 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就活在 AI 里面，
2: 真的、
1: 啊、什么都 AI，
2: 对
1: 啊，也不保养了，就 AI 修图、嗯、
2: 所以你刚刚讲这个运动部最近推出的这个，如果你有运动打卡就可以获得这些奖品的那、这个、嗯、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你上传你的运动记录截图啊、嗯、是不可以使用 AI 的
1: AI 修图。
2: 可是我觉得这还是有 bug 啊，因为很多人就会做，然后你

0: 你去审核的人，他可能也分辨不出来，哎呀，这是不是用 AI 制作的？
1: 对，其实很容易会被骗了。
0: 对呀，
1: 所以但是人家讲啊，真正属于你的就是踏踏实实训练出来的。
0: 没错，
1: 你说你都不擦保养品，然后你就只有一个用 AI 修图修得漂漂亮亮，
0: 那看到本人的时候，
1: 对，可是你根本不敢跟人家见面嘛。
0: 对呀，
1: 如果你是用我们爱迪斯的话，就没差。
0: 我每天都想出去给别人看，
1: 每天都得到赞美，多开心啊！
0: 对啊，
2: 你在讲我吗？
1: 啊，对。对啊，所以秋花姐每天都喜欢出去，
0: 对，
1: 因为到处都受到赞美，
0: 每个人就会说你怎么保养的这么好，
1: 身份证拿出来，
0: 今年贵庚，我不相信。
2: 好，继续欣赏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嗯，听众朋友，你们就是特别的您，懂吗？有你们午后两点才能一直存在，真的好感恩哦。 OK。

0: 老花眼镜、
1: 嗯、
0: 那我是用那个叫做什么多层膜的，就是远中近，就是看远、看中、
1: 多段多段焦的什么的，
0: 多焦的、所以呢最下面的就是看近的，所以它放的比较大、所以呢比较看得出来我的眼袋，不然的话我眼镜拿下来还好看不出来。
1: 可是我刚刚这样看你是没有眼袋的、
0: 有啦，
2: 有
0: 吗？
1: 有吗？
2: 因为昨天我真的有体会到秋阿姐讲的那一点，就是我忘记哪一个角度、我看秋阿姐的时候那个眼镜真的有放大，放大的功能，
0: 放大。
1: 可是眼镜本来就眼睛本来就很大、
2: 不是，就是刚好这个下面这边就放大了，
0: 对，就是眼袋的部分。
1: 那你还是你要
2: 有某一个角度看得到、
1: 因为我这个角度看是平的。
0: 从这边看，左边、
1: 完了，我这角度好像比较难看得出来。
0: 没关系，记住，那保湿很重要哈、因为保湿就是让你预防皱纹。因为你在家都在用什么？用
2: 冷气？
0: 不是啦，冷气也是其中之一
2: 啦。对啊，会把你皮肤拉干呢、
0: 对呀、在就是说面膜，大家为了担心皮肤太干，就用面膜。面膜最多半小时，你一定丢掉，
2: 是，
0: 对不对？
2: 嗯，
0: 好。你擦我们的保湿是一整天、
2: 哎、
0: 就是这一次你洗脸的时候用、
2: 对，
0: 到下一次洗脸我不知道了，我一天是三次，
2: 就半天了、
0: 哦、
2: 人家是半小时，我们是半天、
0: 我一天是三次嘛、三次就是半天嘛、早上到中午嘛、中午 再用一次的时候就到晚上、就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保湿真的是能够让你的皮肤、就是皮脂下一直在吸收你的水分，
2: 对，
0: 因为它里面有玻尿酸的成分、而是双跟胶二合一，
2: 是，
0: 你知道吗、所以效果特别的好，
2: 对，
0: 记住哦，还有哦，出门的时候、不要忘记那
2: 矿物隔离霜，
0: 对、完全天然，
2: 对。
0: 不过27519911跟膳食联络，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来丽耶，
1: 好，跟大家聊一下，有些人呢走路走一走啊，或者是近期开始感觉到自己哪里没有力气、然后腿啊什么要站起来的时候需要扶手，
0: 你在讲我吗？
1: 不是你啊，这个就不会是秋华姐，秋华姐明明可以健步如飞的。
0: 你好了啦，我最近在练嘛，练站起来、
1: 对，
0: 下去、
1: 没错，你做得很好，就是要时常的去复健、那有一些人呢、他觉得腿没力，他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是我是不是缺钙，我要来补充钙、的确哦，这是有可能的。不过呢你腿没力啊，除了缺钙之外，有一些症状可能也会让你的腿没有力气，有可能是神经啊，有可能是关节啊，或其他的疾病，都是根据身体的状况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把它分一下，有补钙，然后跟走路啊、复健啊，还有肌力训练、能各自解决你腿没力的这些哪里的问题呢？首先呢、你如果摄取钙质的话，它是可以维持你骨骼健康，然后还有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呢其实你优先从饮食方面去获取钙质的话是还不错的。
0: 是，
1: 那至于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产品里面有钙质的话，我先不说，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
0: 最好吸收的钙，
1: 没错、是的，
0: 柠檬酸钙。
1: 对，那如果说今天你走路的话，走路主要的目的呢，它是增加你的活动量，它可以维持你的心肺跟日常的体能、那适合的人呢，就是你可能是时常久坐的人，或者是你刚开始想要动起来的人、所以我觉得秋华姐很棒耶，她之前都会去踩跑步机，或者是现在站起来，就是让自己去多一点的运用到腿的部分，这点是非常好的。
0: 现在坐着踩脚踏车、
1: 对，然后如果是复健类型的话，它可能是针对改善或者是恢复一些疾病的部分，像是你可能有受伤，你可能动完手术了，会有影响到身体功能的能呢、那你可以去搭配一些复健师，或者是现在坊间还有很多那叫什么、职能治疗吗？
2: 对
1: 对，职能治疗师
2: 可以工作或生活嘛？
1: 对对对，就是去就是找这种专业的人来评估一下你的状态，然后帮你安排复健的菜单哦。对，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有提到的肌力训练，像于飞哥跟我都有在重训嘛。肌力训练呢，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升你的肌力，还有你日常活动的能力。像现在我们有健完身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充满 power， 虽然隔天会延迟性的肌肉酸痛。那如果说你今天啊，撇除一些急性的伤啊，或者是优先要处理的问题呢，因急就是如果说你的肌力或活动能力不足，引发起身或者是上下楼梯比较吃力状况的人啊、

0: 就不会建议你要立马的从事肌力训练，因为肌力训练它是属于比较强度高的运动、嗯、如果说你有这些问题的，还是从走路啊复健这种比较轻的方面来做起会比较好。
1: 对，
0: 运动是一个持续循序渐进的习惯，不是说我一次要把它做足，做一天我就不做了、嗯、那这样子你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很重要的就是哎呀发现到腿没力、嗯、然后开始知道说我要补充钙质、嗯、我要多运动，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出发哦。
1: 是、
0: 嗯、
1: 而且真的就像讲了，运动既然这么好、嗯、为什么很多的人都放弃，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因为你连走出去都不想走、嗯、
0: 对，
1: 因为你 关节会疼痛嘛、
0: 啊、对啊，
1: 但这时候猫爪疼啊 MSM 啊、哦、就可以减缓你的疼痛啊。所以为什么要减缓你的疼痛？
0: 是是，
1: 因为减缓之后你才有机会去训练、
0: 嗯、对，然后又补充到钙，
1: 对、嗯、
0: 是不是很棒？
2: 最重要的是玻尿酸在里面，
1: 对啊、嗯、
2: 对，补充你这个膝盖啊的这个骨缝里面
1: 软骨组织、
2: 啊、软骨组织、嗯、不要流失，
1: 对，
2: 它帮你补充，
1: 嗯，
2: 真的很棒。哎呀，里面还有 D3
1: 对，
2: 跟美的成分在里面、嗯、
1: 对，但运动这件事情我们就帮不了你、嗯、
0: 对，运动必须靠自
2: 自己
0: 对，
2: 我觉得才、嗯、我虽然现在最近不敢、走那跑步机、嗯、因为手会抓，运动完了以后我肩膀跟手会疼、嗯、所以我暂时性的不敢走、
1: 嗯、
2: 然后我就踩脚踏车，
1: 嗯，
2: 哎，真的很有效、
0: 嗯、可是我很羡慕，
2: 嗯，对，两只腿的腿力量真的增加很多。
0: 嗯嗯，我很羡慕秋华姐这种会自立自发的。
1: 对啊，
0: 因为我就是发现我很容易怠惰、我连饮食控制这些我都没有办法做到我都是需要找一个人来督促我、
1: 哦、也是个方法。
0: 对，所以我就是找朋友说哎，你可以带我一起做吗、或者是朋友有在饮食控制的就说你可以带着我一起吗？因为我一个人我真的每天都会破功，我每天都想要对自己很好这样
2: 记住哦，那电话27519911哈，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刚刚我们在说的就是我们的优固力啦，
0: 是的，
2: 一天吃六颗哈，55岁之后，
1: 嗯，
2: 能够再加三颗更好，
0: 对，吃九颗，照三餐吃，
2: 或者是要再多补钙，
0: 嗯，
2: 另外自己买钙
0: 也可以。
2: 我认为是直接就吃九颗就好了，
0: 对，然后不是一次吞九颗、嗯、是可以，你可以分三餐吃，
2: 当然
0: 一次三颗，
2: 一次。
0: 一次九颗也是可以、
2: 嗯、不用啦，你就是分两次也可以、
1: 嗯、
2: 分三次也可以、嗯、好不好、
0: 嗯、好,
2: 好，继续安排的这是我们听众点播的，好可爱、嗯、他唱给我听哦不是盖的哦
1: 是
2: 他在学跳那个，跟他老公在学跳 Tango 嘛、
1: 嗯、
2: 所以爱死这一首歌了，
1: 唯有相思不可依、
2: 对，这是我们宇飞的作品、嗯

0: 真棒，说好话给人家听，对方一定很开心。
1: 嗯，
0: 我这个是最容易有这种感觉的人。刚刚呢，同电梯上来有一对，后来才知道是姐妹，
1: 是
0: 我以为大概是很好的朋友，
1: 嗯，
0: 所以连头发颜色都染一样，
1: 嗯，
0: 真的很特别的颜色，
1: 嗯，
0: 很好看。哎，身上还刺青哦，
2: 嗯，
0: 年纪严格讲起来不算小了，
1: 嗯，
0: 但是刺青，
1: 嗯，
0: 手上刺青，
1: 嗯，
0: 那我这个人就很喜欢主动跟人家
2: 聊天，
0: 聊天，
1: 嗯，
0: 我说好漂亮哦，
1: 嗯，
0: 我说我好羡慕你们手上都刺青，
1: 哎呀，
0: 我也想，但是年纪大了，所以不敢。
1: 哎呀，秋华姐是套路之王啊，
0: 哦，
1: 因为秋华姐这样讲完，人家就会说你更漂亮。
2: 对啊，
1: 哎呀，都是套路，
2: 学起来
0: 好了，正式的。结果呢，就下电梯了，我们就下来了，就继续聊天了啊。结果呢，嗯，他就我们在聊的时候，我说啊，你们是姐妹还是朋友？
1: 嗯，
0: 她说我们是亲姐妹。
1: 嗯，
0: 哇，亲姐妹，
1: 嗯，
0: 感情一定很好。
1: 是，
0: 打扮的一模一样，
1: 哎，
0: 型，这个型是一模一样，
1: 嗯，
0: 真的很棒。
1: 嗯，
0: 啊，结果呢，他就问我说：“你是？”我说：“我来做节目的。”
1: 嗯，
0: 他不知道我。好，哦，我说我是做午后两点的节目，
1: 嗯，
0: 一天两个小时。
1: 嗯，
0: 啊，一听到两个小时，啊，是来录音的。我说不是，我们是现场啊。现场，
1: 嗯，
0: 他们更惊讶，你知道吗，嗯，两个姐妹真可爱。然后呢，就我说你们可以敢刺青的话应该还很年轻吧，
1: 嗯，
0: 好，但是他穿的衣服真的是我不会形容，
1: 嗯，
0: 真的色彩很棒，
1: 嗯，
0: 我也蛮喜欢的颜色，只是型我不敢，
1: 不是粉红色，哦，
0: 有粉红色，
1: 哦，
0: 尤其是鞋子，
1: 是
0: 那个雨的鞋，雨鞋哦，
1: 嗯，
0: 竟然是桃红色的，
2: 哦，
0: 雨鞋是桃红色的，
2: 哦，
0: 然后运动鞋是粉红色的。
1: 哎，是不是后来在这边访问？
0: 对啊，对啊，就这两位，啊，就这两位。
1: 因为你讲到鞋子，我来的时候我有看到鞋子，
0: 啊，对，
2: 哦，
0: 就是啊，雨鞋哦，既然是桃红色的，
1: 嗯，
0: 那运动鞋另外一位穿的是运动鞋，
1: 嗯，
0: 既然是粉红色的，
1: 对，
0: 这两个颜色就是我最近在穿的衣服，
1: 嗯，
0: 因为我四件衣服换来换去，大概就是，嗯嗯，白色的还有粉色的，
1: 嗯，是
0: 啊，跟桃红色的，
1: 嗯，
0: 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就聊起来了，聊到我说你们会刺青，我说你们大概是什么样的年龄，
1: 嗯哼，
0: 两个人回答说我们是一个62一个60，
1: 嗯，
0: 好，他说那你呢，他就问我，嗯，我说那你猜猜看，
1: 哎呦，啊，你看来了吧，
2: 来了来了，
0: 啊，我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这样子，因为那种这样的打扮我真的是
2: 蛮
0: 不会形容，就是说以前我可能会，
1: 嗯，
0: 但是我不会穿那么鲜艳，当时我不会穿那么鲜艳的鞋子，嗯哦，但是呢看到他们头发会染这个颜色，就是也有一点小小的桃红色的感觉，嗯，这个尾巴真的是有一点桃红，
1: 挑染
0: 不是，
1: 嗯，
0: 下面这一排上面大概是自己在加的，
1: 嗯，
0: 自己再加颜色进去，
1: 嗯，
0: 下面这一排呢几乎都是一个是短发，
1: 嗯，
0: 几乎都是桃红色的，真的很特别，这样的打扮，感觉上这个打扮又敢手上刺青，
1: 嗯，
0: 一定看起来是年纪

0: 不大嘛，
1: 对，
0: 才会做这样的动作，对不对？结果呢，好，我一问他说62跟60，
1: 哎，真的很特别，通常这个年纪也不会刺青，
0: 对
2: 啊，
0: 真的，我说我也好想刺青，可是我年纪太大了，他说你哪有大，
1: 对，
0: 你跟我差不多啊，我说啊，你说什么？他说你跟我差不多啊，顶多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应该说不定比我们年轻，我说你好，
1: 哎，开心啊，
2: 心花怒放了，
0: 真是心花怒放了，真的啊，人就是这样子哦。明明知道这个话是假的，
1: 真的，
0: 可是你就是会开心，不知道
1: 这是真的。
0: 后来他讲到说，不要讲什么，就皮肤，你皮肤真的很棒，
1: 这倒是也是实话，
0: 这个我就不否定了，这是事实，我真的把皮肤保养的。比以前真的好太多了，比以前年轻的时候，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1: 对，
0: 你到年纪大了以后再改变它，很难了。
1: 对呀，
0: 完全靠我们的爱迪斯系列，尤其最近的美白
1: 是
0: 啊。同时呢，我们的提拉已经改包装了，
1: 对，
0: 现在是让你挖得干干净净的，不要担心说哦压不出来，
1: 里面好像还有没有？
0: 对。现在改包装了，所以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九儿好不好，
1: 红高粱，
0: 是的，这是韩红唱的，OK。

0: 又放假了，周休二日觉得无聊吗？想出去玩又怕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啦，游山玩水跟我来就对啦。
1: 好的，今天游山玩水跟我来要带大家到哪里呢？今天要带大家到一个对我们来讲比较遥远啊，嘉义啊。今天我们邀约的呢是嘉义市政府观光旅游科的林志荣科长。林科长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今天啊我们要介绍的呢是2026年的嘉义市光之影舞的光影艺术展哦，齁，这个是从9月25到10月11日，齁，现在大家还

0: 可以赶快该订房的就订房哦，是每天晚上六点到十点呢，在这个湘湖公园，而且不知道这个是第一次还是第几届了哦。
1: 哦，我们第一次是在109年举办的。
0: 嗯，所以那这是第几次？
1: 应该算第六还是第七？
0: 哦，有好多次了哈、哦。好，就是每年固定的吗？
1: 对，我们这是我们嘉义市的中秋节品牌活动
0: 哦，
1: 就每年我们举办的时间都是在中秋节前后那段时间举办。
0: 好，那今年度的主题是什么呢？总共有多少个光影艺术品？可不可以请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是，嘉义市2026光之鹦鹉光影艺术展是我们嘉义市的中秋节品牌活动。
0: 嗯，
1: 那今年会是从9月25号，就是中秋节当天，一直到10月11号结束。
0: 嗯哼，
1: 那活动是每天晚上的6点到10点，在我们嘉义市的北湘湖公园来举行哦。
0: 嗯，
1: 那今年的活动我们是以迪士尼的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
2: 嗯、
1: 因为适逢小熊维尼这个作品它。问世100周年、
2: 嗯嗯，
1: 我们今年又再一次跟迪士尼来做合作。
0: 是，
1: 那活动期间我们会把整个园区，就是在北湘湖公园这边，我们会把它打造成一个充满童趣还有疗愈感的光影森林。那我们的策展主轴会是以温暖陪伴来做核心哦，就是透过小熊维尼跟他的这些森林伙伴们的一个故事，然后带领大家放慢脚步，在这个繁忙的生活当中来感受友谊还有陪伴的幸福、
0: 哦、
1: 那今年我们整个展区哦就有做一个小幅度的升级哦，我们总共规划了10座的这个光影艺术装置，比往年都还要来得多、
0: 嗯、
1: 那我们这些装置会融入小熊维尼还有小猪跳跳舞还有企鹅等这些故事里面经典的角色，那在象征是小熊维尼100周年这个主轴的梦想红色气球这个元素，
0: 嗯，
1: 啊，包括灯光投影还有互动设计等等，把整个北湘湖公园化身为光影梦幻光影森林。那每个作品它都会结合我们现场的一些森林意象跟这些经典角色的特色哦，
0: 嗯，
1: 在白天跟晚上都会呈现不同的风貌，非常适合亲子同游、情侣约会，还有这些我们这些大朋友小朋友来这边拍照打卡、哦、所以
0: 是
1: 欢迎喜欢小熊维尼的粉丝们亲自来我们嘉义市来亲身体验。
2: 好，我是小熊维尼粉、哎、从小看到大，
0: 可以去。
2: 而且对，刚刚那个科长还有讲到说很多角色还有艺儿嘛，然后我就想到呢，我小时候只要看到艺儿我就会哭，不是因为他很可怕什么的，就是他是一只老的驴子吧，然后它的尾巴还是用图钉钉上去的，我小时候就觉得说好可怜，为什么它的尾巴是用图钉钉上去的，所以看到它就会觉得很可怜，然后就开始哭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活动真的特别适合大家，不管是合家观赏啦，或者是情侣啊，还有像我这种小熊维尼粉都很适合去。那除了刚刚科长讲到很多的这些静态的光影装置之外啊，好像还有一些属于动态的表演活动，还有一些市集，是不是可以在那边顺便也逛一下市集呢？能请科长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是，主持人非常内行哦。那我们这个活动除了这些静态的光影装置之外，我们其实在活动期间都会搭配表演活动哦。所以在活动期间，只要是放假日，不管是周末还是我们活动期间横跨的这个中秋节跟国庆日，我们都有安排兼具视觉还有听觉的艺术表演。那我们会邀请众多的这种知名歌手还有表演团体来接力登场、
0: 嗯、
1: 那民众不是只有欣赏灯光作品而已，也可以沉溺在这个艺术展演的氛围当中。
0: 嗯哼，
1: 那另外我们每活动期间每天下午4点就会开始的这个微笑市集，每天的摊位数都会超过60摊，那它会集结了这个美食啊，还有甜点、文创作品还有选物等等哦，让游客来我们这边不但可以玩，还有的吃有的逛哦，可以一边欣赏这些光影艺术，也一边来逛这些市集啊，兼具美食艺术的一个夜晚。
0: 嗯，所以市集的时间它有会特别延长吗？还是
1: 它其实会比我们活动的时间还要再早多两个小时，因为我们活动是每天晚上的6点到10点，
0: 嗯，
1: 可是市集在下午的4点就提早开始了，
2: 嗯，所以大家可以提早去那边
0: 吃喝玩乐都有、
2: 嗯、对啊。
0: 其实这样突然让我想起回忆了，我好像有一年有晃

0: 到。
1: 嗯，
0: 因为我之前就我们都会去做儿童剧的宣传啊，然后好像有在他附近的公园附近住宿，
1: 哦，
0: 然后就刚好逛到那个公园，就哎、欸、就有这个光影展了。
1: 哎呀，不错，
0: 原来是连续的哦。那这么多年了哦，那同样的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跟宣导的地方？如果要去的民众有什么要提醒他们的？
2: 是这边想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因为活动期间我们有包含了两个连假，就是中秋连假跟双十连假。
0: 嗯，
2: 那连假期间一定会游客会人数会比较多一点。嗯，那园区毕竟停车车位有限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我们活动安排的这个活动专属的接驳服务，那落实这个低碳旅游，让大家可以在更舒适安全的一个环境下来做观赏哦。
0: 嗯，
2: 那下个礼拜我们会把活动的网站做上架，那里面就会有我们的交通跟接驳停车的懒人包，那就请大家再多多利用，多多参考。
0: 嗯，
2: 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北向湖公园，它毕竟是一个开放式的户外空间，所以会希望说我们民众来到现场可以共同来维持现场的一个环境整洁，那不要去对这些艺术作品做攀爬或者是接触哦。
0: 对，
2: 那要维持这个为了要维持这个观赏动线的顺畅，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现场就是遵从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我们是尽量是以顺时针的方式哦，因为我们的展区其实它就是一个环湖步道。
1: 嗯哼，
2: 你沿着这个环湖步道绕一顺时针的方向绕一圈，其实你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作品都看完了。
0: 嗯，
2: 所以只要大家动向都一致的话，就不会有那种对象也有人过来会撞到你的这种比较尴尬的
1: 推挤的问题
2: 情况。对对对对，所以就请大家可以的话就尽量配合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
0: 嗯，
2: 那如果有带小朋友去的，就麻烦把你们的小朋友顾好。
0: 哦，
2: 因为现场我们过去这几年，我们是常常有那个家长会来我们的服务台说小朋友不见了，请我们帮忙广播。
0: 那不知道现场有没有提供绑绳呢？
1: 还是牵绳？
0: 我看到有那种遛小孩的绳子，还不错哎。
1: 不要用那个胸压背带吗？
0: 应该以后这种现场的活动应该提供给爸爸使用。
2: 是我们现场是只有提供轮椅啊，这个背带就可能要麻烦自备。
0: 嗯，
1: 非常的可爱、欸嗯、不过刚刚科长也有讲到一点啊，其实我真的也要呼吁大家说，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人潮众多的地方，真的就是乖乖配合交通指示，
0: 对，
1: 不要想着说我要挤过去，我要超他进入这些的、嗯、对，你这样子不受控，其实也没有办法更快啊，然后也没有办法影响什么，反而还会捣乱交通、嗯、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呢，想要再问的更详细一下，就是说今年的光影艺术展里面啊，我们的交通管制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有可能哪些路段会管制起来，或者说我要停车的话车只能停哪里，然后公众运输的话可以怎么样搭？
2: 是因为我们这个活动的场域北向湖公园，它其实旁边就是我们嘉义市的文化路，就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干道、
1: 观光客都会去的。
2: 是，活动期间其实我们不会做任何的管制，
1: 是
2: 我们是用引导取代管制，也就是我们在这几个活动场地周边的路口，我们是由我们辛苦的警察同仁，他们会在路口维持这个动线的顺畅哦，我们不会管制车辆进入，就是引导车辆迅速的赶快通过，然后去停车位这边来做停放，然后赶快来参观我们的活动这样子。
0: 嗯，
2: 那这些会相关的这种管制范围跟这个停车的讯息，就是如同我刚刚讲的，我们都会在我们下周上下这个活动网站那边来做一个公布。
0: 是，那刚刚好啊，我们这个据我们台北这边的人过去的话，既然都开了那么远的车啊，绝对不可能当天来回嘛，多待个几天是必然的。那顺便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周边还有什么景点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还有美食绝对不要错过的嘉义美食呢？
2: 是，我想嘉义市文化路夜市是众所皆知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这边我就不再多做介绍。我想这边想介绍一些可能比较多北部朋友不是那么熟悉的场域哦。那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嘉义市是一座充满人文底蕴的城市呢，我们就位在这个阿里山的三角，
0: 对，
2: 所以我们受到这个阿里山的林业文化影响非常的深哦。我们过去又被称之为是木都。那嘉义市市区目前还保有6000多栋的木构造的建筑，
1: 嗯，
2: 所以我这边首先要推荐的景点就是快意生活村，
0: 嗯，
2: 那这个快村是我们全台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日式木造的宿舍群，那旁边还有阿里山林业。

0: 村哦，可以让游客可以在这边耗上一天的时间去感受我们嘉义市墨都文化的魅力。
1: 嗯哼。
0: 那第二个要推荐的景点就是我们嘉义市立的美术馆。
1: 嗯，
0: 我们美术馆是由三栋不同时期建造的这个建筑物所组成哦，包含是1936年的市定古迹烟酒公卖局嘉义分局，那还有1954年的这个酒类仓库，还有1980年的烟酒成品的仓库。
1: 嗯，
0: 那这三个建筑物在统一在2018年的时候由市府这边来出资修建，在2020年的时候把完工，作为美术馆来对外开放。那我们这次修建的内容主要是保留过去这种旧式建筑的风格，那并且以现代的工法去连接这三栋不同时期的建筑物，
1: 嗯，
0: 以新旧融合的方式去把它活化成一个全新的地标，
1: 嗯，
0: 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所以在这几年也成为我们嘉义市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热点。
1: 嗯哼。
0: 那最后想要介绍的是嘉义旧监狱哦，这个嘉义旧监狱它是一个国定古迹哦，那目前是全台唯一一个以监狱为主题的景点。
1: 嗯哼。
0: 那同时也是全世界唯一哦原地保留的宾夕法尼亚式监狱建筑。
1: 嗯，
0: 那这个建筑它的特色就是它是以中央看守台作为核心，呈放射状的方式去对外做展开。
1: 嗯哼，
0: 也就是说过去的这个我们讲狱卒或者是看守这些犯人的这些工作人员，他就在这个看守台，他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牢房。
2: 嗯，
0: 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建筑风格。
1: 嗯，
0: 那游客就可以在里面去体验过去受刑人的这个生活空间、嗯、服装还有刑具等等，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
1: 对，
0: 是。那讲完景点之后，这边我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嘉义市的美食。
2: 好、
0: 哦、，Netflix 它过去曾经推出一系列的这个纪录片哦，来报道我们亚洲的小吃。
2: 嗯，
0: 那其中它的亚洲的台湾片，它就特地到我们嘉义这边来做采访跟报道。那这一部片里面，它介绍四道的料理，里面有三道就位在我们嘉义市。
1: 嗯，
0: 哦，那第一个就是砂锅鱼头。
2: 嗯，
0: 讲到文化路夜市，很难不提到砂锅鱼头。
2: 对，排队排很长。
0: 真的，
1: 林聪明
0: 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那再来就是鸡肉饭。我们嘉义市的鸡肉饭真的跟其他县市的味道不太一样，这个口说无凭，就请大家亲身体验。
1: 对，
0: 那最后就是豆浆豆花，这个也是我们在地非常具有人气的一个甜点。
1: 嗯，
0: 所以就欢迎大家在活动期间来我们嘉义市这边，不只是逛我们的活动，参观我们的景点，那也可以来品尝一下我们嘉义市这些具有特色的人气美食。
1: 是，
2: 真的耶，非常好吃。哎，我想要再问一下科长，那除了这些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的美食之外，有没有你私房推荐的可以分享美食的部分？
1: 就比方我家巷口那家面
2: 店。对，就是例如说我家巷口最好是这样，我想要在地人真的觉得说，哎，我最喜欢这一家
1: 的。有啊，像我之前在嘉义晃的时候啊，我就吃到体育馆旁边有一家寿司店。
2: 哦，
1: 我不晓得科长知不知道？对，体育馆寿司哦，便宜又大碗。然后还有一个在卖臭豆腐的，
2: 哼，
1: 那是朋友带我去吃的，
2: 哦、
1: 也是哇，超级好吃的臭豆腐。嗯，
2: 好、哦、厉害！那科长有没有推荐？自己觉得说啊，我觉得他就是我心中的 MVP 啊。
0: 我们过去在如同我前面讲的，就是我们嘉义市有6000多栋的这种木构造建筑、
2: 嗯，
0: 那其实有一部分它其实是有经过重新整理活化之后，变身成一些具有特色的风格小店。
2: 嗯、
0: 那这些小店它有包含了，比如说卖咖啡啊、卖甜点、卖轻食等等。那其实我们有把这些这种比较具有风格的这些小店，我们把它整理成嘉义朝选店，就是它非常有这些主理人的自己的风格的一些 style 的、嗯
2: 哦、很有个人特色。
0: 对，那我们把它整理成嘉义朝选店之后，我们是把它有公布在我们嘉义市的观光旅游网上面。
2: 嗯，
0: 那其实我真的个人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种跟你比较频率比较接近的这种特色小店。
1: 嗯、
0: 其实这些店家他们非常受年轻人喜欢哦。
1: 嗯，
0: 那我们也是因为第一线的这些旅馆业者们跟我们讲说，这几年来嘉义市的年轻人变多了，
2: 嗯，
0: 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值得去做一个盘点整理，然后推荐给大家的一些 店家这样。
1: 嗯，
2: 对，的确，因为现在有很多文创的园区都治理得很好，像我的家乡宜兰最近也是有一个新的那个文创园区，然后也是我经过的时候才知道说，哎呀，这边竟然也搞了一个文创园区。
1: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因为这感觉都是注入了非常多官方啊、民众啊，还有一些人的心血，然后大家一起创造出来的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1: 是。好，那谢谢今天的林志荣科长，谢谢，
2: 谢谢科长，
0: 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喽。
1: 好，大家记得9月25到10月11号，
2: 嗯，对，
1: 啊，可以去嘉义，好好的，
2: 你可以利用两个假哦，
1: 对，玩一玩，走一走哦。嗯，好，接下来呢，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海玲带来的歌曲《忘了我是谁》。

0: 忘了我是谁、嗯、好，这个千万不要忘了我是谁啊。
1: 对呀，
0: 不过呢这可能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事情，就是失智症的问题嘛。好，那大家呢就要尽量的去维护自己的这个大脑的情况、
1: 嗯、对，
0: 而且我说了我们维护的越好，因为人家讲说只要我们活得够久、哦、每个人都会面临失智症。那怎么办呢？就是让你想办法失智症来临的时间越晚越好。
1: 对呀、啊，
0: 因为我上次讲说现在已经有药了嘛、
1: 嗯、
0: 可是药第一只能出期，
1: 对，
0: 然后第二费用你负担不起，
1: 嗯，
0: 200万嘛，
1: 对、啊、
0: 那你根本这个太沉重了，没办法。那怎么样呢？就是等到未来的医疗越来越进步，然后可能呢它会越来越平民化。
1: 嗯 嗯, 嗯，
0: 比方像抗生素，以前的人拿、啊、拜托谁吃得起啊、
1: 嗯、
0: 现在随随便便医生都开给你，
1: 看个医生健保给付开抗生素给你。
0: 现在的医学要是拿到以前的话，你根本就是神了。
1: 嗯嗯
0: 啊、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1: 啊、
0: 所以我们只要尽可能的让自己对所有的疾病都延缓它的发生、
1: 嗯、
0: 说不定我们都可以遇到它能够解决的那一天。
1: 对，
0: 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健健康康了哦、
1: 嗯、
0: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也不是故事啦，刚好看到一篇文章，因为昨天晚上啊就很无聊，就翻了一下这个师父的书就莫名其妙，我觉得人哦有的时候好像上天也会给你同样的内容出现在同样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刚好今天又看到这一篇文章，其实他在讲的都是痛苦。
1: 是，
0: 他说啊，痛苦是为了教导指引我们并成就智慧的。其实他这一篇是来自于圣经，他说、
1: 嗯、
0: 如果有火炼的试炼呢降临到你们，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1: 嗯，
0: 也就是说上帝他并不会要你过得很舒服、
1: 哦、
0: 但是我们人总在追寻一个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但是这样子的其实对你的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嗯
0: 哦、那往往呢你自己在回想你在生活当中一定是先经历了苦你才能够享受它的甜。
1: 对，
0: 比方读书也是一样啊、嗯、运动也是一样 啊,
1: 对啊，
0: 你不能说我想要变成阿诺斯瓦辛格、
1: 嗯、
0: 但是你不想经历那个过程。
1: 对，
0: 我想要跟黄仁勋一样，但是你不想经历那个学习的过程、
1: 嗯、都会有那个过程、
0: 哦、那同样的，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遇见不舒服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说你有三种选择，第一种就是离开他，第二种就是改变他，第三种就是接受他。可是我们往往啊就是卡在这边，
1: 嗯，
0: 我们既不离开，
1: 嗯，
0: 无能为力的改变然后也不想接受，
1: 对，
0: 然后最后呢就非常的痛苦、哦嗯、那昨天看到那个师父在写的说，他说痛苦是两件事，
1: 嗯，
0: 痛归痛苦归苦，
1: 嘿，
0: 痛是你人生的经历，
1: 嗯哼，
0: 比方说失恋，
1: 嗯，
0: 人家把你抛弃，好，或者是像昨天有听众朋友分享孩子跟他打官司
1: 啊，
0: 或者是说有人打了你、
1: 嗯、
0: 这都是痛
1: 痛。
0: 但是苦是什么呢？苦就是你不断的回想他，
1: 嗯，
0: 他如何对不起我，
1: 嗯哼、
0: 啊、然后你就觉得很悲、
1: 哦、
0: 每天都过得很难受，
1: 嗯嗯，
0: 这叫做苦
1: 哦。
0: 所以痛苦是两件事。
1: 嘿，
0: 那你说这些有一些大智慧的人他没有痛吗？也痛啊，
1: 对啊，
0: 可是他没有那么多的苦，
1: 嗯，
0: 他知道怎么样去化解他的痛、哦、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哦、他说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啊跛脚啊，就是少了一条腿，
1: 嗯嗯嗯，
0: 就在那边撑着拐杖走路，然后呢过往的人都很同情，因为他正朝着这个一个会有神迹的地方，
1: 嗯
0: 啊，传说那边有灵泉啊什么的，他就说哎呀你看这个可怜的家伙，难道他想要去跟上帝祈求再给他一只腿吗？结果这个人听完以后呢就转过身说，我不是要向上帝祈求长一只腿，我是祈求上帝可以帮助我，让我失去一条腿以后还知道该如何把日子过下去、
1: 哦、
0: 其实这就是接受。可是我们在人生当中通常不是接受、
1: 嗯嗯、
0: 我们连去庙里拜拜，我们去这个跟上帝求的时候都是可不可以改变、
1: 嗯嗯
0: 比方说我都 破产了，
1: 对，
0: 可不可以马上让我中乐透？
1: 哦，
0: 就是我们都想要的是改变，
1: 嗯，
0: 而不是想要接受。你看他想要的是什么？嗯、就让我有勇气去承受我现在的这个状况。
1: 对，
0: 而事实就是这样啊，我们人生都是这样子。那有的人就会抱怨，为什么日子那么煎熬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痛苦？那是因为你没有用正确的角度来看事物。因为只要你能够度过的话，你就会变好。
1: 哦，对，好有哲理。
0: 所以其实那都是就是昨天看的那本书嘛，他就说其实那都是上天给你成长的机会。
1: 嗯，没错。
0: 但是我们不是去追求痛苦，我们不是故意要去面对痛苦，而是当痛苦来的时候、应该说痛来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用大智慧去面对它，然后让自己就变得更好，
1: 对，去化解，
0: 那以后呢就不会面对同样的事情。很像很多漫画、之前有一本漫画忘记叫什么，战力时空还是什么，它也是一样，就是说外星人想要帮助地球人，那他怎么做呢？就是先让地球人面对一些小危难。因为他最后就是告诉这个地球人说，因为之后你们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危难，会造成你们人类像灭绝一样。可是如果我们不介入，让你们有去接受这些小冲突的话，你们不会进步，你们

0: 会成长。
1: 对，
0: 那等到你们这一段成长之后，你们就可以面对它，你们这个种族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了。嗯，所以你自己如果像师父讲的嘛，他说他这一生走来，那是圣严法师写的，他说他的身体非常不健康，
1: 嗯，
0: 可是也因为他的不健康，嗯，所以他知道怎么养生，
1: 哦，
0: 他说反而是他看到很多身体很好的人，他没有生过病，
1: 嗯，
0: 可是等到他一生病就离开了，
1: 就直接垮了，
0: 因为他从来没有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不顺遂，
1: 嗯，
0: 然后他就可能继续糟蹋自己啊，
1: 对，
0: 然后继续折腾自己啊，嗯，然后之后就往生，
1: 而且甚至是不愿意面对。
0: 对
1: 对，
0: 那你看像秋华姐也是，她小的时候皮肤也不好，嗯，身体也不好，嗯，
1: 对，
0: 你说这些是不是痛？是，
1: 是很痛，
0: 可是呢她却面对她，改变她，
1: 嗯，
0: 就我如何让自己变好。
1: 对啊，
0: 反而她现在成为她同年纪里皮肤最好的，
1: 身体最好的，
0: 撇开腿的部分，嗯，身体最
1: 健康的，对，就身体机能都很好。
0: 对，如果真的再回到过去，嗯，秋华姐没有面对那些事情，嗯，她就是从小到大都是很健康的人的话，嗯，说不定她现在的身体更糟。
1: 对，就是一遇到事情，她可能就垮下来，她也没有那样的心智可以去面对她的一些挫折。
0: 对，希望大家勇敢的去面对生命中的痛，
1: 嗯，
0: 不要让它变成你生命中的苦。
1: 嘿，没错。嗯，好，那刚好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呢也是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励志的故事，啊，它是一个新闻啊，就是
0: 有一对，你说李元杰的吗？
1: 哦，不是，欸，我昨天没有看娱乐新闻，
0: 是，啊，因为励志啊，
1: 哦，励志好哦，谢谢。
0: 他们之前有说那个谁，李连杰跟成龙，他们之前演了一部戏，类似西游记，
1: 嗯，
0: 对，然后呢就是李连杰也演齐天大圣嘛，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要跟成龙演，结果李连杰死都不演，
1: 嗯，
0: 因为你以前立志跟那个成龙有拍过一部片，
1: 嗯，
0: 然后成龙有跟他有很亲密的动作在按摩，
1: 嗯，
0: 所以李连杰就过不了那一关，
1: 哦，就没办法，
0: 对，就说我不要跟成龙演戏，
1: 他有什么创伤症候
0: 没有，因为他老婆啊，他就想说这个人他以前跟我老婆这么亲密这样，啊，
1: 嗯，
0: 就没办法，然后后来的那个制片就说，我跟你讲这一出戏哦，你可以打成龙，还可以在他头上尿尿，
1: 那你要不要接？你可以不
0: 来，因为他演孙

0: 错，就是人还是有这些好笑的地方。好了，我看到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感人呢，就是在云林啊，有一个卖蛙柜的爸爸，他靠卖蛙柜然后把他的小朋友教育的非常好，甚至小朋友呢在这样艰辛的环境下还拿到教育奖，然后甚至他们好像没有去补习班呢还可以获得这个多益的不知道800几分，拿到金色证书等等的。然后呢我觉得他两个女儿非常的棒，一个叫做千佑，一个叫言童。这对这两个女儿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这个爸爸很成功，他把儿女教育得很好，因为他说其实他没有在乎小朋友要学得多好，他只在乎他们的品德。所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对姐妹他说他们那时候得到总统奖的时候啊，他们上台，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他们先是觉得说我有资格来这里吗？因为我们好像其实跟别人比起来，我觉得我们家已经过得很好了，父母给我们的爱很充足，虽然我们要常常的去帮忙家里，可是有时候帮忙家里反而比我去念书还要快乐。对，但他们还不是很认真，所以他们就说那这个机会其实他们不应该得到，他们应该让更可以得到的人去得到。你看这种谦虚美德啊，非常的好。然后呢我记得他女儿还有讲说哦，他从来不觉得他们家是一个很辛苦的家庭，对，所以我就想哇，这个爸爸真的很感人。然后甚至到现在他二女儿应该才高中吧，有时候还会跟爸爸一起去卖蛙柜。
1: 欸，像感觉那跟那个电影叫什么美丽境界是不是讲那个爸爸，
0: 欸，
1: 爸爸在纳粹集中营，然后一直都很快乐的在，
0: 美丽人生啦，
1: 美丽人生，
0: 对对，那
1: 连他最后要被枪决的时候，
0: 他还在跟他儿子玩，对，
1: 所以他儿子一直都活在快乐里面。
0: 对对对，很好玩。然后特别讲一个很好笑的地方是，他说有一次呢，就是这个爸爸在脸书上面要发文说他可能要买几个蛙柜会送你一条萝卜糕，可是他女儿在跟他分享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他爸爸就打错了，就变成说买蛙柜我就送你萝卜糕。然后但是呢反正后来就发现哇糟糕了，就是吐槽了怎么办，可是他就把这件事情他没有跟顾客说对不起我刚因为怎么样所以我 key 错了，我们收回这个，他没有，他反而把这个拿来当成教育小孩的一个契机，他就跟他小孩说你看我发生错误了，我就是硬着头皮我也要去面对，所以就变成说好真的买了这个蛙柜了就送萝卜糕，然后这件事情就让他们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也训练他的小孩就现在变成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对，我昨天看到这一篇新闻我自己是还蛮感动的，然后下面的因为我很喜欢去看留言，下面的留言就有人说社会就是应该给我看一点这种正向的新闻啊，对，不要每天在看一些负面的新闻，什么这里又淹大水，当然这种及时性的还是要，
1: 没错，
0: 但是有一些太多的延伸新闻，我觉得可以不用那么多了，
1: 就知道就好，
0: 对，没错。
1: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猫王的歌曲 Angel。

0: 喜欢。嗯，我们干女儿叫 Angel。
1: 哦，Angel 好名字。
0: 哎呀，真的是很不敢当。
1: 不要叫 Amber 就好。
0: 九月份要回来，然后呢，给我写了一大片，然后拍照给我看。嗯，他说他在美国有发现到有个轮椅很棒啊，不但可以坐，也可以完全可以自己自理就对了。嗯，也可以站起来，推着他走，那也可以坐的，
2: 是，
0: 然后自己怎么样控制，他会自己走。
2: 有那个 Mindy 姐有给我看，我基于秋华姐长期陪伴她的人，我当场就打枪。
0: 为什么？
2: 我说这一款秋华姐不适合。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你会怕。那个椅子感觉会，就是会有那种摇晃
0: 的感觉。
2: 对，我觉得那不是你的痛调。
0: 哦，真的哦。
2: 你可能要更扎实一点的。
0: 后来 ，Mindy 不是有找到一个大陆的？
2: 对，那个，我就觉得你还可能会接受，因为那个够硬够稳。
0: OK， 好，出去的时候跟我的干弟弟他们的中安公司要增资，我完全不懂。要增资到底要怎么算，那我要去付多少钱，搞不懂。就跟他在那
2: 有多少个股东啊，现在
0: 我不知道多少股东了，但是我只知道我自己有多少这样子啊。然后好，这个小虎也有认股，以前在洛杉矶当洛杉矶的经理的时候，他就是员工可以认股嘛。他有认了一部分那现在都
2: 建聪哥的公司还没上市上柜哦？
0: 没有啦。
2: 还是他没有想？
0: 没有想，
2: 也没有想在美国那边。
0: 他现在有沾到一点 AI 哦，所以很赚钱。然后呢，在那电话里面跟他讲半天，先跟这个我干姐姐的儿子在他公司，一直到现在
2: 是
0: 他都叫我阿姨。他说都是他在算的，他到底写给我看，完全不懂。你看我这个数字真的很差，所以呢，真的不懂。刚刚在跟小琪哇讲好久我还是不懂。后来我才打电话给这个建聪，他才算给我听终于稍许明白了一点点。因为我急得要增资嘛，我要赶快急着付钱，但是不知道多少钱，搞不清楚，所以就在联络这件事情。看到了我们这个艾伦每天都有在脸书看到
2: 新故事，
0: 他的故事真的很多，很
2: 丰富，跟他身上穿的颜色一样，充满了色彩。
0: 对，他最喜欢的就是颜色很鲜艳的，
1: 缤纷，
0: 很缤纷。然后呢，眼镜也要戴红色的，
1: 可是我觉得这是记忆点。
2: 对，
0: 然后头发本来就
2: 白，已经是他特色了。
0: 他们两个夫妻头发都是银白的，但是自然，完全不是染的。
2: 对，
0: 真的看起来很年轻。哎呀，我很棒，我很棒，他很棒，真的实在是，你看第二本书居然销到，简直实在没办法形容。
2: 刚刚好搭上了这个列车。
0: 对，所以呢，我就不急的赶快送给听众朋友，让他赶快在外面多卖一点。所以听众朋友再等我一下下，
2: 没错，
0: 好不好？好，从他写这一方面的书，从第一本就是亲密抢夺，谁拿走你的钱？好。这是第一本，
2: 对，
0: 就是写跟亲人有关的，这个财产争夺的等等，再来就第二本，就是最近推出的，
2: 是
0: 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你懂吗？现在刚好又通过了，
2: 没错，
0: 通过什么？半年之后就实施了，
2: 是
0: 通过兄弟姐妹没有保留份了，
2: 没有特留份，
0: 没有特留份，
2: 对，
0: 所以。

0: 大家兄弟姐妹，
1: 嗯，
0: 还是要感情好一点。
1: 不管有没有特留份呐、啊，
0: 对、嗯，感情都要好一点。
1: 对，我们不是为了钱，但是本来那个情感就应该持续，那血脉啊，
2: 对、
0: 嗯，本来就是。可是很多人很难做到啊，
1: 哎、
0: 嗯，是不是？
1: 嗯，
0: 好吧，那如果很难做到，看在钱的份上，那你就做吧。
1: 哎，这个我记得艾伦姐说过，
2: 嗯，
1: 说。有些人呐、啊，
0: 嗯，
1: 他看在钱对你好，已经算不错了。
2: 嗯，
1: 有些人是拿了你的钱还对你不好。
2: 哦，这个就不行了，
1: 这就不行了，
2: 这好伤心。
0: 所以啊、嗯，啊，所以，嗯，他写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很同意：把钱留给有没有血缘关系没关系，好、
1: 嗯
0: 哦，
1: 嗯，
0: 给你最爱的人。
1: 哎，对啊，我今天就看到那个新闻，秋花姐的好姐妹。陈美凤、
0: 嗯，哎呦，
1: 他就把他的遗产留给了他，好像妹妹还是姐姐，
0: 他
1: 已经写好了，就因为他现在这个知道有这个法令嘛，
0: 对，
1: 所以他必须先写好，
0: 嗯，
1: 对，
0: 对，就是要写遗嘱，
1: 对、
0: 嗯，哦，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时时刻刻都可以改变，
1: 嗯、
0: 所以遗嘱很重要哈、哦嗯，那所以呢，半年之后就实施了，
1: 是，
0: 已经通过了，
1: 嗯，
0: 哦，所以说。兄弟姐妹没有特留份了，
1: 对，
0: 那没有特留份，你就要写遗嘱。
1: 嗯，
0: 你遗嘱如果写清楚的话，嗯就没有办法改变
1: 了。对，
0: 好、哦，就你按照你的意思去分配。
1: 嗯，
0: 所以艾伦写的这一句话，我真的是觉得最后面的这一句话
1: 是
0: 把你的钱留给最爱你的人、
1: 嗯，
0: 也是你最爱的人。
1: 是，
0: 那这个人不一定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
1: 嗯、
0: 我同意这一句话。
1: 嗯，
0: 真的。
1: 对。
0: 因为实在是真的，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感情是不错了，
1: 嗯哼，
0: 哦，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哎，有时候我也自己感觉到应该自己要懂得，嗯，啊，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1: 嗯哼，
0: 我好算了，不讲。
1: 但是秋花姐也做了啊，昨天我刚才在讲看师父的书。

0: 并没有要募款，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想
1: 想捐
0: 捐款的话就不行了。
1: 嗯，
0: 我说对，你直接捐给需要的就好了。
1: 秋花姐只是带头呼吁，让大家做善事。
2: 对，
0: 现在听众朋友帮我一个忙，帮我打听，到底哪一个机构是真正需要的？
1: 嗯，
0: 他真正做的帮人家的话，帮得真的很好。
1: 嗯，
0: 比如说老人家
1: 是
0: 单身，因为家都没有家人
1: 了。嗯，
0: 那这个时候到了你这个机构来，
1: 嗯，
0: 你有没有真的照顾好他？
1: 对，
0: 好、哦，这个。很重要，
1: 然后你的资源真的有一点不足，
0: 尤那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自主的过程当中，你有照顾好他吗？
1: 对，
0: 有没有？好，那如你所说的、
1: 嗯、
0: 如果他的资源不够、
1: 嗯、
0: 那像这种的我就很愿意
1: 对、
0: 啊、从我们的基金会里面、啊、来帮助他、
1: 嗯、
0: 那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是，也许你们比较将来没有时间可以去了解到底哪里才是真正需要的、
1: 嗯、
0: 我现在就开始到处打听了。
1: 是，
0: 第一我们拍的这个愿有情
1: 就好多了。
0: 对，再来从这里面我也要选择。
1: 嗯，
0: 好、哦，那好，再来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是
0: 也是已经拍到现在第九集了，是不是？
1: 对，第九集，
0: 第九集了。好，对不起听众朋友，我都没有传给听众朋友看、
1: 嗯、
0: 我真的是很不应该对我们自己
1: 的制作节目。
0: 没有没有，不是我制作，是、全部都是雅芳还有跟那个吴哥、
1: 嗯、
0: 他们的功劳，我一点功劳都没有，我自己觉得很丢脸、
1: 嗯、
0: 好，所以说我都没有传给听众朋友看、
1: 嗯、
0: 所以就很对不起我。明后天我会跟吴哥要这个整个节目的内容、
1: 嗯、是
0: 每一集、
1: 嗯、
0: 然后呢
1: 大家在 YouTube 搜寻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有了
0: 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
1: 最新的消息都在上面。
0: 对可以，然后已经突破了，又突破了、
1: 嗯嗯、太好了，
0: 真的很棒、嗯、很棒，点阅率真的 很高、嗯、很高，所以我也可以放在我们脸书跟 LINE 上面给大家看、
1: 嗯、
0: 好，我真的是感到这个公文已经下来了，我们的这个基金会已经成立了、
1: 嗯、
0: 但是现在还有很多的
1: 程序要跑，
0: 需要跑、哦、所以听说最后是会经过法院，
1: 嗯，
0: 也要经过法院，
1: 嗯
0: 所以说我
1: 等待，不是律师哦，
0: 不是，是法院、
1: 嗯
0: 哦、所以希望尽快能够下来、
1: 嗯、心里一块大石头就安了。
2: 对
0: 我现在居然可以到人看都不看的
1: 股票
0: 、
1: 嗯、
0: 我真的很佩服我自己、
1: 嗯、
0: 能做到
1: 说放就放、
0: 哦、对、嗯、
2: 好厉害哦，
0: 现在到底什么涨什么跌我完全不知道，
1: 所以秋花姐应该去信那个道教。
0: 什么叫道、嗯、哦，
1: 就佛道法嘛，各种教派、
2: 嗯、
1: 因为道教讲的就是顿悟，
2: 嗯，
1: 禅宗啊就是他们讲说，真的很多人说啊，你那个旧习惯啊、
2: 嗯、
1: 没办法改啊、
2: 嗯、
1: 他们讲的就是顿悟、
2: 嗯、
1: 禅宗、
2: 啊、
1: 你只要那个顿悟到了，你瞬间就可以放下屠刀
2: 立地成
1: 佛。
0: 不敢当不敢当，我真的是希望我有生之年想做的事情都能够顺顺利利的把它真的做好、
1: 嗯、
0: 就这样子。所以听众朋友帮我的忙好不好、
1: 嗯、
0: 帮我打听到底哪里哪一个机构他真正需要的，
1: 是
0: 好、哦，我只有捐、
1: 嗯
0: 哦、我没有要、
1: 嗯、
0: 没有要募款，所以你们都不用跟我说 要捐款给我，千万不要、
1: 嗯
0: 哦、真的谢谢你们，但是呢还没有下来，现在还不能够进行、
1: 嗯、
0: 所以谢谢听众朋友。
1: 是，
0: 好，继续欣赏歌曲。
1: 好，
0: 然后如果要买我们产品，记住打电话2751-9911，刚刚又吃了胶原蛋白哦、OK， 灌很多水、
2: 嗯、必须的，
1: 对，很好。
0: 到早上到现在已经第九杯了
1: 啊，9928，一天要3000是不是？
2: 没有啦，
0: 没有，不需要，
2: 我忘记是体重去乘以多少了、嗯、但以秋华姐来讲的话，我觉得她可以练习一天有1500就够了，
0: 嗯，2000就够了，
1: 嗯，
0: 我不喝个2000，
1: 嗯哼，
0: 好不好？
1: 嗯，
0: 所以呢刚刚哦喝很多水，
1: 嗯哼，
0: 太好了，我既然知道说喝水的重要性，听众朋友你们要真正的去进行，
1: 对，
0: 不要说光听
1: 是、
0: 哦、而没有去做，
1: 记得皮肤喝水也很重要哦，擦个保湿一下、
0: 啊、好，眼睛更重要，
1: 对，
0: 要不然你会看不清楚，
1: 会干眼症，
0: 对、
1: 啊、
0: 徐志安为大家设唱的看清楚，靠我们的优尼士就可以了，
1: 没错、嗯

0: 经典语言承载历史的箴言，简单一句能改变生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名言，获得心灵启发，力量无边。
1: 好的，今天名人名言啊，我先说好了啦，因为我这个名人名言我会放后面，因为这个名人名言有一点改编，他不是名人，但是他是因为某一出电影啊，他后来有一些坊间的人重新把他写的一句话啊，这部电影是《千叶千寻》。那他是在千叶千寻的卡通啦，最后一段呢就是千寻跟白龙之间的对话。千寻问白龙说，我们还会再见面吗？然后白龙就跟他说一定会。千叶千寻就说一定哦。

0: 容就说一定不要回头往前走，
1: 嗯，
0: 然后之后呢千寻就遵守约定，完全没有回头，一路走出隧道，回到人类世界，
1: 对，
0: 而电影就在这个地方就结束了。那官方呢也没有拍续集，
1: 嗯嗯，
0: 所以到底呢他们有没有再见面
1: 不知道，
0: 也不知道。因为呢故事最后是说白龙许下了一定会再见面，但是呢电影并没有给出任何的答案，嗯嗯，因为千寻回到现实当中呢父母是完全已经忘记神隐世界发生中的一切，只有钱婆婆送的那一根头发啊微微在闪光啊发生，那经历的就说那不是一场梦，那是真的，
1: 嗯，
0: 所以呢后人呢就是看电影的人他就把这个写了一个文案，我觉得这个文案很美，也可以拿给我们现在的人，哦，他说人永远不知道哪次不经意跟你说了再见之后就真的不会再见了，
1: 嗯，对，
0: 对，你自己回想你的人生，像我自己也有蛮多朋友，也或者可能是长辈可能是同辈，想起最后一次跟他说声再见，嗯，但是那时候那一刻你绝对会觉得我们可能再过几个月啊，再过几年我们还会再碰面，
1: 嗯哼，
0: 可是真的就没了，
1: 对啊，
0: 那还好很庆幸就是大多数的那一声再见或者是离开也许都是美好的那一刻，
1: 嗯嗯，
0: 所以后来我就常常跟很多的朋友我都会有自我的一个要求，就是尽可能的在说再见之前，嗯，我们的关系是好的，
1: 嗯嗯嗯，
0: 要不然呢无论我们这一生可能他是我的小学同学，
1: 嗯，
0: 我们可能已经相处了四五十年，但是在说再见的前一刻我们是吵架的，
1: 对，
0: 然后我再也没有跟他见到面，
1: 嗯嗯，
0: 其实这五十年就毁了，
1: 对啊，
0: 所以结局很重要，那也希望呢用千叶千寻他的这句话呢，嗯，来让大家就知道说真的也许在这一次的别离你不要认为还有机会说些什么，
1: 嗯嗯，
0: 可能就没有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很多你想要的仇恨都会放下，
1: 嗯，
0: 你想要的就是一个美好的感觉，
1: 对，
0: 因为人永远不知道哪次不经意跟你说了再见以后就真的再也不见了，
1: 嗯，是，欸，在我分享我的名人名言之前呢我可以先分享一个故事，因为是跟宇飞哥讲的这个主题非常的相关，对，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说他某一年开始，他本来跟他的朋友群有三人组，然后他那时候还没有讲他有三人组，他就说他跟他的一个好朋友，他们有彼此约定，每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定要互相祝福他们某某节日快乐，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哇好可爱哦，你们很可爱耶，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嗯，他才跟我娓娓道来说，因为他们原本是那种从国中开始的死党，就是人家都笑称他们三剑客那一种的哦，嗯，但是呢他记得因为后来工作关系大家渐渐的比较少联络，嗯，可能甚至一年都见不到面，
0: 嗯，
1: 可是跟其中一个朋友啊大概在半年前才说才联络上，然后说哎，我们下次什么时候来约啊，在某某节日之前我们来约一下，嗯，结果过没多久那个朋友就倒下了，
0: 嗯，
1: 所以等于说他们某某节日都还没有都来不及一起庆祝，然后没有办法祝彼此节日快乐，
0: 嗯，
1: 然后他们知道这个噩耗之后就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剩下的这两个人呢就彼此约定好说这个节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彼此说个节日快乐，嗯，然后纪念他，同时也确保我们都还活着，
0: 嗯，
1: 对，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觉得还蛮感人的啦，嗯，对，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名人名言呢转换一下心情，
2: 嗯，嘿 OK
1: 是哈，
2: 音乐都不出来了，
0: 嗯，没有音乐啊，
1: 对啊，名人名言没有背景音乐，
0: 只有片头啊，刚刚片头已经播完了，
2: 哦，嗯，好，那我就可以不是名人名言的好不好，
0: 没有，他还没讲，
1: 我还没分享，没关系，
2: 我
1: 简短的分享，
2: 我以为你前面讲这一段，好，我没有在注意听，我在看东西，
1: 哦，没关系，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转换一下心情啊，是一个比较好笑的，我长期的追踪的一个算是那种在脸书上面写文章的人，不算作家，但他最近成为作家了，因为他出书了，这本书呢叫厌世的人请来泰国，然后他就是在讲述说
2: 这种话
1: 哦，因为这个人他就是其实 他的书里面，他虽然取这样的书名，可是这个人他，你从他厌世的文笔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他一点都不厌世，他对这个世界还是抱着热爱的，对家乡，对所有事物，他是充满好奇心的，所以才可以用那种毒舌的一些角度写下一些很好笑的文字来，就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笔，所以呢，书中他就有说到两句话，我觉得。

0: 非常的可爱。他第一个他说，人生不需要什么事都先写好企划书吧，因为有时候你就是会有一些临时，对，天外飞来一笔的，所以有时候你先写好企划书好像也不是有办法每一步都照着你要的步骤走嘛。然后再来呢，他就讲到一句，他就说，人生呢，所有事情其实你仔细想想可能都是浪费时间，但是没有关系，开心就好。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至理名言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人生很多时候开心就好，但是健康是第一重要的哟。
1: 没健康哪来开心，
0: 是不是呢？对不对？身心健康就是这样啊。我分享完了。
2: OK， 好，既然可以讲这么短，
1: 嗯，
2: 啊，我不是名人名言，这是我亲身的体验。
1: 嗯，
2: 因为前两天好像，哎，是前几天吧，还是上个礼拜，我忘了。我们到那个步行搜狗啊，跟 Mindy 然后到地下街去吃东西。
1: 嗯哼，
2: 吃完之后就准备要到沈师傅那边，
1: 是，
2: 结果呢，好， Mindy 推我的轮椅出来。
1: 嗯，
2: 因为玛丽安最近很忙。
1: 嗯哼，
2: 我们老家就是抖抖他们住的那个七楼
1: 漏水
2: 很严重。
1: 嗯，
2: 所以现在要花三四十万，
1: 嗯，
2: 要去弄整个屋顶。
1: 嗯
2: 哦，所以呢，他们就没有时间啊，去买东西。我说尽量叫他们不要叫 Uber。
1: 嗯哼，
2: 好，哦，那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亲自去买东西来吃。嗯，所以呢，就每一餐都是由这个我们马里安帮他做过，做好，然后陈凤明来拿。
1: 嗯，
2: 就这样子。所以呢，那天我就在搜狗吃东西，
1: 是
2: 吃完我就讲说我们到沈师傅那边，
1: 嗯，
2: 要请他来接我们这样子啊。嗯，好，吃饱饭之后一打电话啊给他，上来才发现啊下雨。
1: 嗯
2: 啊，那复兴搜狗有那个门口蛮大的空地嘛，对不对？
1: 嗯，
2: 那停车的地方是在
1: 那边，不能走车，
2: 对，复兴南路，
1: 嗯，对，
2: 旁边就这样子啊。嗯，就要把轮椅推到那边，
1: 是
2: 我会淋到雨。
1: 嗯哼，
2: 你知道吧？
1: 嗯，
2: 刚好在要出去之前，发现哎呦，还是下的这么不是很大，
1: 嗯，
2: 但是呢，觉得你走到那里一定淋湿的。这种状况
1: 也没带伞，
2: 没有带伞，嗯。在这种状况之下，突然有一只伞从我后面过来，这样子帮你遮，
1: 保全。
2: 那个伞还真大，
1: 嗯，
2: 是一位男士哦，
1: 是，
2: 你知道吗？
1: 嗯，
2: 好。你就一直跟他说谢谢谢谢，嗯，男士，然后拿了一只很大的伞就这样帮我撑住。
1: 嗯，
2: 然后我说走，你要到哪里？我说那个民警就跟他讲说这旁边的那部车这样子哦。嗯，结果呢我们就走过去。
1: 嗯，
2: 走过去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在旁边，我就说哎呦你怎么那么贴心，怎么这么棒。
1: 嗯，
2: 哎呀蛮年轻的，
1: 是，
2: 你说他怎么回答？
1: 嗯，
2: 他说因为我有经验。
1: 哦，怎么说？嗯，
2: 他说我爸爸生病，
1: 嗯，
2: 所以我要带他到医院，
1: 嗯，
2: 所以呢要让他一路上能够看到风景，
1: 嗯，
2: 所以我就不想开车，就用这样子推他车，
1: 嗯，
2: 然后呢让他边走边看一些街道的，嗯，形形色色，
1: 是，
2: 这样到医院他才不会觉得每天都关在家里啊，
1: 嗯，
2: 等等啊，一要出去就是坐车，就这样。
1: 嗯，
2: 没有讲那么多了，他只是说因为有这个经验，
1: 嗯，
2: 所以呢曾经就是推着我爸爸，结果在外面淋到雨，
1: 嗯，
2: 突然来一个下大 雨
1: 、嗯，
2: 结果呢他淋湿了，
1: 是，
2: 连爸爸也淋湿了。他说最痛苦的是因为没有骑楼可以避，
1: 啊，
2: 所以他说满身，
1: 嗯，都是大大
2: 对，所以说讲到这里，
1: 嗯，
2: 我要跟听众朋友说，对，我曾经看过一句话很棒，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才会想为别人撑伞。哇，这句话很符合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前面，
1: 嗯，对，
2: 对不对？
1: 嗯，
2: 所讲的一切，
1: 嗯，
2: 他有经验，所以他才知道说坐在轮椅上，
1: 嗯，
2: 那没有带伞的痛苦是什么状况，
1: 嗯，
2: 所以他就赶快把伞掉来帮你遮。哇，
1: 嗯，
2: 真的很感动，
1: 嗯，
2: 很感动。好，接下来呢
1: 情长路更长，
2: 是，这是徐景淳唱的吧？
1: 对，
2: 哦，没错。 OK，

0: 哇，喜欢，好久没播了。
1: 情长路更长。
0: 对，没错。好，喜欢。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有好多东西都没做介绍，尤其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酵素。
2: 嗯。
0: 哇，既然酵素最近也是营业额增加了、嗯、我节目当中讲的不多啊。
1: 对。
0: 真的讲的不多，
1: 可能夏天到了、嗯、大家发现自己哎肚子怎么出来了，
0: 对，现在夏天过了，现在已经入秋了、嗯、但是还是很热，
1: 对、
0: 嗯、对，所以天气真的是不正常了、嗯、那我讲到说啊，我们的酵素变得怎么营业额提高、嗯、节目中并没有讲了很多广告，
1: 嗯，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1: 嗯，
0: 我真的很开心，
1: 嗯，
0: 就前不久嘛，就是啊李主任回来帮我做了那个断层扫描，
1: 是，
0: 然后又跟我讲说

0: 来，我再帮你再做一下那个超音波，
1: 嗯，
0: 再看一下，
1: 嗯，
0: 这个胰脏的问题，好，一看啊、哦，没什么变化了，
1: 嗯哼，
0: 放心，哦，顺便肾脏也做一下，哎，一个小小的石头，已经很久了，
1: 嗯哼，
0: 在左边，
1: 嗯，
0: 结果到现在都没有变大，
1: 是，
0: 你知道，
1: 嗯，
0: 哇，真的很开心，就是因为我们的青霉精里面那。我们的酵素里面有青霉精，
1: 嗯哼，
0: 青霉精真的是有化石的效果，
1: 嗯，
0: 它会让你石头不会变大，
1: 对，
0: 你知道吧？很棒，
1: 嗯，
0: 但是呢，我也蛮久没吃了，因为一吃、
1: 啊、怕太瘦，
0: 对啊，
1: 够瘦了，
0: 就是因为吃青霉精就会瘦啊，
1: 嗯、
0: 我现在已经不能再瘦了啦。嗯、
1: 不过它应该是专攻肚子了，
0: 对，但是呢、嗯，你肚子消化好，
1: 对，
0: 哦，那你就不会一直怎么讲？用不该长出来的肉要长出来，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真的对肠道有很大的保护、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才肯定了我们的酵素，
1: 是
0: 泽野酵素，在外面买的话同样的 size、
1: 嗯、
0: 在外面买成分没有我们好哦、
1: 嗯、对，
0: 我们里面有了青霉精、
1: 嗯、
0: 还有凤梨酵素，特别的，
1: 对、
0: 哦、坚果啦什么
1: 菌类啊，
0: 菌类
1: 都有，
0: 什么都有，
1: 对，所以大家要来丽人屋之前可以先到搜狗地下室问一下他们都一瓶多少钱，
0: 都是2500、2600，
1: 嗯，
0: 同样 size 的、哦、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没有我们好，
1: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才会有一位这个到大陆做生意、
1: 嗯、
0: 做得很好，不是姐姐、嗯、妈妈就交给姐姐，
1: 对，
0: 这个婆家这里嘛、
1: 嗯、
0: 来跟他们住在一起、嗯、他现在应该是生意做得很大，
1: 嗯
0: 经济非常好、
1: 嗯、
0: 不但每一个月要支付一些他们的生活费用、
1: 嗯、
0: 还支付了帮佣的费用、
1: 嗯、
0: 所以亲家母就说了好棒哦，
1: 是
0: 哦，真的自从这个亲家母来住在我们家、
1: 嗯、
0: 我们现在有帮佣可以帮我们打扫煮饭很棒哦、
1: 嗯、
0: 然后还招待全家人，不管是这个姐姐的婆婆、
1: 嗯
0: 哦、还有全家这样一起到、
1: 嗯
0: 到大陆去玩、
1: 嗯、哼
0: 你看看、嗯、真的很棒，他就是我们的酵素
1: 爱用者，
0: 酵素跟优康宁的爱用者，一买都是20瓶、
1: 嗯、
0: 哼20瓶、
1: 嗯、
0: 就这样买，
1: 是
0: 因为应酬多、
1: 哦、
0: 所以他们喝酒了、嗯、等等，所以优康宁很重要，优、嗯、康宁，优康宁有照顾你的肝功能
1: 肝、
0: 哦、真的很重要，里面有青霉精，不是有那个
1: B 群
0: 姜黄还有那个叫做什么
1: 大蒜素
0: 以外还有
1: 鲜
0: 精，
1: 嗯，
0: 鲜精，鲜精真的很棒，照顾肝脏。好，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对，
0: 轮到秋华就是讲广告，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好不好？
2: 嗯，
0: 因为
1: 所以我们的业绩是靠秋华姐一个人扛下来
2: 的，
1: 我们只是敲边鼓。
2: 对，秋华姐一个人扛起所有，
0: 别来啊！
1: 我们拖累了节目，
0: 你别来了。别来讲这种话，
2: 深感惭愧，
0: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只是我这个人真的是有一点势利眼。
1: 不会啦，
2: 不会啊，
0: 爱讲广告。
1: 我们也要经营啊，
2: 对啊，
1: 要不然怎么能够经营下去、啊
2: 嗯？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讲广告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我们自己有所认同，然后我们自己都在吃。
1: 除非我们现在改成佛教电台，对，那请大家供养我们，
2: 没有什么化缘，这样又去化缘呢、欸？
0: 现在。能够听广播的人爱听广播的人不多了，
1: 对啊，越来越少了，
0: 真的，因为大家都在网络、哦、网络也有、
1: 嗯、
0: 网络也可以找得到，
1: 对，
0: 正声的 104.1、
1: 嗯
0: 就是我们调频台，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听、啊、
1: 对、
0: 哦、如果说要出门全世界去玩、
1: 嗯、
0: 你可以听正声
1: 也可以
0: 综合台、
1: 嗯、
0: 那综合台是网络所有台湾正声所有的电台，
1: 对，
0: 它有到处
1: 最好的节目，
0: 有花莲啊、宜兰啊、嗯、台中啊都有，对不对？
1: 是
0: 网络所有的节目，
1: 嗯，这个时段，
0: 对，同一个时段是优质的节目，
1: 对，
0: 所以我们节目是其中之一，
1: 2点到4点，
0: 对、嗯，一定可以听得到、嗯。所以你在国外的时候，你算好时间，
1: 嗯，
0: 因为时差嘛，
1: 是
0: 在国外会有时差，因为我不知道你去哪里，
1: 嗯、
0: 所以你就对好说台湾的时间是下午2点，
1: 嗯，
0: 你照样可以在网络上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对，那如果不要那么及时的话，其实听我们24小时是最好的。
2: 对，它有一个云端的地方，
1: 对、
0: 嗯、对，你就下载好不好、嗯？我们每当做完节目，我们整个节目都放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
2: 嗯，
0: 你们就下载，
1: 嗯、
0: 啊，就可以带着到处都可以听。
1: 嗯
2: 嗯，
0: 飞机上大概不行。

0: 行吧。
1: 飞机上你先下载好离线播放就是可以的，
0: 啊哦、真的。
1: 对对对，
0: 哦、好，打电话27519911，好，
1: 嗯、好，
0: 来继续安排的一首歌曲好不好？
2: 嗯，
0: 时间
2: ND 的歌曲
0: 可以吗？
2: 可以啊
0: ，OK， 好，西洋歌曲、嗯，就是我每当看到拿到这个 ND， 看到这首歌，我一定会播。在我在中华电台的时候做早上的节目、
2: 嗯、
0: 居然会每天在播睡虎、嗯、我笑得不得了，
2: 是放给大夜班听的、啊、他们刚刚好下班、
0: 真的。

0: 首歌，
1: 真的黑宝唱的好爱哦，喜不喜欢？今天特别为听众朋友总共播了三首西洋歌曲哦。
2: 嗯
1: 嗯，好，那听众朋友不要嫌我很烦，老是播这些歌，老歌我只认识这些啊。
3: 嗯，好听啊，好听比较重要。
1: 新歌我真的认识的不多，
2: 嗯，
1: 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哈、哦。来，现在我们在 FM 一定要在57分就要结束，
2: 58、57，
1: 我真的他会有讲。
2: 现在改到57了，
1: 对，你们不知道57，然后你就音乐垫着
2: 啊、
1: 哦，不然的话会听不到我们讲结束的声音。
2: 是，
1: 对 ，FM。AM OK 啦、
2: uh-huh.
1: 好，所以来播这一首曲子，这歌名叫什么呢？
2: 黄昏近晚霞，
1: 是，这也是 AI 的歌哦。
2: 嗯、uh-huh.。

0: 好好听的歌，我舍不得把它结束、嗯、但是听音乐继续垫下去好不好、嗯、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拜拜。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昌杰》，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美股昨天晚上全面收红，加上联准会 FED 升息一律降温，也激励了台股今天4号展开反攻，加权指数以 45,991.28 点开出，上涨 133.62 点，随后在电子权值股全面回神带动下，盘中一度攻上了46,000 点，一举收复了46,000 点还有五日线。高档虽然一度出现获利了结卖压，涨幅略见收敛，但是多方气势仍然是明显回温。那权值股今天扮演反攻要角，像是台积电重新站回2400元之上，联发科2454早盘也是涨幅一度来到了4490元，然后呢鸿海早盘也是涨超过 2%， 台达电早盘更是冲上了1850元，广达联电这些权值股也是同步走强。盘面上人气则是由被动元件族群领军，在 AI 伺服器电源升级

还有高阶 MLCC 需求题材带动之下，和盛堂盘中攻上涨停，华新科、信昌电也都大涨，国巨也是劲扬，成为早盘资金追逐的焦点。AI 相关族群同样回温，伟创早盘也是涨超过 5%， 盘中一度最高站上200元，光通讯、矽光子也有资金回流。相较之下呢，航运、油电、燃气这些部分传产族群表现相对弱势，盘面呈现资金由防御型族群转向电子成长股的格局。法人指出， FED 理事释出暂缓升息讯号，带动美债殖利率回落，并激励美股走高。市场目前静待今天晚上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提供进一步方向。台股技术面虽然处于高档涨多整理，但是受惠美股走扬，再加上 AI 族群8月营收表现可期，以及苹果9月9号新品发表会这些题材，有望对买盘形成支撑。不过中东地缘政治冲突仍未平息，加上日元急升，可能引发短线利差交易平仓效应，市场波动风险仍需留意。法人预期大盘短线渴望维持震荡盘间，类股轮动格局，操作上建议低阶不追高，选股则是以流动性加的中大型 AI 全指股为主。这就是今天有关台股股市的盘中概况，跟大家来做分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作品《明天留给我》。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就是八月份呢，应该很多就是 AI 相关的公司应该都蛮赚钱的、哦、然后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八月分红开奖，不少员工陆续在网络分享入账的金额，那高额奖金也引发科技业热烈讨论，那甚至有工程师兴奋的表示、哦、下班之后要直接到宾士的展间、哦、意思就是被掐啦、哦、好，那这个科技业的粉专科技工作奖也透露，近期询问不少台积电员工这一次的分红情况，听到的都是真的很多。好，那有一些资深员工未来两三年的年薪预计有机会会突破500万、600万元。好，那这个齁就是现在聊到那个台积电的员工说分红齁，都说真的很多齁啊，这种多齁不是说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啊，而是齁、哦、以他的个人年资跟工作经历来看齁、哦、他觉得说啊突然可以领到这样的报酬齁、哦、对当事人而言是非常新奇而且开心的体验齁、哦。那粉专形容呢，部分员工甚至会产生冒牌者症候群的感觉齁、哦、忍不住会怀疑说我真的拿这么多吗齁、哦、那对于外界可能难以理解的实际数字，粉专更是形容真的很多，多到只能老实说哇，这听到真是让人家羡慕齁、哦。好，那这个呢根据粉专指出、哦、目前有许多资深32、33级的学长姐未来两三年的年薪预估可以突破500万元、600万元，而且对外讨论待遇的时候还要把数字报低一点、哦、那认为呢这个台积电以目前的业绩来看，台积电应该可以支撑三年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唱衰营收的人大概都被打脸。那也进一步从科技人才市场的角度分析，台积电员工薪资分红提高之后，相关的效应可能会向其他的科技公司外溢，当市场上的人才薪资水准提高，其他公司如果希望留住员工也可能必须进一步的提高待遇。因此呢，粉专认为如果依照四五年前入职门槛的观察，跟许多外商相比，台积电有机会取得分红的职缺进入的门槛相对更低，能够实际拿到分红的人数也更多，那这样的情况在科技业界前所未见，也让很多人开始体会到发现科技业真的给很多的感受、哦、那粉专更提到，过去分享科技业待遇的时候，有时候甚至必须刻意把实际数字写低一点、哦、啊，现在还要再把数字再写少一点、哦、不然没人相信。那随着这次台积电分红引发讨论，科技业高薪现象也再次成为网路焦点。好，那随着高额分红消息曝光哦，有部分的网友也将焦点放在考绩比较差的员工究竟能够领多少啊，并且质疑是每名员工都可以拿到这么高的报酬吗？好，那粉专认为，与其你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考绩最低的人可以拿到多少，不如将高薪现象视为整体市场正在成长的讯号。那对于科技工作者而言，得知市场薪资变化之后，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市场的成长趋势，把握谈薪的机会，同时设法提高自己的收入。好，那对很多的普通上班族而言，年薪500、600万啊，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家好羡慕的数字啊，而且有很多年薪500、600万的工作其实也都是那种师字辈的啦，专家等级的啦。好啦，那所以呢，每个行业都有它的这个天花板跟地板。好，那每个行业都有它薪水的区间，所以呢选择行业非常的重要齁。啊，当然有些也要稍微考虑一下你的喜好啦齁。啊，没有办法依照自己的喜好，那你就要认命说你就是工作来上班领钱的哦。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田馥甄 Hebe 所演唱的《渺小》，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不知道大家好有没有听过我国的储蓄率是非常高的，有时候小时候听到那个所谓的外汇存底，每次都说啊，我们的外汇存底很高，然后那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说好骄傲，我们好有钱。后来长大之后才发现，就经济的角度来看，没有这么的简单。那像近年来呢，受到通膨还有大环境因素的影响，民众倾向多存钱少花钱，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就经济的角度来看，就政府的角度来看，闲置的资金过多代表企业投资不振，家庭有钱不消费，恐怕不利经济的发展。好，那就是在记者，就是做这个专题的时候，有去访问一个上班族，那这个上班族也是很多人的缩影，那有一位上班族陈先生，他就讲说他现在大概出社会也快10年左右了，所以大家可以回推一下他的年龄，其实也还蛮年轻的，可是也算是这个社会的中间分子，那他就说快10年左右，然后存了快1桶金左右的薪水，日常生活省吃俭用，那就是每个月存下薪水的1/3，现在已经存到人生的1桶金，这算已经很会存的，不是月光族，然后他说他每个月就会固定把一笔钱就是固定存下来，然后剩下的才拿去花用，这个呢真的是一个正确的概念，先存钱其他才是可以花的，而不是花完之后才是剩下的。然后他就说这样大概呢就是存的钱大概是1/3到1/4，然后同时他觉得现在买什么东西都很贵，然后想说老了以后如果退休没有钱也很麻烦，所以他还是想说多存一点下来会比较好一点点，基本上给他拍拍手，我觉得这观念真是很不错。那其实高通膨真的很辛苦，因为所有的物价不停的涨，生活必要开支之外就要减少花费，光是填饱肚子每个月至少就要花10000元，像刚才讲到这位陈先生，他一天三餐就单纯的餐费来讲的话大概是400-500块一天，那有时候就是跟朋友出去的时候，就要花钱的时候就稍微想一下，以前手头没那么紧的时候跟朋友出去可能就喝个一杯啊或什么的，那现在就减少一点，就玩乐的钱相对来讲减少一些。那近年来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民众倾向多存钱少花钱，那所以刚才有讲到说我们的储蓄率会达到 15.46%， 超额储蓄高达 3.8 兆元，不仅连续5年突破3兆元大关，也创下历史新高。那所谓的超额储蓄就是国民储蓄毛额减掉国内投资毛额，而台湾的确是一个储蓄率超高的国家，我们这样看数据你可能没有觉得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这么讲好了，102年是 1.6 兆，103年升破2兆，109年开始年年都突破3兆，然后有70%是来自于企业的储蓄。那虽然是经济实力的展现，但也是压力所在。如果储蓄远大于投资，代表财富闲置，企业投资不振，家庭有钱不消费，不利未来经济发展。所以学者认为要改善超额储蓄，就应该要从货币政策来着手。台经院的研究员邱达生表示，他想超额储蓄在台湾一向是很高，主要就是说这种投资的动机，跟动能不足。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意思就是。

是对未来的景气发展比较没有信心，所以就导致储蓄比较高，高于投资。那至于政府要怎么样因应，所谓的超额储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透过货币政策，比如用降息的方式让投资的动机能够拉上来，来促进消费，让民众愿意就是说把钱从银行提出来去做消费的活动。首席经济学家林启超说，事实上太高跟太低都会有问题，好，所以没有最适合的，好，就是刚刚好。老实说他也觉得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超额储蓄比较高的时候，其实它背后隐含的就是说花的少一点，好，那企业在投资这一块也谨慎一点，好，那这个东西一定会造成你在投资上是变得比较缓一些。那一直讲到说我们超额储蓄高到底是多高，齁，跟别人比比看。我们刚才齁就是讲到说我们的储蓄率是大概是 15% 多，对不对，齁，创新高了。你知道吗，南韩只有 1.3%。日本是 3.3%， 中国大陆是 1.5%、哦、然后也远高于美国的 4.2%， 而且它是负 4.2%。 那央行就提出三大解方，像是增强民间部门参与公共建设量能，引导民间资金发展金融服务业以及财富管理业务。另外台湾资源有限，善用超额储蓄进行跨国并购也是方法之一。专家也进一步指出，企业资金闲置严重，投资将成为最大关键。首席经济学家林启超表示，你如果要让超额储蓄变得比较缓，那可能比较快的方法就是增加投资。但是增加投资又衍生到一个问题，就是投资是要看成本效益的，不是说乱投资就好。因此央行提的、哦、不管是哪一个、哦、都是希望可以让这个投资率可以增加。台湾的超额储蓄率惊人，所以也想办法看就是引导这个企业啊，把资金进行有效的运用，或者是让民众愿意花钱来提升台湾经济，这是政府长期面对的难题之一。好，那透过这样的文章呢，也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超额储蓄。好，那超额储蓄高跟低都是不好的。好，那它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哦，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作品《当冬夜渐缓》，一起来欣赏。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

0: 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一眼瞬间》，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相信大家最近对于通膨都非常的有感哦。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呢股神巴菲特大家都听过，不仅以投资智慧闻名于世，同时呢他还以简朴的生活方式著称。那大家常常都听到留财容易守财难，尽管富可敌国，巴菲特依旧是选择低调简单的生活，然而正是这种节俭的心态让巴菲特取得财富上的巨大成就。那在高通膨的背景之下，巴菲特的理财观念就显得格外的重要。那在国外有一对夫妻叫做伯恩斯夫妻，他们共同经营了一个投资部落格，近期整理了12个因为巴菲特习惯所启发的生活技巧，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些小 paper 实现长期的财务成功。所以也来听听看，因为等于人家已经重点整理了，然后呢他们就是整理出来说巴菲特有哪些节俭的习惯。首先第一个就是量入为出，巴菲特相信应该先储蓄后消费，假设储蓄完还有多余的钱，那么更应该把钱花在对的地方，过度省钱或者是过度花费都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所以从1958年以来，巴菲特一直都住在一栋相对简朴的棕色两层楼砖造住宅，当年他是花了$30,000+买下这个房子。那大家都知道他现在是前十大富豪，对不对？全世界哦，全世界前十大富豪，可是他没有追求住在奢华的豪宅，而是选择住在一个适合他而且舒适的家。第二个呢，就是不欠债。巴菲特常年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没有必要累积债务，特别是高利息的信用卡债务。他强调应该先还清这些债务，再考虑投资。第三个就是使用优惠券，好，那当然这个跟台湾就是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国外有很多的 coupon， 好，那这个巴菲特虽然这么的有钱，好，那他还是会用这些优惠券，好，那而且很厉害，好，就是仍然是使用优惠券折扣券来减少花费，就连股神都认为使用优惠券实在

是明智之举哦。那比尔盖茨也分享过，巴菲特曾经在跟他们一起吃午餐之后，用了麦当劳的优惠券啊，有没有觉得好亲民啊？哈，跟我们的生活感觉上差不多。那第四个呢，就是价值导向的消费。在花钱的时候，巴菲特注重的是价值，而不仅仅只是价格。不管是外出用餐还是购买日常用品，他认为每一笔消费都应该物超所值，只买高 CP 值的东西。第五个就是保持节俭的心态。保持节俭的心态，让生活低于自己的经济水平，是节俭生活的基本原则。那节俭不是吝啬，也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一种在所有消费购买当中明智使用金钱的心态。从巴菲特的身上更可以发现，他靠着节俭心态来累积财富，并且实现长期目标。第六个就是追踪开支。股神巴菲特对于追踪开支上面非常的一丝不苟，甚至仔细到他可以知道账户里面每一美元的去向。哦，那他指出呢，密切监控还能够让你事后检讨最近在哪个项目花太多钱了，并且进行相对应的调整，还有助于就是帮助自己编列生活的预算。第七个就是重质不重量。尽管节俭很重要，但不是什么地方都该省哦。巴菲特会根据一个产品的长期价值还有耐用性来评估它是否该买。他认为该买制作精良的优质产品，而不是需要一直频繁替换的便宜货。好，所以不是买便宜的才会最便宜，便宜的如果用不久，好，搞不好比那个买一个贵的可以用很久的更贵，好，但是相信有很多人都知道，可是有时候还忍不住，就是一开始的价格就被吸引了哦。好，那第八个呢，就是能够自己来最好。巴菲特鼓励大家保持一种 DIY 思维，也就是凡事尽量自己学，在持续学习新技能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加独立自主，这样就可以减少你对他人的依赖。好，那话说回来啦，就是你要叫别人做的事情通常都是要付费的，所以呢，巴菲特觉得如果假设你可以学会基础会计，学会报税，学会企业管理、投资、房屋维修、园艺或者是烹饪这些技艺，就不需要花钱雇佣其他人，这可以省下人事成本，同时还可以让你培养宝贵的技能，并且变得更加足智多谋。好，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啦，有时候不见得要自己动手做，可是起码你要了解才不会被人家骗，或者是知道美嘎在哪里才可以就是得到更好你想要的东西哦。好，那第九个呢，就是开二手车。巴菲特非常热衷买二手车，因为他觉得可以在初始购买的价格上省下大量的资金，同时避免新车在最初的几年内快速的贬值。此外，只要能够长期使用并且维持良好的保养与维护，可以帮助你把车的价值最大化。那根据之前的文章哦，就是巴菲特曾经买过遭到冰雹就是那个冰打下来哈，轻微损伤的二手车，或者是略微使用过的车，并尽可能的长时间使用。好，所以就是跟一些那个就是有了钱就买豪车的人真的是不太一样哈。那第十个呢，就是别想一直换更好的房子。那像巴菲特60多年来都一直住在同一栋屋子里面，开着同一辆普通的汽车，他认为不断的花钱升级你的居住空间并不是必要的而且明智的财务决定。那尽管花钱维护房子还有进行必要的修缮很重要，但是频繁的搬迁或者是进行昂贵的装修会造成更多的财务压力。相反的，你从一开始就专注创造一个舒适功能性强的生活空间，就不需要花过多的钱啊。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巴菲特其实超有钱的哈，他还可以有这种思维，真的很不容易哦。好，另外呢，就是第十一点呢，就是尽量的使用现金。巴菲特在日常购物当中喜欢用现金付钱，而不刷信用卡，能够避免高额利息债务，并且更好的管理消费支出，避免超支或者是累积高利息债务的诱惑，实现以现金为基础的支出系统啊，比如说像这个信封法，可以帮自己把关，让你花钱花在自己的预算范围内，买东西前也会谨慎的做决定。第十二个呢，就是区分想要还有需要。
巴菲特之所以能够维持简朴的生活，关键就是区分欲望还有需求的能力，因为他觉得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但是巴菲特会优先考虑必要的支出，并且

也尽量的减少可以自由花费的钱。不管是巴菲特的这个净资产有多寡，他的需求还有欲望都很少，他让自己在保持财富稳定的同时，还能将多余的资金用在储蓄跟投资。所以也建议大家在结账前先问问自己，这些东西是需要的吗？还是自己想要，但是实际上可能是可有可无的？哦，那其实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哦。巴菲特持之以恒，还有坚持不懈的节俭心态，正如他一贯坚持长期投资的策略，然后也用这样的方式哦，逐步的累积巨额的财富。希望透过这12个习惯，也可以培养一个对整个生活都有益的健康理财心态。好，那这就是国外好有一对夫妻，他们有写理财的部落格文章，跟大家分享巴菲特12个真正有效的省钱生活秘诀。好，那我觉得齁，就是人家巴菲特做得到，人家是首富啊，当然我们不可能跟他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就变成首富齁，但是有些地方反而是他有做到我们没有做到的，所以这篇文章呢可以值得我们省思一下，也提供给听众朋友。节目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任贤齐所演唱的《心太软》，也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

0: 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家不只是居住的地方，它更是健康与幸福开始的地方。欢迎收听《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也是御前宅的实践者。让我们透过实现的空间实践，陪伴您和家人越住越幸福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主持人 Winnie。 也许您是第一次收听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您可能会好奇什么是第二人生。很多人会把第二人生理解为退休以后的人生，在我心中第二人生没有固定的年龄，当我们开始重新理解自己，重新选择生活，人生便有机会展开新的篇章。它可能从40岁开始，也可能发生在50岁、60岁，甚至每一次重要的转折，都可能成为第二人生的起点。第二人生生活策展将从医学、建筑、设计、神经科学与日常生活等不同的角度，陪伴大家一起探索我们可以如何透过空间与生活持续创造健康、幸福与生命品质。我始终相信家的价值不在于坪数的大小，而在于它是否能承载生活、安放心灵，也支持我们每一天的健康与幸福。因此在这一季节目将邀请医师、建筑师、护理治疗师以及不同领域的专家分享他们的专业观点、人生经验与生活智慧。我们将一起理解自己，重新认识生活，也为未来的家与人

0: 人生保留更多选择，期待透过每一次的对话陪伴您慢慢找到什么样的生活仍让自己感到健康自在，也活得更像自己。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为第二人生策展。很多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但幸福真的只是运气吗？还是它其实和我们的大脑、每天的生活以及长时间停留的空间都有关？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看专家怎么说。第二人生生活策展第一章，理解自己。幸福的大脑可以被设计吗？今天陪伴我们的来宾是未来健康研究院院长方世清医师。方医师是神经内科专科医师，长期关注睡眠、大脑健康、神经退化、情绪与身心之间的关系，也持续透过健康教育将复杂的脑科学转化为一般人能够理解并且落实于生活的方法。今天我们希望透过方医师的专业一起探索幸福的大脑真的可以被设计吗？方医师欢迎您。
1: 喂，你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
0: 方医师，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幸福是一种选择，但从神经科学来看，幸福真的只是一种心态吗？还是我们感受快乐、安定与满足的能力跟大脑的运作是有很深的关系？
1: 对，因为我们有大脑，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不是一台机器人，我们可以选择忧郁，也可以选择快乐。
0: 是，
1: 所以有人说啊，这个不是这个幸福是一种选择，忧郁也是你的选择。有时候我们会故意忧郁，比如说呢，你觉得你的能量不足了，大脑呢没有什么能量，它需要休息，所以它用忧郁的方式，故意让你的血清素、多巴胺降低，大脑运作不起来，那你就忧郁了。所以你选择忧郁来保护自己的大脑的能量，
0: 是，
1: 就好像你也选择记忆力不好，
0: 是，
1: 比如说你脑袋呢真的有点退化了。所以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应付外面这么多资讯，所以你的记忆回路呢开始塞车，而且拒绝短期记忆进到大脑，所以呢你故意让你的记忆力更差，挡住资讯涌入大脑，让大脑可以处理剩下的资讯。所以我们故意忧郁，我们故意记忆力不好，有时候是一种保护大脑的行为。
0: 是，但是以我们的普罗大众听众来说，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希望是可以是幸福的感觉，对吗？
1: 对，就是好像要每天啊都活得很精彩，
0: 对，
1: 很有内容，很丰富，
0: 对。对，
1: 但那个是一个样貌啦，
0: 是。
1: 当然，这个是生命追求的价值嘛。
0: 对，
1: 嗯哼。但懂得休息也很重要啊。有时候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啊。
0: 是。那因为方医师是脑科学专家嘛，所以我就想请教您，不管是幸福或是忧郁，那我们的脑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的方式？
1: 是，当然大脑呢对于你的行为啊会提供很多奖励的。
0: 是。
1: 哦，它不是在运作而已，它还在评估你啊。如果你做得对做得好呢，他就给你奖励。
0: 嗯。
1: 那大家常听到有一个叫 DOSE 啊。
0: 是。
1: 那些都是大脑荷尔蒙里面的奖励荷尔蒙。
0: 是。
1: 它让你觉得有一种幸福感。
0: 是。
1: 说不出来的幸福感。好，那你也想听听看 DOSE 是什么吗？
0: 我想啊。
1: OK。这 DOSE 是四个这个神经传导物质的英文的第一个缩写啦齁。这个 D 就是多巴胺啊。那多巴胺大家都可以理解嘛齁。他不是得到成功后的一个奖杯，他是在追求成功的路程中，
0: 是，
1: 他就给你鼓励了。
0: 哇，
1: 你还不用等到成功，你追求一个欲望，一个目标，然后他在路上呢，他一定要先给你鼓励，否则啊，你走不到最后。
0: 是，
1: 甚至啊，在这个路上呢，如果你遇到一些痛苦，比如说有人去运动，运动很痛苦嘛，跑步啊，健身啊。为了突破那个界限啊，
0: 是
1: 这个痛苦呢，如果也是一项迈向更好的成果的，他还要继续给你鼓励的时候，他甚至会给你啊，这个叫做脑内啡啦、
0: 哦、
1: endorphin。
0: 是，
1: 所以我们刚才讲 DOES 哈、嗯、，D 跟这个 E， 就是那个在追求成功过程里面， 他给你的鼓励，
0: 是
1: 多巴。

0: 安呢跟脑内啡，
1: 是，
0: 所以脑内啡很神奇哦，你快倒下去的，哇，好痛苦哦，竟然产生一种运动的快感。
1: 是，
0: 有些人在跑步跑到后来，觉得好像自己很无敌啊，
1: 是，
0: 那是脑内啡出来做事了。
1: 是，
0: 那最后呢，你真的成功了，这个成功啊，会给你一种哦，哇，我好棒啊，我持续好棒啊，我好厉害啊，那种感觉会持续更久。
1: 是，
0: 那是血清素，
1: 哇，
0: 就是那个 S，
1: 原来是这样子运作的。
0: 嗯，所以呢，最追求成功过程，你看他。沿路送礼物啊，
1: 嗯，
0: 多巴胺、脑内啡，最后给你血清素，
1: 嗯，
0: 那如果呢，这个是属于个人的成功，就这样子个系列，
1: 是。
0: 如果你的成功呢是大家一起成功，
1: 是。
0: 哦，比如说你帮助一个团体，那大家都很开心，比如说去那个团体的一些运动啊，
1: 是。
0: 参与一些活动，
1: 是
0: 大家结束的时候一起都很开心嘛？
1: 是
0: 哦，有时候我们看看一些体育节目，
1: 创造了纪录啊，或是有更棒的一种互动跟体会啊，这
0: 种大家连在一起的感觉哈、嗯，就是催产素
1: 哦，
0: 那个 O 阿西托辛，
1: 嗯，
0: 所以呢，你看如果自己成功的有多巴胺、脑内啡跟血清素，
1: 是
0: 如果一起成功的、
1: 嗯、
0: 跟人有交流的，
1: 嗯，
0: 就有这个催产素，那合起来就是 DOES DOSE。
1: 哦，是这样子。对啊，像我就常常有时候我朋友分享说，诶，其实有时候身体不舒服，可是突然看到一个很愉悦的景象，那脑内啡就产生了，竟然可以止痛诶。
0: 竟然在转角遇到爱这样子，
1: 对，我的没错，看到了愉悦的景象这样子。
0: 对，所以其实把握那个小小的细节啊，
1: 哎
0: ，那个也很真实啊。
1: 是，
0: 有时候就说一花一世界啊，哎、
1: 嗯，
0: 那一夜什么？
1: 一如来。
0: 哦，对对对，
1: 考试我。
0: 这就是这个哎，把握即时当下的快乐
1: 是
0: 很重要，不用每件事情都要有宏大的计划。
1: 嗯。那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这个 DOSE 它在分泌的当下，我们的脑内会放电吗？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
0: 这些神经传导物质呢，它不是必备的，
1: 是
0: 平常我们大脑的运作哈，能吃能喝那叫必备的，
1: 好，
0: 那它要鼓励哈，这是多余的，
1: 哎，
0: 所以它算是这个奖励奖杯啦，
1: 是，
0: 所以它润滑你的大脑，那让你觉得哎，我好像。比平常更好，
1: 嗯，
0: 那种更好呢，你才有动力去追寻。那这些事情呢，有好有坏呢，
1: 是，
0: 因为呢，虽然好啊，会让你很开心啊、
1: 嗯，
0: 但有时候会希望更好，然后追求越来越多的好，那就会不小心成为啊这个上瘾症啊，
1: 是，
0: 所以有一种上瘾就是吼，你那个成功得来太方便，
1: 欸、
0: 太快乐，你就会上瘾。因为啊，你本来成功需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嘛。
1: 是。
0: 这种成功，老实说齁，有人怕成功反而不想努力、欸、
1: 哦。
0: 因为要这么努力才能成功，那我宁可不努力。
1: 是。
0: 哦，所以其实要成功必须要经过努力这件事情是有门槛的。
1: 哦。
0: 但是如果你没有门槛的齁，你就容易上瘾。
1: 哦。
0: 比如说看手机
1: 是
0: 打开就可以看了，
1: 是哦，
0: 一直追剧，一直滑手机，一直打电动，
1: 就是我们现在有提到的迷因是这个概念吗、嗯？
0: 对，所以这种我把它叫做低多巴胺、低阶多巴胺产品呢、啊，你没有什么门槛，打开就可以看的，欸、这容易上瘾、
1: 嗯。是
0: 哦，比如说你真的有人喂你毒品，你一吃就很开心，最开心，欸、非常开心，你就容易上瘾。
1: 是，
0: 但有一些叫高阶多巴胺产品，那个就是要。经过一段努力的、哦、比如说追求某种知识啊，追求某种任务啦、啊、那这种高阶多巴胺产品才是你要去这个进行的。
1: 哦，所以是会让我们分泌 DOSE 的途径来源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哼、哦、因为它要让我们持续更长的时间或是得到更正面。我们是大家普遍认为正面的一个效应，它其实是它的途径 是要可以被筛选，或是说我们来安排的。
0: 本来他给你的奖励哈，他是要你老老实实的去做这些好事啊。
1: 是，
0: 那因为人类哈真的是

0: 太聪明了、uh-huh. 所以有很多作弊的方法，
1: 是，
0: 所以你的大脑来不及去抵抗这些作弊的方法，
1: 是、uh-huh.
0: 所以就容易误入歧途上瘾了。
1: 嗯、uh-huh.
0: 本来没有那些作弊的、uh-huh. 你都真的要好好的努力，然后就会给你奖赏。好，那我们也是要循着这个设计的这个演化设计的这个脚步，好好的努力得到成功。
1: 嗯，那您有没有给我们几个建议，你觉得他是要好好努力的，就是也让我们大家可以试着去做做看啊。
0: 好，比如说呢，就像方医师一样的出来当一个 YouTuber。 方医师在三四年前啊，这个很无耻的好医院的医生不当，拿着一个手机在窗子旁边借光。好，以前古兽是着光嘛，
1: 是
0: 方医师是借光，然后拍一些什么头晕头痛的影片啊。好，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三四年啊，就固定每个礼拜都要发片。那像这一种呢，每个礼拜把它当作这个固定的任务啊，让自己不要松懈。
1: 是，
0: 那一做呢，做三年多，一千多个影片，就是一种哦，这个细水长流有恒心的事情。
1: 是，
0: 那我得到的报偿是什么？就是有路上的人齁、哦、会跟我这个打招呼说，方医师你的影片真的很棒。
1: 嗯。
0: 我来分享一个小故事。
1: 好。
0: 大概两个礼拜前啊，我在温州街 ,11 点多的时候，我从一个那个咖啡厅走出来，然后街上暗暗的，有一个爸爸呢载着他的女儿，然后在温州街骑过去，结果骑了大概20公尺停下来。然后下车，
1: 嗯，
0: 哎，我以为遇到坏人，没有，他是要在那边等我，要跟我说谢谢，
1: 嗯，
0: 说他妈妈呢，这个比较退化，然后照顾女儿，他很多人生的困难啊，看我的影片
1: 是
0: 有帮助，
1: 是，
0: 所以我们在那个黑暗的巷子里面互相这个哎温暖的对方这样子，
1: 是，
0: 嗯，这就是我的报偿，
1: 哇，
0: 应该偏血清素吧。
1: 哦，对，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问题？我就哎，那你瞬间你的这个 DOSE 的哪一个部分就这个反？
0: 这个、哦、嗯，有这种幸福感呐、啊，
1: 对，
0: 有一种幸福感，
1: 是
0: 应该是血清素的幸福感，
1: 是、嗯、没有那个催产素的那种感动吗？
0: 应该也是，
1: 对、啊，
0: 应该也是，
1: 因为对方也会有，对不对？
0: 对，嗯、所以血清素加催产素，
1: 嗯，
0: 跟人家一起这种温暖快乐的感觉，嗯、血清素加催产素，
1: 对。就是因为彼此的互相的感动，然后您做了、嗯、您觉得您可以，本来是个人的一个 DOSE， 然后因为分享了给别人，然后其他人他也得到这样的感受再回馈给你，这样子双向的。
0: 那你觉得像我们人生的前半段啊，
1: 是
0: 第一人生比较像第一跟那个一多巴胺跟这个脑内啡、嗯、
1: 是，
0: 也就是说追求那种立即的很明确的成功，
1: 是
0: 那人生的第二部分、
1: 哎、
0: 哦，到五六十岁以后追求这一种这个个人这个跟大家融入的，不管是血清素还是这个脑这个催产素，
1: 是，
0: 那有一句话说这个小隐隐于山哦，大隐隐于市，
1: 是
0: 哦，这是小这个小小的归隐呢，躲在山里面森林里面，这种算是血清素啊、
1: 哦、
0: 得到个人的平静，
1: 是，
0: 但是大隐隐在这个市集之间的，跟大家一起这个浮游的开心快乐的、
1: 哦、
0: 一起成功的，这个是催产素、啊、
1: 哦，就是您这样讲我完全感觉到感受到您的大爱这样子，真的，
0: 嗯，像 Winnie 开始启动这个节目应该也是某种大爱吧，
1: 是的、嗯、就是也是我的第二人生啦、
0: 嗯、
1: 就是我其实每次看您的节目我都觉得很有趣，然后都会觉得说哦，这样子感觉第二人生就是如果我没有做点事应该就不能存在的感觉，
0: 其实齁、
1: 這個、没有意义，
0: 要交出自己的作品，
1: 是
0: 我们 take 太多了、
1: 哎、
0: 我们 give 太少了，你看我们周边都是资讯的社会，
1: 是
0: 我们打开电视啊，我们打开手机啊，有无限的资源让我们看啊。
1: 嗯。
0: 哦，之前那个 AI 长剧你知道吗？
1: 道
0: 很爱追的啊。
1: 我有看。
0: 嗯。家里有一次，这前阵子电视坏掉一个礼拜、
1: 嗯、
0: 害我不小心染上追 AI 长剧的那个恶习这样子。
1: 嗯。
0: 哦，发现还蛮好看的。
1: 对啊、哎。
0: 所以其实啊，我们不能一直 take 啊。
1: 嗯。
0: 我们还是要试着齁、哦、去 give。我们大脑里面的东西要把它整理出来分享。怕不怕献丑就对了。 不怕献丑也是一种无我的方式、欸、
1: 对啊，那其实是一种修行是。
0: 如果你还怕丢脸，还怕说

0: 人家会笑你，哦，你怎么样，长得怎样，讲话怎样，其实就是有那个我在作怪。一个人会痛苦，哈，很大的痛苦，就是那个我在作怪。如果你很无耻，哦，不怕丢脸，那根本没有我了，哎，那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痛苦。
1: 对，我觉得方医师这边是在讲，就是说，其实第二人生开始可以挑战自己的边际跟
0: 创作，
1: 创作。对，就是很多其实自己以前不敢做的，或是觉得不好意思的，或是等等，有很多的等等，其实都可以开始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然后来发展自己的另外的一个思维框架，这样子。
0: 是的，嘿，开始走出第一步，
1: 对，就这样子才会有真正第二人生的一个意义存在。
0: 对，
1: 好，是这样子嘛？
0: 你要进一个哈小而美的自己啦，小而美的自己，不是不断的扩大地盘。你如果到某个转折点，把你所有的好好的整理，那也是一个很美的世界啊。我们以为说要接触这个宇宙，我刚刚不是提到一花一世界吗？你从一个花，从一个叶子，如果你能够好好的体会，跟全世界的美啊，它是等值的。你不需要去找到所有世界最漂亮的花，才说对，我才认识这个世界。
1: 对啊，我们其实坊间啦也有很多相关的想法。那我举例就是说，其实他们都是说要回归到自信。其实我们人本来就是具足的，只是就是本来就是本自具足。但是呢，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不足，所以要向外去抓取。但是在第二人生的时候，我们开始可以挑战自己的一个思维，就是害羞的变成不害羞，然后本来非常活泼调皮的，开始可以来享受一下。诶，我如果静静的去享受自己的世界，它可以怎么样？是这样的概念吗？
0: 如果你第一人生是属于累加型的，比如说你要到一千，你就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千次才到一千。到了你的第二人生哈，不是一加一加一，是一等于一千呢。那这个就要你细细去体会了。
1: 是非常有禅意。那凡是长期的压力呀，像
0: 对，
1: 焦虑啊、睡眠不足，其实，对我们的脑其实都会很有影响
0: 是的，
1: 啊，特别是在第二人生，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很担心自己，年纪大的时候会有那个相关脑部的一些症状发生。那这些状态，其实会逐渐降低一个人感受安定跟满足的能力。那我们生活又该如何调整，然后可以让我们的脑重新平衡生活？
0: 基本上我们的脑，比如说你提到焦虑啊，那第一人生哈，大家真的有点忙到哈，不是没有时间焦虑啊。好，到了第二人生啊，我们这个身体开始有点老化故障，那要焦虑的事情哦，无中生有可以很多啊，小小的不舒服就可以一直焦虑下去。好，所以呢，这个焦虑把我们人生的那大脑里面那一种危机感啊，不断的复习，不断的放大。你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你一直要维护这个我的安全，哦，甚至要维护这个我的面子，哦，所以不断的去努力做这些趋吉避凶的事情，做过头了。那趋吉避凶是我们大脑的本性呐，那我们呢，压抑这个本性呢，也就等于在让我们这个我慢慢的消失啊。所以你会觉得丢脸，你会觉得痛苦，你会觉得担心害怕，就是你这个我啊。太维护了，

0: 太强大了。
1: 哦，所以其实我们要快乐，我们所谓的快乐它就是一个形容词跟一个代名词，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舒服的状况好了，其实不要太维护我，把我忘掉，是
0: 对，基本上哦，你如果多大痛苦就代表你有多大的我，
1: 哎，
0: 你那个一直想要维护的我哦，你要慢慢放掉。我要讲一个残酷的事实啊，在动物界里面啊，好，包含高等的哺乳类动物，一旦没有繁殖能力啊，以女生来讲，更年期50岁，基本上活不过2年了、啊，这个是很悲惨的事实啊。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就要当作我们的第二人生呢是多余的礼物啊。
1: 是，
0: 所以我们要享受这个人生的红利，而不是再去维护它。基本上我们的命哈、哦、已经算是交在老天爷手上了。那他既然给我们多余的30年，我们就要把。

0: 的第二人生。
1: 是，所以幸福跟忧郁或是我们的任何感觉，它都不是偶然出现的，它和大脑的运作、每天的生活习惯及身体能否维持平衡都有很深的关系。那下半场我想把这个问题带回到我们每天停留最久的地方，带回我们的家。那空间是如何被大脑感受的？光线、声音、色彩、空间与动线会如何影响情绪、睡眠与幸福感？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和方医师一起探索，幸福的大脑可以被设计吗？

0: 欢迎回到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主持人 Winnie。 今天陪伴我们的是方世清医师。刚才我们谈到大脑如何感受幸福，以及生活习惯压力与睡眠如何影响大脑的状态。接下来我想把话题带回我的专业空间建筑神经学，一直在探索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每天居住的环境会持续的透过感官向大脑传递讯息，影响我们的情绪、注意力、睡眠与健康。那方医师想请教您，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大脑是如何感知一个空间的？那当我们走进某个地方，很快会感到安心、舒服，或是觉得恐惧、惊惧，那大脑到底是收到了什么样的讯息？
1: OK，你可以想象大脑里面有一个我啊，这个我呢，它把以前的这个时空概念哈、哦、连接在一起，所以呢，你不是像一个新的人在看这个空间，你是用你以前的空间感、时间感
0: 是
1: 好，我们或者说怀旧感
0: 是
1: 来看你这个新的空间
0: 是，
1: 所以呢，像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第一次，人生第一次，那看到不同的房子、不同的街道，我还有点晕眩呢、欸。因为那些画面呢，你会觉得好不熟悉哦。但那种感觉大概两三天之后就会慢慢的淡掉，大脑受到强烈的刺激，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面没有这些画面。甚至有一种病呢，他小时候出生的时候他是这个看不到的，后来呢，他眼睛已经修好了。但是大脑没有替他准备资料库，
0: 是，
1: 所以他继续看不到。好，所以我们的空间感很多都是学习来的，算是学习来的。
0: 所以您讲的这个学习有一点比较漂浮，我想要问的更仔细一点。
1: 请说，
0: 就是说，我们的学习有两种，一种是过去的，一种是现在的，一种有当下的。那在这三者当中，它是怎么互相去感受的？我们当下真正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因为一定会有您刚刚那样提嘛，就是要说过去跟现在。
1: 这个齁、哦、我给他一个名词好了啦齁、哦欸。这叫可控制的

0: 自由啦，可控制的自由。嗯，基本上呢，这东西呢，你还是要有一点熟悉感，你才能够觉得你可以控制啊。但是如果是完全熟悉感的，大脑起不了兴趣的，他会觉得是老梗，嗯，然后很无聊，哦，就好像你每天经过的街道，你知道像韩国人啊、日本人啊，或者外国人来我们台湾的街道啊、巷子啊，嗯，他会觉得很新奇，怎么到处都是铁窗，然后摆成这个台式的建筑，那我们每天习以为常，就长这个样子。所以第一个呢，它是乱中有序，序中有乱，哎，也就叫做可控的自由啊。所以呢，你细细想一个建筑作品一样，跟你呢的平常的经验呢有重叠，但是它有变化的地方，你会觉得哇，我看得懂，而且很有趣。
1: 是，哎，那我们当下的那个您的最专业，我们的脑解剖里面的它的运作动线，它会是如何的？
0: 哦，关于这个可控的自由嘛，
1: 是
0: OK。其实这个倒也没有哪一个地方在看这些事情的哈。你可能要问得很细，说这个空间感这些怎么操作？
1: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这样讲好了。
1: 碰到专家一定要问一下。
0: 我们把它当作是好感觉跟感受啊。感觉跟感受，你眼睛看到的就叫感觉啦，只要有眼睛有整页，你就会看到。但为什么你平常在看翠啊，看这些，你会觉得说，这个图片好好看，这个风景好好看，我们住的地方很棒，好，那这个是有它的这个演化上的神经学上的需求的背景。比如说我们齁住的地方呢要安全。就像以前呢人类住在巢穴里面，那我们要两边后面都是安全的，不会有人偷袭我们。那我们可以看到门口，那门口可以进来齁，有一个远景，然后可以掌握这个外面的局势，里面安全，外面看得到。就好像比如说跟一些黑道大哥出去吃饭啊，他们都要坐在那个可以看到门口进来的地方，
1: 是
0: 因为他们随时掌握进来的人是谁，甚至他还对那一种哎，这个是谁，这个是谁呢，了若指掌。如果有陌生人，就会比较警戒。
1: 是，
0: 所以坐的位置最好的就是面对看到门口的。
1: 是，
0: 那这第一点，所以有一个建筑学上的叫做 prospect and refuge 吧，也就是要有景观跟庇护的概念，
1: 庇护概念。
0: 对，那你家里也是一样啊，你家里的这个空间呢，你也不能没有窗户啊，那也不能太小啊，你必须要呢有一个空间的，让你觉得有隐私感的、安全的。好，像比如说天花板你弄得很低，你会觉得很压迫；
1: 对，
0: 弄得很高4-5公尺，你会觉得没安全感。
1: 对。
0: 不能够控制，
1: 对，
0: 所以这个空间大小要刚刚好，那但是要有窗子啊，窗子能够看到远景啊，那远景是稳定的，
1: 是，
0: 你不要看那种穷山恶水啊，
1: 是，
0: 每天这样子你会心里会怕，
1: 是，
0: 稳定的有秩序的风景感，
1: 是，
0: 再加上安全的内装设计，
1: 是，
0: 那你会觉得住在里面呢，哇，这个是豪宅啊，很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齁没有办法去经营超过它负荷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那空间太大。有人齁，这个可能股票买的不错，买豪宅里面呢很空啊，几乎都可以跑步了，这样子经营不起来，你大脑没有办法去承受。那日本人很喜欢住在很小的空间，他觉得随手都拿得到。齁，那基本上大小要符合，像前阵子去那个西雅图看华盛顿大学里面的樱花哦，几乎是日本的2-3倍大，
1: 哇，
0: 好大的一棵啊！
1: 是，
0: 好像所有的东西到了美国啊，都变得很大，那就超过你可以这个控制的范围。
1: 是，
0: 所以我们人习惯于自己可以控制的大小，包含房间啊、使用的东西啊之类的。
1: 是，所以您觉得就是说，像我们看到，譬如说。让我们感觉会有安全感的空间啊，然后或是说，我们看到大自然宽阔的视野，可是我们依旧拥有安全感。其实这些它都跟我们的脑其实都在一直在互相的一个互动当中，不仅仅是我们本身自由的

0: 一种感觉，它事实上有时候是一种本能的一种反应，是吗？
1: 它几乎是齁，一个人的从外表到家居设计，齁，然后摆设，
0: 是
1: 你大脑的一个第二个大脑啊。
0: 哇
1: 哦，有时候我们要理解一个人齁，
0: 是
1: 很难，因为他没讲话，齁，没跟他交流，但是从他的这个比如说衣服的要求啊，发型、皮肤啊，齁，然后到他家去发现他的摆设啊，
0: 是，
1: 然后他的这个习惯啊，有没有很杂乱啊，几乎就等于拓印到他的大脑的形态啊。
0: 是，
1: 所以什么人就什么样，什么样就是什么人啊，有一种这个互相辉映、
0: 是，所以像譬如说光线它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刚刚讲的奖励机制，是吗？就是还有影响我们的睡眠，然后可能我们看到的颜色，所这些物理环境的空气等等，它其实都会经过脑跟我们的一个身体做一个互动，影响我们的感受，是吗？
1: 我们这个脑吼很奇怪，它当然首重是安全啊。那安全呢，就是像小老鼠啊，住在那个小洞里啊，出来都用跑的啊。像我今天出来在街上还看到一条老鼠，哇，很快跑到那个洞里。当然这不是蒋万安的错了齁、然后呢，这个基本上齁，我们避凶
0: 齁、
1: 这个是基本的啦。但是要趋吉啊，
0: 是，
1: 也就是我们也有时候家里还会挂个画啊、
0: 欸、
1: 打开一个窗户啊，弄个摆饰品啊，齁，我们也是希望里面有一点点新奇的变化的东西。所以这个脑袋很难搞，就是它避凶，它又要趋吉，它要有序，它又喜欢来一点不一样的。
0: 是。
1: 齁。那这种平衡齁、是对的、
0: 是，
1: 也就是我讲的可控的自由啊。
0: 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摆设，它其实是我们也可以讲说，它有点像人的第三皮肤这样子，它是人的在扩展跟延伸这样，是吗？
1: 对，所以如果你脑袋没那么好齁，家里不要堆那么多东西啊，因为你不晓得该怎么去处理它。好，你应该该舍则舍啊，尤其到第二人生齁、你脑袋没有办法经营这么多东西。
0: 是。
1: 没有办法经营这么多东西，你就要变成，要让它变成小而美啊。
0: 是。
1: 小而美的一个大脑。
0: 是。
1: 好，你的这个局开得太大齁，容易一事无成啊。所以呢，把该丢的该捐的好，都把它处理掉，你大脑才可以运作。你有时候走不下去，是因为你有太多选择、所以才会宕机啊。
0: 其实脑就是我们的心理，它是一致的。这个方医师提醒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到第二人生的时候，应该可以好好的去审视一下自己身边的物件，还有家里的动线，然后让它可以更清楚，然后明了的去让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要的东西。
1: 对，基本上齁、脑袋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复杂的这个物件啊。
0: 是。
1: 你应该先清除掉不要的。
0: 嘿。
1: 让他这个脑袋放轻松一点。
0: 嗯。
1: 齁、放轻松一点。这个跟我提倡的一种新的艺术有关啊。以前我们去看画的时候，然后就很担心说，哇，这是什么流派的。齁、那这个画家在表达什么样的想法，你就很担心啊。那事实上如果有一种画画得很简单，也没有用到什么技巧。
0: 是。
1: 然后呢，它的颜色布局都很单纯，但是保留让这个观赏者呢去启动自己内心的情感。
0: 是。
1: 因为假设你看一幅画只有10秒钟20秒钟，你以前是花了15秒在评论这个画的流派，然后画家的心理状态。但是这个画如果今天很简单的，你5秒钟就看透了，剩下的15秒呢就是去启动你内在的情感。这个我把它当作是现代的新艺术啊。
0: 是。
1: 而不是像以前说，哦，我没有艺术的能力，所以我不懂怎么看画，我都看不懂。哦，这个画家画的齁、好特别哦，我都不晓得他情感是怎样。我们不要再去猜测别人了。我们把时间保留给自己内心情感的启动跟整理。
0: 我演绎一下，是不是就是要多一点留白，而留白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些感受可以把它放进去。
1: 在我家里齁、曾经有人送我。

0: 日历的哈，300多张那种桌上的日历、嗯，小小的。
1: 嗯，
0: 然后我也摆了一些笔啊什么。结果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啊，我就把这个日历的背面拿来这个画画、嗯。
1: 是，
0: 就我发现我还蛮能画的。
1: 嗯，
0: 我老婆看这个电视每一个15分钟的广告，我就画一张了。然后整个晚上画10几张，
1: 是。
0: 结果我竟然，
1: 嗯，
0: 把这300多张的日历的背面都画完，
1: 哇哦！
0: 然后我用各种不同的技巧啊、流派啊，嗯、然后我的想法，嗯、那刚好那阵子哈，也是我家里比较让我忧郁的地方，所以我就很多情感。那我一直我在画的时候，我只关心一件事情：我这张画花了我20分钟半小时的话，我要表达什么情感？
1: 嗯，
0: 如果没有办法表达情感，我干嘛花时间去画这张画呢？所以呢，每一张图呢背后啊，隐隐约约都被观赏者抓到那个情感，所以他们会觉得喜欢，不是因为我都会画，是因为我都有保留那个情感，
1: 是
0: 很神奇的，都会被看到。
1: 是，
0: 所以我们画画要用这种心态去画。
1: 对啊，那如果您提到画画，那就是更直接，因为画画它会有颜色，也会有线条。您的线条是很流畅的，还是它是抖动的？它其实都会借由观察者，就是画图的人，他会表达出来给观赏的人，然后在这当中感受到情绪，所以它是一种。如果我们刚刚的留白，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完全去感受到当下，不管是对方或是自己的一个感受。
0: 嗯，所以这个维尼一直强调，在居住的空间里要有留白的概念，
1: 是
0: 让我们心里还可以在那边做一些创作，一些未来感。不要塞得满满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嗯、是啊，是就是我觉得要各有其所，
0: 是的，
1: 就是要把它放好、嗯、然后提前准备好，那我们就也不会忘记，就算忘记就知道反正就是在那个位置，这样子。
0: 是的，
1: 这是我对留白的感觉，就是它只要在各个位置就好、嗯、那方医师觉得就是说像您刚刚提到自然元素嘛，就是在我们的空间当中，我们如果可以看到应该是这样说，我们为什么看到大自然您觉得我们会放松？
0: 嗯哼，因为我们本来齁就从大自然来的。
1: 嗯，
0: 你看我们在画那个大自然的风景的时候，
1: 是
0: 它是没有直线的，
1: 是
0: 它是没有棱角的，
1: 是，
0: 所以呢你有一个重点，就是大自然所有线条都是软软的，
1: 是
0: 就软软的齁，但是一旦出现刚硬的线条，就是到城市里面来了。
1: 是，
0: 那有时候齁有人说甚至到树林里面、那些树的频率啊、都跟我们在共振，
1: 是
0: 好像有疗愈的效果。
1: 对，
0: 所以光是大自然的那个环境，不管是透过电磁波还是透过它的化学的技术，都让我们有疗愈的效果。我们现代人在都市丛林里面活太久，这个甚至一瓶盆栽齁，一盆盆栽都可以疗愈你的感觉齁，所以我们需要这种大自然的力量。
1: 对啊，因为我不是也是在做论文嘛、其实有前辈也是这样说，他就是说这个是生物他是叫做生物亲和假说，然后还有一个睡醒几何，就他们有去经过测试的，就是说像您刚刚提的这大自然它的一个曲线，其实它都是自然不规则的，然后他们就是有做一些实验，然后说诶，这样子的一个睡醒几何的一个比例，它如是可以让我们就是感到愉悦的。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带进到我们的设计当中，就是说譬如说我们空间里面用的材质或是说设计的线条，它就不会是那么的垂直几何，然后它可以就是有一定的留白。那这个就是也希望就是空间在跟脑的这个互动当中，可以让我们人可以更舒适的一个存在跟生活，就是做一些小小的帮助。然后像我们现在像光线，其实在我读的文献当中啊，像灯光譬如说白天它会是明亮的，因为它要让我们就是用心

0: 作，所以它会是明亮，所以我们的交感神经就会活跃。那到晚上的时候要让我们睡得好，像方医师就很在意我们的睡眠品质哦，不能要睡得够，但是亚洲女人也不能睡太长，这样子、嗯、不能超过10小时，我有认真。
1: 对，没有错，偷懒是不行的。
0: 对对，然后像这个光线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睡眠的感觉。那譬如我还有看到一个就是很有趣，他就说诶，为什么有的人看到我的床就睡不着，诶，在沙发就可以睡得着。我想这些都是一些空间可以去跟我们的脑，或是说等于是我们的心情跟感受去做一些互相协调跟协助的部分。
1: 对，甚至比如说男女朋友分手啊，那这也是很大的灾难。
0: 是，
1: 比如说他们在一起好几年，整个台北的城市到处都去过了，都留下这个回忆了。
0: 嗯，
1: 那自从分手以后，就台北很难去了。
0: 哦，会。
1: 那曾经一起那个回忆都变成伤害了。
0: 嗯，
1: 哦，那这个也是很伤脑筋事，像睡觉一样啊，你长期失眠的床，你就有一种不良的连结，
0: 是
1: 它会让你失眠。
0: 是，
1: 哦，所以到沙发去就可以睡。
0: 嗯，
1: 就这样的一个心理作用。
0: 是，
1: 嗯，
0: 对啊，所以脑神经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它既可以让我们有很好的感受，又可以让我们有就是让我们感觉会忧郁的感受，这样子。
1: 嗯，因为这些熟悉的事情，哦
0: 嗯，
1: 会带给我们安全感，啊
0: 哎，
1: 我们凭过去的经验在做事，这个是难免，啊，
0: 是
1: 因为我们人，哦，总不能一切都重新开始嘛，
0: 哎，
1: 所以我们有记忆，我们有感情，
0: 是
1: 有判断，这是 OK 的。
0: 是，
1: 但是我们人，哦，也是要有追求新奇的成分，啊，
0: 对啊，
1: 所以你知道对付失恋啊，嗯，最好的办法
0: 是，
1: 或者说家人有人过世好了，哦，这一类的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每个礼拜去故意做一件新的事情。你想想看，哦，你的生活里面有一个一大块的东西是跟某某人在一起的，结果这一块突然空掉了，
0: 哎，
1: 比如说你的女朋友走了，你的配偶死掉了，你家里的狗走了，
0: 嗯，
1: 那这一块空掉之后你一定很失落啊，那你要去填补它，你要用什么去填补它？用新的记忆，啊，所以在第二人生里面啊，有一个很大的重点，你要逼自己好，哦，去做一些新的事情，来填补一些失落的。
0: 是，
1: 有时候更大的年纪，你常常都会听到某某人走了，某某人不见了，哎，那这些失落感呢，就要用新鲜的、新奇的、刻意为之的去填补它。
0: 是，哇，这也是方医师带给我们很棒的一个概念。其实可以让我们也是持续保持愉悦嘛。哦，
1: 对
0: 对，这样真的挺好的。那从你神经的解剖视角，大脑处理讯息，它有严密的运作动线，然后从视床过滤、杏仁核来判断安全，然后海马回绘制地图，这样，那最后才到前额叶感受和谐。那这条神经动线是不是正好决定了我们人在空间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放松？
1: 对，我把它叫做这个以蟹钳叶的哈，蟹钳叶为首的这四维时空概念呢，啊。
0: 嗯，
1: 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个这个轴，再加一个空间感。好，过去、现在、未来加空间感的四维时空，这四维时空组成了我们这个人呢，啊。我们对环境有熟悉感，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熟悉感，我们对现在、未来即将要做的事情有可预测感，我们不会马上跑出去脱光衣服之类的。好，像这样子的可预测感呢，构成了一个我，这个我啊，这个也是不错啦，我们花了一辈子齁来建造出一个有特色的我出来。
0: 是，
1: 但是也不能够过度的沉迷在经营这件事情上，如果一切都是我齁，就会得到失智的危险。因为这个我过度燃烧的时候，你等于得到大脑的偏食症。我们脑袋明明这么大，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一套四维时空是在大脑的内侧。
0: 是。
1: 结果呢，你一直用它，一直用它，把 把这个我

0: 有一点烧坏，
1: 是，
0: 所以我们要把整个大脑一起都用到啊，所以我们外侧的脑在干嘛？在做事，在做人，
1: 是
0: 跟人交流，
1: 是
0: 理解别人的心情，
1: 是，
0: 所以这些事情有人到了某个年纪以后就不做了，我也不动手了，
1: 是，
0: 我也懒得了解你在想什么的，一切呢就是自以为是，出一张嘴，
1: 嗯，
0: 然后完全考虑自我的利益，
1: 是，
0: 那这样子就很容易过度燃烧这个我驱啊，
1: 是，
0: 造成失智的风险、啊、
1: 是，
0: 嗯，那我们齁、哦、每次到了大概第二人生的一个卡关，就是我们累积了太多的我啊、
1: 哎、
0: 这个我的习性太多了，我的喜好哦，我这个房子一定要这样设计，我吃东西一定要这样吃，这种东西虽然可以造成某种便利性跟效率，但是会卡住你，让你没有这个突破性。
1: 是，
0: 你人生就是一味的守成啊，哦，一味的守成，而且过度消耗自我，所以要开始破口，要开始做一些新颖、新鲜的事情。
1: 是，
0: 然后要为别人这个服务，
1: 是，
0: 慢慢无我这个过程。就说整个大脑你全部都一起用到。
1: 那方医师，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感受，
0: 嗯，
1: 那你知道有一个德国哲学家叫海德格，
0: 嗯，
1: 那他曾经提出一个叫做七居的概念，他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嗯、房子，它不应该是因为它是一个房子，而是应该是因为要让我们愉悦的在空间里面生活，那它才被赋予意义。也就是说您刚刚提的，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只有我，而是我只是这个世界当中其中的一份子，因而我在这个状况下，我就可以感受到一个任何时刻的愉悦，他把它称为是栖居这样子。您觉得这个样的一个说法，您的感受是如何？
0: 对，这个空间当然是你大脑的延伸了、啊、哈。
1: 是，
0: 所以呢，你必须有过去的你。所以有时候，如果假设有一面墙壁好了，
1: 嗯，
0: 你三分之一呢会放你以前的作品，你以前的照片，
1: 是
0: 代表你被记忆住了。然后呢，你中间要放什么呢？你中间要放你对艺术的看法，
1: 是，
0: 也就是说呢，有一些呢，你觉得这种艺术的表现很好的，对于你来讲是一种引导的作用的，
1: 是，
0: 你就要把这些艺术作品放在中间，
1: 是，
0: 跟你有交流的哦。
1: 对，
0: 第三个呢，三分之一呢就要留白，给自己未来放的，
1: 是，
0: 所以呢，大脑呢这种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把它陈列在一起，有这个守旧的安全性。又有这种创新突破的特性，好，这样大脑就会完整前进。有些满满的都是自己照片，满满的都是这些，你就卡住了。
1: 哦，这是方医师给我们在空间里面的建议哦，就是、嗯、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感受的过去，让我们怀念，然后要有保留一个现在
0: 艺术的看法，
1: 艺术的看法、
0: 嗯、你已经想要朝这个方向了、嗯、然后还有一个空白的区域，
1: 空白的区域、嗯、要让我们学习有一个
0: 其他的可能性，
1: 其他的可能性、嗯、哇，真的太棒了、嗯、那今天我们要请方医师帮我给听众一个建议，就是有什么方医师给我们的叮咛这样子。
0: OK， 好，那今天谢谢维尼邀请我来分享哈。其实维尼的重点应该是希望能够找到幸福啊。那什么是幸福呢？好，我们给他一个定义，就是它是一个生命力很丰富的地方啊。那生命力很丰富，不是在那边吵吵闹闹乱啊，它也不是无中生有的，所以它还是有过去经验的基础。但是你不能把它封死啊，你还是要留一个窗口，让它可以继续发展。所以它常常是那一种吼比较封闭的这个秩序，跟那种呢放开的自由的交接处啊。所以可控的自由，哦，这是方医师带来的幸福的定义啊。所以尽量经营你的生活，存在一种可控的自由。如果你完全控制，一成不变，那当然也是没有活力啊。

0: 那你完全自由，没有这个任何羁绊，好，随心所欲，那就是一种随机，一种混乱的。我们要等，不是这两端，我们要这两端的交接处。这交接处在数学上有一个叫做混沌、啊、
1: 是，
0: 我们要的是混沌，不是混乱。
1: 是，
0: 混沌是最有生命力的地方，叫做可控的自由。哇，幸福就在那里。
1: 哇，真的太棒了！哇塞，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方医师，让我们了解了原来幸福它可以不是一个抽象的感觉，也可以不是偶然的运气，它是大脑每天的睡眠、运动、人际连结、压力调节与生活环境中一点一点可以被累积的结果。当我们开始照顾每天的生活，我们其实也在照顾大脑感受幸福的能力。那我常把空间比喻为人的第三皮肤，它每天包覆着我们，持续着回应身体、情绪与生活的需要。光线、声音、空气、自然与空间带来的安全感，都默默地在向大脑传递讯息。所以设计一个家，也要安排好每天空间会带给大脑的感受。当一个空间让身体感到安全、放松，情绪便有机会慢慢安定，幸福也会更容易在日常中发生哦。而这也是第二人生生活策展希望带给大家的第一个观念。今天非常感谢方世清医师陪伴我们重新整理幸福与大脑的关系。幸福并非遥不可及的抽象感觉，它会在每天的睡眠、运动、压力调节、人际连结的生活环境中一点一点的累积。当我们开始照顾日常生活，也正在照顾大脑感受幸福的能力以及空间所带来的安全感。当一个空间让身体感到安全与放松，情绪便有机会慢慢安定，幸福也更容易在日常中发生。所以设计一个家，也在安排每天将被身体感受到的环境，好的空间支持健康，陪伴生活，让幸福成为可以被日常累积的感受。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下周我们将邀请中原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宣成教授一起策展七居才是建筑的目的，从海德格的七居哲学身体感知到共感设计，重新理解一栋房子如何在生活中慢慢成为家。诚挚邀请您下周继续收听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谢谢您的收听，愿今天的内容陪伴您一步一步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本集节目影片将于隔日在空间知己师 YouTube 频道同步上架，欢迎大家前往观看，从声音走进画面，一起为第二人生策展。
0: 谢谢，谢谢维尼，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方医师。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

0: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 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4号，又到了礼拜五，马上又周休二日了。不过可能很多人看到今天的天气就觉得哇，这个周六周日的假期会不会泡汤了，会不会又一直下雨呢？来，我们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天气预报是怎么说的哈。因为低压带持续干扰呢，今天跟昨天的天气的情况大概是类似的，局部地区呢要留意大雷雨发生的机会哈。那这波的降雨的雨势呢，预计会影响到周末哈。那下个礼拜开始呢，水汽就会开始减少了哈。那因为今天呢，依然会下雨哦，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哈。这个范围呢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跟新北市哦。那同时呢，在早上稍早之前呢，也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哦，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哈。所以呢，今天北部地区呢，可能雨势会比较大一点点哦，但中南部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啦。那之前呢，一直在转向的沙德尔台风呢，昨天清晨登陆中国福建之后呢，已经转为普通的低压了哈，应该不会再出现再复活三次的这个情况了啊。那另外呢，今天整个天气状况呢跟昨天是差不多，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天气不稳定，出门的时候呢带着雨具。然后呢，这个周休二日呢，如果你真的要安排外出的行程的话，也要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啊。那尤其是山区的活动要特别留心了，有没有摊方啊、落石啊。那这个安全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非不得已的话呢，就不要过去了哈。周末待在家里呢休息一下也是不错啦，好，恢复一下这个体力嘛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那至于金融市场的天气又是如何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天气还不错哈，蛮晴朗的。怎么说呢？因为四大指数呢全部都是上扬的，我们来看一下各指数的表现啊。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18%，涨了 624.16 点，来到 13686.11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81.11 点，涨幅有 1.06%、来到 7747.71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扬了 1.4%， 涨点是 366.23 点，来到 26584.0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稍微小一点点，只涨了 0.11%， 涨点也只有 12.88 点，来到 11352.13 点。但不管怎么说，四大指数昨天表现是全部都上扬的哈。那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表现呢？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哈，就让昨天的金融市场呢充满了乐观的气息哈。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联准会的理事，叫华热哈。他呢公开表示说，如果未来两周的数据持续显示通膨是降温的话，他就会倾向支持9月份利率维持不变哈。所以呢使得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呢就明显的降低了。你看啊，这一句话齁就能影响股市齁，所以希望这样的言论多多 易散啊，这个大家谁不希望股市能够上涨啊？好，好，所以昨天呢，华乐啊、不是华许哦，华许是他们的主席啊，华乐啊，这个理事的一句话呢，让股市上涨，然后呢，也因为对于升息的预期降低了，所以使得美国的债券的殖利率呢，就也往下降了哈，整个市场呢。目前看起来呢，这十月份的殖利率呢，这十年期的债券的殖利率了，回落到 4.77%， 两年期的殖利率则是回降到 4.34%、好，所以这个感觉还不错啦哈。那至于原来影响盘面的关于地缘政治的消息呢，就是美国呢对于伊朗的攻击呢，昨天就有讲过哈，他表示呢，这个美伊的战事啊，这个不会持续太久，这是川普说的啦哈。所以使得昨天的整个的气氛呢就转趋相对比较乐观一点点啊。那至于个股的表现的部分呢，科技类股的五大巨头包括了脸书、苹果还有 Alphabet、 微软、亚马逊都是上扬啊、那其中呢脸书还上涨了超过 3% 哦。那下个礼拜就要公布新品的苹果呢，昨天也涨了 1% 哦。我相信呢很多果粉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到底苹果这次会推出什么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的新产品呢，特别是他们的折叠机，大家很好奇它会做出什么样不一样的功能呢，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设计呢、这个悬念哦，下礼拜就可以这个揭开了哈。那至于有关于半导体的相关的族群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涨跌互见哈。那其中呢，博通啊、这个跌了超过 2% 啊、不过辉达是上扬的、那至于这个美光的部分小涨了 0.22%， 海力市值是跌了 0.79%。 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 ADR，台积电上涨了 0.36%， 日月光呢涨了 0.94%， 联电只是下跌了 0.55%、所以整个看起来呢，依然齁、这个科技类股的表现还是不错，主要还是因为有基本面的支撑，因为需求实在是太强劲的啦齁。好，那就是因为需求越来越好，所以大家对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啊。于是呢，有些公司公布了财报，明明就还不错，可是大家认为没有达到大家想象的预期的展望呢，所以股价反而有时候会出现回档的情况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股市昨天的表现哈。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呢最近呢比较弱势一点点哦，昨天呢继续下跌哦，来到了两周以来的低点哦，主要呢还是因为这个美国公债的殖利率下跌哦，所以使得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7%， 来到 98.91 哦。好，那因为这个美元下跌呢，所以使得这个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就呈现升值的走势，尤其是日元哈，日元呢昨天呢已经来到了1美元兑换 155.82 日元哈。果然姐夫在节目中一直说哈，160元呢是日本央行一个很重要的坚守的关卡啊，果然了、贬到了160元呢马上就这个回升了，而且呢不只是日本央行哈，这个态度很明确，美国呢之前就已经跟日本要联手拉抬日元了，似乎呢这两天呢也开始有一些动作了啦齁。那现在目前释出来的讯息呢就是呢日本央行呢要强力来捍卫日元齁，接下来的日本央行开会会不会也会来升息来带动日元呢，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咯。总之呢日元呢在这一个礼拜以来波动比较大，但是呢是跟过去不一样，是朝升值的幅度来走齁。那看看咯，现在来到155日元对1美元的价位，那会不会呢再继续往150靠近呢，我们这个礼拜可以稍微好好注意啊，应该说这两个礼拜我们可以好好来注意一下就是了。那至于欧元的部分呢，现在的欧元的价位来到1欧元兑换 1.1624 美元。好，这是有关于美元了。那接下来看一下金价的部分了。 啊，金价呢昨天出现了明显的涨幅哦，黄金现货上涨了 2.3%， 来到每盎司 4488.54 美元，这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也收高了 2.8%， 来到每盎司 4539.9 美元，所以整个看起来呢，金价呢又开始有回弹的迹象了，还是因为这个昨天联储会理事华勒的一句话哈，让大家对这个升息的预期呢降低，所以呢让金价有了上涨的空间哈，所以金价跟美元基本上就是跷跷板的关系啊，只要美元呢不明显的升值啊，或者甚至呢有贬值的这个趋势哦，金价呢就有可能会继续上涨了哈。不过呢也提醒大家，这个买黄金没有利息哦，所以纯粹是赚价差。如果你要赚这个价差的话呢，买卖的时间点要抓得稳一点点哦。那目前看起来4000元以上呢，应该是守稳的哈。那会不会到5000元呢？这就得看未来的一些数字，尤其是像通膨的数字哦，很重要哈，大家可以持续观察了。好，这是油价的部分。那至于刚刚是讲的是金价，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下跌了 0.12%， 跌了11美分，来到每桶 95.5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0.32%， 涨了29美分，来到每桶 31.30 美元。刚刚就有讲到嘛，因为呢美伊的这个和谈虽然没什么进展了哈，而且呢这一两个礼拜呢还出现了互相攻击的交火的状况哈，那使得呢整个市场是比较紧张，所以造成油价有一波的大涨，但现在呢气氛稍微缓和下来哈，油价呢就顺势就下跌了哈。好，那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呢，其实呢也传出另外一个消息，可能对油价也有些影响哈。大家还记得除了美伊战争之外，还有一场战争还在进行，那就是俄乌战争嘛齁。这个俄乌战争打了我记得4年多了吧齁。现在呢好像大家也淡淡的去遗忘它了齁。应该说大家都比较没有提起了，可是呢最新的消息齁是说呢有媒体报道齁，俄乌战争可能会出现突破哦，因为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在礼拜四的时候表示说俄乌战争呢仍然存在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的可能性啊，他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场经济论坛上所做的表示啊，包括美国跟中国在内呢一些国家也准备支持和平解决方案啊，这个讯息不是很寻常啊，由普丁啊来宣布这个消息啊。那如果俄乌呢和平的谈判能够有所进展的话呢，那当然啦俄罗斯的炼油厂呢遭到攻击的频率就可能会下降啊，那燃料的生产也有机会逐步恢复正常，所以对于油价跟燃料的价格下降呢是有所帮助的齁。只不过呢因为俄罗斯还是被制裁当中嘛齁，可能

它的油要出，运出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但至少，如果停止对油厂的供给的话，它的供应可以比较正常一点点，因为还是有些国家呢，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它在跟俄罗斯进这个原油就是了哈。啊，那另外呢，其实看到这个消息哦，我相信哦，有些投资人哦也很希望这场战争赶快结束，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后呢，俄罗斯的资产被冻结，很多人手上的，比如说有这个投资俄罗斯的债券基金啊，或者是共同基金啊，哈，不是呢被清算，要不然呢就是呢不把这个俄罗斯相关的标的列入计价哈。那如果一旦俄乌战争有机会取得和平哦，那他们的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也能够取消的话，你手上的这些标的哦，就要重新来计价，可能呢会是一个好消息哦，哈，所以大家不妨呢也期待一下。只不过大家心里大概也有数哈，美国啦、俄罗斯啊这些国家哈，讲话不一定算话哈，常常说，我要跟谁谁谁和解了、和谈了哈，可是呢，事情拖了很久呢，就是没有下文哈，所以这个消息呢，我们就把它当暂时的一个消息哦，真的有进一步进展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金融市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个今年哦，有很多的连假哈，不过呢，七八月暑假期间呢，停了两个月哈，没有连假。但是接下来呢，九月啊，就有两个连假，一个是中秋节啊，一个是教师节。那十月份呢，也有两个连假，一个就是国庆日的连假哈，还有一个是光复节的连假。我相信呢，可能很多人呢在这个连假也会安排返乡啦或出外旅游哈。那如果呢你有要打算呢在国庆日安排返乡或者是出外旅游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哦，就是呢台铁因应国庆的连假呢有五天的疏运哦，这个会加开各级的列车，总共有110列次哈，而且还包括了国庆烟火的列车哈，因为国庆烟火呢，很多人要去看嘛，对不对？所以呢，台铁也会加开班次哦，还有西线的北中直达的列车也会加开哦。那如果你要买车票的话呢，请把这个笔记本拿好，记下来哈，就是呢9月8号凌晨呢要开始开放订票了哈，也就是下礼拜一的半夜哈，12点呢你就要开始呢守在电脑旁，或者是这个拿着手机要来订票。我相信呢还是一样，这可能还是一票难求，因为国庆日的连假好像有四天，对不对？好，我没记错的话了，那一定很多人都有安排活动哈。好，那另外呢，也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哦，要暂停发售这个亲子车厢的车票，还有西部干线的EMU3000的自由座车票，就是虽然有加班车要开出哦，可是呢，像这个亲子车厢的车票，还有这个西部干线这个车种哈，EMU3000的自由座呢，这是停售的哈，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总之呢，如果你想要在这个9月8号凌晨呢，抢到票的话呢，要记得哈，如果你是要买东部的车票的话，花东线啦哈，你必须要采取实名制的这个列车呢，也是会从9月9号凌晨开始哈，开放涉及花莲线跟台东线的这个国民呢，依照国民这个国民身份证的字号是 UV 开头的哈，两者之间的配偶跟直系血亲一等亲的民众呢，都可以透过这个东线实名制的系统呢来订票哈。好，总之呢，有时候这个廉价的订票哈，就跟抢演唱会的门票一样啊，这个手脚要快啊，而且还真的不好抢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廉价的交通的消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回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啊，刚在上一个阶段节目有提到说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有表示说，俄乌在

抱持一点希望吧，哈，希望真的这一次谈判能够落实，真的能够结束这个长达四年多的这个战争，哈，战争最大的输家就是人民，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哈，流离失所啊，我想没有人想要过这样的日子就是了，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和平早日到来啊。那除了这个俄乌战争，当然我们也希望美伊的战事呢也一样，哈。比照办理好不好，赶快结束齁，要不然呢这个我每天报这个相关的讯息齁，说实在也蛮累蛮烦的齁，但又不能不报，它就是会影响大家，对不对？好，这个战争其实说实的话都没有赢家，都是输家就是齁。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关于统计数据的消息齁。美国呢其实昨天呢也公布了统计数据齁，什么样的统计数据呢，就是美国服务业的PMI 的这个数字呢也出来了齁。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也就是 ISM 呢，公布了8月份非制造业的指数呢，也就是非制造业的 PMI 的指数呢，来到了 55.4 齁，7月份是 54.1, 所以是比7月份在往上走的齁。那这也高于路透社所调查的 54.2, 那整个服务业呢占了美国的经济的活动的超过三分之二号，所以这个数字非常具有指标性啊。那表示说呢，美国的服务业呢依然是非常的畅旺啊。那除了这个美国的ISM 这官方的数字之外呢，民间的数字啊 ,S&P Global, 就是标准全球呢8月份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呢也是从 54.6 升到 56.5 啊，是2024年12月以来的最高齁。那综合的 PMI 呢也是由 54.5 升到 56, 写下近52个月以来的新高哦。所以你看齁，美国的服务业成长呢依然是加速的齁。好，那既然是这么好的经济表现齁，我想之前大家预期的降息啊短时间上还是不太可能发生哦。反而呢这个经济如果继续好下去，会不会经济过热反而要降息呢？这个倒是要反而要升息哦，大家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哦。但是呢这个通膨的数字呢似乎呢又比较缓和哦，联储会对于升息好像态度呢也没有那么的积极啦，所以一切变数都还在哦。那就看看接下来呢相关的数字公布的情况了齁。好，那除了通膨的数字之外，联准会在决定政策的时候呢，就业市场的数字齁也是会参考在其中的。那美国呢公布了上个礼拜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是小幅的增加齁。增加了2000人，来到20.6 万人，比预期的 20.5 万人稍微高了一点点。那目前呢这个数字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美国的就业市场呢没有太好，但是也没有不好，依然是相对的稳健。所以对于美国联准会来讲，这样的数字呢也没有急着要去升息或降息啦。好，那因为这个除了这个刚刚讲的每个礼拜都会公布的初次申请请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之外呢，那另外呢全球的人力资源公司一家叫 Challenger 也公布了今年前八个月企业宣布招募计划呢比去年同期又要增加了 37%、那八月份呢计划裁员的人数增加了 58%, 来到52881人齁。不过今年到目前为止呢宣布裁员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41%, 所以综合所有的这个数字看起来呢就业市场依然是非常的不错齁。那礼拜五的今天晚上齁就要公布非农就业数字齁，那到时候呢看看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下礼拜一这个我们节目中就会来跟大家报告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相关的统计数据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呢转到
中国大陆哈，因为呢，中国大陆我们知道在无人机的生产上面是独霸全球哈，但是呢，我们前几天的节目也。

提到美国对无人机呢要课征新的关税，而且从9月3号就开始生效了啊。对于重量超过25公斤或使用热成像技术的无人机课征 100% 的关税。那、当然呢，这个政策是对着中国而来的哈。好，那其他的国家呢有没有幸免呢，或者有没有人受惠呢？来，我们看一下哈，欧盟、日本跟南韩、瑞士跟台湾等等哈，我们台湾有生产无人机啊，我们呢适用的关税是 15% 啦哈。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期待说因为呢对于中国科了这个100% 的关税会有转单的效果呢？其实啊，很多人的预测是说没有那么容易就是了哈。那这个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国家的课税，对英国的部分的话呢，对无人机的课税的税率现在是 10% 哈。那另外呢，大家就会担心啊，如果这样限制的话，美国的替代产能是不足的齁，供应的缺口是会扩大齁，但我刚刚讲了齁，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这样子而受惠呢？还必须要持续观察就是了齁。好，那这是有关于无人机相关的信息齁。另外呢，大陆齁目前在这个 AI 啦半导体的产业方面呢是急起直追齁，因为之前被美国制裁嘛，那总要自己找生路齁，自己找出路齁，不能挨着打嘛，所以他们这几年呢在 AI 跟半导体的发展上面呢卯足了全劲齁，在追赶齁这个美国跟相关的国家齁。那大陆的有一家 AI 模型公司呢叫月之暗面呢，传出说呢他们要到香港去挂牌上市齁，来公开发行这个股票，就是所谓的 IPO 啦齁。那据大陆的媒体报道呢，月之暗面齁已经向香港的证交所提交了文件齁，预计要募资的金额是30亿美元，约合新台币是951亿元齁。虽然这个月之暗面对这个消息齁不予回应齁，但我想无风不起来齁，因为呢月之暗面是大陆所谓的 AI 六小虎中第三家准备要上市的企业齁。那前面两家已经上市的是智谱跟西语齁，今年陆续呢都在香港上市了齁。所以呢中国大陆的 AI 相关的产业呢IPO 的这个风潮呢似乎是一波接一波齁，可见他们在 AI 这方面呢也不打算落人于后啊，他们要急起直追就是了齁。我觉得虽然很多人对大陆呢有一些这比较负面的看法，但我觉得啦齁，大家平心而论，就产业的竞争上面的话呢真的不能小觑中国大陆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心跟野心齁，再加上他们有很足够的国家资源可以来帮助他们齁。那如果一旦呢被他们抢到了市场齁，再要回来的机会，基本上是趋近于零。过去很多的产业都有这个惨痛的教训了，包括电池啦、面板啦，还有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电动车啦，都有相关的情况发生。所以中国的 AI 产业大家呢要密切注意了。好，这个是有关于中国的 AI 产业的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焦点呢回到美国的债券市场。刚刚其实在第一段节目有提到说昨天因为美国联储会的理事华勒的一句话呢造成了美国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呢往下跌，最近债券市场呢的确呢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很多人都很担心债券市场会不会出现这个杀盘的景象齁，造成呢债券市场的动荡，那现在呢目前看起来呢暂时齁有稍微稳一点点，就是因为华勒的这席话呢让这个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呢有比较明显的下跌，但
这到底是昙花一现的行情呢，还是真的开始有反转呢？这还必须要看接下来的一些数字啊，以及联准会的态度啊。马上联准会就要开会了哈。嗯，债券市场呢，的确哦，有一些逆风。

的情况发生了，手上有债券投资的朋友呢，我说过稍安勿躁，等情况比较明朗之后呢再来做决定，就是千万不要在这时候杀低啊，没有必要哈，除非你真的非常缺钱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债券市场的相关的讯息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走势咯。

0: 就当机。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在上一段节目呢，我有请大家把笔记拿出来，如果你要订国庆日连假的台铁的车票的话呢，要记得哈，这个卖票的时间是9月8号凌晨零点开始哈，这如果需要的话呢，一定要记在记事本上哈，这个时间快到的时候呢，守在电脑旁边或手机旁边哈，来这个抢车票哈。好，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把这个笔记本再拿出来，再把它记上去啊。那就是呢，为了响应9月22号国际无车日啊，台北市跟新北市的交通局呢，要携手推出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的活动啊，记下来咯。9月22号你搭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公车是免钱的啊，大家不妨呢在当天呢规划一下，看有没有什么行程啊，可以享受的免费的搭车的活动呢，来一个台北新北一日游哈。我记得好像在节目中说，好像就这几天还是上个礼拜吧啊。姐夫啊，这现在在台北大台北地区啊，真的要外出啊，除非你要去买东西啊，大卖场买东西我才会开车，要不然呢如果只是平日的这个动线的移动的话呢，我大概就是以公车跟捷运来搭配啊，其实很方便哦，而且呢也没有塞车的痛苦啊，所以呢在台北跟新北啊，靠这个大众交通工具啊来这个移动齁，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哦。那9月22号这一天的无车日搭双北公车免费的活动呢，大家如果这有需要的话呢，当天齁从这个头班车发出到末班车结束齁，都可以来免刷卡免头线直接上车免费搭乘齁。这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我说了哈，大家可以安排一下哈，尤其是些比较年长的大哥大姐啊，退休族呢，或许可以利用这一天哈，呼朋引伴哈，真的来一个一日游的踏青活动，我觉得蛮好的哈，所以来笔记本再记一笔哈，把这个9月22号国际无车日记下来哈，就可以安排活动了。好，回来关心台股的表现啊，今天是礼拜五了，台股要收周线了，不知道今天周线会收的如何。那目前呢台股的表现我帮大家来看一下啊，目前台股是涨了255点来到46115点哈，那这个46000点又回来了，只不过昨天呢很可惜哈，收盘的时候呢还是没有站上46000点，而且昨天的最后一盘呢居然这个由红翻黑下跌了300多点哈，所以最后加权指数呢中场的时候下跌了307点，来到45857点哈，五日线依然没有守住，所以昨天看到这样的情况呢，的确有一点点担心啊，今天稍微回神一点点，回到46000啊，只不过这五日均线有没有办法站稳呢？啊，这个还是很难说啊，现在才开盘不到一个小时啊，希望今天礼拜五啊那个收盘可以收得漂亮一点点，让大家可以开心一点去过周休二日的假期就是了。那昨天的成交量呢，则是放大到了9932.6亿元哦。那整个指数跌破了五日均线，但是呢十日均线是有守住的哦，只不过上档的卖压是不轻的，再加上技术线型比较偏弱哦，所以也不排除呢会来回测月线跟季线的支撑，所以最近这些交易日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 整个盘势的这个变化就是了哈。本来哦，昨天呢，在美股前一天反弹的激励之下呢，一开盘哦，我记得昨天在节目中哦，还很兴奋的告诉大家说，哦，这个台股的气氛不错哦，而且呢，一开高就直接冲破了46000点的大关啊，一度还大涨了350点，逼近了47000点的大关了。只不过没想到最后一盘居然猪羊变色哈，到了尾盘呢，全面都溃堤了哈，急速的翻黑哦，所以呢。昨天出现了所谓的价跌量增的格局，让大家更担心了哈。跌的时候还有量，就表示呢，可能大家不想玩了，想要卖股票就是了。而且呢，昨天的三大法人哈，这个总共也是卖超了641.5亿元，其中外资继续卖超了481.4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是卖超，总共卖了1395亿元。那至于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卖超了167亿元，也是连两天总共卖了370.7亿元齁。投信呢，这个是由卖转买，不买的幅度也不高啊，小幅买超了6.9亿元齁。至于这个国家队的部分呢，八大公股行库齁，则是大举买超了134.6亿元齁，跟外资是来对坐齁，所以的确看得出来齁，在股市呢下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国家队是有在进行护盘的，就是了哈。好，那根据这个专业人士的分析呢，目前的月线大概在45542点啊，季线在44993点啊，这两个支撑呢，一定要守住。如果没有守住的话呢，可能就要进入比较长的盘整期间了哈。今天这样的看起来呢，月线应该是没问题，可以守得住了哈。季线当然不用讲，也应该守得住哈。那就看看十日线跟五日线，有没有办法呢，也可以守住就是了哈。这个也关乎到未来的台股的表现就是了哈。那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呢，虽然是很弱了哈，可是呢，有些科技股表现还是不错的哈。那目前呢，像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是涨了10块钱，又回到了2400元的这个关卡了啊。刚刚呢一度呢最低呢跌到不能说跌了哈，就是说到了2395元哈，涨了5块钱而已哈。那就看看今天台积电如果能够收红的话呢，对指数来讲应该是好事。至于最近蛮强的，因为自从辉达说要投资之后呢，联发科的股价就一路向上冲啊。目前联发科的股价呢是来到了4390元，涨了50元哈。这个高价股哈，还有这些全指股呢，如果可以守得住的话呢，今天的指数哦，在礼拜五收盘应该有机会收高才对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齁。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台股跌，台币呢也是蛮弱的齁。昨天台币呢收在 31.755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贬值了 2.7 分齁。而且呢是亚洲主要国家里面货币表现最弱的。台币齁，这个在这一两个月齁，一下升一下贬，这个波动的幅度还真的蛮大的。像昨天呢，开盘的价格是 31.75 元对一美元齁，那最高呢触及到了 31.7 元齁，那最低呢探到了 30.827 元齁，高低的震荡呢高达 1.27 角齁。那会议人士是表示说，近期国际金融市场呢遭逢到美债的风暴的延烧，我觉得用风暴有点夸张，就是美债的卖压的这个情况是有的啦齁。那再加上美元指数震荡也加剧齁，所以呢昨天的台币相对来讲就比较弱势一点点齁。其实到昨天呢美元是有走弱，应该要有所支撑，可是其他国家的亚币呢，支撑比较明显，反而是台币哦，这个跌的比较多一点点，是不是有些钱哦，最近有开始往外跑呢？这个要持续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如果是投资股市的钱往外跑的话呢，这股市也会受到影响，台币也可能会这个贬值哦，这个要特别留意哦。那刚刚也有讲了哈，台币虽然贬值，日元呢，这两天呢走势非常的强了，这个今天呢，日元呢依然齁， 是非常的强势，所以呢，你如果要去日本旅游的话，换日币哦，最近呢可能会少换一点点哈，可能少吃一碗拉面就是了。好，这个是台股跟台币的表现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则新闻哈，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中也有介绍过，在去年呢，我们的金管会呢推动了一个政策叫做 TISA 哈。翻成中文叫做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这个是我们仿效日本所做的哈。那如今呢，上路已经满一年的，绩效如何呢？金管会做了一些统计哈，到8月21号为止呢， TISA 的开户数达到了244,218户哦。那整体基金的申购量呢是 101.1 亿元，那基金的规模呢是来到 210.6 亿元齁。你说这个数字好还是不好？我觉得不好也不坏齁、哦。那能够在一年之内呢吸引24万的开户数不容易齁、哦。而且像这个 TISA 的账户呢就是定期定额投资的概念齁、哦。能够累积到有200多亿的这个存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政策有受到一些人的青睐就是了齁。那只不过呢现在呢它还是有一些限制哦，主要还是投资台股的基金为主哦。如果呢这个限制可以放宽到投资以外币计价的基金或者投资海外的基金的话，我相信呢会有更多人去加入啦齁。因为加入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买的同样的基金，你在其他的通路买跟买 TISA 级别的话呢，这个管理费是减少的哈。那管理费减少，比如说你的绩效呢，跟别人比起来就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啊。那这个其实对于基金公司来讲哈，有这样的政策带动当然是好事，但是基金公司呢也非常伤脑筋啊，因为不是所有的基金都可以这个纳入 TISA 的级别齁。因为纳入 TISA 的级别呢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的管理费呢要减收。所以有些市场上很热门的这些基金它并没有加入 TISA。这也就是为什么 TISA 我刚刚说齁成绩不好也不坏齁，因为很多热门基金没有加入齁，所以它的量呢就可能没有办法比较明显的增加。可是一旦这些明星基金加入的话齁，这个收入啊马上就减少齁，基金公司呢算盘打一打齁，可能觉得还是暂时不要推出 TISA 级别比较。所以我说这是两难啦齁。因为基金公司哦当然也要赚钱嘛齁，那如果你把它的生蛋的基金母把它管理费呢减少来收齁，可能一减就减一半齁，对于他们的公司的营收获利来讲一定会受到影响齁。不过站在投资人的立场，很多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投资的标的能够再扩大齁。那基本上呢也不要只做台币计价的基金哦，也有一些给外币计价的基金一同来投入，但可能有些技术性的问题要解决，但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哦，只要你要做，你愿意做，你想做呢，都可以做得好就是了齁。好，姐夫是蛮赞成哦，这种管理费呢收少一点点齁，然后呢政府能够在旁边哦这个推动的一个政策齁。那当然啦，最好就是说你要鼓励这样子的一个 TISA， 也就是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齁。我们刚刚说的是比照日本，对不对？那日本还有一个做法是有税负的优惠齁。可惜呢我们在税负的优惠的部分呢财政部对于减税齁少收税这件事情呢一向就是他们最大的罩门齁，就不能讲他们的罩门，应该说他们呢这个誓死抵抗的一个底线齁。你要跟他讲减税免税门儿都没有齁，所以也让这个 TISA 在台湾推出的诱因就少了一点点齁。如果齁有这个租税的优惠，我相信齁 TISA 的基金应该会比现在更受欢迎就是了齁。我觉得这个财税机构齁有时候可能可以用不一样思维来想，虽然你明着看齁这个你给他免税啊齁或者是减少税负的负担呢 收入是减少，但是呢，如果因为这样子呢，你吸引了更多的投资，那投资又让这些投资人赚的钱，他再把这个钱拿去做消费，可能比你要减收的这个税收所创造出来的税收利益呢，都可以来这个弥补哈，你给他税负减免的这个空缺吧哈。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可以用不一样的思考的逻辑去想这件事情呢。税不是不能放哈，放了之后如果能创造更大的效益，何乐而不为呢？其实不只是提早了，让我们吵了很久的像这种我们退休金的个人账户的问题，也是卡在税的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哈。我希望呢，这个站在民众的立场哈，相关的单位可以好好来研究这个税负的问题哈。好，这个 TISA 我是觉得制度不错哈，但要选基金你就要慎选就是了。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都有帮助，也在这边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休二日，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啊，今天呢这个外面天气下大雨，湿哒哒的，那我们今天呢比较特别，就是呢我们这个活下雨天的活动呢，在外面其实是非常的不舒适哦，到处都湿哒哒的。所以呢，在下雨天其实最好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去看展览哦。那刚好呢，我们这一次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法国的这个艺术及文学骑士陆中燕陆老师哦，为我们来讲解这一次在富邦美术馆的一个大展哦，就林布兰道歌谣，就是光影这个大师古典光影大师的这个特质。展哦，那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陆老师可能的行程上面有一些耽搁哦，比较晚来，那没关系，我们等他一下哦。那我在这边先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哦，其实这个展是非常珍贵而且难得的哦。那古典光影大师呢，这个展是由美国俄亥俄州的 Toledo 的美术馆哦，那他们是因为这个美术馆现在正在做一个扩建的工程哦，正在修缮中哦。所以呢才刚好有这个机会呢把他们在美术馆里面的这些画作呢借出来来给我们的展览哦。那这次总共有大概有52件呢，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大师的作品哦。那作品呢其实它包括了肖像，还有宗教、神话、风景、静物跟日常生活等场景等很多元的题材哦，去呈现哦欧洲在绘画在不同的时期哦地域跟一些艺术传统中的一些丰富的样貌哦。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展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触动，那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介绍，让大家未来在买房子啊，在装饰室内选择画作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感觉哦，而不是说由这个设计师哦就是帮你挑选哦，可能没有太多的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对这些画作没有太多的感觉哦。那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哦，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展览，那我们都会邀请到很特别的这个专家来帮我们介绍这些画展哦。那我们刚讲到这个古典光影大师，从林布兰到歌谣这个展览呢，它的展期哦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那在这段时间在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富邦美术馆哦都有这个展览哦。那非常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呢去欣赏。那这次的展览其实是比较特别的，是它的策展的方式呢，它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哦，而是按照主题去划分的哦。那这个展览呢总共分了六个主题哦，去呈现了整个绘画在欧洲的历史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哦。那我们来看，就是如同现在，其实过去的艺术也是一个传达权力还有身份还有信仰跟文化记忆的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哦。那绘画呢，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彰显一些权威的说服的工具齁、哦、那当然也是一些旅行者啊，或者是学者，或者是一些收藏家想要去做一个历史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窗口哦。好，那这些作品呢，其实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去窥探，就是人们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啊，还有日常的仪式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的环境啊，同时呢也映照了欧洲在全球交流还有殖民扩张跟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些角色的一些转换哦。那其实呢透过这些主题的脉络，那来自不同的传统的艺术啊，还有国家跟世界的一些绘画的作品能够做一些对话，然后去展现各自独特的一些这个艺术的语汇哦。他们交织的历史跟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关联，那也说明了这些艺术家跟他的作品在西方的艺术史中其实是具有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哦。
那其实在2026年呢，这个富邦美术馆呢，它是以艺术500年的发展为一个关注的一个核心哦，跟 Toledo 美术馆还有十亿多媒体合作，去推出了两档非常精彩的这个展览哦。那从欧洲的古典大师到近代艺术，去串联不同的世纪的一些艺术的脉络。那这一次的展览作为年度计划的一个开端，它是聚焦在16到19世纪之间的欧洲绘画。那也请邀请这个观众呢，去进入到古典大师的作品哦，那在作品跟这个细节跟时代背景之间呢，去感受到西方艺术深厚而且多元的文化底蕴哦。那这次的展览，我们就为什么觉得它很特别？因为其实对台湾来讲，很多的艺术的这个画作的展览，我们比较熟悉的都是在印象派。那印象派其实它的时间是大概在18、19世纪哦。那可能对于19世纪之前的一些画作，或者是一些画家，我们大概都觉得比较陌生。那其实在这些陌生的画家里面，有很多其实他的作品其实是非常令人惊艳的、哦、尤其是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其实有不少是荷兰的画家。那这些画家其实他们所展现的画工哦，其实对于后代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哦、从他们在画作里面很细腻的表达的一些有关光影的变化，或者是在一些布料材质，或者是说人物的表情啊，或者是发丝，或者是在一些光影明暗的对比上面、哦、其实在16世纪到19世纪之间，其实已经表达的非常的成熟哦。那也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才能够发展出其实印象派有这么样的辉煌的一个历史哦。那其实在印象派之前的一个绘画，其实大部分都是以古典学派为一个标杆哦，因为古典学派就是一个受过学院里面非常正统的一个传统的训练，包括可能要去他们要去学的，可能就不只是绘画的技巧而已，包括一些光学，甚至是人体的力学，甚至是解剖学等等哦，这些都必须是在他们的学习范围里面，所以他们所绘画出来的一些我们看到一些内容啊，都会很明显的跟一般我们后来在后代里面所看到的，比如说像印象派啊，甚至是现代主义所呈现的东西，其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在

古典学派里面，其实对后来的印象派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哦。那这个影响其实是并不是传承、哦、而是去颠覆、哦、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这次看到的就是在16世纪到19世纪里面很多不同的一些画派、哦、那我们看到它有分六个主题嘛，包括说像绘画与权力，然后还有这个日常之美，还有艺术事业，还有神话与记忆哦。那这些的主题呢，其实在西方的绘画里面，其实是一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西方艺术里面，他们最大的一个艺术的来源呢、哦，一个是宗教。然后一个是皇室，然后才来，接下来才是有关日常的生活，或者是一些风景画等等，甚至到静物，甚至静物可能都是排在比较后面的。所以从这些发展的脉络跟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早期哦，在这些神权啊，在这些皇室里面，其实它的所要展现在绘画里面的一些细节，其实是跟它的主轴其实是有它一定的意义在的。那我们看到在绘画与权力的这个主题其实很有意思哦。其实它是算是在早期哦，能够去呈现文艺复兴到19世纪里面欧洲的各地的权贵哦，他们经常委托一些艺术的创作来展现他们的权威跟一些地位哦，或者是透过一些艺术的作品跟公众去做一些沟通哦。那当然这些艺术家呢，为了生存呢，他们也必须要积极的争取权贵跟这个各个阶层的支持哦。因为啊，这些赞助者的权势哦，往往跟他们的生活保障呢，跟职业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哦。那无论是这个绘画的财富跟品味的，或者是华丽的肖像啊，有一些宁静虔诚的，或者这些宗教的作品啊，还是彰显权力中的政治宣言啊，艺术家长久以来始终站在艺术跟权力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去周旋跟发展、哦、那我们看到是比如说像法国这个艺术家雅克路易啊，还有大卫啊，跟或者他的学生啊安东啊，还有这个格罗的作品当中会流露出一些鲜明的一些政治宣导的意图、哦、当然透过这些艺术、哦、去做一些政治理念的宣传、哦、那也会去彰显一些个人信仰、哦、所蕴含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力量等等、哦、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有关权力跟绘画里面会有看到包括有一些跟宗教比较相关的，包括说像圣家族跟施洗约翰等等的、哦、他去描写一些比如说像圣婴耶稣在圣母玛利亚怀中，或者是身边陪伴在人世间的养父啊，圣约翰跟一些他的附近周围的人物的一些关系哦，然后他所呈现的这个我们看到的他所绘画的一些神态或者是一些构图等等哦，其实跟现代的画作都是会有很深刻的影响哦。那当然在这次的里面也会有一些像比较去传达一些精神意象的东西哦，包括说像里面有一幅是由艾尔格雷科所画的关于这个园中的苦岛、哦、他的画作就是去呈现耶稣基督他在跟天使之间的一个眼神的对谈哦。那他所画的就是一个耶稣仰望天际很专注的神情哦，然后在一个这个天使呢就是从翻涌的云层中降临哦，然后就是手持着象征受难的命运的圣杯等等哦。那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因为在一幅画作里面要去呈现这个画家很多不同面向想要传达的东西哦，把它集中在里面哦，其实是需要很多很长时间的去构思哦。那我们除了看到耶稣跟圣婴之间跟天使之间的关系之外，我们也看到说他有做一些人物的一些对比哦，甚至是他把这个比例呢刻意的拉长哦，去传达出耶稣对于十字架受难前的一些内心的挣扎哦。那其实，在这些画家在
在作画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很多，当然是有很多的选择。像艾尔在选择在做这一幅园中苦岛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去使用外在的光源的这样一个方式。

去创造一个空间感哦，反而是透过人物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光辉来营造一些画面的氛围哦，然后进一步去凸显一些精神的力量或是内在情感的深度哦。那当然这个也跟画家的背后有一些不一样的背景哦。那还有另外一幅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就是有讲到塞雷斯伯爵夫人啊，那这个名字因为是荷兰的名字都很拗口哦。然后他其实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哦，好，那这个时间差不多后，我们第一段的时间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来继续为这些画作做一些分享。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P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好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法国艺术跟文学的骑士陆仲彦陆老师。那因为陆老师刚刚行程上面有点耽搁哦，所以我们现在跟陆老师做一个电话的连线哦。那陆老师您好。
2: 韵如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是不会不会，老师，
2: 因为常邀请
1: 出国去看展哦，所以这个行程非常的忙碌哦。那陆老师，刚第一段我已经有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古典光影大师哦，这次的这个展览哦，是由美国 Toledo 的美术馆哈、哦，我们跟他的一个合作。那六个主题展区有大概做一些简介哦。那接下来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次的画展中，因为从 Toledo过来的这50多件的作品里面有不少是一些荷兰的画家嘛、哦、
2: 是的。
1: 那我们好像对荷兰的画家比较陌生哦，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啊、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荷兰的这些艺术家在西洋绘画史上的地位呢？
2: 谢谢谢谢，这个题目我觉得问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的展览哦，有三四张是属于荷兰重要的画家的作品。所以通常当我们聊到西洋艺术史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西洋艺术史的时代，这个这次的是划分在16世纪末啊，到这个19世纪的末期。那这个整个的排序包括文艺复兴晚期，我们会看到威尼斯画派，我们会看到矫饰主义，也就是风格主义。我常说风格主义就像是林志玲的九头身这个样子。然后呢，在这个14世纪，我们说是文艺复兴的初期嘛，可是文艺复兴的晚期大概是16世纪的晚期，所以在16世纪的晚期到17世纪初这段时间，就发展出了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刚刚我讲到那两个画派，可是呢，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了16世纪晚期的时候啊，它就开始北传，北传了以后呢，就叫做北方文艺复兴。
1: 嗯，
2: 而这个北方，我们想到从意大利往北有哪些国家呢？有比利时，再往上是什么？有现在我们知道的荷兰。
1: 荷兰。
2: 对，所以韵如你所提到的荷兰的画派，其实就是一定要从艺术史的发展，一定要先提到的就是文艺复兴晚期。那在文艺复兴晚期，要跨到巴洛克这段时间，在意大利呢，有一位画家叫做卡拉瓦乔。那卡拉瓦乔呢，他就摆脱了当时文艺复兴晚期在意大利像林志玲的九头身这种风格，这种九头身再往前推溯呢，其实就是米开朗基罗，充满肌肉，比方说他在西斯丁礼拜堂所画的那个最后的审判，或者是那个创世纪的这个主题。那因为卡拉瓦乔他反对这样子的风格，所以他就开始画有戏剧感的，肌肉比较就是饱满的，然后是明暗对比的，好像是在舞台上面有一个聚光灯的这样子的风格。
1: 是。
2: 那这个风格呢，在那个时候就影响到了一些从荷兰或者是比利时，他们去意大利，他们就受到了卡拉瓦乔风格的影响。尤其是当时有个地方叫 Utrecht， 荷兰的 Utrecht 一些画家跑去了意大利，看到了卡拉瓦乔的作品，所以呢，他们回到了荷兰之后，他们也开始画卡拉瓦乔
1: 风格
2: 的作品。那这个风格就叫做 Utrecht 的卡拉瓦乔派。所以我们

0: 后来这七个省就在了那个就独立了，独立了以后就叫做联合省，七省联合共和国。那七省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就创造了一个时空，这个时空就是经济复苏，比方我们知道荷兰的大航海时代啊，
1: 对，
0: 就是从16、17世纪这段时间，
1: 对，
0: 所以就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崛起，大家不再是画肖像画是为了这些王公贵族，而是你有钱，你从国外有很多的东西，你自己有很漂亮的黑色的这种很高级的服装，你可以买得起这种蕾丝。所以就开始有一批画家，他们在黄金巴洛克十七世纪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委托。那甚至当时在荷兰彼此有很多的工会，这工会呢可能是做金子的，做皮革的，或者是画师工会，这些画师工会的叫做圣律克，因为当时有个圣人叫做圣律克，他是画了第一张圣母玛利亚的肖像画。这圣母玛利亚肖像画是抱着耶稣圣子的，那是圣律克，所以在当时就有圣律克工会，从意大利开始一直影响到荷兰比利时。所以像我们讲的荷兰画派里面，北方荷兰画就是北方画派里面，荷兰也好，比利时也好，这些画家他们当时有哪几个最有名呢？第一个就是鲁本斯。那鲁本斯的画他充满了动感，他充满了戏剧感，然后他的这个图的这个绘画的这个技巧，他不太重视线条，他重视的是色块跟这种动感。那他呢就有自己的工作室，因为他非常的成功，他后来呢最后他还称之为许多的王室，包括法国的这个亨利四世，他的夫人，他的王后玛丽·德·梅迪奇，是从佛伦斯嫁到法国的这位王后呢，还特别请他帮他设计他的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石壁画，或者是画了他亨利四世死的时候，现在在卢浮宫一系列的玛丽德梅迪奇的一生的大幅作品。他的工作室就有一个学生叫做 Antoni Van Dyck， 所以这次来了一张他的肖像画，就是穿着黑色的很珍贵的服装，还有戴上他们的蕾丝袖口啊领口都有。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 Rembrandt 维梅尔，那个林布兰，对不起，林布兰。所以这次来了两张林布兰的作品，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维梅尔。那 Rembrandt 呢跟维梅尔这两个画家，他们很有意思，就是他们的晚年跟他们的这个他们往生都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也就是最后都是非常潦倒的情况下，甚至像 Rembrandt。我们讲 Rembrandt， 他是这次的一个作品，有就是这次我们主打的啊，就是戴了一个帽子，帽子上面有鸵鸟羽毛啊，
1: 对，
0: 然后戴了一个金项链，这个是他最辉煌的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所画的。然后那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跟他太太啊，他们甚至花钱买了一个在犹太区很高级的房子，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接受个人的画作的委托，所以他自己很喜欢收集一些自然史的、或者是项链啊布料啊，所以等于就是你去了一个摄影棚，然后那边有很多的服装让你去做。
1: 老师，那请教一下，就是林布兰他为什么会被称为所谓的光影大师呢？
0: 对了，他之所以被称为光影大师，就是我刚刚讲的，林布兰是出生在雷顿，雷顿就是我刚刚说的让荷兰这七省独立成了荷兰的七省联合共和国。所以这个雷顿这个人呢，他其实就是等于是这个共和国的国父一样。所以林布兰就是出生在这个雷顿，甚至呢他也出生在他也入学的时候，他家里有九个孩子，他是唯一进入了拉丁学院。这个拉丁学校其实就是主要呢是培养十几岁的孩子他有机会受教育，而这个受教育不是只是王公贵族受教育。然后他进了那地方，他学到了什么？他学拉丁文，然后他甚至还是要学舞台，要学表那个舞台的这种戏剧。然后后来他就跟老师学，他的那个老师呢是去过罗马的，去过罗马，他们见过卡拉巴丘的作品，他的老师呢甚至还有收藏当时鲁本斯比利时的画家的作品，所以他在他老师的画室，他就见过鲁本斯。

0: 斯的作品，他也见过嘎拉巴
1: 丘，
0: 我刚刚讲的那嘎拉巴丘，我们说光影大师这次的题目哦，其实呢主要就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诗意的一个主题，因为他原来的主题叫做 Old Master from Rum Rum to Goya。那所以光影大师其实讲的就是嘎拉巴丘十七世纪初，也就是在那个文艺复兴晚期以后，由这个意大利画家他所发展出来的，背景是黑的。然后人呢，如果是画一个人的话，他就是单一的，然后舞台一样的效果，灯光会打在他的左侧，
1: 就是有一点聚光灯的效果嘛。
0: 对，
1: 对，
0: 而且这个聚光灯的效果不是正面的投上来，它是从侧面来，所以常常你会看到，因为你打在你的左脸，你的鼻子就会有一个影子在你的右脸。
1: 是，
0: 对，所以光影大师其实我们就是从艺术史的发展来看，刚刚我所讲的哦，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光影哦，就是明暗对比，尤其是 Rembrandt 这种风格，他深深受到了意大利的 Caravaggio
1: 的影响。
0: 而很有意思的是，他根本没有离开过荷兰。
1: 是，
0: 对，他从后来他跟着老师学，他受到那些风格的影响，他对于他喜欢戏剧的感觉，你可以想象哈，这次的这个我们这次借来的这个是他早期的，可是呢在中间的时候呢，他画那些肖像画，他在阿姆斯丹他有了名声，所以开始呢就有那个消防队的队长哦，跟那个还有周边的一些保卫，有点像警察队，就请他要画一张很大幅的群体画。那他接了这个案子以后，他完全就是像用于这张画很大哦，这张画现在是在荷兰的那个国家博物馆，他就用一种像是戏剧感的方式来画它。
1: 是，
0: 可是这张画画完了以后呢，只有中间的几个人比较亮，后面的呢都暗暗的，要不然就是侧脸。你们要了解这些画呀，每一个成员这些会员他们要出钱，你如果钱出得多，画家就帮你画
1: 得
0: 便宜一点，
1: 画得比较显眼。
0: 对，所以像这次呢就要了解，就是很这个展览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会看到Antoni Van Dyck 就是标准的一个人的肖像画，背景黑的，衣服是黑的，因为那是最珍贵的料子哦，蕾丝也是很珍贵。我们会看到我们的 Rembrandt 已经是第三期了，就是从鲁本斯、Antoni Van Dyck， 还有一个另外这次还有来了一个 Francis Ho， 还有 Rembrandt 跟这个哦，那我们光是比较 Antoni Van Dyck 的这个一个男人的肖像画，跟我们 Rembrandt 所画的也是一个男人的肖像画，这两个风格是完全
1: 不一
0: 样
1: 的。
0: 对 Rembrandt 呢，他是完全启蒙于这个鲁本斯的这种笔触，就是 flu 的，这个色彩是会浮动的，他不太重视那个线条。可是 Van Dyck 他就会比较明确的去，虽然他的老师是 Rembrandt 哦，对不起，他的老师是第一期的鲁本斯，可是呢他绝对比 Rembrandt 要画的要比较的紧，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然后再有一个呢我要提的，就是这次的另外一个肖像画很重要的画家，也就是在我们讲到荷兰画派，就是 Frans Hals。 那 Frans Hals 呢也画很多的群体画，他呢就非常非常的也是一种偏向这个鲁本斯的一种风格，也就是他们重视这种明暗光影的表现，可是这种明暗光影的表现的呈现，有人就是背景很黑，人很清楚啊，然后笔触比较像鲁本斯。可
1: 是对不起，老师打断一下，就是像这个林布兰啊，他画的其实背景是黑的，那他又穿着深色的衣服哦，所以怎么样去凸显这个层次哦？我想这个就是大师功力的所在哦。那我们这边呢，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继续做精彩的分享。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陆仲彦陆老师哦。那陆老师，我们刚在上一节有跟各位听众介绍了有关荷兰在艺术西洋绘画史上面的一个地位，跟我们这一次的一些画作的重点哦。那我们刚花了一些时间来介绍林布兰，那因为这次的焦点当然还是放在林布兰这两张画作上面，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呢像林布兰这一次这幅这个戴羽世帽的男子啊，我们看到他的背景是黑色，就是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他这个画派的画风有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那他的背景是黑色的，然后他的衣服跟帽子又是深色的，但是他还是非常能够去表达出不同的层次感哦，就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觉得粗浅的认为这是大师非常非常有功力的地方哦。那老师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来欣赏林布兰的这两幅画呢？
2: 哇，这次的主打哦，这个作品穿皮草大衣的男子，他这个画的时间是在1655到1660年之间，那另外一张呢就晚了大概十几年。那前面有跟大家讲到的他另外一个在荷兰国家博物馆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画作哦，就是夜巡，他是创作于1642年，表示说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有名了。
1: 是
2: 其实您讲到黑色哦，我们常常提到用墨的话，我们说光是传统的中国的墨就有墨分好几彩，对吧？那所以当我们讲到黑色的时候，我们诠释的时候当然单一就讲它是黑色，可是黑色在色彩学里面它可以调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在 Rembrandt 他所画的这个黑色里面，他可能调了一点黄，可能调了一点白，所以这种调色的方式透过像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拍黑白照片，
1: 是
2: 我们拍黑白照片的时候也是有不同层次的黑灰这种
1: 不同的色阶，
2: 对一种层次感的这样。那所以当它的色彩运用没有很丰富的时候，它就会要透过调色，用色彩单一色调的一个层次感，多一点白，多一点黄等等，去呈现他所看到的。因为这一次他所画的这个穿皮草的这个男子，他的脸呢其实是一个侧脸，那这个侧脸光源最清楚的其实就是在脸颊跟鼻头，因为他戴了一个帽子，所以他的光源有点像不是直射，而是从上面透过帽子，所以他的眼睛的这个地方啊，两眼睛地方好像戴了一个面具一样，它是有阴影的，
1: 是，
2: 所以它是非常细腻的去观察，而且它又透过它颈部的这个黄色的这个金色的
1: 项链，
2: 这个项链，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协和感，一个很协和的一种搭配，就是它的脸上的光，就像我们想象我们现在说 LED 光或者是烛光或者是灯泡，那这种一样是光，不同的光所呈现的也有所谓的寒色调跟冷色调。
1: 冷色调
2: 对。那还有就是这次有一个家族的群体画哦，那这张家族的群体画，因为我们的朋友们会去展场现场，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家族的群体画，它下面会写说这个画家就是 Franz Hals， 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画家，画肖像的，他就用了20几种黑色。对，所以呢表示说当时在绘画的这个市场上面哦，颜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种容易取得，然后还有就是在当时 我们讲到最早期的绘画是画在木湿壁画，比方说蓬贝城的湿壁画，意大利的湿壁画，然后慢慢的在我们在罗马，我们也会看到有马赛克来呈现。后来呢，这个颜料啊，就会画在从木板慢慢的画到了画布。

0: 在荷兰这个时期呢，他们已经有人继续画木板，有人就开始画在画布上面。而颜料的部分，当时他们已经发明了一种自然的一种油脂，那这种自然的油脂调上了这种色彩的时候，它可以形成一种非常非常薄的，就像你刷一层，它非常非常的薄。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在有些创作的荷兰的画派里面，那个或者是比利时的画派的这个地方的画家们，他们呢要么就是画的这个色彩会非常浮动，要么他就会画的非常非常的细，就像我们讲到北宋的绘画非常的写实非常的细。那你要能够画到写实跟细，你是不是你在颜料上面是能够用笔去描绘那些很细很细的细节，比方说画蕾丝。还有一个讲到这个就是荷兰画派也是黄金时代，我也想再补充一个，为什么呢？像 Rembrandt 啊、安东尼·梵蒂克啊、鲁本斯啊，或者是这个这个 Frans Hal 这批人，或者甚至维梅尔，为什么他们都画很多中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以下的人？因为那个时候要讲到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5、16世纪这段时间在欧洲慢慢孕育出来的一个宗教的改革。这宗教改革就源自于当时东罗马帝国在现在伊斯坦堡，也就是君士坦丁堡的瓦解，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了。所以那时候就要在梵蒂冈罗马这地方盖一个圣彼得大教堂，那需要钱，需要钱，大家就要付，信徒就要付钱，有教会，然后这付什么理由呢？就是赎罪捐。所以当时马丁路德是反对赎罪捐的，他认为信仰直接透过圣经就好了。所以当时欧洲就分为宗教上面两派，那你开始不画圣母玛利亚跟耶稣，你不太画那个宗教的题材或者是神话的题材，你开始画你真正在你这个社会群体中的人物的，最经典的就是荷兰。因为荷兰当时他们选边站，他们信奉马丁路德所倡议的新教，也就是现在基督教，所以开始在那个地方呢，在16、17世纪这段时间，他们就开始不能够画圣母耶稣宗教主题。可是呢，比利时是可以的，因为比利时继续信天主教，所以你会发现鲁本是最成名的什么上十字架下十字架那种大型的祭坛画。所以这个就必须了解，我们讲到荷兰啊，就是荷兰画派，也就是北方画派，我们不是单一看荷兰，我们在当时的整个领土的话，它包括比利时也在里面。所以比利时跟荷兰的画家在一样的一种经济贸易的发展的时空，使得像 Rembrandt 啊、维梅尔啊，或者是前面讲的几个画家哦，他们不只是在地，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比方说 Rembrandt 跟维梅尔，可他们画的就是他们所接的单子，都是在他们生活的社会圈里面的人请他们来画，
1: 是
0: 或者他们画好的话可以去市集卖。那很多的小画家像他们自己画，所以他们篇幅不会很大，除非是说你是受定制的群体画，像这次来了一张很大的一张画，那个金匠工会的、
1: 工会那张，对
0: 对，那个群体画就是他们习惯的一种画法，在荷兰比利时，就是你就是要把我画得四平八稳，然后我们都要穿上我们最那种黑色的染织的布料，是非常贵的，所以通常画单一的画像或者是群体画，他们都会穿上这种黑色，
1: 是
0: 呀，或者是家族画的。所以从宗教面来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Rembrandt 那个时候画。还有一个我要再补充，就是 Rembrandt 他目前留下来的画作哦，有上百张，而他自己画他自己的这个自画像有100多张。所以这次的第二张肖像画，其实反映的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那种比较笔触更为那个狂放的一种表现，
1: 就是他年轻跟早期跟晚期这个画风好像有点不大一样了。
0: 对，所以这也是他常常画自画像是在表现他自己的写日记的一个形式。他把他自己画了100多张，其实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诠释自己的心境。
1: 是是，那老师像在这一次的画展里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林布兰，还有就是在第一段里面有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塞雷斯伯爵夫人，还有

0: 园中苦岛这些之外，老师还没有特别推荐哪几张是必定要细细看的作品哦？那请老师简单帮我们推荐一下。
1: 好的，好的。其实我觉得这次这几个单元里面哦，每一个单元都有它的 highlight。那我就先以第一个单元来讲哦。那第一个单元，我觉得除了韵如所提到的两张之外，有一张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们如果去罗浮宫，你会看到很大很大的一幅300多乘以400多的，就是那个新古典主义的奠基人啊，大卫所画的那张赫拉斯的家族。那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打破了就是以色彩为主，它完全回归到这个古典，重视线条，就像古希腊罗马这样子的一个风格。那我们这次所看到的是这个大卫他画了那张大幅的以后呢，一个贵族代请他画了一张，这次100多的，这乘以200多的。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右下角的有一个纺织的这个轴，上面也还有纺织的线。那这张画所呈现的就是当时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古典的著作或者是历史啊、的一个重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也是拿破仑他的御用画家库，因为拿破仑就到处征战啊，从他1804年登基以后到处征战，那甚至在之前呢就已经是因为打仗而成英雄，所以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以后，其实总共有7次的反法同盟，那张库所画的呢是他的第4次反法同盟，那他所打的是那个俄国，然后是惨胜。这张画呢，也表现了当时在拿破仑一世的时候，新古典主义的一种风格到浪漫主义的一种风格的画法。那这个展间还有另外一件，就是这个 El Gallego 是西班牙非常有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其实源自于他原来是希腊克里克岛的一个画那个拜占庭的那个宗教绘画的。那后来呢，他就受到刚刚讲的文艺复兴晚期，就是像林志玲九头身这种的风格主义的影响，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在克里克岛画拜占庭的这种比较有色彩的作品，所以我们看到了他的人啊什么这种宗教题材的，也就是一种觉得跨国域的一个风格的很有意思的地方。第二个展厅呢，其实讲就是壮游，表示到从文艺复兴开始，王公贵族的孩子成年礼就是要去壮游，到18、19世纪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包括美国啊英国这种整个风气，所以他们都要去什么埃及啊希腊啊比利那个罗马意大利这个样子。所以呢，这次我们会看到有两张是偏向古典的，也就是罗马的画家画的古迹，所以古迹呢就会有想象中的古迹，就是拼凑型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真正的去了那个地方你看到的古迹，还有呢就是你会在古迹的里面你会放进一些宗教题材，耶稣啊，或者是你会放进那个神话题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展厅里面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看有那种那种废墟啊、柱子啊、或者是拱啊、三角梅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其实这个展区的前面两张画就是一个罗马的老师画的，可是后来法国的画家得到了罗马家大奖，比方于贝尔侯贝尔，而他在那边呢就受到这个老师风格的影响。
0: 好，
1: 第三个展
0: 是老师。这个时间有限哦，这个、非常可惜哦，但是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说明哦。那这个我们下次一定会再邀请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帮我们把这6个展区的一些内容都介绍完。那我们在这边先谢谢老师咯，谢谢。
1: 然后我们也期待大家之后哦可以看到说下一档12月的时候就是承接这次展览的也是斗雷斗来的，然后呢他承接的就是印象派以后的一些画作。
0: 是，好，那我们12月还可以再期待哦。
1: 好
0: 那谢谢老师，
1: 谢谢大家。
0: 好，那刚老师有一直在提到说林志玲九头身，那 这次很特别的是我们的语音的导览，就是由林志玲来做导览，可以透过我们的语音导览里面听到林志玲非常可爱的声音哦。那这次的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幸福好运到。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天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9月4号礼拜五，哇，大家早上就有感受到这个非常大的雨势，那幸好今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放假了，所以说今天晚上一样跟大家聊到这一周的一些生活资讯还有周末的气象资讯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旭的作品《云端假期》。好了，那随着到来的周末，那今天的雨真的是还蛮大的哦。像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就完全不用出门，我已经听到外面的雨声，它还蛮大的。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个出去到底该怎么办？然后我就走在路上，发现就是稍微低一点点的，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洞的地方，全部都是积水。所以呢，我走路的时候也要很小心，不要踩到那种有积水啊，或者是稍微淹水的地方，要不然整个鞋子都会湿掉哦。好，那今天呢，气象署对于北北基发布了大雨特报。那今天包括了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地区呢，都有一些局部的大雨，以及像是某些地方有瞬间的强阵风。而像是在今天是主要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嘛，那这个相关的影响呢，其实可能会持续到明天哦。那根据气象署表示呢，在今天还有明天受到大低压带的影响，那北部跟东北部呢要预防大雨，而且各个山区午后也有局部的大雨，而一直要到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的时候呢，水汽才会渐渐的减弱，然后天气会相对的来讲比较稳定。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王品祥表示，轻度台风沙德尔它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外围残存的水汽哦，还是持续的在影响台湾。另外呢，另外一个台风就是第23号的科罗旺，在琉球群岛一带正在打转当中。那像今天还有明天呢，就一些水汽啊，透过了大低压带传输进入台湾。那所以说明天看起来还是会有比较大的降雨哦。那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要注意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状况。那南部地区呢，今天就很开心哦，有看到一点太阳。那今天在明天啦，可能还是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如果说是中部地区的话呢，就是午后，然后各个山区也是容易有局部的大雨。好，那到了礼拜天哦，各地还是有局部的一些雨势，那尤其是在午后的山区。不过呢，到了礼拜一啊，水汽就会开始减少，所以说下周呢，应该天气会稍微好一点哦。那不过呢，在温度上还是蛮高温的，像这几天呢，未来一周啊，大致上是偏北风，然后各地的高温大约是28度到32度左右，那没有下雨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比较闷热哦。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在6号之前，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发生。那所以说，请大家在下大雨、天气没有很好的时候，不要前往危险的海域跟水域活动，就是好好待在家，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哦，就是不要去这些危险的水域活动，以免发生一些意外咯。

听到这首轻快的歌曲是来自于薛怡丹的作品 Summer Cafe。 好了，那接下来呢带来这礼拜的一些生活资讯哦。啊，首先呢就是跟国庆连假有关系的一些交通资讯啦。那在今年呢国庆连假总共有三天嘛，就是10月10号当天，诶，是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那总共是三天的连假。那台铁呢也在昨天宣布哦，10月8号到10月12号疏运期间呢，全线会加开各级列车总共110列次，那会从9月8号的凌晨0点开始会来开放订票。好，那这次的疏运期间呢总共是五天哦，然后加开的车次包含了东线实名制列车总共四列次，还有北半环跨线自强号列车五列次，以及南半环跨线自强号列车七列次，然后最后是西线北中直达列车总共两列次。那另外呢为了加强疏运哦，台铁也公布叫从10月8号到10月12号开始就是会暂停发售亲子车厢的售票，那这个车厢呢就会改成以一般车厢的方式来贩售。那另外呢像是这个国庆的连续假期疏运期间，西部干线 ENU3000 型列车会暂停自由座服务，那如果说你是当天紧急想要搭的话，它会在乘车的当天呢限量发售200张的无座票，那旅客呢可以经由官网或者是车站的窗口跟自动售票机来取票或者是订票。好，那这个加开的班次呢是从9月8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二的凌晨0点开始，那同步开放网路还有台铁的 APP 以及超商跟电话语音的订票。那另外呢像是东线实名制的列车班次呢是在隔天哦，在9月9号的凌晨0点开始，那只要你是涉及在花东的民众朋友们呢都可以来做订票的动作。好，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国庆日的这个疏运之外，台铁呢也在昨天表示哦，就是最近好像有些新闻是在吵说就是跟搭列车我在车上补票的一些事情嘛。那台铁呢在昨天表示哦，列车上补票它预计呢会在这个月份也就是9月份呢会择期开放行动支付，那目前正在办理系统功能的测试验证，那实施的日期就会依照测试还有准备的情形来做另行公告。好，那因为这个台铁原本的补票它是这个现金支付嘛，然后如果说是列车上补票的话，诶，你可能没有现金的话就会比较不方便哦，所以说呢9月份啦预计会来开放你可以用电子支付，那包括了可能像什么接口支付啊，然后悠游付、全支付、台湾配等等，这些应该是他们预计会开放的管道。那当然呢详细的实施时间跟有哪一些支付方式会开放，还是请大家关注一下台铁后续的资讯。好，那最后呢再来讲到是双北的公车哦，那就是9月22号会推出的一个活动，那为了响应9月22号国际无车日，台北跟新北交通局呢在昨天表示哦，在9月22号国际无车日当天呢，诶，你只要搭乘公车的话就有免费的优惠，那这个免费就是哦，诶，他说就是上下车的时候你不需要投币也不需要刷卡，那希望民众在国际无车日的这一天呢可以来多多体验公共运输。那我看了一下他应该是在双北内辖管的总共700多条路线，然后5000多辆的公车在9月22号这一天都是可以免费搭的。

那平常如果都是习惯开车骑车的话，那不妨在9月22号这一天呢，你可以试着搭公车通勤看看哦，那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咯。好，那今天就差不多跟大家分享了这些生活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接下来呢，听到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9M88 的作品《轻轻放下》。这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今天是礼拜五，所以我们一起要来听一些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礼拜五的夜晚，想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呢？来到欢乐生活通，随着旋律，听听音乐背后的浪漫故事。

周五随身听。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又是一个礼拜五，所以说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那这一周呢，其实就是开学周嘛。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在通勤的时候感受到那一种，就早上啊去上班的时候，你可以在大众运输上发现还蛮多穿制服的学生，那我就会有一种哦，好像整个气氛跟暑假的时候不太一样哦。而且呢，如果说你是在平日的可能下午好了，到一些平常的观光区，比如说西门町啊、中山啊，或者是台北车站之类的，你也可以发现，感觉好像平日的人潮变少了。那其实也是暑假的时候会在这里玩耍的国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就有变少啦。好，那所以说呢，就是开学以后啊，很多事情又再次的上了一个新的轨道。那所以说呢，就在这一周哦，我们今天的周五随身听就来听一些热血帮大家加油打气的体育歌曲吧。那如果说大家最近啊有在看中职球赛的人，应该会发现哦，因为这几年呢，中职的各个球场或者是球队，他们陆续请到很多的表演嘉宾，那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也有哦。而且呢，他的表演嘉宾是涵盖资深的歌手，那一直到新生代的歌手都有。那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哦，他们来表演呢，不只是炒热气氛，然后也是在音乐上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交流。那我觉得棒球其实在台湾人心中真的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位哦，就即使你没有固定在追可能中华职棒的比赛，或者是在追什么 NLB 之类的，但我觉得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啊，一定都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跟棒球相关的新闻，或者是你多少会追一些国际级的赛事嘛。那例如说呢，在两年前哦，2024年的世界棒球十二强赛当中，那我们中华队呢就获得了冠军。而在这之后啊，也推出了一部描述了这整个夺冠过程的纪录片，也就是《冠军之路》，然后也在今年初的时候正式上映哦。那我觉得这部片呢，到现在啊，你看完还是会觉得啊，内心非常激动，非常的励志。就从一开始感觉不被看好，可是最后呢，却破天荒的拿下了冠军哦。那我觉得体育赛事就是这样子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谁会拿到冠军。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让我们看的人哦，都会感到相当的激动，也相当的感动。现在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灭火器的《今天的我》，然后也是这一部《冠军之路》的电影主题曲咯。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灭火器的作品，这首歌叫做今天的我，然后也是今年初上映的这一部纪录片电影，也就是冠军之路的主题曲。那我觉得体育赛事最好看的永远不是那一种就是有一个选手或者是一支队伍他非常的厉害，然后一直打败一路上的所有对手。我觉得最好看的是那一种，诶，他可能一开始不被看好，或者是说两方的实力相当，或者是说两方实力差距看起来很大，但是最后呢却出现了出乎意料的结果。那另外呢还有像是那种两方的实力是差不多的，可是他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是疯狂的在拉锯，那我觉得看的人跟比赛的人都会相当紧张，那无论最后是赢是输，诶，我觉得输还是会觉得很难过啦，但是各自呢都会有一种啊已经尽力努力的感觉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体育赛事能带给人最励志的地方啦。那讲到跟体育有关系的歌曲啊，当然不只是棒球，那我们台湾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体育国手嘛，例如说呢在之前的巴黎奥运当中啊，像是体操这个项目，当时有一位国手，他叫做称号叫亚洲猫王的唐家宏选手，那他的表现也相当的优秀，也让很多人开始关注体操这个项目。好，那讲到体操啊，因为其实在十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呢是在讲跟体操有关系的故事，那应该还蛮有名的，叫做翻滚吧阿信。那这部电影呢是讲述了这部电影的导演林玉贤，他以他的亲哥哥体操前国手林玉信的成长故事，那描述他了从小刻苦训练，青少年时期叛逆迷失，到了最后呢重拾体操热情的过程。那这部电影也是相当的感人，然后我小时候有看过，那时候就是看完觉得哦好感动哦，就是看到哭哦。而除了电影里面的故事之外啦，他现实里面的故事我觉得也蛮感人的。那首先呢，因为他这位林玉信选手他小时候有小儿麻痹，那因为这个生病的关系呢可能身体有点不太好，那后来青少年时期又有曾经叛逆去混帮派，但是在最后呢靠着对于体育的热情，那重新踏上了选手之路。那不过呢比较可惜的是哦，他在1994年去比世锦赛期间，那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去亚运跟奥运，但是呢因为一些事情的关系哦，导致整支中华体操队被禁赛，那后来呢又有兵役的问题嘛，所以说就很遗憾哦，他错过了一些国际的顶级赛事。那不过后来呢他还是回到了家乡的宜兰的国小，然后去担任体操教练，而且后来呢也严格训练出了台湾的优秀选手，也就是鞍马王子李志凯。那所以说他即使是已经选手退役了，也仍然呢没有放弃体操这条路哦，就是以不一样的方式为体操国手们来一起贡献，然后一样呢爱着体操这项运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乱弹阿翔的作品《完美落地》，那也是这一部电影《翻滚吧阿信》的主题曲。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乱弹阿翔的作品《完美落地》，那同时也是2011年的电影《翻滚吧，阿信》的主题曲。那它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也就是体操前国手林玉信他的人生成长故事哦。那如果说你没有看过的话，我不知道现在哪里可以看呢，但我觉得以后有机会的话啦，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部电影，就我觉得非常感人，而且很励志哦。好，那讲到了这个跟比赛有关系的话题，这几年比较大的国际赛事，那要讲跟台湾有关的，一个是棒球嘛，就是今年比的 WBC， 那还有像前几年，除了棒球之外，还有像是巴黎奥运哦。那巴黎奥运当时我也算是追得蛮勤劳的，就主要是因为我身边有人在看啦，然后就跟着他一起看。那反正呢，虽然说我平常真的是没有在看一些体育赛事哦，但像是一些什么羽球啊，然后桌球之类的，因为我懂规则啦，所以偶尔也是会加减看一下。那我真的觉得在这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啊，实在是相当的令人紧张哦，因为就是你会看到说好像感觉球快要掉下去了，但是那个选手还是很厉害把球接住了。那同时呢，在台湾的队伍就是中华队如果有赢的话，也觉得相当热血，相当的开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一首非常，我觉得算是蛮怀念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葛西瓦，那他带着郭幸淳还有杨有伟这两位选手一起演唱的作品。那这首歌叫做 Never Give Up。那以后这首歌也就是2024年巴黎奥运当时的时候，我们的中华队台湾代表团的应援曲。那大家不知道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回忆起当时在追直播赛事时的感动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一首歌曲。那听完之后呢，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呢是礼拜五哦，重新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今天晚上呢就来听一些热血的体育歌曲，为大家在这个九月份的第一周呢加油打打气哦。那其实今年呢、是这个世界足球赛足球世界杯世足赛的比赛年嘛。然后我前阵子啊，反正就是比赛的时候身边有蛮多人都在追的，然后甚至我朋友他是就是台湾的清晨大概四五点嘛，他会四五点爬起来然后特地看转播、哦、就真的也是蛮热血的啦。那总之呢，在世足赛当中啊，虽然说台湾没有出赛，然后足球在台湾可能也没有那么流行，但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全球瞩目的赛事啦。而且呢，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例如说呢，我相信大家看体育赛事的时候最喜欢的时刻可能就是赢球的那一刻啦。那每个国家呢，他们在赢球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庆祝仪式。那比如说呢，像是日本，虽然说这不是足球是棒球啦，就是呢日本他们自己也有职棒的比赛嘛。然后日本的这个职棒队就是阪神虎，在去年的时候呢获得了中央联盟冠军。那所以说呢，在大阪，也就是阪神虎的主场呢，大阪的道顿窟这个地方，那大家如果没去过的话，我稍微形容哦，道顿窟呢它长得有点像台中的绿川，它就是马路的中间有一条河，就是有一条运河，然后中间有很多桥这样子。那总之呢，就是在阪神虎赢的时候，很多的大阪人呢他们就为了庆祝，然后全部跳进了那个道顿窟川里面哦。那场面其实看起来蛮混乱的，而且是有点危险，但这个也是属于大阪人，日本大阪呢他们很特别的一个庆祝方式。那在今年的这个世足赛当中啊，在挪威国家队，挪威呢其实他们在世界杯啊也有很多亮眼的表现，因为在这一届呢他们是第一次挺进了八强哦。所以说呢，在这个挪威比赛的比赛前还有赢球的时候，他们的民众也很厉害。那讲到挪威，大家可能会想到维京人嘛，就是他们的这个民族啊，他们呢就会在赢球或者是比赛之前呢会用维京式的划桨欢呼，就是呢他们会一群人坐在地上，然后用划桨的方式然后一直大喊。哇，我觉得这个加油的方式真的是太有特色了，然后让人一看就发现，诶，这个是北欧国家，这个是挪威队的应援哦。好，那总之呢，在今年的世足赛当中啦，真的有很多还蛮有趣而且可以说是疯狂的故事。那当然呢也有像是比如说维德角，就它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它爆冷门哦。那像这样子非常励志非常激励人心的故事也有，那我觉得真的是看体育赛事看体育比赛的一个醍醐味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那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夏奇拉所演唱的这一首主题曲，那这首歌叫做呆呆。

这首歌曲来自于夏奇拉的作品《呆呆》，然后也是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哇，我觉得他也是算是世足赛的一个代表人物了，就几乎每一年都会请他来唱歌哦。然后像是他以前的经典作品，也就是《哇嘎哇嘎》呢，也是一个啊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啦。好，那像是这种国际型而且是很大型的赛事，那无论是哪一个领域，我觉得其实可以听到他们的主题曲啊，就是一年比一年还要更加的强调像是多元或者是国际化哦。那例如说呢，大家在今年非常关注的也就是 WBC 棒球经典赛，那大家会这么关注当然是因为我们的中华队有参加啦。那我当时其实也稍微追了一下就是整个比赛的直播，然后我记得一开始就是好像是输给澳洲队的时候嘛，大家还有点低迷，就觉得说哦天哪，怎么会这样子的表现。但是到了我们是比第三场的时候对上韩国嘛，那我觉得对韩国的比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哦，因为他两边就是打得非常激烈，就是你得一分啊我再得一分，你得一分我再得一分这样。所以呢其实那场比赛看了都非常令人的紧张，那最后终于赢的时候呢也觉得很感动哦。好，那总之呢，这个就是看体育赛事的时候我觉得很让人热血沸腾的事情啦。那另外除了中华队在今年的这个棒球经典赛赛事里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看了也觉得相当感人哦，那就是来自于捷克队的这位投手，他叫做 Satoria。 那很多人在看到捷克队的时候会稍微开个玩笑，哎呀捷克队的实力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他们去日本比赛的时候感觉主要是去观光不是去比赛哦。可是呢在捷克队当中的这一位投手他叫 Satoria， 他其实蛮厉害的，他在这场比赛整个赛事当中啦其实是零失分，而且除了零失分之外呢，他居然还对大谷翔平就是三振了他哦。所以说很多人对他的故事也是感到非常的激动。那而且呢最后感人的部分是就是他在今年的这个棒球经典赛里面，应该说他打完这场比赛之后啦其实就会退役了，就是不会再去比棒球的相关赛事。那所以说在这个比赛最后呢，我们也有帮他算是有点颁奖的感觉嘛，就是全场为他鼓掌哦。所以说那个画面啊也是相当的感人，你就可以发现体育赛事的赛场上呢不只是热血还有竞争，还有像这样子所谓的运动家精神哦。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今年世界棒球经典赛，然后是主办城市东京的主题曲，来自于藤井风的作品 My Place。

这首歌曲来自于日本歌手藤井风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My Place， 然后是今年世界棒球经典赛的主题曲，应该说是日本东京这个城市的代表主题曲哦。那整个风格呢，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比较不像是很传统的那种体育赛事热血的感觉。那其实他的这首歌呢，歌词内容啦，大概就是在讲说跟你的身份认同跟团结有关系。那歌词里面一直强调 My Place， 意思讲的就是诶，这个棒球场就是我的主场哦。那所以说哦，我觉得蛮特别的，就跟分享给大家听听看咯。好，那最近呢，当然除了这礼拜是9月份第一周之外，其实最近啦，这个名古屋亚运也要准备比赛了。那今年的这个名古屋亚运呢，即将在9月19号开幕。这个亚运啊，我们台湾就有参加哦。那台湾呢，在亚运当中将会派出总共482位选手，然后参加总共是34种的运动项目，而且还包含了奥运名将郭幸淳、林玉婷、杨永伟以及唐家宏、王麒麟跟林云如，那他们都会在亚运当中呢准备来参加这一些赛事。而今年的这个亚运开幕式呢，会在台湾时间9月19号的下午5点登场，总共是2个小时。那所以说如果你在关注亚运的话呢，可以稍微紧跟一下这个时间的开幕直播哦。好，那当然呢，接下来要讲到我们的中华队有很多就是令人注目的选手，例如说呢，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他会在这一届呢迎接个人的第5届亚运。而在射击的部分，射击选手林怡君，他是第8度参赛，然后也是这次代表团当中参赛届数最多的选手。另外呢，像是前世界球后曾雅妮，她继2006年杜哈亚运之后，相隔了20年哦，再度披上了中华队的战袍。那当然啦，像是我们很熟悉的奥运选手，包括了林玉婷、陈念琴，还有像是黄晓雯、郭幸淳、杨永伟、李志凯跟唐家宏，他们也在这一次的代表团名单当中。而除了大家熟悉的几个体育赛事项目之外，今年还有一些蛮特别的，例如说像本届呢是暌违36年重返亚运舞台的项目，叫做锐剑。那包括了男子锐剑团体，还有个人的这个锐剑击剑锦标赛的锐剑这个项目哦。另外呢，像是本届亚运所新增的冲浪，以及有一个很酷的叫做 BMX 自由式，它是特技单车的样子，然后也会参加这一次的比赛，以及还有像是 MMA 综合格斗，那也是我们这一次中华代表队里面会有的项目哦。那就请大家你真的对这些很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来支持一下我们台湾的选手咯。好啦，最后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今年的民国

乌雅韵，我们中华代表队的应援曲，这首歌是来自于戴爱玲还有 Mars 二三所合作的 Our Dream。 那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天，那么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我们在现场，虽然不是直播，但是收音机还有网络都听得见我们的声音，因为今天我们公司人到台中去做活动，所以在这儿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哎，青山啊，
1: 哎，
0: 今天你来的时候很难走，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今天介绍路好像交通管制
0: 哦，
1: 就绕了一大圈。
0: 对对
1: 对，
0: 就是有游行好像。
1: 好，
0: 我们来听歌。
1: 好，
0: 首先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唱的《谁让你理睬》。

0: 谁要你理睬，就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哎，青山啊，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群星会？
1: 是
0: 群星会第一次这个彩色的时候，我记得有你啊，
1: 由黑白变彩色。
0: 对
1: 对，
0: 那时候我们的礼服，女生的礼服啊，都要喷那个，
1: 因为很奇怪。
0: 哎，
1: 他说我们的那个你们的那个亮片啊或者珠子啊
0: 会
1: 反光，反光太亮的话会把机器烧坏，
0: 对，会爆炸，
1: 把你们喷蜡，
0: 喷了以后我们的衣服全部完了，
1: 雾雾的，就是
0: 雾雾的，然后洗也洗不掉，擦也擦不掉。
1: 不知道这个说法从哪来的，
0: 所以尝试不过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摸索嘛，尝试不够。
1: 没有了，那个时候看你们穿的太漂亮了，
0: 哎，就故意的，
1: 妒忌，把你们喷
0: 真
1: 喷暗暗的
0: 衣服都报销的，
1: 那他才不管你呢。
0: 好，我们来听那个杨艳玲小姐唱，梁小姐上礼拜所演唱的。
1: 对，
0: 哎，我们还有电话哎。
1: 哦，
0: 好，我们来接个电话。
1: 好，我们先接个电话。
0: 喂，
2: 局长你好。
0: 哦，李湘善。
2: 我李湘善。
1: 啊，对对对对对。
2: 我点歌。
1: 好，你接着点什么歌？
2: 我请你唱《潇洒丽》，潇潇夜雨。
0: 潇潇夜雨。
1: 潇潇夜雨。
2: 我范永雪，我跟我先生肖龙回来了。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2: 我是熊，再见。
0: 再见，谢谢李湘善。李湘善是我们最忠实的听众。
1: 对对对。
0: 每次都有电话。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听梁小姐演唱的《长发为君剪》，杨艳玲为您演唱。

0: 长发为新鲜，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好，接着前上个礼拜啊，
1: 嘿、hey,
0: 有一位顾先生，
1: 顾先生，嗯，
0: 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群星会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次圣师姐做了一席十醉新娘，
1: 十醉新
0: 十醉新娘，
1: 十醉新娘，
0: 你和婉曲嘛，
1: 哦哦哦，
0: 谢雷和张琪，
1: 夏欣张明丽，
0: 夏欣张明丽，还有于天秦
1: 觅，
0: 你知道他我配谁吗？
1: 你配谁？
0: 我配杨光。
1: 啊，杨光，哦，
0: 对
1: 呀，
0: 啊，那个
1: 对他的轮廓很深的，有点像外国人。
0: 他有点像外国人，我又是标准的典型的中国人样子，所以
1: 还好啦。
0: 所以感觉不伦不类。
1: 没有中西，中西合璧啊。
0: 很好玩，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
0: 我们穿新娘衣服。
1: 婚纱，
0: 婚纱，
1: 真的，啊，
0: 真的，啊，
1: 哦，那这个画面怎么没有拍下来？
0: 以前没有嘛，都没有留下来，
1: 啊，对对对，
0: 以前那有位顾先生，
1: 哎，
0: 演唱一首《萍水相逢》，
1: 是，
0: 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萍水相逢》。

0: 萍水相逢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好不好听？萱萱，
1: 好听，
0: 好听啊、哦！
1: 嗯，旋律美，
0: 旋律很美，
1: 歌词也好。
0: 嗯，也没有说唱得好，真不够意思。
1: 哎呦，
0: 哎，有一首歌我觉得很好听哎。
1: 什么歌？
0: 事情，我记得你唱过，很好听。
1: 哦，这是一首姚丽唱过的，有英文歌改的。
0: 翻译歌。
1: 翻译歌。
0: 好，那你唱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来听。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11月起，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正声合唱班开始报名了，12月14号开课，上课时间是每个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现在开始报名了，报名电话是02-2314-9121，2314-9121，谢谢。
4: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3: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有电话哈、啊，好，我们再接。喂，你好。
5: 喂，老师你好。
3: 是，
5: 嗯，
3: 你好。
5: 今天变天哦，晚上会越来越冷哦。
3: 是啊，现在就感觉
5: 我是吴真丽哦。
3: 吴真丽，吴真丽。
5: 然后嗯，老师唱的歌都很准啊，都喜欢听。
3: 谢谢。
5: 刚才我有听那个谁要你理睬
3: 啊，
5: 好、哦，也有萍水相逢啊，都好好听哦，长发为君剪啊，
3: 谢谢你、啊、
5: 好好听，你随便怎么安排都好听、
3: 啊。好，随便点一首歌给你听。
5: 好，谢谢。
3: 谢谢吴真丽，谢谢。
5: 好，
3: 好，我问你说唱，你好。
6: 喂，
3: 顾先生。
6: 顾小姐。
3: 哎，是吗？
6: 我想点一首《花田错》。
3: 哦，
7: 花田错。
3: 是要两个人唱。
7: 是吗？
3: 哎，一个人，一个人、
7: 哦。一个小姐，哎、一个人、哎哎哦、
3: 好，谢谢顾先生，谢
6: 谢。谢
3: 好，好，我们来听歌。
7: 好。接下来这首歌、
3: 哎、东山一把青。
7: 哎，我看过这部戏
3: 啊，白光演的，
7: 白光演的黑白片，
3: 黑白片、啊、
7: 对，
3: 哦，好不好看？
7: 好看。
3: 哎，以前黑白片其实蛮好看。
7: 对，
3: 那我们来听董玉君唱东山一把青。

0: 像今天这件衣服很漂亮
1: 啊，
0: 蓝色，上面浅蓝，下面深蓝，配的非常好看。
1: 简直，那不是我配的，买的。
0: 好，我们来听。
1: 对，
0: 这个我希望梁咏诗能听我们节目，他演唱《问白英》上礼拜唱一半
1: 啊，对对对、
0: 哎，所以金鹏说要唱完，我们说好。金鹏，
2: 是
0: 问白云，
2: 好，谢谢。
0: 梁咏诗演唱的，
3: 上礼拜唱不上一半，唱一下。

0: 很经典的一首《问白云》，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很经典哈。《问白云》啊，还有《明日天涯》《明日之歌》，
1: 对，
0: 那段时间都是很棒的歌。
1: 对，
0: 林美清小姐要唱一首什么歌，你知道吗？
1: 今夏寂寞。啊？是吗？
0: 我的字你看不懂啊。
1: 分送寂寞还和爱啊、哦、对对对对对，
0: 哎呀，我就是那么难看，
1: 不，你太吵了。

让你不能猜，不是我不爱，我对你也不坏，对你也不该，他原来总无奈呀、啊。

0: 任美欣唱的《分送寂寞和爱》，好听啊！
1: 我只要爱，我不要寂寞。
0: 哎，有的时候要享受寂寞。
1: 享受寂寞。
0: 对，寂寞是你可以想出很多事，可以想到很多事，还会回忆很多事，也会后悔很多事。
1: 哎，
0: 就汲取教训了。
1: 不用来了。
0: 太老就不用了。
1: 对呀、
0: 啊，老了才做回忆啊。
1: 哎，只剩回忆了，我知道。
0: 还有一句诗意。
1: 哦，诗意也好。
0: 哎，有一首歌很好听哎。
1: 是。
0: 就是也是好像也是翻译歌。
1: 哎、西曲中词。
0: 是哎，爱波荡漾。
1: 爱波荡漾。
0: 好听哎。
1: 哎，这首歌呢，很、哎、很多歌本上都写错了歌名。
0: 啊、哦，怎么写？
1: 哎，他就把那个歌词里面的一句拿上来当歌名，叫做望着明月想着他。

0: 我以前很早以前录过。
1: 哦，其实他的名字叫爱
0: 播
1: 荡
0: 漾，原唱者是谁？
1: 姚丽。
0: 哦，好，你唱好不好？
1: 我来唱。
0: 好
1: 好
0: 好。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吴真丽，谢谢你一直很支持我们，每天每一次都有看到你上线，然后给我们鼓励。吴真丽小姐，
7: 是非常谢谢、
0: 非常谢谢。好，那刚才互先演唱一首花田错。花田错，还有小姐和丫鬟吗？
7: 是啊。
0: 那丫鬟请谁来帮我做丫鬟？
7: 那总不是我吧？
0: 杨艳妮好不好？
7: 好，杨艳妮。
0: 好，杨艳妮，花田错。

0: 这是杨艳妮和我吴敬贤为您唱的《花田错
1: 花田错》，
0: 这首歌我平常很少唱，因为很长嘛。

0: 哎，不好唱。那有一首歌啊，我觉得蛮好听的。
1: 什么歌？
0: 请哼我来。
1: 哦，去哪里？
2: 来正声。
0: 来正声。
1: 好。
2: 上课听歌。
0: 对，来上课，礼拜二来上课。
1: 对对对对，
2: 然后每天都来听歌。
0: 哎，那好了，那就快乐了。
1: 那是有谁唱呢？
0: 你说呢？
1: 我看少不了金鹏吧。
0: 金鹏。
1: 还有呢？
0: 你说呢？
3: 宅女哟，宅曼芳。
0: 好，我们来听，请跟我。

0: 请跟我来，咱们方金鹏为您唱的。这是谱好像是谁谱的？
1: 好像刘大可吧，是不是？
0: 好像李敖吧。
1: 李敖啊？
0: 词？
1: 你说词啊？
0: 是不是啊？
1: 哦，词我就不知道，我只知道曲。因为刘大可很可惜，他做了那些歌之后啊，
0: 哎，
1: 就没有再有新，继续有新歌放。
0: 他帮我做了一首《把悲伤还给悲伤》。他做，听说他现在在台中开酒廊，听说
1: 酒廊啊，
0: 哎 ，pub，
1: 哎呦，大材小用哎，
0: 真的，他的歌做得好，
1: 是啊，
0: 好、哦，很有水准、哦，很有水准，
1: 对，
0: 好，我们再来听一个，
1: 哎，
0: 若是你在我身边，
1: 若是你
0: 在
1: 我
0: 身
1: 边，
0: 董一军小，董一军，
1: 啊、哦，董一军，
0: 他
1: 为你唱，
0: 又唱又跳。
1: 哦、
0: 可惜看不见。
1: 好、哦，今天看不见。
0: 好，我们来听。
1: 没关系，我们在后面看他。
0: 我们帮他跳，我们帮他跳。

0: 张先生，上个礼拜
1: 对，
0: 先唱了一首《情愿孤独》。
1: 情愿孤独，哎，今天怎么好多孤独孤独的？
0: 孤独寂寞，孤独和寂寞有没有一样？
1: 孤独跟寂寞，
0: 孤独和寂寞
1: 好像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吗？
1: 对啊，
0: 孤独表示是一个人，寂寞是内心，发自内心。
1: 嗯，
0: 孤独不见得寂寞啊。
1: 孤独他就是不合群啊，他得离开群众啊，单独一个人啊，是不是？
0: 哎，好像也是。
1: 是不是这样解释啊？我也不知道。
0: 孤独寂寞差不多了。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
1: 《情愿孤独》。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来，拍摄吼，拄啊节目要开头吼，咱就伫哩曝光吼，原因就是讲，拄啊甲阮内底因遐咧参详啦，咧研究讲看，即马即个合作强物件吼，有强物件算大家家家户户应该，你拢即马拢真侪人跑过应该啊，咧研究讲要安怎促销开始就拄啊8月15到位啊吼，啊即当用啊后年拢袂要紧，嗯。我讲了吼，这个最正常、足理想的8月15最正常、非常的理想。大汉囡仔，大家会下。后来啊，即马咧研究特别好啊，拄啊那家因研究，唔只讲差不多研究好啊啦。意思是讲啊，安尼看吼，和大家不但较俗啊，刷入去个大家接受安尼。啊，2553-8999吼，较等下阮的电话就是安尼吼。即、這个好处我讲啦，今日拜五。今日拜五啊，真紧啊！你即个好处，点只吼，参与今两天有请假，拢我爱来主持啊，不是讲暗时拢我来主持服务啦吼、哦。啊，你那2553-8999，你要记清楚。今日咱私密度加科技伫高阳站，高阳站吼、哦、啊，伫咧服务高阳站，今日拢好天好咧加载，嗯，安尼拢。购买意吼，购买拢比第一摆加一两倍啦。因为有应价啊嘛，啊知影嘛，啊但是，到那去讲吼，搁一个加，去讲，到那遐唔是到那遐个，遐钓了分林遐个人，有一个买遐尼多吼，买算几十阿波，啊结果我今日有个卡电呢，迄阵我查着我卡电呢吼。迄我听到，哦，足神奇的，因为伊个骨轮，伊个开刀唔知安怎，啊，无去开，听到讲，阮这抹落会好，喷喷的会迄啰，伊真正喷了小可有起势，佫直直喷，直直喷，直直甲愈甲，即马拢好个，拢唔免去手术，还是奇怪因，伊足奇怪，伊感觉讲安尼啊，所以伊买少啊，即马变买十啊吧，买十分就对啦。唔是十啊，买十分咯、哦，迄好记的，好记的。迄个感觉，我感觉讲足闲的，啊，唔知这段吼、哦，到时是不是为个人会怀疑？啊，我那边我怀疑，我袂去做一款，迄落做王国妖怪吼、哦。啊，来，谢谢。啊，8月15到，阮的中秋月饼吼、哦，你来等哦。阮的中秋月饼，阮有三种特别好食。有目睭的，你就要准备。准备要迄啰，较袂拍算啦嘿。我拢大碗过满钱，即卖无呾菜出安尼，因为阮物件多吼，啊个好，啊阮所唔是干呐，阮咧讲好尔。啊，你就会记咧，差不多物件拢根本拢好啊，是真啊讲阮啊话落去做吼。因为今年8月15是25嘛，啊25今日才初，今日初四嘛，哦。所以是啊，到时看是后礼拜啦，后礼拜吼、哦、就开始预约订落去吼、哦。啊，阮发誓是两天就会使出货嘛，安尼唔才会紧吼、哦，安尼啊个新鲜吼、哦。我还记得是安尼，我看迄、那个先登记啊，登记看咱头几天安尼较袂共耽误。你若讲25，啊，有个人要量早食，为要拜，咱若差不多，先登记了，上无嘛，我袂记迄只研究。来，啊，即摆先听一段节吼，即听一下，即个分工三分，你知吼、哦？来，佮听一下，听我较清楚啦，嘿。哦，
1: 如果讲你大家拢咧啉茶习惯，不妨甲每一工一杯茶。换成着美国分公司的原料啊包，真正采用着美国分公司的原料啊，唔是夫妇啊，互你咧做冲泡的，保留自然的三啊气味，顺喉。每天吃一包，用烧茶冲泡3到5分钟，当出呢出外拢也非常的方便。逐天啉一杯，互啉茶这个习惯，变成是照顾家己的好习惯。美国分公司的原料包，送给四大人上大心， 家己啉起来嘛非常的安心。
0: 哎，这吼、哦，伊的意思讲，你甲换一下开口，无一定啦，免的你泡茶，另外泡茶。啊，人个我拢嘛，我拢嘛是安尼，都拢家己啉嘛呢，我拢家己啉嘛，吼、哦。啊，你即马安尼泡来啉就好啊。啊，掺入炖排骨，掺入煮汤，掺入什么拢总可以。哦，啊，搁听一段嘿。
2: 六成西洋参、花旗参、杏仁，味甘微苦，具有补气养阴、清热生律。白天喝有助于安定心神，改善睡眠。如果你是适量饮用，且在白天或下午前喝，它对睡眠通常是正面的，清虚或安神。中医认为，许多人失眠是因为压力和熬夜引发的阴虚火旺。粉光参的凉性可以清心火、滋阴，让浮躁的心神安定下来，反而能帮助晚上更好入睡，调节神经系统。粉光参含有丰富的人参皂苷，对大脑中枢神经有镇静，从而提升整体的睡眠品质。睡前几个小时才喝，就容易引发负面反应，中枢神经过度兴奋。粉光参除了镇静，同时也具备中度兴奋与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能量代谢的作用，尽量在下午2到3点之前喝完，给身体足够的时间去代谢它的兴奋作用，这样晚上就仍只留下它安神清火的好处。

山吼，凤凰山咱是通常咱去药房、中药行买嘛吼。迄平常时你唔能当作讲，伊这是要互大众化要方便啦，方便前做起来烘干了啊吼，伊这过程吼相当，啊前落去甲切迄、那个叫做拍幼粒啊，幼粒要怎啊？因为你粉光粉拢加加足油足油的，爱经过几啊遍的手术啊咧，来咧配地吼，伊这边，互你平常时吼洗台方便，伊就是最主要要互你普遍滴安尼，啊拍安尼幼油啊呢，啊烘干，啊结果安尼个泡吼方便出味。嘿，你都个泡，你家己要食，要啉什么味，你拢可以。但我有当时我挑剔个试吼。去冲三四遍，也够有哦，也够有味呢，啊，也够有味呢。安尼啊，我阿玲咪讲啊，你安尼唔肯杀你，佮讲我都唔是像你，我是咧饲，我这拢爱先饲安尼。伊想讲咧泡茶都两米两出，冲两遍，差不多两遍三遍就好啊。我五遍嘛，也够有味呢。啊，但是我就是安尼，爱烧滚水啦，愈滚吼，伊个出味较有啦。啊，这唔是安，这当炖。炖东炖西啦，你炖的吼，这囡仔大细气管无好，什么这平常时拢爱啦。你这饲怎，你就再过好困，啊个体力、精神、丹田、细胞啦，细胞是真好吼。你卖讲当作迄个，你讲啊，我都去，要是听规声。啊，你听你那听，你那去听一节吼，就超800块啦。啊，你家想？我即摆今日要特别咯吼，因为咱本来是卖十啊吼，3000，啊五啊千八，五啊千八啦吼。伊都买愈做愈上嘛啊，咱一箱都即工有人讲要摕几箱，我讲你来，伊讲较先按电来来咧迄落来，只要来到位啊，先煞甲恁问讲，看你几箱的是偌济安尼，啊几一箱都24。

0: 亿啊，啊，二十四亿算起来就7000亿啦，7000亿吼，安尼归期啦，归期吼，你都要甲当做讲你是买中药股级的，这中药买起来应该是爱1万块，若要买迄个粉吼，爱2、3万走袂去啦，2、3万走袂去，吼、哦，啊，因为这咱就是顶回就是我咧讲伊吼，因这公司大吼，啊伊。多嘛，数量多，因咧金融真有够多，啊，即马歹做啦，即马着爱去广告啦，请迄个白优啦，啊，广告费电视台广告费太贵啦，啊，佮因即马敢若去迄个药房吼，啊，外部收收，当时啊，收无够迄啰费气啦，无广告着较输人啦，啊，即个佮属于较新型吼。算讲人是分工，心内想讲，啊，分工就分工，分内创业啊包安尼，吼安尼，啊，这就受到影响啊，伊讲啊，无卖啦，因为公司太大，因为什么样嘛，什么样商行嘛，吼、啊，啊，无咧看这来、個、是讲啊好啦，啊，讲讲这卖啦，这甲处理掉啦，分解掉，处理掉，吼呢，我啊，所以安尼来讲哦，就俗啊，就。结果叫我来卖，我讲爱卖就俗。啊，已经吼、哦，咱若讲，一盒应该咱也是应该的是卖800、600、800、600安尼。这个卡刀你甲算吼、哦，咱合成了卖，那照讲800了吼、哦，乘以24哈、
1: 哦，24
0: 等于19200，都要得不干2万块啦啊、哦！啊，那外口这就要烧3万啦吼。哦外口你卖，你若甲拍粉嘞，啊，咱即摆过安尼啦吼，用600啦吼，
1: 6000乘以2次等于14400。
0: 嘛是爱正常价，咱以后正常嘛就爱爱14000几啦。啊，咱即摆吼，剩无一半，吼、哦，剩无一半，你若甲乘以除以一半，哦，拄啊7000亿，拄啊一半，哦，拄啊一半价钱，啊，这本来到本钱，7000亿都无够，拄啊一半尔，啊，咱原则上原来7000亿唔能够拍破就真歹听吼，当初先也是笨手去啊，啊，实在是吼，都高不将，因咧高不将，啊，咱谈玻璃，啊，即马今仔日你若贵，你若贵箱吼，我算算诶，阮会好，阮安怎会好呢？我要安怎呢？因为我唔同咧卖，我有一粒迄个艾草。枕头、香草的艾草枕头吼，伊个迄粒的体积都是甲咱即马眼前的神通枕变大粒，安尼啦。吼，因为我知影讲人即马拢外国拢咧流行安尼嘛，真侪外国无像咱有个人是较高级吼，或者外大粒拄外大粒，但是对头壳无帮助嘛。即马上好就恢复迄个古早时代、皇帝时代早期人咧困拢一粒安尼石头啦。皇帝是玉啊啦，一般滴个是石头啦，啊，为个迄个平民吼、哦、是用竹啊讲啦，啊茶讲落去刻个安尼啦吼，就安尼一半安尼先安等等，啊，咱即摆香草这吼、哦，甲迄落同款，甲即个叫做神通针同款，啊，但是迄阵拄啊，那遐呛熟哩，迄阵拄啊进入来啊，都神通针拄啊研究拄啊研究，嘿，拄啊好，都差一下囝尔呢，啊差一下囝吼，无啦，迄阵是伊对啦，迄讲对啦，讲讲好啊，就差无偌久，啊所以即马吼，两行安尼要怎卖，迄行要怎卖，唔只阿咪讲我看你爱看破，啊看破无迄行野草枕头卖卖，吼、哦、野草咧创啥去知，迄粒全送你，吼、哦、迄粒佫送你，啊佫一项样，日本的迄个何首乌。生姜洗发精，嘿，大家讲那种遐，对，嘿，干那迄个包，迄个叫做，伊个包装，伊个设计吼，都无同款。迄罐过好啉，迄罐较新，要好啉水哦，较调嘞。因为咱即马大部分的洗发精拢差不多清掉啊，清掉甲剩即马就是干那也是迄个叫做，茶树精油，嘿，要未来要加迄个叫做。豆秋芳个能量加足做效果，安尼炒两三项就好啊。所以咧，豆豆啊，拢会无去啊。哦，以后对啊。啊，今仔日就是安尼，一箱哦，7000亿。

二十四阿爸呢？哎，这个生得较强啊呢！哦，厝边隔壁囡仔大细还佫水水啊呢！哦，啊，只阿面就会当跑，会当炖补炖排骨，哦，会当差不多炖排骨，平常时泡茶来啉，啊，暗时添一锅啊，吼、哦，一锅啊点迄个叫做保温瓶内底，随时要啉吼。对什么都有好处，对膀胱对什么拢好处，对细胞啦，对迄个睡眠安神拢好处。你个啉个惯是真正有需要，我逐工安尼是安尼，你啉，吼、哦、啊，都感觉讲，哎呦，安真有一个气氛伫安尼吼。啊好啦，啊你五五三空八九九你就开始哦吼，安尼你讲我要分工，你五五三空八九九分工，啊这些干那些八月十五送人都记得啦。好来，谢谢。

0: 分公分啦。
1: 诶、欸，我分公分。
0: 你讲分公分好啦，我去教你来。喂喂，我来。
2: 你好，
0: 好，好，我来。我来分公分。啊，你其实上吼、哦，你那胃的迄、那个，这是爱啉啦。冲泡平常时掺了掺了白醋嘛，真好啦吼。咱滴都平常时来甲保养，唔是干那泡、哦，掺了醋白，哎、啊，伊个食的迄粒啊，粒迄食落去的嘛。是有当时啊泡茶都甲提单条去啊。啊，你买使买5包就1800块，啊买买10包十盒的啦，5盒1800啦，十盒我说十盒3000啦。啊那一箱72，一箱就7200啦。一箱24盒啦，咱家己摕7200啦。哦，啊无我多担心，恁的这来看人啊，看讲恁有无清爽些吼，搞起咯。啊，咱参路，你这食得真久哦。你炖补炖当炖蛋炖皮肉拢总可以，啊炖皮肉拢总可以。你饲料都在每晚晚的你甲泡。后来啊，你讲老迄落这来看人啊，这一般就无要买遐济啦，我知。啊，你哪会晓用的？这对你来讲是帮助非常的大。哦，啊，你讲分公分，分公分，安对啊？分公三，分公三对。来，你看我三块八九7200，无要打折，要送迄个艾草。吓，诶，个枕头一个，何首洗发精、生姜洗发精吼，伊这较特殊的日本的一罐，安尼好哩，来。

来，嘿，一挂音乐吼，拢个那，甲人较无同款啦。恁听恁就知影吼，阮这选的无啥同款呢。啊，来，起码都是讲，我即工我有咧讲吼，我有咧讲吼，做日后起码拢干咧，直直设计，直直想，想讲咧台北后摆很酷要怎，要怎来设计吼，要互大家参与。参与就讲，阮红头路要怎，不要紧，迄拢有办法。恁的子孙啊，恁的啥拢会使来参与。参与就是讲，不但是不是够有钱赚安尼，来大家共同奋发，唔是讲要叫恁投资啥，唔是啦。你放心，我喊你讲叫真少，讲要叫听音来搞观众啥，我唔办哦。迄阵为讲啊，我无迄啰，恁有兴趣啦，只要恁有兴趣吼。包括恁讲未行动吼，较未行，迄吼，嘛是会使，我用啥呢？即马直播的方式吼，专门叫一寡有一两个团队来研究讲，甲恁用个电话来联络。啊，你要讲啥？你要讲一寡什么要讲啥？啊，迄啥是有啥物特殊的啥物手艺安怎？恁较早是安怎？拢会使。啊，迄咱讲拢合作。全国发布出去安尼，哇、哦！这是一种直播的方式哦，即马太厉害了！即马这直播的迄落吼，技巧吼，哦，先变死搞一天，真的太迄落咧，啊，太迄落，咱都伫咧尽量会当发挥吼，因为迄嘛是爱经过一挂迄个合作会晓做。专家来给咱斗支持啦，吼、哦，安尼。哦，啊，咱即马真侪物件拢要搁欠血中，玻尿酸嘛搁欠嘛，吼、哦。啊，迄个合作少得好嘛欠，脑凝素嘛欠，吼、哦。啊，搁啥贵？要搁几啊行拢咧欠血啊。啊，2553-8999嘿，下晡咱如果补充迄、个合作所得柱加四个亿，因为。下晡是咱这个九月二几，咱下晡是暗时有报的吼，报两项，暗时一点钟报四可以啊，一点钟报所得住啊，咱下个报下晡5点甲6点，啊，拄啊苍蝇无滴个，苍蝇请假啊，我著甲接落去安尼吼，好。啊，咱中秋月饼吼，恁着期待，应该袂互恁贵，佫方便。一摆设计三盒无，设计三盒吼、哦。啊，到底恁差不多讲，哦，我三盒都开偌济，袂啦，我袂尽量。

拢甲恁设计，要互恁大家吼好印象，卖开心做原则安尼吼。到时再讲，啊，先预约嘛，不要紧吼。到时啊，今日就是迄粉光粉，粉光粉恁当做去药房贴，啊，这太俗咧。恁若有人要滴规箱的吼，规箱24盒咧，24盒会泡咧偌久？恁若单人咧泡哦，泡咧一年嘛用袂完啦吼。啊，恁若要做多方面的吼，你若要多方面，就是讲这当泡茶、冲泡茶，你若早时白起冲落去吼来啉来喝吼，哦，细胞嘛较，细胞嘛较，因为这古早就知影，古早就人就知影讲这对迄啰拢有真有帮助。啊，个咱以后炖差不多煮袂吼，差不多煮袂。啊，我讲吼，参入主委有写，啊，个迄个参入主委以外，个有迄个叫做炖排骨、炖排骨、炖鸡，吼，啊，炖排骨、炖鸡，啊，迄个叫做迄是足侪项，一暗时你就会记得，暗时你就甲保温瓶甲冲泡落去。平常是要啉就有啊，安尼厝外嘛好，啊安尼你细胞甲顾起来，顾用起来吼，看下你咧安怎，啊无迄那到时细胞安怎纤维化的东东西西，因为即马空气有污染吼，啊安尼啊这特别的，一箱72，一箱72啦，24盒啦，24盒啵，72，啊过送你一个迄个艾草枕头。啊，艾草枕头，啊，佮一罐何首乌，日本的何首乌的洗发，何首乌生姜洗发精，哦，这罐何首乌生姜洗发精较特殊。啊，为啥要安尼？因为艾草枕头吼，香草枕头就是到阮神童枕会去烧化拄着，啊，归去迄卖卖，归去卖卖来送掉，啊，无安嘛毋是办法吼。迄种共注文来啊，你嘛是。甲阿咪咧讲吼，啊，我讲阿咧嘛有影咧吼，我啊个何首乌是较新，较新较无咧特别迄啰，都互恁试看卖。因为何首乌水固吼，伊有保养头毛嘛，吼，人讲何首乌对迄啰有较啊生姜吼，伊会刺激迄啰嘛，吼，安尼你就会记咧嘿。啊，即安个互你，安尼72，吼，72一箱，摕去正简单，简简单单，方方便便，好来。啊，你讲。我要伫分工，分工很对啊！2553-0899，来。

长胜金啊，那个 Q 店拢一道彩虹拢体验到嘿。是吗？这个暗时都一挂厂商较少来啦吼、哦。其实上这是因为真侪问题，就是讲时机变足大呢。较早老热吼，啊规定拢会少来遮开讲东西，啊生意大家拢真好。即摆差有够多啊，差较早，因为吼、哦，一挂即个个研究起来是人减真多，啊，佮一方面是大家拼甲吼，拼甲呢，五关上五关，啊，上十关安尼伫付吼，啊，客规处境接袂完啦，啊，要买都钱都开去啊，啊，即摆吼，都拢一个头疼，所以拢减去啦，因为。煞为因看样，煞大个大部分煞拢按直直天点直直送，送外侪拄外侪安尼啦。啊，阮唔是讲阮那会刻苦，唔是，阮会较无同款。阮的物件吼，真本正料，各拢特殊。像讲迄位的一挂，拢中医师的迄个处方吼，因的几啊代啊，人以前的中医师的协会吼，拄阮叫一个去伫咧参加吼，啊，伊去创作安尼。啊，前去啊，甲因三十五种讲，恁家老几代好的物件吼，提出来参考安尼，有的人有讲有啦，啊，到尾啊，有的都唔提出来，啊，唔提出来，到尾啊，才讲，恁若吹出来，有迄个啰嗦，提出来公开吼，啊，都互恁抽，安尼大有利润，哦，啊，初期安尼个人袂歹，啊，都足多吼，经过两年三年，一日几摆。都几啊煮哦，足侪煮的拢伫咧即摆，啊，这就是吼、哦，迄种中医师较早的流传的，啊，做出来呢，啊，所以效果就是安尼，甲人无共款，啊，个特殊，阮遮拢特殊的，你看迄四个酸，到即摆眼前嘛无人像阮这安尼，啊，你看阮迄落说珍珠精嘛无人像阮安尼，啊，个你甲看迄个诺丽酵素，迄臭光光迄物件袂食的呢，结果到萃取个吼，效果遮尼好。哦啊！你个看迄条说，纳豆激酶，唔是纳豆激酶，迄条说长寿金，对药剂，别人拢无可能嘛。啊，都干那咱这，你都对照着着表，前后佮检查着都知影哩。所以你个看阮的物件，即马佮迄条说日本的上新的，针灸的贴布吼，针灸贴布当然袂使讲针灸，伊个就是有129支的迄个微迄落伊会当渗透吼，安尼。唔免针灸，唔免插针落去，啊！迄个足厉害吼，迄毛会啊！所以足侪新的物件吼，新的物件当然是爱讲看好歹啦。啊，无阮新的物件，你看私密露嘛新呢，哦，啊，佮迄条说好基底嘛新呢，但是佮即嘛是也唔敢甲您讲，足好个。不过即两天有去直接就一个吼，直接就一个，我嘛足怀疑讲，你即哪有可能会安尼？会好去，迄若放互恁听哦，恁听恁会相信啦，恁原来会相信，啊，阮直直甲注意，心内是讲，即要来播放听无？播放听有会怀疑的，感觉讲是毋是安尼？啊，想办法是毋是以后来甲对方讲看伊会当伊的什么电话，互人甲问，看安怎来喷吼，效果好歹。啊，那有影讲安尼吼，侪人搁落去吼，像阮的神通针啊，迄嘛无人有呢。哎呦，阮遮拢特别的，阮遮大部分人拢直直来吼，物件拢会修补，啊，拢上好为遮直直来安尼。啊，除了一般顶你看，脑炎素嘛无人遐好，哦，长生针嘛无，少得好嘛是安尼，听得好，一寡吼，一寡即个无人有的吼，无人有的拢会为遮来。啊，我唔只讲，咱都安怎做吼，伊都自然的滴滴好来。啊，等下你都是这个，吼、哦，这个迄个叫做分工，因些究竟足侪人买去啊，即嘛二十四啊7200哦，雄雄要摕7200吼，迄原来看人吼、哦，啊，咱佫加一粒迄个艾草枕头互你，你原来加减啊困，迄艾草你都知创啥，啊，佫。各一罐吼、喔，何首乌生姜洗发精，迄日本的何首乌生姜洗发精，迄罐要搁好。

0: 安尼吼，加两项给你啦，安尼加两项给你七千二，啊七千二，迄粉工里边怎啊？冲泡茶，啊差不多卖煮，差不多东西，啊个炖补、炖排骨啦，吼、哦，差不多炖炖鸡肉、炖排骨、炖什么素食拢装好，啊差不多煮袂成，啊暗时泡落啉，吼安尼，啊你讲我要滴粉工，安尼就好，好来，来来电话过来带。哎哎哎
1: 哎哎，吴老师。
0: 你好，
1: 长胜金不要太贵的。
0: 长胜金哦，
1: 嗯，
0: 好太贵哦。
1: 对啊，三十粒呢。
0: 啊，三十粒有效，你那几粒嘛，那几粒有效嘛是，嘿嘿，不不，你那比如讲，我刚才买你三粒啊，三粒做效果，嘿嘿，不啥嫌贵。啊，你那买一百粒，啊都无效果。啊，
1: 我吃几啊万粒呢？
0: 啊，几啊万，啊你那无效，你继续吃几啊万，不爽啊？
1: 某个拢无啥差呢，
0: 啊，无啥差，你奈遐骨直直骨食。
1: 我是食，我是有别人咧买较俗气，买嘛是拢跌落落来啊。
0: 哦，啊，你都甲别人那俗的，你别人买就好啊，唔通啦，唔通去买食的。
1: 有啊。
0: 哦，吼、哦，安尼咱家都无法度吼。
1: 我即马去检查无吼。
0: 哦。
1: 不能落个剩三九。
0: 嗯嗯。
1: 好、哦、啊，去买食先，变跳起来个。五十九，
0: 哦，要先人食诶，
1: 迄是三件金宝啊！
0: 哦，都对咧，阿都，你都，是安尼较好也较歹。
1: 伊一罐百二粒啦。
0: 哦，
1: 啊，百二粒要新的哦。
0: 嗯。
1: 一罐百二粒要新的哦。
0: 嗯嗯。
1: 啊，一边食四三粒，啊，食四粒啊。
0: 哦哦。
1: 对哦。
0: 嗯。
1: 啊，本来是。食啥阿元里啦？
0: 冇关系。我讲你啊，
1: 四十三那个剩三九啦。
0: 哦。
1: 啊，三九是讲我这样都未使，你买啊啥？那个是因大家咧讲像个，伊个人手上还真好，咱去也买试看。我食了好，食一罐我尔对哦。
0: 嗯嗯。
1: 啊，今物过去检查的身体哦。
0: 嗯。
1: 算了，佫跳起来，佫跳二十起来。
0: 嗯嗯。
1: 五十九。
0: 哦
1: 啊！以前讲，哦，你买什么什么食，那才好用。
0: 哦哦，
1: 对，
0: 对，嗯。
1: 我讲无啊，我去买，我说那都我唔敢讲，就是讲我去有点买那都，伊讲那都那才好用诶。因为你睇我看我呀，我好，我为在睇看诶。
0: 嗯。
1: 对。
0: 嗯嗯。
1: 我长生金太贵啦。
0: 哦，
1: 本钱上粗，食了够咧，较大块，因为你老尾拢无咧赚钱。
0: 我讲得对啦。
1: 拢食个无在。
0: 对啦。啊！你都选择咧，你甲选择迄吼，选择迄有效骨熟的，才好啦。吼、哦，你唔通乌白开啦。哎，这就是先生人主人吼，为人食这好，为人食迄好啦。啊，人阮个吼，阮个这吼，这是台大陈明儒教授，这十几年，阮个已经是美国认证啊呢。美国要甲你认证，迄无简单呢。这拢证书、拢资料拢有呢。这干那全国。信息世界无几个会得到这呢、個，哦。
1: 我有我一工要提来给你看。
0: 袂紧，迄唔免照到处拢有个人好，有个歹。啊，你即摆就是安尼，你吼、哦，你都爱食迄，那看有迄较俗个迄吼，你讲有个食迄都滴哩歹去，啊，有个食好起来，看较俗个，好不？吼、哦，啊，伊这都伊就成本的关系无法度，吼、哦，吼、哦
1: 嗯，好，
0: 好、哦，好、哦，好、哦，嘿啦，嘿嘿，诶，个人迄落啦，无迄无法度，有个你看你食。伫食迄啰嘛无一定好啦，你就是遐不食啊人食迄啰都直直骨升起来，啊升起来你停起来，惊着停起来，自然拢会骨较好起来，啊嘛无一定讲骨食啥就骨好起来，无一定，迄你爱去思考者吼。好来，啊我来等你。

0: 子。
1: 有诶。
0: 我小问你咧，老年四岁，是安怎？我是咧忧郁症咧，我生啊。
1: 哦，嘿，我知，嘿，迄只头壳较好啦，较有记忆啦，记忆若好就较袂坏，有诶无诶啦，安尼啦，记忆啦。
0: 袂安怎？
1: 食记忆，互伊较好起来，脑补脑啦，补脑啦，脑补啦，吼。
0: 无啦，看伊食落，我会较会困诶。
1: 你我看吼。
0: 快话想东想西话。
1: 你我看拢真困难啦。你即马就爱吼，你就
0: 我买你一万六五。
1: 我知啦，你拢啥物拢真困难啦，你就去白日做，看当叮当做事哦，做舔舔啊，行路也是行舔舔。你会行路未？
0: 我行未起咧，
1: 我行不起，
0: 腰疼咧。
1: 哦，就对了，安尼就无法度
0: 吼。啊，唔过啦，我是骨刺。
1: 哦，对，安尼无法度吼。
0: 啊，个膀胱也无力。
1: 啊，迄做咯，做咯。啊，你伫咧卖乌白箱。哦，即红天甲你保庇吼，红天保庇，好无？
0: 我好记伫咧喷刀。
1: 好记伫咧，你都骨，你都腰酸，你都腰疼遐，甲喷喷的遐，肩胛头手，伊会渗透全身骨拢影响啦。你甲喷刀的拢好啦，啊，着爱甲酥酥露露的，爱搁叮当者叮。
0: 我下骹会使喷
1: 的。会哦，拢会使喷的，啊，着爱叮当者叮当者。
0: 我到下骹，我到下骹
1: 咧。会啦，会使吼。拢会使，
0: 我到要尿尿遐会使喷嘞。
1: 会啦，会使，迄拢会使，吼，好啦。

0: 讲孟醉酒，伊这烟草的迄个较无同款哦，烟草无同款。是不是恁听听的有啥物感觉？我拄只叫阿咪阿董听，伊听袂出。伊讲这是啥物？倚天唱的咯。啊，阮阿董讲啊，这是要做。我说什么什么什么大陆唱的咯，安尼哈啊，这个好说，哎呀，过一个，过一个，这个好说，这个好说啥？这个美女吼，你的猜就是较歪啦啊！你的猜，我看你入来安尼吼，这美女我那不简单，伊。南北二路咧走吼，啊，社会世事原来看尽头，安尼真好。但是吼，但是太多元啦，太多元，或是十路层啦，十路层吼，安尼雾沙沙啦，迄空气太侪安尼，不但事业啦，情场啦，拢较袂完整，十全十美，较无啊多十全十美啦，即在。事态的经过吼，拢是差不多安尼。安尼嘛是人生啦吼，人生。来哦啊，但我拄则咧讲，讲这物件的好歹吼，差别是足多哦吼。拄则我有甲阿咪讲，一人一分钱一分货啊，好歹你着等于甲市价会知影吼、哦，你着开迄路才会知。阿咪拄则有听着，阿咪就是长生经。伊个负责人，好来，分工你来思考哦，因为这价钱太多吼，啊，这无白下你免惊用未完，你都早暗吼，你若咧煮麦煮饭嘛使掺入去哦，伊个味都加入去啊，啊煮麦嘛是同款意思，煮啥物汤嘛会使，啊炖排骨炖补嘛是会使，啊泡茶来啉，啊冲泡茶点咩了保温瓶内底，安尼出外坐车塞车啊。工作、工厂啊，或者是读册哦，或者对你拢有帮助。分工分，你讲分工分着，一箱规箱的啦，七千二哦。啊，给你若有准备着吼，啊，无你着看十包，你着十包啦，十包就是三千块啦。啊，24包七千二啦，给送你叫做日本的何首乌生姜洗发精一款。日本哦，啊个送你几粒迄个哦，做艾草枕头，因为艾草枕头吼、哦，迄当时都甲神童针冲突着啦，冲突着，因为要怎呢？要怎卖？我的神童针是有历史的啊，哦，太特殊了吼、哦。啊来，你讲我3088999吼，来啊，来，阁有啥物询问？喂，
1: 吴老师，
0: 有，
1: 你好，
0: 好。好，
1: 刚才那一位先生讲说比较那个产品有没有？
0: 哎，
1: 不要比那个价钱，你自己认为吃哪里的比较好，你就买哪里的。
0: 对呀、啊，对呀、啊，要吃。
1: 那你的产品你也是要衡量你这个人那个价钱有没有？
0: 嗯，
1: 你有那个价钱，有那个价值，才会有这样子的钱嘛。
0: 嗯，
1: 啊，你自己这样吃到哪里的，你认为怎么样？这个不勉强你来买的、啊。
0: 嗯。
1: 这是我讲了公道话的，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吃了哪里有效，价钱 OK， 你就去哪里买。
0: 对的，对的。
1: 啊，还有那个老大人有没有讲说什么忧郁症有没有？
0: 哦，
1: 身体又都是毛病。
0: 哎，
1: 你既然行动不便，身体又那么不好，不要一天到晚闲的身体不好就乱想。你就以宗教信仰来讲，我不是有讲过。我是有学一点心理学这样子，
0: 嗯
1: 你要有一个寄托，不要一天到晚就身体不好，就要想到说我哪里不好，就患了忧郁症这样子。你要有个，我就教你去念那个佛经也好，啊，讲座什么的，就精神上有个寄托，就移开那个病症，不要想到啊，我一直不舒服，一直怎么样的，东想西想。乱想东西的，这样反而就忧郁，身体又更不好。你倒不如去念那个佛经，
0: 嗯，
1: 啊，Om Mani Padme Hum这样子，
0: 嗯，
1: 时间到饿了就要吃啊，吃药时间就吃，睡觉累了就睡，这样子日子好过一点啊。你就听听吴老师这个音乐啊，听别的也 OK 啊，啊，医药常识方面啊，佛经都 OK 啦。哎，不要把心里一直想到说我不舒服，我忧郁症怎么样的，这儿心里会更不舒服的，要走出这阴影的，哎，身体才会好，才会快乐，知道吗？要活到当下，不要想那些什么的。哎，我是建议大家哈，啊，像你那个产品，我们认为需要可以，价钱可以，要买就买，我们不要批评人家那些什么的，嘿，不要比较哈。不好意思，打扰了，谢谢，拜拜。
0: 好好，这位女士讲的很公道的，伊较柔和哈，也是残酷的，但因为男士朋友哈。这不要紧吼，你可能是对阮的产品有兴趣，才会要甲阮讲啦。对我，啊，你试看卖，试一阵嘛，唔是干那一摆尔。你若一项吼，你若一项其中一种已经试过几啊罐啦，无效就唔能够继续。伊伫咧减，伫派去吼，唔能，迄就唔能够继续。啊，若小可有效吼，你就加试一阵嘛，吼。啊，为了你试这伊的变化。变化甲，互你想无诶，因为这人哦，啊，所以我感谢你，应该是对阮的产品有真寄托甲希望，才要甲阮建议讲看会当较俗诶，因为一分钱一分货。过来再来，伊咧讲这位女士啊，你安忧郁啦，身躯袂行啦，安尼有诶无诶，当然说身体很多毛病哦。有影伊咧建议讲，你爱有者信用嘛好。有者信用，啊是讲伊甲袂行嘛，袂得咧出咧学咧，去要学什么嘛无法度吼。要学什么？袂行哩，袂当出咧参加这个活动，安尼看要过有啥物办法，可以会当念啥物？念伊那无人甲教嘛无法度呢。无你看，佫袂行，可能踮厝内面要露涂骹啦，要创啥嘛较困难哦。因为都拼互伊忝，互伊忝的老肝啊，伊都人都拼老肝的心灵代谢啊，无要怎，我来甲看下呢。好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嘿，来。

0: 喂，喂喂，
1: 喂，
0: 哎
1: ，Hello，Hello，
0: 阿姨你来了，
1: 你好，
0: 好了，好，
1: 我看你每天都很好，
0: 好，
1: 我是很好，
0: 好，
1: 我都继续要用我的该用的产品，
0: 哎，对对对对，
1: 是你们的哦，是你们的哦，
0: 哦，好好好，
1: 我继续要用我，去那里做说的。要有耐心，有恒心，能出得，能出得吼，可以复合，就继续给他保养。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安妮。
0: 安妮，
1: 老师，我要听《老鹰之歌》。
0: 老鹰之歌哦
1: ，no，
0: 你唔听老鹰家己加调。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哦，
1: 谢谢，
0: 哦谢谢，
1: 好，
0: 喂喂，喂。喂，
1: 喂，
0: 来哦，
2: 老师啊，
0: 哟，
2: 对，拄仔迄个是太太啊，即叫我讲要念经啦吼，
0: 嘿啦，
2: 啊，我也袂晓念经啊，啊是较歹，我得新冠了，才得了忧郁症嘞，
0: 对啦，啊，袂晓都无法
2: 度，我又无得那了了嘞嘞，
0: 哦，安尼吼，嘿啦，
2: 嘿啊。
0: 好啦，
2: 啊！我较早下拢定甲你买物件，我即马嘛是定甲你买啊。
0: 好啦，好啦。
2: 啊，买仙草啦，啥物有诶无诶啊，啊，都好啦。
0: 好啦，好啦。
2: 啊，即马我嘛是有买你神通枕咧，买两粒咧困咧。
0: 好啦，好好，好啦。
2: 安尼，啊，搁遮艰苦。
0: 哎呀，都安尼，迄豆豆来啦，无遐紧啦，吼，无遐紧啦。
2: 啊，老人说是食诶，对诶，康康是安尼。
0: 嘿啦嘿啦嘿
2: 吼。轻哦。
0: 嘿啦嘿啦吼，好啦。
2: 啊，甲西药咧用偌久？
0: 啊。
2: 啊，西药用偌久？
0: 西药上少嘛要用两点钟啦。
2: 还用两点钟诶哦。
0: 嘿啦，用两点钟较好啦，因为西药甲。
2: 点钟有
0: 加两摆。这拢较无共啊。
2: 敢食两摆
0: 哦。嘿啦，爱食两摆嘿。
2: 啊，一摆食几个？
0: 你上无？你老人说，上无爱食。你上无爱食三粒，上无一摆
2: 食三粒，
0: 啊是不是刚食两摆啊？两摆，你若过较严重
2: 爱，
0: 你应该你这两粒三粒拢无够力啦，应该是一摆五粒啦，你这我看看。
2: 再五粒。
0: 哎呀，你啦，别人唔免啦，别人两粒就真有够力啦，吼、哦，好啦，吼、哦，你今大家去到啦，
2: 麦、
0: 来，迄、那个费玉清吼、哦。费玉清，伊家即马都无娶某，啊嘛无后代，无囡仔，啊单独一个人，伊人咧甲估计，伊即马伊财产是不得了啦。啊，伊即马住在淡水的，迄、那个老公寓，老公寓的伊啊，啊嘛无爱接电话。一寡赖什么拢清掉，伊底下吼，早时朝六点就起床，啊，爬起来吼，安尼脚手摇摇的混，那种运动啦，讲伫咧练迄个八段锦啦，啊了后就啊就压菜压花啦，啊压花啊饲鱼啊啦。啊，卡起藤时啊，迄个吼，那个起啊，你啊，慢慢的在那里，安尼，就伊做伊工具安尼。哎，因邻居吼，就是定来看到伊牵只小白狗到迄个河岸去散步安尼。啊，经过迄个叫做菜摊哦，菜摊啦、啊，卖菜遐，伊就买两根葱啦、啊。啊，其他都不要，干那买两支葱啊，尔，哦，啊，剩的拢无买，啊，这栋老房子哦，是因妈妈老的三层的老宅，三层的啦，啊，没有再装潢过，迄、那个墙壁嘛有些有一挂斑驳啦，剥落啦吼、哦，啊，木梯行去爬去吼。我那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安尼啦。啊，一楼伊是咧徛街啦。啊，二楼是伊个租，客一挂租啦，加些一挂唱片啦，加一挂经典啦、经书啦。 啊，三楼则摆迄个兰花啦，啊，窗台是饲迄个银鱼啦，是鱼池啊池啊啦，啊，最终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呢，啊，没有请园丁啦，啊，伊都家己吼，店遐家己整理啊呢，换水拢家己来，啊，明显的即马年纪就有七十外吼，手筋啦拢浮浮起来啦吼。啊，有因家己较接近的朋友讲，你那无爱搬去大楼，安尼较清幽来住。用搬去，因妈妈的味道就没有了，安尼啦。讲起因妈妈老的，啊，伊的手机早就停用了，哦，伊的一挂资料拢删除，连便利商店店员吼，都拢无记录个伊的迄啰，伊总是。买同款的一种面包跟牛奶，伊过就就先呢。啊，2024年年底，伊这动物的保护机构拢会收到一笔200万的新台币捐款。迄备注栏就是空的，没有人知道谁捐的。但是财务部的系统内底，跳出一个名称叫做张叔叔，这个名字啊。为2009年就开始了，你敢看寡久？整整安尼，当年都有这个关迄落，啊伊都天公那是差不多，每礼拜拜三，将会就会去找伊啦。将会挂一挂，拿一袋迄个阿伯啊铁蛋，哦啊，两人就点迄、那个。渔人码头吼，想要坐点啊聊一下是安尼，轻轻松松，啊聊聊聊聊过去的一切啦，啊只说，拢无讲什么唱歌声，干那讲因只鸟啊生几只啦，啊今日跑的咖啡安怎啦，行了上过头啦，啊飞青龙地顶无啊，那风吹去顺便个叫。有安怎呢？年了吼，啊都，将来讲因两个讲好啦，讲那万不的贵翁吼，贵新吼，两个要合葬啦，要种在同一个所在，啊不爱立碑啦，只种一棵榕树。他们姐弟跟何树吼，因为张哥啦，张飞英啦，三个人经常。去庙里吼啊，解说啦，聊一些小时候厨房的什么什么事啊。所以因那迄落吼，因那两人，甲因张飞吼，坐伫遐头苹果家里遐头点啊啃啦啊。迄条做费青哦，有伊干那即个每个月出租吼，拢咧算。收出租拢算百万呢，但是他的皮带吼15年啊，皮带吼小块怪怪啊，小块安尼迄个孔吼，小块拢磨得已经大汤碎裂啊，啊，有当时啊吼，伊那咧叫车吼，伊拢无叫车哦，无 A P P， 伊拢踮路头遐吼。招呼业手啊，看那拄啊有空的客人车啊，载着的真侪人看着讲啊，这都啥人吼？安尼啊，伊袂甲人讲话，但是人来讲你啥，伊讲啊，谢谢，还是安尼。伊的感想是，一人在淡水吼，安尼点咧生活，啊伊那有当时啊落雨吼，伊就会经盖。摕一挂去迄兰花边啊，甲砍砍咧，较袂去互车歹去风。啊，头毛有当时啊，母甲地甲淡绿绿。啊，蹲在迄个窗台边啊，阳台遐吼，因只狗啊吼，会叫阿卡淡绿绿，爱着摕布啊来甲饲咧呢。风太天啦，过后啊，伊呐拄着迄个因的树啊。边啊遐，然后伊就往那往家己记下来，记个记一块一块吼，记起个啊钱，甲贴贵个， 哦，啊，贴几个要创啊？因为隔壁讲啊，问讲你这个看，伊讲我这个要烧水啊，烧水要用哈、哦，啊，七十几岁啊，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没有微博，什么都没有了，安尼，伫淡水，哦，总是，伊每天哦，清晨，啊，清晨，伊就那，清晨。都爬起树叶啊，一挂迄落扫扫咧，啊，傍晚牵着迄只狗吼，啊，去行一地啊，就回来吼，准备房间门关诶，电话禁掉，啊，就咣，啊，就困去啊吼。这就伊个一生啦，伊即卖伊个一生就是安尼吼，安尼过日子。啊！那因大兄张飞哦，就较活跃，伊即马走台东，啊，连伊走台东哦，连伊去坐飞翔机啦，啊，去开迄落做，迄个叫做跑超跑啊，超跑啊呢，啊，开啊杠杠球啊呢，啊，招一挂志同道合的人安尼去飙车，因为较伊就较野性，啊，伊就较柔性安尼吼，拢无共款。所以各有各的人生过活，安尼大家清净快乐，啊，一旦为个人家喜喜欢欢，这是拢个性使然，欢喜就好，哦，欢喜就好。啊，为个人拄只奈讲，人生为个有的就说，要怎讲，像个阿婆安尼吼，安尼规身躯病啦，现在我看你们足忝的，我看感觉讲，啊，你都全放开无都，我唔只讲。甲你建议的就是你即马阁袂行，要怎学什么嘛？无法度哩吼，嗯，安尼，啊，所以唔知变怎讲，迄命去带，啊，都看较贵咧，无怎，就是看较贵咧吼。啊，即马人生诶生活吼，各有不同的嘛，哦，各都不同。来，对。后来我咧讲，我做分工分啦，拢有较俗啊。你若五盒吼，才千八块啦吼。你若买五盒啊，都开始紧伫咧啉碳汁嘛吼。你来啉上啊，甲伊细胞啊，甲迄个情绪吼，咪较好困，可以较好起来呢。啊，好起来，咱有抵抗力，各方面就对细胞。哦啊，你若去买较侪十盒3000块，啊不买较侪咧一箱哦。一箱24盒，7200，佫送你一粒迄个叫做艾草枕头。啊，为啥呢？送艾草都甲神农枕有相对啦，你都要怎卖？人我神农枕卖甲较好个呢。哦，艾草，艾草都无去想到讲个神农枕连袂要搞安尼，无想到吼，啊，煞相对啦。嗯，啊，佮一罐日本的何首乌生姜。洗发精，迄罐够好哩，因为迄罐哦，也知名度也不拍开，迄罐以后真侪产品，即马只有是洗发精的可能会留三项啊，像豆秋芳能量的洗发精滴要来啊，啊像迄个叫做澳洲的茶树精油迄啊，哦迄要打啊甲即罐日本的何首乌吼、哦、生姜哦。以生姜佫刺激迄个细胞哦，毛细孔，刺激较肺咯。啊，佫何首乌大家知影对头毛有真帮助哦。啊，这安尼佫送你，这两样佫送你，啊，7200嘿。啊，你遐侪哦，真紧就食完，你就开始。那遐侪，你就那咧做饭看你几个人啊？那。看几个人，一人上少，你若咧泡一包，不管是泡来啉，也是要冲泡保温瓶，一包就好，加加一包，吼、哦。啊，你若

要臀部，你若要一个人一一个人啦，哦，拢朝臀部，臀部要臀卡迄落，我看臀排骨臀迄落吼，你着看两包啦，一摆加客两包好啦。我伊个食是20包咧吼，哦，啊你若要掺到煮麦，掺到煮饭，切到焖落去，迄口味就无同款。哦，迄买晒一包就好啦，一包安尼。哦，啊你食嘛加虾，食嘛加虾。啊！你食好惯习哦，对你来得来讲哦，有帮助真大吼。这是让你了解这个方案。啊！你讲我要分公分，5包1800块，5盒1800啦。啊！那10盒3000啦。啊！那一箱24盒啦，7200啦。送你7200，就要送你一粒迄个叫做香草金桃，啊！加一罐日本的。迄落何首乌，生姜洗发精，好来，安尼，2553-0899，好来。

0: 蛇你唔知做啥，跟跟蛇只蛇正来受苦。
1: 嗯，
0: 哦，
1: 嗯嗯，
0: 啊，你要你即马啊买手工来蛇，买做啥？你你就跟跟生都要做较好。
1: 嗯嗯嗯，
0: 哦，安尼。
1: 嗯嗯嗯嗯，好好。
0: 我叫看较开咧。
1: 嘿啦，看较开都无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
0: 對啊、
1: 不是迄啰，大家拢无多啦。
0: 啊，就是讲经义珠陈义珠陈述因经经孙受者述。
1: 好啦，嘿啦，
0: 哦，义珠来世来世果经孙做的事安尼。
1: 哎，对对对，哈、哦，
0: 嘿啊，
1: 好，感谢。
0: 我较亏嘞，
1: 哈、哦。嘿啦，好，拜托。
0: 经就是，
1: 嘿啦，
0: 等于就是讲安尼卖拖啊，就是。上好啦，就是做较，
1: 起码
0: 咱就是讲做较好咧，卖去害人。
1: 嘿啦，心情放个开些安尼啦，吼。好啦，好，好。
0: 啊，袂免啦。
1: 嘿啦，吼。
0: 就这这种咱正事，唔再是做安稳。
1: 个人的命拢无共款，另外吼。
0: 对啊，这些真系艰苦啊。
1: 嘿啦，好，好。
0: 啊，你那要讲，正事都要正事啦，做，做歹，做好，
1: 嗯嗯，
0: 哦，做好做歹。你都跟谁？你都是做较好嘞，后世唔知要安怎？你要出事，只是做做电视，要出事出事做人嘛？唔知影，
1: 嗯，
0: 对吧？
1: 好，
0: 叫叫看较开嘞。
1: 好 ，OK，
0: 对啊，
1: 好，
0: 拜拜，
1: 拜拜。喂喂，喂，喂喂，来哦，喂，到你啦，
2: 果凤梨，
1: 喂，喂。喂，六线个接看卖，伊无顾咧听电话，个接一下。

真侪人宗教啊，一寡神父拢咧讲，前后世啦，前世因缘吼。虽然咱看袂到，但是道理甲分析个嘛是有啦吼。啊，咱唔知啊，不要紧，咱就甲当作安尼。这世人，咱都讲这个别的，起码都既然知影，就讲现实，咱就做比较各方面啦吼，做比较正气的部分啦吼，卖虚伪，卖骗，卖怪，卖贪，吼，家己人份的工作来做，卖讲要。啊，为迄命就同款呢。我讲当时啊，想想的吼，即在即个奋发的路途中，我原来真杂啦。我吴清扬原来算讲生意也做过万把种去啊，好太多啊吼。我西装店嘛开啦，音响公司嘛开起啦吼。

把这个大百货行，迄个，我毋是拢大间啦，我都一间一间原来开一间一间，所以阵伫西门町嘛，迄金世界百货我嘛开过呢。啊，我这个号做东宫百货2楼我嘛开过呢，吼、哦。啊，我这个大卖，我迄阵做大卖哦，诶，台湾的景气实在是。甲我有息息相关，我改变足多嘛，因为我想讲迄个按键式的电话机，拢我一手创造出来。台湾的音响，无音响都真少人咧播音响啉大型的，都我都甲播落去啊。哦，较早卡拉 OK 办，毋是卡拉 OK，叫做舞蹈 OK 迄款的，哦，我拄诶遐，哇，足多足多啦。啊，在业界我嘛创作真多，因为即个老歌星 有底出来唱，也是我卖迄个叫做卡带，十块做诶有，十块按一盒诶啊，迄拢人因迄阵哦，唱片公司做出来，啊做出来毋知要安怎卖袂行，啊则来拜托我，啊拜托我，啊拜托我，我就是讲，啊甲拜托我，我就甲试看卖嘛，吼。哦，煞销得真好，哎、因为迄阵你若啊，我因为有迄个卡带吼，你爱录音机啊，爱录音机都绑才有法度啊，啊要安怎？人迄阵我就要找，去找一间迄个南京东路一间外商，哦，找着我才甲伊讲我数量，伊讲啊，这台湾得真少，我要来参加来陪，安尼，迄阵的品质拢真好。一摆订落去吼，啊，就几千台哦。伊嘛惊着呢，讲，那像迄电话机吼，按键式的电话机，一摆几百、几千，安尼惊着伊讲，哦，那安尼，这台湾都无这，你不会倒去安尼啦。所以吼，有当时也创作出来。啊，迄阵在业界吼，一挂歌手，国台语的歌星，迄个唱片哦。无讲，逐间拢有迄个连机库，迄阵叫做连机库啦。无讲厝内面家家户户拢有迄个连机库，无啦，因迄较贵啊，消费品较贵。啊，伫着个连机库，就爱到迄个叫做黑胶唱片哦。迄阵有4寸的过来，毋知8寸的过来才12寸的哦，安尼啊，过来才演变到 CD 片是安尼。啊，迄阵叫做连机库。天空是连机库，也是唱盘呐，安尼。啊，但是我人就找我就甲卖落去。哦，卖落去，我就是头去卖袂行，啊，无人有咧录音机通播啊，要怎？啊，我就经过想讲啊，这都一定爱有播放器啊，播放器你干哪要找？啊，迄阵人伊迄都是挂录音的啦，挂录音的安尼，啊，就甲伊联络来安尼。真要买这个人哦，啊，就买这个人哦。迄个时阵，你景气是真好啦，诶，景气真好吼，啊，就变变叫啊，啊，变变叫，大家电台迄阵，所谓全国的电台拢是咧做共广告药品，你甲广告药品，因无咧叫卖啦，拢。个广告啊，指定药房伫倒位啦，伫倒位啦吼，各地药房拢咧卖啦，是安尼。迄阵电台播音员伫咧广告两行尔，一项就是药品广告，啊，一项就是诊所。后来啊，大同区、大同路、什么路，几号，哦，即间什么做什么诊所吼，诶，大夫外准外用外熬安尼吼，你什么镜头来切安是安怎？迄阵好广告，迄阵没有药事法，啊，未发，好广告安尼。啊，自从我都无，我拢无，我都干那咧卖杂货啊，卖地米起身啦，吼，啊，我拢直直开始卖跩。啊！迄阵5块、10块、100块都敢按直直卖。啊！即摆咧讲即个艺人跩吼，好、哦，我先开始按直直直，煞卖落去，哦啊，开始直直来，直直咧，直直即摆足多。啊，足多有个人听着讲，啊，青阳啊，你这会使播，我讲会使啊，啊，我都趁你偌济啊，我都甲。

甲互因迄落因会趁诶啊，啊我趁少少啊，迄阵调低调低啦，迄阵未讲要共趁侪呢，足薄利诶。江面有生意就好啊，啊因为我都有钱趁，我有足侪，我有空，我有路线嘛，我爱搁唱歌嘛，电台播音嘛，吼、哦、啊我迄阵拢起来啊，哦我真，哎这都毋多，消有够侪啦，消足侪就对啦，啊消甲袂赴哦，搁另外一间。唱片公司过来，伊就去往那个冲出来，因为没有迄个版权呐，没有版权。两间最远哇，一间立月唱片公司，一间台湾唱片公司。台湾唱片公司这个起码就是要搁提因这个一个后生叫做阿勇。诶，台湾唱片公司较早杨丽花啦、张帝因的唱片拢伫伊遐管的。诶，叫做蔡学阿勇，起码天光住伫这个龙潭。多两单呀！因足出名的，伫迄孟加、孟加、孟加，迄个叫做龙山寺，迄孟加，一条夜市啊，迄个吼，哦，夜市上老热的，迄单录音带，迄就是因的啦。起码拢因家门啊底下咧讲，哦，所以讲起来为啥起身？啊！台湾开始做老歌星，本来无拢秘伫厝，你慢慢生做圆的饼。啊，电台久久也照通播首歌。啊，自从我赢出来安尼呢，吼、哦，惊死人，大家到处吼，迄、哦、歌遐尼好听，遐尼做，遐尼做是安尼来。啊，来到尾啊，唔知唔知前，迄卖几啊千万套啦，惊死人做啦。啊，踮厝的娱乐，大家有通安听。啊，且唔知啥人，唔知多少人去创作迄、那个诶公演。讲去做戏台去公演是安尼来的，哦，这迄都唔是我创的，啊，迄唔是我创，但是难不我创这個，我袂先闹创的。了啊，我电台界，我迄阵咧趁钱，那咧不能金的啦。坦白讲哦，工地秀啊，嘿，都系工地秀，因咧这营造厂的咧卖厝的，啊，你听节目讲那有啥呢？这电台那执行的。啊，人拢咧讲过油啊、禁塑啊，伊些啥物咧五块、十块啊，烤地油、地米啊，油啊，这是那迄型诶，安尼啦，干那我啦，拢我创作诶啦，所以恁这个历史我要写起来哦，册是惊死人做，要写起来写未完，我甲人较无共款，我正面诶开拓，啊了，迄阵歌星有通好出来唱。迄就是差不多，我这摆这出来，叫安尼。啊，过来，我先赚大钱，我也赚大钱，建筑个赚大钱，就是工地少。因咧来搞个摕迄个细项物件，直直买，啊，我都直直进。哦，我都到处好奇啊。迄阵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啊，无啦，迄阵无。啊，我都夜市啊，帮看着，我都甲买建本转来，我这个电话联络。我阿就来找我哈、啊，哦，电台要迄落，啊，人迄阵听着讲电台要甲卖，人欢喜甲呢，拢未讲偌贵啦。啊，我是安尼直直卖，啊，卖甲大家捡五块、十块、二十块，捡足侪啊，直直捡足侪哦，一摆拢捡真侪。我哎呦，哪呢？啊，就讲一摆叫我去甲参观，啊，到尾啊，我看讲啊，伊内底迄个工，迄、那个工程遐，那有伊迄个叫做舞台。伊只讲爱搬歌戏，爱搬狗戏啦，搬狗戏啦。我讲狗戏都落涂骹，用无啦。三时有阵来请歌戏来唱一下歌，点一下乐器，毋是安尼。我讲啊，我迄阵到金龙酒店咧唱歌咧，我就知啊。我讲哎呀，我来甲你办这个叫乐师啊，来叫一个歌手来，歌星来，是安尼起身。唔叫这工地秀啊，哎，若要讲个投资呗。这拢有历史、有根据的呢，不是啊？台湾真多啦，什么的陈思明被拢我武器的，什么的音响，什么的迄落做卡拉 OK， 什么叫做冷气扇，你拢我啦，冷气扇拢我改良的啦。迄落去讲听，我拢会甲亲兄，啊，大家亲兄对我好，风声榜样，直直来讲，哦，这吴清扬那戏型，哦，嘿嘿嘿，真多，也够足多的，讲不完呢。啊，我足无用的，迄阵安尼一工吼，我爱去电台，两个电台，啊，大卖场，久久啊才去一个，加一间，中立财神百货。

啊，当然毋知几老诶吼。啊，我迄阵着贼头两遍，迄嘛一言难尽啦。为啥那电器卖电器？迄阵个代理大同诶产品咯、哦，大同诶老头家，即卖老头家就是当初伊是毋知经理啊，总经理，拢请我去泡咖啡，请我去啉茶啦。伊毋是泡咖，意思讲到我熟悉吼，爱、啊、着先去问陈立秋小姐。啊，陈立秋哦，伊是阮诶前辈咧。伊讲诶，恁电台有一个吴清扬，啊，这个人做，伊讲这个人真可以，这都咧唱歌兼播呀，这伊讲啊，这毋知，伊讲袂啦，照阮介熟悉拢个人，哦，因来国家鼓励，啊，所以哦，拢问我代理，拢好诶，拢直直来啦，啊，毋是干安尼啦，所以有当时啊看会开啦，啊，有诶人嘛有嫉妒吼。迄个本来讲有诶制度，有人踮诶电台咧批评讲我吴清扬，咱像一个阿龙啦吼，阿龙都死人，死啊是非常诶凄惨啦。那阿龙也应该啦吼，伊讲哦做引导阿龙，那安尼咖啡店就看着咱吼，啊就都好称呼称兄道弟，啊若私底下就定讲哦那笨嘴，甲像即马天南电台嘛有一个安尼哦。啊，这将来拢袂好买。啊，想讲咱要甲伊安怎，拢真简单啦。伊顶几年前、几十年前，原来伊甲一个兄弟，创个真主精，迄人兄弟，啊，原来订购平平钢筋的公总公司，我伊互我细罐的，我买爱买大罐。结果吼、哦，结果订到歪曲齿刷，讲啥物？阮的珍珠链啊！一条是几十块，伊咧才是啥？啊，这都明明都总公司，咱甲物件伊讲啊共诶呢，啊就讲伊会白天唱地，别人毋好。啊，这人到处咧订啦，订方洋咯，订陈立秋，订啥物人拢直直订啦，是感觉一百拢咧订别人诶歹话啦。啊，人迄阵人就去电台甲登单协会去甲登单，毋敢出来，咪后壁才走。迄本来是逐个要甲真侪人要甲拗啦。啊，即马拢无啥咧，甲人迄落，敢来直直顶。啊，本来要甲伊安怎？即马坦白讲哦，即个人是形体已经足歹看，开始咧歹看。要甲伊安怎是简单的代志啊？啊，咱拢袂。我是讲迄，互伊去下摆看偌久吼，安尼都看会出啦。所以有当时啊吼，心内想想讲诶，我无得势伫你。啊！你看人若好，你就讲人，人是若笨手咧卖，伊个写是好，别人拢是安怎？我都无讲你个是要甲人比啥？吼、哦，若要讲较真啦，伊佫敢吊名吊姓呢？大家安尼呢？啊，都较早定来拄到人要加迄落，啊，伊拢会踢到铁棒啊！啊，总有一天伊咪去踢到大铁棒啊！吼、哦，啊，都已经无几啊摆去啊！所以，直直想讲要加安怎？因为讲你啦，啊，咱要加安怎是轻而易举啊！哎，伊迄是无够看啦，啊，听我甲宣布啦，啊，伊若讲，抑个电啊，要讲啊，要迄落吼，伊总一工会个踢着铁棒，会食到惊，哦，来，即、這个粉公粉嘿，你讲粉公粉对，来。公粉，今仔是进入粉公粉哦。粉公粉就是，我是要买五盒啦，五盒吼、哦，1800块就给你送去嘿。啊，若买十盒3000块，完了给你送去。啊，买一箱24盒吼、哦，7200，佫要加一粒迄个艾草针头，啊，佮有迄个叫做一罐日本的何首乌生姜洗发精给你嘿，好安尼。哦啊，2553-8999。

0: 高丽，来，喂，
1: 喂，
0: 我来，
1: 你好，
0: 好，好，我来，我来分公分，啊，你讲公分公分就好，我内底先甲你讲看要偌侪钱的，看要1800块的、3000块的、7200的，吼，在你算嘿，你方便。

好吼，啊，即爱食因些会当冲泡茶来啉，啊，个即个对细胞对情绪拢真好，啊，个差不多煮袂煮饭，啊，煮汤，吼、哦，煮汤你甲掺落去，口味都阁无同款啦吼，啊啦炖补啦，炖排骨、炖鸡拢好吼，安、哦、尼较紧，迄效果对你有帮助嘿。大家咱要去分工，你若去买迄落拢嘛，买咧到一千两万块嘛，你买人迄位啦，啊，这都是巴西迄落做，唔是巴西迄落做加拿大诶，吼、哦，这是你真单纯诶吼。来，你讲分工着。

0: 我即马来，我来，能够即马过来，嘿，我提些物件，我来甲看者，吼，歹势我孤大报者，吼，报者。
1: 每一个拢希望讲家庭会当诶幸福，翁某会当一劳永逸，卖讲有中间出错，因为伊会去看着真侪人吼，中间出错啊，放某放囝，这是足不应该的，也互着这个家庭来破碎，再来离婚。这拢是真值那的代志吼，哦啊，所以呐，像这款的情形呢，应该徛在女人要来管翁是真合情。如果讲那做翁婿吼，你就爱个体谅讲太太那无爱你，太太那无为着这个家庭来伫咧着想吼，伊可能连插你都不爱插你，伊就准备包我款好势啊，都准备要浪讲啊。真侪这个时代呢，真侪男人呢，在外口花天酒地，到尾啊吼。家破人散，比比皆是，这来造成不可收拾的这个地步，那拢是足悲哀的。因为伊有一半的责任爱扶持着家己，所以伊来甲你这个合作分明，来甲你阻挡你去外口去花天酒地甲你拍，这是对你好，对这家庭好啊。在我的看法，一个查某人，一个太太来管咱达波的这个合作私生活，这我认定理所当然。该当合理，因为将规尾啊吼，你放眼天下去甲看，一寡不守节大波人，佮无良心的大波人，到尾后伊非常的潦倒。虽然这个太太去哦糟蹋出去啊，大家拢悲哀。唔只讲吼，伊若无时时刻刻甲你提醒，甲你阻挡，你若安尼脱缰之马啊，扑得直去，这可能。将来的家庭堪虞啦，非常的可怕。所以我若站在以女性的这立场来讲法，就应该。但是有当时啊，伊若是这个一个大部分人，这个、社会煞变成类似统一体，就是讲应酬交际啦，是难免的啦。啊，你若讲伊小可安怎也要甲这个甲白卡白手吼，伊根本都无一个男性的自尊在外口讲啊，你会受到影响事业啦吼。啊，所以。家己自己会晓拿捏啦，总是爱为前途较要紧啦，这是我的看法啦吼。那你若讲，大家那安尼听落会下意吼，应该大家互相体谅一下吼。啊，拄只我安尼答复这位律师。喂
2: 喂
1: 哎，
2: 吴先生啊，
1: 哟
2: 啊，你好，
1: 好，
2: 我是这个代志要请教。
1: 嗯，
2: 我是老伙仔啦。
1: 哦，老伙仔。
2: 痛啊。
1: 哦。
2: 啊，因为跟家里人呢、啊，常常吵吵闹闹啦。
1: 哦，
2: 我想讲出来飘浪安尼啦。
1: 你要出来飘浪啊？
2: 哎呀！
1: 啊，你要安怎飘浪？你要去？啊、你辛苦。
2: 来洗碗啊，来讲。
1: 好好好。
2: 来讲扫涂骹。
1: 哦。
2: 倒我的竹柜安尼。
1: 哎啦，啊，唔多人要请你。
2: 有啦，我那亲戚也无人会知影讲我六十外
1: 岁
2: 啊。
1: 哦，安尼吼，这我甲你赞同。你若也会叮当上面吼，出去咧共斗三工做事趁钱吼，佫会当哪像咧运动诶，啊，较袂踮厝诶吼，大家袂吼、算讲无迄、那个。
2: 咱这较老过半啦。
1: 啊啦，啊都嫌东嫌西啦，爱做人冤啦，你都。
2: 啊啦。
1: 啊咧，这我甲你赞同，安尼好。你出来找头路，若有人要请上好，
2: 嗯，
1: 佮有通趁钱，啊，佮免去心多命，啊，佮有通运动，好，最好。
2: 啊，囝讲就大细声。
1: 对啦。
2: 啊，无咧趁钱哦，我。

0: 对啦，
1: 安
0: 尼好，
1: 谢谢
0: 啊，我甲你赞同，安尼好。
1: 心情大家都足骨折足烦的啊。
0: 好。高丽来，来分工分啦。喂。
2: 要跟你讲分工啦。
0: 好来，分工了，我教你，好来。好来，
2: 分工分。
0: 好来，分工分。现在可以卡到十一点十五分，大刷细件这对你有帮助，分公分，你都有那个千八块的，有那个叫做三千的，有七千二的，各有不同，到七千二就加加少的了，这哦，你都会记得，你若一阵子你刚出来吃，就对单点，不是单点啦，细胞啊，甲证书吼，当年啊，你得泡分公，你知影分公的好处嘛？迄毋是干那呢？分工是真侪好处伫咧。你看讲三空八九一，你听我，听我吼，听我来量来当地来使用。你看迄中药行，中药行咧卖分工，你看贵三三哦。迄拢迄啰啊，人些拢当地的迄啰拢用科学的科技的方法吼，唔只会当消传世界，伊这是加拿大进口的呢。伊既然会当消到咱家来吼，咱家会去甲。起来，迄度就是有相当效果。啊，你冲泡茶来啉，逐工来啉，啊，无就炖，掺落白，掺落饭的，掺落汤的，掺汤啦。平常你来煮就掺落汤的啦，试看卖啦。哦，安尼啦，啊，无你就是掺排骨，炖排骨，炖鸡，炖东，炖西，炖鱼嘛好。哦，啊，就啉，安尼，啊，即马就三种价钱，千八块、三千块、七千二，安尼，拢无同款的迄度。啊，卡来问你讲。你甲我讲分工啊，人那我接的就是讲分工着，啊出去因才甲你问看你要偌济，好来你讲我三讲八九九，到十二点十五分。

租千几块，啊，十压三千，七十二压，哎，无啦，七千二是24压一箱，啊，不过加治疗迄个艾草针头，搁一罐日本的何首乌生姜洗发精，这款生姜也促进血液循环，也毛细孔的活化，哦，较袂落，试看卖你就知。安尼，这七千二，七千二炖排骨、炖鸡、炖鱼，啊，掺入煮汤，掺入煮麦煮饭，哦，冲泡茶来啉，真紧完了就啉完啦。囡仔大细男女老幼，有新的啊调养，拢装好，对细胞，对迄个合作，我真侪灵感，我这个问的专家，好甲您讲过来。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

0: 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FM 104.1 音乐三三风。
1: 欢迎收听音乐三三风，我是三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了一位大明星，这位大明星呢，我觉得他的身世非常的坎坷又
2: 坎坷吗？你用坎坷来形容吗？怎么会？为什么会用坎坷？你先说，先不要介绍我是谁。你为什么觉得坎坷？
1: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真的是出道非常久，
2: 还好吧？
1: 我觉得你那个时期的身份转换的，
2: 哦，
1: 你懂我的意思吗？
2: 你说开始饶舌这件事很久，
1: 对对对对对。但大家对于你过去会饶舌这件事情印象是非常淡薄的，就是完全想象不到哈。你懂我的意思吗？
2: OK,
1: 你懂我的意思吗？
2: 理解。
1: 以嘻哈之路这件事情来讲，是有点小小的坎坷
2: 。
1: 但后来的演艺圈之路又非常奇幻，算是蛮顺利的吧？
2: 顺利啊，肯定顺利。
1: 对啊，
2: 对对对，好，你先介绍我是谁，不然大家不知道，我们自己私聊起来来是。
1: 好，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美丽本人。
2: 哎，我跟明天说，大家好，我是美丽本人。
1: 啊，这个美丽哥，很好嘞，
2: 不要再叫美丽哥了，说真的，不要再叫美丽。
1: 哎，啊，好啦，美丽，那个最近在忙什么？
2: 最近就是我昨天去接，就反正目前都是接戏比较多。然后
1: 你在演戏？
2: 对对，前阵子有一个电影上
1: 啊，
2: 然后我演了电影，演了戏，然后这个戏其实也是客串，我目前都是接客串比较多，因为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对对，都不知道我可以演到什么程度。
1: 嗯，
2: 对，但是没有关系，反正就是弄戏。然后目前年底可能会有《夜市王二》可以主持。
1: 哦，
2: 对，哎哎哎，没错。
1: 哎，电影上映的是哪一部？
2: 叫《鬼牵手》，反正是一部鬼片。然后我演个 gay。
1: 这么适合你啊！
2: 当然有，怎么叫这么适合？没错，适合，我适合每一个角色。
1: 不过在 gay 的同时，在这之前，我先来这恭喜一下美丽，你这个当上双宝爸了。
2: 是，没错没错，我小孩现在12号的时候满一岁了，周岁了，抓周
1: 了。哦，真的哦。
2: 对。
1: 第二个是
2: 女生，
1: 也是女生。
2: 我家是女生宿舍。
1: 好，在这之前我就跟美丽那边瞧说，我们今天主题到底要聊什么？然后他就说，你该不会是想要来聊聊我的婚姻吧？美满婚姻这件事情。
2: 对对对，
1: 好啦，我自己婚姻虽然说蛮失败的，但是我觉得看到就身边人婚姻是美满的，我也是觉得很厉害，很佩服。我真的很好奇，你跟你太太在家里面的育儿分工是怎么分配的？

0: 不能说谎哎、欸，
1: 没有说谎啊，没有说谎，就是他不想做的东西就我要做啊，我不想做的东西就他做。其实我们其实都会做，两个人 double 到的事都会做、嗯，其实所有的事情大家都要会做，只是现在这个时间他想滑手机，我就会看到哦，好，你想滑手机，我就去顾小孩了。
0: 哎、欸，可是你一天当中在家里的时间算长吗？
1: 他也不算长，我老婆也上班族啊。
0: 哦。
1: 对对对对，我们是双薪家庭，然后、嗯、大部分像我现在过来，我老婆在上班，小孩就是先给我妈顾。
0: 哦，
1: 对对对，因为我妈不准，我妈不允许托婴，但她觉得像小孩会没有温暖，然后她就想要自己带，反正我妈也喜欢了、
0: 啊嗯。那你那个老大大概几岁？现在
1: 我老大一年级啊，所以他现在上课、啊、
0: 哦，所以就会比较对对，就是以时间上分配来讲，你们夫妻俩都算是分工的算蛮好的，
1: 算蛮好的、嗯。就是假如我晚上有工作，然后我老婆就会先带，然后但是她去上班的时间就是我带、嗯，对，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就是一个负责晚上，一个负责白天，
0: 嗯，
1: 啊，白天我差不多带到快中午，我就会送去我妈那边，我妈就顾小
0: 孩。哦，那你就去换你去工作室或公司这样子，
1: 对对，去上班，对。
0: 哇、哦，原来是这样，你太太叫祖贤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祖贤，没错。
0: 你们是在一起多久结婚啊？
1: 大二，我们从大二19、20开始交往。
0: 大二哦，十，所以你们是同班同学？
1: 我们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没错，
0: 哦、
1: 传播系。所以我小时候有碰过广播，就是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就是慈济大学也有广播电台。
0: 你慈济大学的？
1: 慈济大学的。
0: 哎呦，
1: 怎么样？
0: 啊，你有吃素吗？
1: 当然啦、啊，我是个很有佛缘的孩子、哦。
0: 你们有要跟上人视讯吗？
1: 不用视讯啊，听起来很色哎、欸。不是、啊，哥，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没有，阿弥陀佛，没有，没有，
0: 都是他说的，
1: 不会，不会，我们不用跟上人视讯。可是我们以前啊，我国中的时候也在花莲读书。
0: 哎、欸，为什么？你为什么来？
1: 先讲好，我们 recap 一下，刚刚是在聊婚姻，我们现在先讲
0: 你的身世背景。
1: 我的身世背景是这样，我爸是慈济人，
0: 哦，
1: 对，然后我国中的时候，我台北人，然后我阿嬷是慈济人，刚刚讲过，他就会想要炫耀他的孙子是很有福报的，就是很跟慈济很有缘分，所以他就送我到慈济国中、嗯。那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去愿意去的原因是？其实我阿嬷跟我妈两个人一直都有一些纷争，
0: 嗯，
1: 对，
0: 婆媳问题，
1: 婆媳的问题。那我觉得我去不会有人输，全部都赢。我第一个，我阿嬷就会对我妈好一点，然后我妈那、嗯、这个想当然而就是我妈就不会被鲁削了，
0: 对，
1: 那她心情也会好一点，
0: 对，
1: 两个人心情都好了之后，我又不用被管，
0: 嗯，
1: 所以我就去花莲住校了。
0: 哦，三年吗？
1: 三年，
0: 然后高中也是。
1: 高没有没有，高中就回台北读书了。
0: 高中又回来？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就没有，一开始没有考好，然后考高中第一次机测考很糟，然后第二次的分数其实可以上到永春哦，因为我那时候想要读永春，
0: 哦、
1: 但我那时候填志愿的时候就出国玩了，对对对，然后我就被我妈打个半死，然后后来就到台北的一间已经收掉的私立高中就读，
0: 嗯，
1: 对，后来才就是。考大学又考回到慈济，
0: 那是你自愿的吗？
1: 我阿嬷说，你要不要把你想要的填第二个？慈济，你有没有想要的科系？你填第二个就好，哦、你不要填第一志愿，填第二志。对，那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台大戏剧，所以就没中，就到慈济传播。
0: 那你又再次的去花莲念了四年，
1: 对，对，而且我好喜欢花莲，我是我觉得花莲，对，以前有人讲说有一句话叫花莲的土会黏人。就是我离开那时候毕业离开花莲，一开始毕业没感觉，离、
0: 嗯、
1: 开花莲坐上火车的那一刻，我才会觉得说，哎呦，我开始想花莲。
0: 哎呦，
1: 对对对，那是我的感受。
0: 嗯，
1: 对对对，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我老婆，然后一路就是
0: 爱情长跑，
1: 长跑到现在。其实我觉得也不叫长跑，就是顺顺的，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0: 那你们是交往多久呢？结婚？
1: 大二算二十，我们算二十岁好了，二十岁交往了。到27岁结婚，
0: 哦，那也是蛮久的、啊。
1: 对对，交往七年结婚，然后因为结完婚之后就同居一年，然后29第一个小孩。我跟我们这一辈的小孩的人比，我1990的，我跟我们这一辈所有的人比，我超早结婚，超早生。
0: 对啊，你算蛮早生小孩的、欸。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你现在这个第二宝算是你们计划中的吗？
1: 计划中，但是一直计划不到。
0: 嗯，
1: 然后直到我那时候去走。朝圣之路，我跟卢广仲、李玉玺，我们三个人有拍一个节目，我们去走朝圣之路。后面回来之后，才 才中的。
0: 哎、欸，你太太有去吗？
1: 当然没有去啊，她在顾小孩。那个时候只有那时候只有大女儿一个
0: 啊。
1: 对啊。
0: 你那时候朝圣之路走的还顺利吗？
1: 顺利，很累啊。
0: 哎、欸，你觉得人这一辈子有没有？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每次都要劝人家说：“哎、欸，你这辈子真的要去走一次朝圣之路。”
1: 我没有，我没有劝的、欸，我没有劝。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喜欢走路的话的人的话，完全可以不用去，你就可以看着那个节目。那个节目 YouTube 上面都有，叫《暴走兄弟朝圣区》，那是东森的节目。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已经没有在电视上播了，所以 YouTube 还有，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那个风景，你们觉得有想走，你们再去。
0: 嗯，
1: 那去对我来说就是上班，然后第二个是哦，我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美了。因为西班牙很扯、哦，晚上十点还是天光的，
0: 哇！
1: 可是你早上六七点还是黑的。
0: 哎、欸，什么意思？你说哦，十点晚上十点是天色还是亮
1: 的？亮
0: 的。然后到六七点的时候还没有太阳，还没上。
1: 十一点、十二点才到黄昏，然后之后半夜才到天黑。
0: 那你们的作息不就超级乱？
1: 其实不会，因为走路很累，走路累到没有时间可以
0: 去管你的作息，
1: 所以就没有时间管作息，就是躺着就睡，躺着就睡。
0: 那你心灵上有什么样的改变吗？因为大家不是说走完之后好像就脱胎换骨，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1: 很多人是走完脱胎换骨，但是他们是真的去走，我是去上班的、啊，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把节目做好，想着要怎么做主持，把这一切做好。
0: 嗯，
1: 对，没错、
0: 哦，
1: 所以是这样。
0: 我觉得你后来的演艺之路就是打开了许多门呢、欸。
1: 哎、欸，来，那这个我想问你，我想要直接充当主持人问，
0: 来，
1: 你是怎么样知道拉阿的？因为我以前叫我的以前的 ID 叫拉，各位朋友，我以前的 ID 叫拉阿。
0: 嗯，
1: 然后因为你会知道我演嘻哈之路很坎坷，你一定知道拉阿是谁。
0: 对啊，
1: 对你为什么那时候你会听到拉阿这个？
0: 哦，因为我前夫啊。
1: 我会疯掉，没有想聊，你自己跳进去非常好，各位观众朋友，这就是一个非失败的主持人啊。
0: 你就问啊，我就敢讲
1: 啊，是
0: 对啊，我那时候我就想说，哎，他就跟我说，哦，你以前的名字叫拉阿这样子，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你很早以前就开始在玩饶舌了。
1: 对，我那时候为什么会玩饶舌，是因为我先从涂鸦开始玩
0: 哦，
1: 所以我
0: 喷漆哦，
1: 对，喷漆、哦，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弄喷漆，然后。刚好我在的那个地方在西门町，然后有一个叫城市记号的，他的一个工作室，他们就是有一些涂鸦人。我那时候大三去西门町逛街，看到哇，有人在涂鸦，我觉得很帅。我大四上学期有一整个学期可以在校外实习，我就投那一间去实习。
0: 哦，
1: 对，然后就开始学习涂鸦。然后那间公司也有办一个活动，以前叫 Mass Tre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对，你知道，对，
0: 绝对知道。
1: 对，你前夫有得过第一名。那一年我有比，我是比那一年。
0: 哦、真的，你们怎么
1: 青山桥下对不对？
0: 哎、欸，奇怪，你们怎么一直都在比赛？你们就连到大西亚也在比？
1: 对，那个时候大西亚在比，也是他赢嘛。对，就代表他是一个就是很会比赛、很会考试的人。没有不好啊，
0: 没错。哎、欸，那我想问一下，你拉阿这个名字走跳多久啊？在饶舌界，
1: 其实你说拉阿走跳多久是，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绰号叫拉阿。
0: 哦，
1: 对，因为我高中那个时候学校有法禁，我刚不是说我读私立高中嘛，有没有法禁？所以眉毛，刘海不能过眉毛，鬓角不能过耳朵，发尾不能太长，所以我就剪了一个以前的校园主持人叫拉阿，一个西瓜。
0: 哦，我知道。
1: 对，我就是剪他的头发、哦，所以那时候大家，而且我又戴一个粗框眼镜，
0: 嗯，
1: 所以大家就叫我拉阿，然后。一路到那个时期，就是我的 ID 也没有换过，就是大家就习惯说拉啊拉啊拉啊干嘛的。
0: 嗯，
1: 对，所以我那个是那是零几年的时候我开始饶舌，我是为了比赛写歌的。
0: 那你的师傅是谁？
1: 你说饶舌的师傅？
0: 对啊，
1: 没有师傅啊。
0: 哦，你自学哦，你自己这样开始哦，你没有一个
1: 先做吧？先做，因为我都是先做才知道给别人先做给有在听饶舌的朋友听，他们才会知道说你在干嘛。而且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认识太多饶舌的朋友
0: 哦，
1: 我那时候认识大部分都是涂鸦的人。那刚好涂鸦有一些香港的朋友，他们以前有，他们有在玩饶舌，他们就听他说哦，你的 flow 应该怎么样。所以我的我不认为我的韵脚、我的词汇跟我的文藻可以有其他厉害的饶舌歌手这么强。
0: 嗯，
1: 但我自己写的东西它就是很我的样子。
0: 嗯，
1: 因为饶舌歌手一定是写自己的样子，但我觉得我的用字遣词一定会更贴切，就是大家是看得懂的，不会需要思考。 因为
0: 你也没有在思考，
1: 我也没有在想东西，我也没有在想东西。对对对。
0: 那你那时候饶舌自己写之后，甚至还去比赛这件事，
1: 对对对对，
0: 你的作品是有上传到网络的那一种吗？

0: 有人拍下来
1: 哦，有人
0: 拍下来，我自己没有上传，
1: 不算啊。
0: 哦，我没有上传啊，我没有上传。我那时候写了几首歌啊，三四首都是。是写一些北兰的东西。
1: 你没有真的想要走这一条路哦。
0: 那个时候其实有，我一直有想要走饶舌，一直想要做饶舌歌手。对，因为我，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先这样。好，我那时候有在新生桥下比赛过，然后之前顽童他们以前常会办那个桥下的派对。
1: 对啊，对啊。
0: 我之前那时候有 open mic， 我就有上去饶过我的作品，然后大家可能听了。好笑吧，因为我写一些好笑的、我那个时候在新生高校桥上跟你前夫比的那一场，我那时候叫自己嘻哈叶子妹，我边唱边说，因为比三首，我第一首就是 T 恤牛仔裤，然后唱一首脱一件，唱一首脱一件，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就穿着一件紧身衣在台上跳。
1: 欸，我好像知道这件事情。
0: 对对对，那个就是我，那个就是是没水准，因为我觉得我跟我朋友一开始在涂鸦的那个前辈，他叫 Toro，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
1: Energy Toro 吗？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是涂鸦的涂鸦的另一个，我的腮户，他是我涂鸦的腮户。我们一直想说，反正我们要当毁灭嘻哈的圣斗士，因为嘻哈 Hip Hop 太耍帅了，我们都觉得太耍，他们都有
1: 嘻哈圣斗士，
0: 对对对。
1: 然后嘞，
0: 我们是毁灭嘻哈的圣斗士，所以我们就是要人这边，就是要北蓝。嗯，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反正写好笑的东西我们很在行，我们只要比别人好，比所有的饶舌歌手好笑一点点，我们就会超好笑，因为没有人在好笑的。嗯，对，所以我就会突出，我就会被看到。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期可能有人记住说哦喇啊是谁，可能甚至以前有时候在滑 PTT 会知道有人在讲说看到每一个人会说以前这个叫喇啊你要知道，然后我就会说哦对，就是知道的人不多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偏门，偏门就是会看的人比较少，会懂我的品味，这个品味的人也不是多数，
1: 也不多。
0: 对对对，然后好辗转那个时候到档期上班了。
1: 你后来就去档期了？
0: 对对对，
1: 你那么早就在档期了？
0: 我一开始做衣服啊，没有没有，我是到30岁才到档期。可是我那个中间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涂鸦，然后饶舌就是加减写一点，可是都没有发作品。
1: 但你的那时候工作到底是什么？
0: 服饰公司，我在服饰店，台北，我在那个西门町的街牌店上班，而且这间店甚至在博爱路哎。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一块算熟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做衣服，所以做了好几年，做七八年吧，做七八年，23岁开始工作嘛，到四五年，然后慢慢转到刚刚看到我，有一次，因为那时候就用拉这个名号在饶舌的时候，有一搭没一搭的接表演，啊赖皮也算是我的一个贵人，他看到我就说，你拉你要不要来唱？然后我就去唱他的国语作业簿、
1: oh.
0: 我一样穿紧身衣，刚刚说这个人执行力超高，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签给他，
1: 哦、oh, 是这样子，
0: 对，
1: 那刚刚那时候怎么看到你的，用望远镜吗还是什么，
0: 没有啊，身边他们朋友就
1: 推哦推销，
0: 就有看说这个人很没水准，而且好我跟刚刚从大学就认识了，只是他不知道我在饶舌，我也不知道他在饶舌，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
1: 怎么可能？刚刚以前南门音乐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啊！我以前没有听啊，我以前有听过南门音乐，可是我没有看，我没有看 YouTube 影片啊，哦、就是我就是点开我就是听嘛，有人说这首歌好听，我就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哦，对，因为我那时候知道他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南门音乐，甚至还没有。我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花椒大乐团的 DJ，
1: 那我就不知道，那应该更早了。
0: 对对对，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啊，我大学也玩团啊。
1: 你也玩团？
0: 我那时候玩团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饶舌，我本来就很喜欢嘻哈，我自认为我没有比别人不嘻哈，反正我觉得我超嘻哈的，就对、好，那个时候为什么我玩团的原因是我想要饶舌，然后里面就只有一个曲风可以做饶舌，叫 New Metal， 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团就是玩 New Metal， 是这个样子。
1: 可是你们却，你后来却没有觉得继续用乐团的方式去走音乐之路这条？
0: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很现实的想法，就是团一团人多就是分钱就要分的比较少
1: 哦，这么现实啊，如此的现实，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好。知道了，刚刚好，我们再把时间切回到
1: 30岁，进到档期了。
0: 对，进到档期了。那个时候会进到档期，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Jay Sean， 我刚刚前面不是讲我在做衣服吗？

0: J Sean 那时候还没发专辑，他那个时候只是那个叫什么鬼，只是我在服饰公司上班，那一年我们春夏需要一个 model，
1: 我就知道，
0: 对对，他就来当我们的 model 哦，然后完了之后就跟他聊天啊，他讲话超没水准，他说我带去找一个讲话也很没水准，他就带我去找干干，我跟他看看，哎，我看过你，然后他也看过我，然后这个是第二面还是第三面支援之后，他看到我的那个国语作业簿，他就说：“哎、欸，你要不要签给我？”
1: 所以你算是刚刚的艺人哦。
0: 对啊，我一直都是就是 base 在我的档期啊。我们今年合作第六年、第七年了、啊。
1: 你的经纪
0: 就是在那边，
1: 就是在那边。
0: 我的经纪人，这当然有一个负责处理经纪的人、
1: 但经纪约在那里。
0: 对，经纪约在那边，没错没错。
1: 那美丽本人这个名字是后来你自己又取的，还是刚刚他们觉得你应该要换？
0: 自己取的，自己取的啦。因为那个时候我签给刚刚，刚刚问我说：“哎、欸，你有没有想过签给我要干嘛？”我说：“哎、欸，靠北，怎么会是问我？”我的想法是：“你不是你要签我，你应该知道我干嘛？你应该知道我想当饶舌歌手。”我跟他说：“好啦，我想做饶舌歌手。”他说：“现在不会红。”他说：“你要不要做别的看看？”嗯，然后 J Sean 跟刚刚一起就聊一下，想一下。他说：“那做 YouTube 啊？”
1: 哦，是这样子开始啊？
0: 对，就是从这样子开始。
1: 你那个去年吗？是去年那个龙虎门，就不是办演唱会？
0: 对对对，
1: 对啊，
0: 我跟 J 上那个，
1: 对对，你跟 J 上那个，还有刚刚吧，我记得，
0: 对对对对，
1: 对那次的演出，你们有把这个影片放到网络上，
0: 对，
1: 然后我就看到底下有人留言，他就说美丽本人很强，就是明明就嘻哈出道，然后绕了这么大一圈，最后真的还是回到了嘻哈。
0: 对对对、啊，就是我本来就想，对，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有看到，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自己是。我觉得算开心啦、就是我没有忘记我的原本想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做饶舌、然后我绕了这一大圈，我从网络然后做到电视，然后再做回到音乐，我其实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先看到我，然后你从不管你从哪里认识我，反正你只要知道我会饶舌这一件事是我最初衷的目的，对，我要让你知道，就是哦，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超嘻哈的，我也没有想要造大家庭，我是一个，我也不算这么有大爱的人，但是我觉得，你先看到我，你不管你有没有对我，不管你认不认识我，你先对我有印象就好。
1: 那我问你，你自己觉得你的饶舌技巧，就是后来你有再去做学习或是
0: 有
1: 啦调整吗？
0: 边听边，就是我在写的同时，然后 J Sean 也会雕嘛，就边雕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哦。弄在什么什么地方排什么东西是 OK 的，因为其实歌词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像人家可以对仗或者是押韵的这么漂亮，押个四五个字怎么样的，但是押个四五个字如果歌声好听，我觉得歌好听比较重要。
1: 好，我们现在来听到这一首来自美丽本人的新歌《更年期》。
2: Yeah，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懒得出门社交，变得喜欢安静，所以不喜爱热闹。现在为了气效，必须变得可靠，不敢做身体检查，怕有肿瘤要割掉。

flabby, looks flabby. 跟 EA 你 starchy things. 刷牙不是刷牙，牙龈 always bloody. I feel messy and moody. And 我狗在 hot party， 对物质感到麻痹，被影片刷的。没人知道九零跟我都进入 midlife crisis， 失去 Kobe， 但我们干掉了 COVID virus. My vices 跟档期 always be priceless.

0: 最后美丽本人，我觉得美丽，你自己会觉得走、一路走到现在，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吗？
1: 一定要讲自己非常幸运，因为真的是五年内可以这样被看到、欸，没有人。
0: 嗯，
1: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努力了很久，我也在这条路上努力了很久。
0: 嗯，
1: 我要感谢自己努力，但是我更要感谢幸运这件事情。Okay, 对。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是美丽本人，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订阅他 YouTube 频道，叫做美丽有反应。
1: 对，
0: 跟他的 IG，
1: 对，
0: 就是美丽本人吗？
1: 就是美丽本人。然后还有我们有做 Podcast， 我跟李玉玺有做一个 Podcast，叫做利息的感。
0: 利息
1: 的感。对。
0: 这样谢谢美丽本人。
1: Yes, sir， 谢谢大家。每天都走，每天都算。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0: 嗨，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和宗庆一起来共赏触动人心的美丽乐音。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所听到的是大家耳熟能详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多年以前，由已故歌手梁鸿志把苏轼的《水调歌头》谱成的，是众多以诗入歌作品当中最脍炙人口的歌。中正大学王琼林教授，他从教学的角度肯定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常常对同学们讲起了比如说邓丽君专辑里头的诗词，我发现哎，他们经常会背，然后会背的原因就是他们会唱，所以会唱接着会背，然后再来再跟他们谈一谈里头的意境啊，谈谈里头的修辞的美啊，结果这些学生们大部分都可以侃侃而谈，好，那可见就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这个影响是正面的，朝着正面来走，我想这个是在流行的曲风、流行的音乐都是一个好的取向。
0: 皆由以诗入歌，让大家接近文学，了解到文学的内涵，也让流行音乐的质感更为体

一生。事实上呢，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唐诗宋词以及余光中、席慕容等人的新诗入歌之外，还有不少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自台湾本土诗作、国内外文学巨著。而究竟当音乐遇见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擦出了什么样的亮丽火花？今天我们就要从台湾早期文学作家赖和的诗《十日春林》开始，一起来体验音乐中的文学内涵。

对落虽深却不避，要向民间亲作去，街头一族做红衣。

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是台湾新文学之父，也就是赖和他的《十一村林》，结合了大老爷走唱队的吟唱，表达他走向民间无怨无悔的医者情怀。赖和是谁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很陌生的。赖和是彰化人，是位医生，更是日据时代带动台湾新文学发展的领导者。他的作品涵盖了新诗、小说、散文或者是日记等等杂文，他的主题是从人道关怀到抵抗意识。而我刚刚所说的这个道老爷走唱队哦，他们这道老爷这三个字是借用赖和小说的名字。道老爷的成员他们都很热衷在台湾文学，在赖和文学营当中他们相识而结缘，最后他们借由音乐和文学激起的火花，完成了赖和文学概念专辑。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河》，河流的河。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庆辉写给金的心》，这首歌曲是根据赖和著名的小说《吉吉七娜》所创作的。这个小说是描写身为佃农后代的秦德深，在制糖会社的剥夺下租不到田地，不得不转为菜农，只因为巡警索贿不成，平时赖以为生的七娜也被折断了，还被以违反度量衡规则入罪。秦德深在遭到了种种羞辱之后，深感生存的悲哀，就抱着必死的决心和巡警同归于尽。道老爷走唱队当中的吕美清，他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背景写成了这首歌曲《庆辉写给金的心》。

这首《沁徽》，可以说充分表达了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还有人民的无能为力，在悲伤当中流露出了强烈不平。

情的控诉。奈何这位台湾文学先驱对后来的作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像是日剧时代的知名作家杨葵就是其中之一。他经由奈何的鼓励还有指导，领悟到了文学也是社会运动的重要途径，进而开创他在文学上面的成就。杨葵的小说，他是继承了奈何尖锐的抗议精神，他冷静的笔触，平朴的风格，不仅发扬了被压迫者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更弥漫着一股坚毅的行动力量。过去在朱月信的主导之下，他邀集了李坤城、陈明章、萧福德还有林良哲，制作了《鹅妈妈出嫁》杨葵纪念专辑。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他的创作架构都是根据一篇杨葵的小说或者是散文。而由李坤城作词、陈明章作曲演唱的《幽灰枯叶席》，就是根据杨葵著名的小说《醉谷》所创作的。《醉谷》描写的是日据时代台湾农村小女孩阿玉，家里面面临艰苦的处境，因为缴不出佃租，连家里面的水牛也都卖掉了，失去种田的主要动能，日子可以说是更加的难过。从此一名聪明乖巧喜欢读书的女孩，就因为环境的关系而没有办法继续的升学，最后迫于现实而卖给了别人做小妾。而作词人李坤城则是精炼出了杨葵的小说《水牛》当中阿玉的遭遇，结合了童谣《北灵溪》，谱写出日本殖民下台湾农村贫穷到需要卖女的悲惨故事。陈明章则是在缓缓的旋律当中唱出了这段的心酸。

0: 陈明章所演唱的《教会枯叶席》。这首《教会枯叶席》可以说是道尽了日本时代台湾农民的艰苦和辛酸。我想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辛酸的故事，像是几年前公视推出的文学大戏《橘子红了》，就令人感动不已。当时你看了吗？《橘子红了》它是改编自齐君的小说，故事描写说，不能生育的大妈为了要不让丈夫迷恋交际花嫣红，她就安排比自己更年轻、面貌相仿的秀禾跟自己的丈夫结婚，以为这样就能够将丈夫留在身边。但是啊，丈夫的弟弟耀辉却爱上了秀禾，这些人物牵引出了一段复杂的恩怨纠葛。在黄磊的文学音乐大碟等等等等当中，就收录了《橘子红了》这首歌。在歌曲之前，很特别的就是还安排了一段导读。
1: 读齐君的乡愁是我12岁的时候，像赫塞的乡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我一直对童年自传文体非常着迷，橘子红了这部齐君小说改编的戏，没想到我能出演。我一直很喜欢齐君对人的厚道，他的小说人物都没有大恶大坏，只是时局所趋让这些人纠结在一起。那天在北京某胡同院子拍这个 MTV 时，我顶着橘子红了戏中的平头，冷嗖嗖地唱着，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忽然有一种时日远去人事全非的感慨。

听到的这首是黄磊所演唱的《橘子红了》。《橘子红了》是传统封建社会当中的一段爱情悲剧，而作家陆桥他的《未央歌》则是以抗战时代的昆明西南联大为背景，描绘年轻学生的校园生活还有爱情故事。宗庆在念国中的时候就看到姐姐在读这本《未央歌》，可是啊，这厚厚的一本似乎很难引起我的兴趣。后来到大学时代写读书心得报告的时候，也就不得不看了。虽然是走马看花，但是对吴宝生这个极智慧、包容、美丽还有理想于身的女人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得黄淑俊的《未央歌》吗？他的灵感就是来自这本陆桥的小说。黄淑俊他采用了倒叙的方式，将《未央歌》书里面最后的结尾当作是歌曲的开场。于是呢，歌的一开头就是这样唱的：当大雨吻上了宝生的唇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

当你在听黄淑俊的这首《未央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运用了大量的弦乐，让整个故事充满了三零年代的淡淡的忧伤。我总是觉得说，在书里面含蓄不露骨的感情，似乎就要在这种的悠悠曲风当中才能够表现得出来。黄淑俊把未央歌的故事入歌，其实他这个概念的启发是来自英国的女歌手 Kate Bush。 因为啊 Kate Bush 在197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13岁，他就把阅读英国著名的小说艾米丽·勃朗特的《咆哮山庄》的感想写成同名歌曲，也就是 Wuthering Heights。《咆哮山庄》的故事当中描写了咆哮山庄的主人恩肖收养了妻儿西斯·克里夫，他和恩肖的女儿凯瑟琳因为性情相同而暗生情愫，这烫人的爱可以说是悲剧的开始。两个人地位很悬殊，即使他深爱着西斯·克里夫，他们终究还是没有办法结合的。最后凯瑟琳嫁给了画眉田庄的少爷埃德加·林敦，在西斯克利夫得知之后，埋下了人心间征战的种子。 Kate Bush 他有着三个八度自由跳跃的嗓音，听起来就好像是精灵鬼魅一样哦。在这首歌曲里面，他还模拟了女主角在身亡之后灵魂飘游在这荒野当中，声声呼唤着男主角的名字，也就是 Heathcliff。

Kate Bush 的声音呢，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阴柔至极，就好像是精灵般的嗓音一样。在诠释这首歌曲的时候，让人置身在飘渺和神秘的情境当中。我想看过《咆哮山庄》的人都可能和宗庆一样哦，都会给予男主角希斯克利夫深刻的同情，而对于凯瑟琳的真心打了个问号。其实根据故事的情节，凯瑟琳仍旧是爱着希斯克利夫的，不过相较于现代人追求速食爱情，或许他还可以获得一些的肯定，但是啊，伤害了另外一个所爱的人又不同情理。其实男女之间的三角习题一直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不断的在上演的，而 Mary McGregor 他所演唱的 Time Between Two Lovers 可以说是一首描写婚外情最脍炙人口的作品。这首歌曲它的原始灵感是来自文学名著，也就是齐瓦戈医生。处于二帝时代的齐瓦戈，他经历了沙皇的专制腐败还有革命的纷乱时代，在感情上面他还要面对太太唐雅和护士拉娜之间的三角习题。这爱与不爱之间呢，其实是很难说谁对谁错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这是一个动乱时代当中的爱情悲剧。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哪里呢？当然说这时候呢，就要来到了我们的台中了。说到了今年的马路好行呢，我们的特优奖也就是在台中市的清水区清水国中校园。那针对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在我们的周边人行环境品质提升改善工程原校园的部分呢，来跟大家分享之外，那么当然这一次的特优奖是由哪里，我们的台中市清水区公所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来特别找找也是台中清水区公所，由王培轩也是我们的主任秘书主秘呢，来陪伴大家特别的来介绍这个特优奖，尤其是一条道路呢怎么去改变周边，有一个周边呢从一个校园变成一个生活圈，变成呢也是我们马路好行的特优，尤其在清水国中来讲，如果说呢大家现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哦，从以前看到的一个图像一直到现在的一个改观呢，你会发现改变了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外，也赶快来让主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Hello，
2: 哎 Hello 悠悠，那也这个我们全国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清水区公所主任秘书王培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马路好行，那也是很紧张然后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哈，那这边也非常荣幸哈，能够提供这个机会啊来接受访问，大家好。
0: 他非常的这个年轻帅气啊，这个大家每次一看到他就开始要

0: 来帮他一起推销行销啊，这是大家有看到他的本人就知道。不过倒是呢，今天要让祖咪好来介绍一下哦，这个不只是修人行道，我们可以说哦，他从这个通学安全到无障碍的一个生活网，而且包含了这些孩子们啦，还有包含了我们的长者呢，不管在行走哦，或者是在周边哦，这些这个住。应该是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周边的朋友们呢，都有感觉到一个安全跟温度感。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讲到，如果说呢，在这个地方突然呢，你会发现你所每天走的道路或者是你所看到的事物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哦，尤其是跟我们这个有息息相关的在清水国中校园周边的部分。那当然它也是一个7400万的一个投入工程，甚至呢，因为它的复杂性哦，都要重新调整它的整个路段。更重要的就是呢，它也是在我们这六件特优工程里面很特别的一件，所以我们就要赶快来让主秘告诉大家，你知道这个工程呢，改变的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已，而且可以让我们在这个300多件在我们的全国众多的工程里面脱颖而出，让大家实际上呢，除了居民有感、学生有感、长者有感，还有包含了哦这个走过路过的人有感之外，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主秘，就说这整个的一个人行环境改善工程，这么多的学校怎么会去选到这个国中，以及呢在这个国中来讲哦，以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来讲，从以前到现在改变了什么，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秘？
1: 哦，好的，那刚刚有提到齁，我们这个工程是清水国中校园周边的人行环境，所以改变的不只是校园，那更是周边的生活圈。那我们这项工程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央我们国土署啊，那还有我们市府这边我们这边的一个指导。那尤其这项工程呢，我们投入了7400万，那不只是把我们的破碎的这个人行道我们重新来去做整理，而是我们是从整个生活圈来去重新思考。那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安全的上学，长辈怎么过马路，那对于这个友善设施，尤其是我们的轮椅族啊，那推车啊，那尤其是家中有亲子团的，那怎么老的小的都可以安全的顺利的来通行，那公车怎么能够停靠，还有我们车辆跟行人如何来够减少这样的冲突。那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获得我们国土署哦，在这个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特优，那对于我们整个公所跟所有参与团队是很重要的肯定。那我们不只是把单纯的把一条道路来做重新的铺设，而是用这个人本交通的这个精神来去作为核心，对，那重新检视我们整个清水国中的周边生活网络。所以当做好的时候，改变的不只是人行道而已，对，而且是整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哦，因为这边会选到这个这边的点哈，那主要是因为清水国中它临近的是附近的建国国小，它附近有国中有国小，那还有我们临近的清水幼儿园，那我们的区公所
0: 也在这边嘛，
1: 还有我们的图书馆，还有我们的港区艺术中心跟清水的眷村文化园区，这些重要的据点都在同一个我们这次改善的路径里面，那所以完成的是整段非常完整的生活轴线。那同时我们针对原本比较复杂的这个路口的形态齁，那还有通学的路线以及无障碍的通行跟公车停靠的跟行人穿越的问题，我们是整体大家来做讨论跟改善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道路不只是让车辆可以快速的通过，而是让孩子、长者、身心障碍者跟推婴儿车的这个家庭都可以够安全，而且连续的，而且有尊严的来去做使用。所以我们这一份奖项其实是对于从居民的生活需求出发这一项理念的一个肯定。
0: 真的，而且我发现呢，如果你看过就知道，以前他在这边的路口形态实在是太乱。可以用一个乱来形容，乱停车，乱，然后乱通行，哈，完全就是没有所谓的交通号志。
1: 应该说他以前是自成秩序啦，
0: 真的耶，而且是外地人会觉得哇，天哪，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发生？然后呢，本地人说还好吧，因为我有曾经被带过这边来。

0: 都会一个就是还好吧，我们就是这样子过马路的。我说哦，好好的好的。所以很多人看到那个道路工程哦，这个尤其是呢，这个改变以后哦，反应就是说，哎，这个好像是大改耶，好像把这个整个地方重新拆过，然后呢再来帮它重新微，不是微调哦，是大调过哦，而且把它区域化哦，把它划分的非常好，包含了连铺设那个人行道，我不是跟你讲吗？我被带去的时候，我说，哎，红不用看红绿灯哦，就直接就带我走了。然后因为是旅推组带，因为是那个观光署旅推组，我们刚好要去你们区公所，然后我就这样啊，然后他就说，哎，你还做国土署，你不知道吗？我说，我来视察，我来走走看，然后才知道说，天哪，怎么差那么多？不过这次工程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大改变呢，我们觉得这个改变不是只有人行道哦，这真的要让主秘好好的讲一下，这要花很大力量，而且你要重新规划，这不规划不是随口说说算呢，因为你也知道你的周边真的有太复杂的那个学术单位。
1: 有机关，有学校，那也有就是我们的包含我们的艺文啊，就是港区中心，
0: 啊，
1: 那很多不同的机关，那就像悠悠讲的，我们以前大概传统的既定就是我把我前面的
0: 顾好就好了
1: ，
0: 对，他们都一直觉得说你会走就好了，
1: 对对，然后呢，这一次的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没有把人行道单独来看待，而是从整个道路的系统网络来去重新思考。那所以在人行道的整建之外，我们针对刚刚提到的很复杂的路口形态，还有包含我们可能考量到的是学生上下学的车流动线啦，然后还有我们如果徒步行走的我们这些行人在做穿越的时候，或者是搭公车来的学生学子们，或是游客们，他公车的停靠的点啊，那以及是无障碍设施这部分，我们一并的来进行整合。例如刚刚提到的，我们这边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五叉路口。
0: 对
1: 我们
0: 那个就是我站在那边的时候永远都记得，我不知道到底要过还是不过，要走还是不走，
1: 对，
0: 然后还是人家拉着我走。
1: 是那我们这一次就是针对在这个工程里面，我们针对重新调整成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些四叉路口，那改变一些斜交的一个路口的形态，也让车辆行驶的方式可以更加清楚，那也减少说有不同方向车流啊互相交织的这一种乱冲有序的这种行为。那另外我们也导入了就是行人的优先道啦、庇护岛，然后跟我们现在退缩式的这个人行的穿越线跟避车弯这种新型的设计哦。那当然对清水来讲，因为我们这边是淳朴的小镇啦，那所以基本上可能一般民众他一开始我们在施作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好像怎么跟他以往的不一样，一开始会有这样的疑虑啦，
0: 错乱啊，
1: 对，
0: 老人家最容易了，有问过，
1: 他就是说，那如碎掉，那我们后来就跟他沟通，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这边有通学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分流，那在路段的部分透过车道的瘦身跟公共设施来整合，把原本各种设施切割的这些人行道啊人行空间重新做整理，让这些行人有更连续的步行的环境。所以这一次工程真正改变的不只是地面长什么样子，不是只有单独人行道来看待，而是整个道路的使用逻辑的部分我们帮他理清了。那所以原本一开始有疑义啊，甚至是民众会觉得说，好像怎么我车道变小啊，可能开车比较不方便，但实际上我们整个完工之后，大家在因为我们完工的时候大概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那其实在后来马上接到了农历过年哈，那农历过年之后好多可能是我们清水本身乡亲从外地回来的，那还有我们自己本身来走村的哈，走村的，那他们就是在这个人行道走的时候，哇，非常的舒服，他们甚至可以推着家里面的小朋友婴儿车，那还有老人家轮椅族，甚至现在猫猫狗狗都会被推着推车啊，那所以在这个上面人行道上面，第一个宽敞啊，第二个非常的安全。
0: 真的，而且呢刚刚有听到哦，这之前很复杂那个五叉路哦，然后呢他把它调整变成四叉路，那个五叉路跟四叉路到底

0: 差在哪里？一般的人可能不大懂哎、欸。我跟你讲，当地的居民自己还搞不清楚，哎、欸，我什么时候变了少一条路？真的，
1: 对对 对, 对，
0: 他们真的不知道哎、欸。他们说没有啊，啊，不就是五叉路？他们真的到现在完工以后，他只是觉得变美了，然后呢好走了，哈、哦，刚开始不习惯而已。可是他并不知道说从五叉路变成是四叉路哦，哦，那个差异别到底在哪？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主秘了。
1: 好，那因为刚刚您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路口它其实是道路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0: 嗯，
1: 那因为车辆啊、行人啊，以及不同方向的这个交通流啊，在路口如果集中的话，像刚刚讲的，如果五叉路这种哇。哦路口形态它过于复杂，第一个是灯号耗时就会变得很多，
0: 嗯，
1: 那第二个部分是驾驶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判断不同的方向，
0: 嗯，
1: 那行人也可能他不容易掌握车辆到底，诶，这台车到底是要直行或是要转弯，
0: 嗯，
1: 所以这次的工程针对这个五叉路口，我们进行了检讨，那检讨、嗯、不管是透过我们中央或者是我们外聘的这些相关的专业的交通委员啊，然后还有我们实地公所这边本身工程人员啊，透过我们整调整这个道路的几何跟交通路线，把比较复杂的路口整理成四叉路口，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容易辨识的部分。那同时呢，也改善了，因为当初因为是五叉路口，所以它有非常多的斜交的部分啊。
0: 哦，
1: 所谓的斜交路口就是一个出出啊。啊，那到底他要切到哪一个车道不知道？
0: 对啊，会错乱，
1: 会错乱，
0: 对，
1: 会错乱，
0: 很错乱。
1: 对，所以他现在我们让这个道路的配置更加清楚了。那对于驾驶人来说，他可以比较理解自己要往哪个方向来行驶。对行人来讲，他也可以缩短跟整理整个穿越的这个动线，比较降低跟车辆哦发生冲突的
0: 摩擦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交通事故有差吗？
1: 有哎、欸，而且是我觉得这个是。交通人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尤其是像行人跟车辆的
0: 时候，哦、
1: 对，哦，它不是只有要求说行人要自己小心，而是从道路本身设计上面，我们尽量降低 降低那个人车冲突，尤其是你说车对车，当然它可能车对车这部分也会减少，那尤其是人车的部分哦，因为这边又是同学的步道，那所以有些小朋友可能比较娇小，那车辆的驾驶它可能
0: 也
1: 比较会造成死角、对对对，那或者是有一些啊，因为比较年轻嘛，所以就可能跑比较快，
0: 好、
1: 那也就是这部分，那也有可能会造成驾驶人他如果太多的这个交叉路口，他可能会也会提升他的那个风险啊，所以我们就尽量降低这个冲突的可能性，让整个安全变成道路本身的一部分，这样。
0: 不过刚刚主秘有提到哦，尤其是刚才讲到了孩子的部分，有娇小的，有爱好动的，其实每一种形态的孩子都有。那接送的很多都是那种隔代教养的哦，所以呢，我觉得工程很特别受到重视的，还有就是通学安全。好、哦，所以对于在这周边来讲，你看哦，我们改变的是从这个清水国中为终点，对不对？中心点旁边是建国国小。
1: 好，
0: 之前呢，我访过那个校长，那个也是很热心公益啊，
1: 对，哦、是
0: 真的。然后呢，再来旁边我们的幼儿园，好、哦，你真是等于是被包圆，然后还有你们的区公所，还有幼儿中心哦，不要忘记还有图书馆呢，
1: 对，
0: 啊、哦，所以你觉得那个实际上哦，在整个从校园中心化圆心点来讲的话哦，这个通学安全你们怎么做到，以及怎么教育啊？因为你知道那个。教育也很重要哎、欸，哦，真的
1: 是没错，
0: 不是教育我们去你们的，我们可能只是去一两次那个体验感受、他们是天天哦，是不是？请教一下主秘。
1: 好这边我也来说明一下哈、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我们通学安全的部分哈、对于清水国中、建国国小以及我们周边我们清水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其实实质上有一些什么改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可以安心的上学跟放学这种。
0: 我知道是重点、
1: 对，那因为过去像刚您有提到，就是建国国小他已经也有做了所谓的通学步道，
0: 对，
1: 但是他并没有一个串接，就是
0: 他没办法串接，
1: 他还没办法，
0: 他因为第一个没有钱，我帮你讲。
1: 对，谢谢国图图一直给我
0: 有，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也要一直沟通啦， 对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怎么样去串联，所以我才说你这工，为什么大家说你这工程非常特别，就在这里，所以才会请教一下主秘。嗯，
1: 对。

0: 因为过去校园周边在上下学的时段往往会出现大量的学生跟家长来接收车辆，那公车跟一般的车流也是同时在集中，那因为人行空间不足，那或者是路口设计不够清楚的话，就可以就很容易造成行人跟车辆之间互相干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一次工程就从学童他每天实际走的路线来去做检讨，不是改变了人行道而已，那而是把路口的安全跟行人穿越还有庇护空间跟车辆的动线一起去纳入了。那这个最有感的大概就是孩子跟接送的家长，因为家长他有时候因为停车空间其实有限，那家长可能会停在比较远的地方，他会陪伴孩子或是请孩子走人行空间。那一般以往还没做人行道之前变成是大家就是先抢先赢啦，就是我就临停然后赶快让孩子下车，第一个那非常危险，那第二个部分是家长也不愿意也会觉得说停很远，那但是因为他又没有一个徒步的步行的空间，那让小朋友在这边车阵里面去做一个穿梭，其实家长也会不放心，所以造成哇每次上下学的时候塞车的情况特别严重。那因为我这边观察就是说发现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家长愿意，因为他觉得这个道路是安全的，这个人行道是安全的，所以他愿意让这个孩子可以稍停远一点，然后让孩子有连续的人行空间中行走，那在穿越路口的时候也更清楚行走的动线。那对家长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接送孩子时他很安心，那对学校而言他也比较能够形成安全的同学环境。那这个部分也特别要提到，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清水国中。因为清水国中在做人行道的时候，他是自愿退缩一米的空间来做人行道。对，是学校，那本来是学校的用地，那因为我们考量到现在新型的我们的这个人行道的设置，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宽度的范围。那清水国中我们经过沟通后，他们也理解，也是知道说家长跟学生的需求，所以国中他愿意退缩他的校园的用地那是一米左右那提供给我们来做人行道的这个施作。那所以呢也可以造就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工程可以顺利去进行这个部分这个建设其实不是只有服务学生，同时是照顾每天接送的这些家长、附近的居民跟所有使用道路的人。
1: 不过对于那个婴儿娃娃车啦，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无障碍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有做了一些改变？
0: 真的，因为我们友善的道路不是考虑到成年人，也可以让不同的年龄，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学生了嘛。
1: 对。
0: 那这一次我们还有非常重视的就是无障碍的连续性。
1: 对。
0: 那有些道路它看起来是有人行道，但中间可能因为有一些电杆啊
1: 卡住啊。
0: 对，卡住了。那所以对于轮椅的使用者跟推婴儿车的家长家庭来讲其实是不方便的。那因此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人行空间的拓宽，还有我们公共设施的整合跟无障碍设施的改善那对长者而言他就可以减少这些频繁的绕行，或者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有高低差啦。那对轮椅使用者来说他可以更顺利的进出这些公用的空间。那推婴儿车的部分也可以安心的去通行。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城市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就希望让大家可以有公平安全的使用道路的
1: 真的。不过在工程来讲特别要强调的，刚刚有讲到无障碍环境，对于这些长者啦、婴儿车、娃娃车啦，还没有做跟做之后你觉得带给他们生活上，他们一定会有给你们回应嘛，对不对？因为这可以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第一这个区公所做的一个示范区域的国中？这个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区公所周边不是只有这个国中，然后再来一个，可能因为这个呢，其他的学校也会来观摩啊，
0: 对，甚至他们有一些学校会说哇，
1: 怎么那么漂亮，差那么多，
0: 除了漂亮以外，又更方便又更安全，甚至也有一些学校，就不瞒您说，也有一些学校开始。校长可能就在争取啊，跟我们的长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学校附近也来考虑一下？那是不是可以也来我们这边做人行的空间改善
1: 改善
0: 啊？这个部分，
1: 会有这样情形吗？
0: 会从原本的就是第一个是质疑，然后再来观望，然后第三个他现在目前他就是，拜托你过来好不好？那其实对生活形态，我发现生活品质 他们有提升了。那提升了以后，甚至有一些新的，甚至是我们的交通人本的观念，这也真的带到我们清水来了。
1: 哇，大家有听到？诶，我觉得这个是好事，而且我觉得好事哦。人家常常讲好事多磨，但是好事当做完以后哦，就是说，还没做跟做之前哦，这个中花了多久时间？
0: 哇，这个还没做之前，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在推动哦，大家其实从好几年前就在做推动了，然后，那一开始就像跟刚报告的，就是在。建国国小的那一个部分他先做完了，但是因为我发现没有串联，那所以我们其实从后续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大概是112年、113年左右我们才开始做规划。那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就是我们要串联我们生活的据点，包含的这周边的机关、学校、图书馆，那以及港区艺术中心这个部分，串联这些生活的据点哦，让大家去图书馆，那去公所洽公哦，甚至是接送孩子搭公车这部分，甚至到附近的市场，那我们都可以有各自的把这些各自独立的公共设施跟据点把它串联起来。
1: 嗯，我觉得这就已经让大家齁很有感了哦，而且呢就有如刚才主秘讲的哦，其实到最后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学校也好啦，其实这就是叫口碑口评，就是一口耳相传嘛，对不对？好的东西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开始分享，然后也告诉大家好处在哪里，而且呢这个从零到有，然后从原本非常复杂的一个路面一直改变成是一个看起来非常通用的、哦、而且非常舒适的，
0: 对对，
1: 这就差很大咯。
0: 没错没错，就像您提到的，就是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走路啊我们变得比较安心，那刚刚提到的这些家长他也愿意比较让孩子去走，那因为过去的这些路段因为有人行空间不足，那也没串联，而且路口又好复杂，那设施又干扰，虽然民众他每天经过他也未必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适合步行的道路，您有在那个还没有改善之前来过，我们来过以后跟实际改善之后，哇，那个感受
1: 差
0: 非常的多。
1: 嗯，真的。
0: 对，那透过这个人行道的整建跟我们路口的安全的优化哦，那以及我们行人空优先的这个设计跟无障碍设施的这些改善，让居民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些行走的路线，它可以更加的清楚。
1: 嗯，没错。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迎接您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的也是台中市清水区公所王培轩，我们的主任秘书。我们先让主任秘书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让他跟大家先休息一下，跟大家先说声拜拜哦。
0: 好，拜拜。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跟着悠悠啪啪照，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回到了我们的北海岸。不知道呢，大家是不是已经都准备好了呢？是的，因为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感受一下哦，北海岸呢浪漫的时节，以及呢有非常多的活动要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呢在生活中有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那我们当然也要来开放呢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赶快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哇哦，邱瑜婷，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了，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说到了哦，这可以说从上个月一直到这个月到下个月，我跟大家讲，都是让大家呢，哇，叫做这个不安静啊，要吵到大家呢非常非常的 happy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和屏岛阿拉堡湾，我们要来找大家了，对不对？
2: 对，没错，我们呢和平

0: 岛岛屿生活节呢，跟我们的和平岛阿拉法湾的日出呢，是今年的就是特别的亮点哦。那尤其呢是今年是适逢基隆的400年哦。
1: 嗯，
0: 那我们本次的活动其实除了结合400年的海洋历史记忆跟和平岛的独特的地质景观之外呢，那我们今年的2026岛屿生活节呢，主题是以白潮之岛先锋潮为主来做推动。那尤其是我们今年呢特别加码，就是日出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的部分，然后办理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哦。
1: 哦，是周小姐说是可以在那边住一晚的意思吗？
0: 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基隆来住一晚。但是其实我们日出的活动，当然知道大家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大概4点多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对再来在我们 CNN 票选全球最美的21大日出之一的阿拉堡湾，带大家一起来赏日出。
1: 嗯，所以哦，不是住在这里哦，是带大家呢在相约凌晨，对不对？我们是说凌晨，就是在那日出要刚刚好，那个将将好要升起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呢涌入在这个地方呢，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日出。日出，我们的阿拉堡湾是非常特别的哦，对吧？
0: 没错，我们这次呢就是限定了日出了美学的体验的活动呢。那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的阿拉堡湾。那刚刚提到说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就是我们活动是从凌晨四点，大概4点钟开始，一直到7点这样子。然后活动的时间是这个礼拜天8月30跟9月13的礼拜天。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礼拜可能会有台风的影响，那如果有任何的异动，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团来做公告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齁，这个不用担心哦。好，等一下等一下，这胡小姐说请问一下怎么报名啊，然后呢基本上是自己前往吗？然后还有没有要准备些什么的？然后他有限名额吗？哦，一次问太多了。
0: 哦，哇，
1: 等等，
0: 就是，没关系，这个资讯呢就是于婷这边来一次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对对对，美少女会告诉大家，来，我们美少女秘书告诉你我们的钱到底多少钱。对，
0: 没错，我们这次的日出美学体验非常的超值哦，每人报名费只要100元，那有包含了日出体验一次之外呢，还包含了就是我们在9月19跟20号的白潮永续的市集50元的折价券2张。那这个使用的期限就是像门票的话其实一直到12月31号都可以，那秘境的体用券是在9月30日为止，所以其实我们只要100块就可以包含了日出体验，然后折价券一张就是100元的折价券，和平岛地质公园的门票一张，还有秘境体验券一张，非常的超值哦。
1: 欸，真的很超值欸，这个是没话讲的哦。但是呢刚才有讲到这有限名次嘛，就是这个名额的部分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了。
0: 对，没错，那因为阿拉堡湾其实它是地址比较特殊一点，所以我们为了安全性，所以就是人数的部分有做限制。那有特别了，有提供免费抽奖的这个报名的部分，只要到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呢的指定的贴文下面按赞留言分享，那每场就会抽出30名的免费的名额哦。
1: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在我们那一个贴文下面，
0: 对对对对，
1: 好不好？
0: 对，日出美学体验的
1: 贴文，不是贴我这里哦，谢谢。好，不要贴错，我怕
0: 也可以贴美丽的主持人这里，但是可能就报名不了这样子。
1: 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而且呢，这是清晨非常不一样的日出体验，而且我们还带给大家那种不一样的一个冥想，而且在9月19跟20呢，我们还有一些亮点要跟大家讲，是从下午就要开始了，对吧？
0: 没错，除了刚刚提到日出体验，我们和平岛呢岛屿生活节的主轴活动其实是在9月19跟20礼拜六日的部分，那主场的活动呢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那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跨文化的音乐表演，那佛朗明哥的舞蹈舞啊，然后岛彩乐团等等，有超过7组的团队来共同的来演出。那另外呢也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是，当天我们有结合了白潮野餐，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然后以纯白色的美学为基调，搭配我们和平岛的蓝色的海洋跟

0: 日的热情呢，然后融合在我们的和平岛公园里面的草地来做野餐的这个非常 chill 的一个活动哦。
1: 哇哦，大家有听到了，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很特别的，就是因为又刚好是基隆四百年了，而且我们这一次还要做这个所谓的导读哦。然后我们不要讲说导不导读啦，你光看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一个这个主视觉，就让大家已经发现了怎么样让大家认识基隆跟我们的和平岛，对吧？
0: 对，没错。像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今年还有结合了海岛走读的部分。然后从主要是呢，以就是基隆四百年的这个历史为基础，然后把我们这个历史文化转换为旅行的游程。那以海上看岛、登岛的寻机、和平岛的体验，还有海港的生活为故事。那带领游客呢，从和平岛从大航海时代开始，那如何走进镇滨渔港到和平岛地质公园？那带领民众以阅读走读的方式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美好。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一次有做这个行程吗？或者是游程吗？
0: 我们这次其实我们的活动的部分都有结合，像走读的部分是有游程的规划，那报名的资讯都有在我们脸书粉丝团还有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官网都有相关的讯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讯息，欢迎参观我们的北关粉丝团。
1: 对，我们呢不定时的齁会透露出一些这个应该是说惊喜呀齁，不要忘记了。而且你不要忘了，在基隆跟和平岛这一段来讲非常的漂亮，因为呢如果以和平岛为中心的话，串流周边就有很多打卡点，对吧？
0: 没错，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真的是非常漂亮，有山有海的一个地方。它以和平岛为核心，其实周边有非常多的海景特色的打卡点，例如彩色屋的镇滨渔港啊，以及呢就是潮境公园的部分。那结合了历史跟人文的部分，则是在和平岛地质公园旁的阿拉堡湾旁边的有个阿根纳造船厂的遗址，还有圣萨尔瓦多城的考古的遗迹等等。其实呢就非常适合让各位亲子朋友或者是游客们呢来体验一道非常深度的旅游。
1: 嗯，
0: 那如果对，那刚刚其实因为这些地方其实都比较像户外，那如果就是需要有点知识性，或者是可能有时候天气炎热天气下雨的话，我们周边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啊，而且如果说你想要这种所谓的军事的话，这边也有，这边也有，这边有那个百米翁炮台，是吧？
0: 对对对，我们这边其实不止地质文化历史，我们还有就是百米翁，就是有一些就是军事的一些炮台的遗迹，所以就是可以从这边来一览基隆港跟整个就是山边的一些山景的部分。
1: 嗯，
0: 那除了这个旅游之外，当然大家最喜爱的当然就是要吃美食啦。
1: 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齁，这个美食齁不是只有海鲜哦，不要每次都想说我们都讲海鲜，没有啦，还有啦，还有很多的地方特色啦，对不对？
0: 没错，最知名的大家就是莫过于有听过我们基隆庙口的部分，以及在地人呢就是最爱的仁爱市场。那在庙口跟仁爱市场部分呢，有在地很特色的营养三明治啦、顶边厝啊、还有奶油螃蟹啊等等之类的不同的美食。那也有就是点心的部分，例如说芋头酥啊等等，还有就是叉边等等之类，为我们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和平岛周边的海岛的之旅画下完美的句点。
1: 哇，大家有听到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关注关注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我们的 FB 或者是我们的官网。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哦，日出体验哦它一定要报名哦，如果有报名的话是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走入一起看这个日出这个游程哦，对不对？
0: 对，没错，就是这个记得要提醒，因为就是阿拉堡湾那边其实是管制区，所以要到那边看日出，为了大家安全，就是一定要提早报名，那我们会有一些保险的动作。那每场呢，就是刚有提到说我们免费加码，就是免费抽每场30位免费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没有抢到免费，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线上网站付费的方式来报名哦。
1: 哦，付费的也可以就对了。
0: 也可以，也可以。
1: 如果你没有报到的话，如果没有抢
0: 到
1: 的。

0: 对对对对，没有
1: 抽
0: 抢
1: 抽
0: 的，
1: 到的话，
0: 对，没错，它就是两场啦，对不对？就这两场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而且近期呢我们一些大型的活动还在进行中哦，可能也要利用这个时间呢赶快来让我们美少女秘书来提醒大家一下了。
1: 对，除了刚刚提到我们的岛屿生活节之外呢，其实我们2026的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展期也持续进行中哦，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9月27号截止，那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的展览的地方有包含我们的三芝游客中心、白沙湾游客中心、著名美术馆，还有沿线的这老梅公车站的部分，那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接下来的时间安排一趟我们艺术北海岸之旅哦。
0: 嗯，没错啊，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好我们的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邱瑜婷秘书，我们将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呢相约在我们的北海岸阿拉堡湾，还有去走读，甚至呢我们要来看日出，不要忘记了吃美食，我们就相约幸福北海岸见哦。
1: 相约幸福北韩见咯。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南投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咯。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投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未来秋季的挂票不？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三大哪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当然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啊，处长，那个纳卡西要甲抽落去不？我讲，哦，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纳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3: 对对，嗯，其实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啦。
2: 哎，真的耶。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3: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哦，我们的温泉区呢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

0: 就从我们的埔里，9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
1: 嗯，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0: 对，从9月到10月底。
1: 哇，哎，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9月喽。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Nakashi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0: 欸、对
1: 对对对，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所以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上那一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九月、十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0: 对，刚才讲的9月19、10月17、10月31
1: ，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0: 小白蛇，
1: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0: 哦，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呢，会搬在我们的旅坛这边。
1: 嗯，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0: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他们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1: 所以哦，这个
0: 我到6号下来就到了，对。哦，
1: 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对不对？
0: 哎，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1: 哦，所以哦，大哥大家不要记错哦，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
0: 对，
1: 我们要去清
0: 境，
1: 哎，我们要
0: 到日月潭，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啊。
1: 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这边也是可以走中潭。中台
0: 对，中台禅寺，对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1: 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0: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来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每满100元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B轿车的这个。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在温泉季当。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1: 哇，大家有听到哈，所以你看看埔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一系列的活动，除了埔里泡汤之外，都来到埔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埔里的温泉。他哦，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0: 因为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1: 所以哈，不用赶，不用赶，哈，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
0: 了，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1: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啊，是什么样的魅力？
0: 对，
1: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0: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原民乡啊、信义乡这边。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哦，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1: 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0: 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 街，不然火把节是在
1: 清境，是那个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0: 对对，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啊，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我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踩街，晚上拿着火把，这个是我们东埔温泉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1: 没错，而且这边东埔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
0: 对，
1: 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0: 都
1: 布农族
0: 哦，
1: 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布农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0: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通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达的点。
1: 而且呢你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啦，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一泊20还是30，对吧？
0: 他们现在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怎么样的优惠啊。
1: 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0: 是的，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1: 没错，
0: 美人汤哦。
1: 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0: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原乡还有客家乡，这边蛮特别的。
1: 像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0: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原乡了。
1: 而且
0: 靠近仁爱。
1: 仁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他们有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0: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1: 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齁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齁，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呢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0: 对对，
1: 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呀、我们可以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譬如说，你是属于什么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0: 对，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哈。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择多啊，而且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埔里就是比较适合。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你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你东埔就很适合大家。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

0: 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2: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弹弹琵琶，反正醒着也是醒着，没事儿打扮打扮。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15: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黄心怡 Cynthia 老师。老师你好。
1: 嗨，思安你好。
0: 老师，上次呢我们通了，其实去年，但是老师非常忙，然后刚好我有一些私事，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延后，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终于在节目当中见面了。
1: 不会，开春一开始就看到思安，觉得非常开心。
0: 而且老师在这个我看到老师的书籍的时候，我那个想法心里想说，哇，老师看起来应该会是一个难以亲近，你知道吗？就会觉得因为是女强人的形象，
1: 嗯，
0: 对，但没有想到。刚才聊到小孩的事情的时候，发现哇，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妈妈耶。
1: 对，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成为一个妈妈。
0: 但是到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意识啊？
1: 我一开始就觉得我蛮喜欢当妈妈的，虽然一开始 baby 的时候会觉得当妈妈蛮辛苦的，尤其那时候白天要在职场，可是后来就觉得因为小孩是一个蛮不受控的个体，就他有他自己的个性啊、节奏啊、喜好啊，所以本来我觉得我在职场上的工作，就像刚刚思安讲的，我其实比较是有点强迫症，然后习惯用比较强势的方式去领导，控制欲比较强。可是你后来发现说这个过程对孩子都没有用，你就只好把很多事情修掉。
0: 就一开始不会很挫折吗？
1: 非常挫折啊，但那个时候就试着去跟他磨合。那磨合的过程当中，我后来发现多了一些柔软，然后多了更多的弹性，开始长出了一些包容。那这样的自己其实后来自己反而比较喜欢，所以我就觉得喂，原来小孩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来修掉那个其实本来非常有棱角的自己，然后让自己真的可以喜欢上整个完整的自己的过程。所以我后来就越来越喜欢当妈妈这个角色，
0: 或者简称就是修行啦。
1: 对。
0: 那老师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过去的在职场上的经历呢？
1: 好，我过去呢大概在27岁左右，我毕业于台湾大学的博士。那博士班毕业之后就被 Nielsen 找去做商业数据的分析师，当时手上有超过10个外商客户，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花王、雀巢、金百利、克拉克，这些都是我的客户。那之后呢，就因为在客户的服务上有得到蛮高的满意度，帮客户做了蛮多具有洞见的一些商业的解题，或者是提供给他们一些策略的方案，所以就被客户挖角过去，开始长达十年的一个外商品牌经理人的生涯，然后主管了不同的大小品牌，负责他们的业绩、营收和获利。那多次在一年内帮助品牌反亏为盈，也协助过7个新品上市。那后来就像刚刚聊到的一样，因为成为一个妈妈，开始慢慢的发现外商职场上也许有一些过往的框架不太符合我未来想要追求的方向。举例来说，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可能会最少成为一个外商的品牌总监，或者是甚至成为台湾区的总经理。那这就是台湾很常见的一个主流道路嘛，就是念好书、考好试、进到好的大学、找一个好的公司，然后有一条隐形的梯子让你持续的往上爬。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人生还有很多值得追求的事情，包括孩子。那有很多值得，就像刚刚思安讲的，修行的事情，他可能都不见得在职场上。所以我就决定转换职涯，离开职场。那这几年的时间比较多，担任中小企业的顾问，尤其像这3年，几乎都接台湾的企业的2、3代接班，协助他们做一

0: 一些企业变革跟转型，那还有一些包括知识工作者的个人品牌的辅导，但最大的一个区块目前都放在讲师上，所以我会到台湾的各大企业，像台新银行、国泰世华、远传电信、台湾大哥大等等这些的企业去做内训的工作。
1: 所以老师最大契机就是出来自己算创业这件事跟小孩有关系，就是那时候已经生完小孩，对不对？
0: 对，很大一部分真的是因为孩子。对，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次真的发现有两个时间点开始让我萌芽想要转换职涯。第一个是我女儿 baby 的时候，那我发现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跨国的专案正在进行，所以我蛮长的机会要么是加班，要么回到家之后还需要跟美国那边去做 concall，也就是说真正可以陪孩子的时间不是太多，因为 baby 很早睡嘛。
1: 对。
0: 啊，通常他要睡的时候刚好是美国那边正要上班的时间。所以我就发现怎么好像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其实没有什么陪到我的女儿。那是我第一个觉得蛮崩溃的点，因为我蛮辛苦才生下我女儿的。
1: 哦，是。
0: 我在怀孕的时候安胎了半年的时间。
1: 天
0: 啊。对，有四个月我都在林口长庚度过。
1: 就躺在床上都不太能动这样子。
0: 对，就在病床上。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千辛万苦把她生下来，可是生完之后却没有办法好好的陪伴她。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思考说，这个真的是我要的吗？你有这些的不算功成名就，但是这些的头衔跟薪资也许看起来很光鲜亮丽，但这真的是我要的吗？这是第一个时间点。那第二个时间点比较会是在我在第一次萌芽这个时间之后又埋首于忙碌的工作当中。那后来我印象中非常深刻是有一次刚好我的主管的位置被拿掉了，就我当时上面是有一个主管，但因为组织重整的关系他突然间位置不见了，所以我的主管就离开了。他离开前跟我说一句话，他就说到我们这个位置之后其实你会越来越难找工作，因为你这个职缺在大多数的公司可能只剩一个。那你如果接下来这个公司算不错的公司，可能那个职缺上的人也不会太想动，所以如果临时遇到任何的风险你是蛮难真的找到一个退路的。他就说他最后送我的一句话就是他希望我好好思考看看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因为孩子的事情跟他有过非常多的讨论，那他也是一个妈妈。所以我觉得他是我一个在过去职涯当中的其中一个贵人，因为我后来的确开始思考这件事，那发现我常常在孩子生病的时候我得纠结要嘛请假，然后在家里面还是有公司的电话会打来，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孩子，要嘛就是纠结在公司，但是你不确定，因为我们家没有后援，所以那时候就是我老公在家。你不确定老公跟小孩在家里面好吗，
1: 安不安全呢？
0: 对，你就会有那种心情悬在那里的感觉。
1: 我能理解。
0: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这真的是我要的吗？工作只有一种方式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形态是有机会的？所以大概就是这两个契机开始让我思考说我要转换职涯了。
1: 但是转换职涯这件事情也相对的，你在这间这么有名的公司，然后你的头衔等等就会都不见了耶。
0: 对，
1: 就变成一个过去式。
0: 对，那个时候的确挣扎蛮久的。我还跟我老公说如果我真的不小心没有工作了，没有收入了家里面就只有你一个人要赚钱哦。然后我老公就问我说那大概会差多少？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那时候还是有在接一些顾问案，因为已经这两个萌芽的时间其实是有点差距的，
1: 是，
0: 所以我中间就有试着零星接一些案子练练手，然后看看说有未来有没有办法走这条路。那案子其实服务的都还不错，所以客户会帮你介绍客户来那再加上那个时候白天有工作，所以你不太可能做太多闲暇之余的就是工作以外的事情的时间是少的，所以你也不需要接太多案子。我就算了一下手上的案子的收入，想说这招状况可能就这样吧。

0: 我就跟他说，大概差距会有多少？然后他就沉默了很久。我想说，是有疑虑吗？但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没关系，没关系，钱多有钱多的过法，钱少有钱少的活法。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我那时候手上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案子嘛。再加上那个时候开始有人找我讲课，所以我想说看起来好像前景一片看好，结果没想到我们两个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我决定要离开职场的时候，疫情来了。所以你本来接的讲课都没啦，因为都是实体的课程嘛，然后演讲也没啦，然后有一些顾问的案子，其实我当时真的是比较在初期是比较是小微企业，就是可能创业主刚把这个品牌代理进台湾，那当时他们代理进台湾要做行销公关的时候，遇到了一些行销公关公司或媒体的总编等等的，然后他们就把客户介绍给我，因为都是我过去的合作窗口。那你看哦，如果是以这样子的背景，所以这些创业主们通常他们在疫情过的时候应该也都蛮难熬的，
1: 对啊，
0: 所以他们第一个会筛减掉的一定是花在我身上的预算嘛，因为他们要活下去，所以我那时候就顿时收入真的锐减到我记得只有剩下一个客户啊，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说糟糕了，就是真的很惨哦，然后怎么样，你真的这样可以吗？你会不会压力很大？然后我老公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我到这几年一直都每次上节目我都会说我觉得我老公就是我们家最有智慧的人。
1: 老公会听对不对？
0: 交作业的概念。然后但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一句话，说那时候你不是都自己告诉我说我们刚好选在孩子要上小一的时候做这个转换，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上小一本来就要换环境，那我们举家可以从台北搬到新竹，二方面你不就已经安慰自己说到时候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你就当作陪小孩适应他幼稚园
1: 新的环境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适应幼稚园到小一的生活，因为那个步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现在在焦虑什么？哇，然后我就想说对耶，我那时候其实有做一些心理准备，可是怎么会突然间没有客户之后我就开始很焦虑。 然后他就说对啊，那你在焦虑什么？然后
1: 我先生是定心丸诶，
0: 对，但我就是那个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思安讲那句话，我是那一刻才发现，我在焦虑什么？其实是因为我不太确定我自己的价值在哪，因为我没有名片上的头衔了，然后那个时间我几乎算是没有收入，所以我不太知道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焦虑的点倒不是客户掉了这么表层的，我焦虑的点是那我现在接下来要干嘛，我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我好像突然间失去了所有的角色，只剩下是我老公的老婆跟小孩的妈妈，可是我知道我不是只想要这样，那怎么办？
1: 哇，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除了在讲个人品牌之外，有点像是在讲这个女性在这个思维上面跟家庭的这些冲击耶，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我曾经也想过，而且我产后忧郁非常严重，我那时候就急于想要回职场，我就觉得当我少了工作之后，可能什么就都不是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即便产后忧郁很严重，但是我还是因为我是做节目的嘛，
0: 对，
1: 我就是坚持每天都要录音，然后每天都要上传节目，跟公司说我绝对不能把我的节目断掉，对，
0: 好勇敢哦。
1: 但是那时候我自己现在想想为什么要这么直接坚持啊，应该给自己有一个步调是可以去休息，但我觉得那个是内心深处的某种恐惧，
0: 对对，我可以理解，但我也觉得现在回头去看，因为很多东西当下我觉得我们都做了当下最好的选择，因为有些时候你随着时间过去会慢慢长出每一天多出来的可能1% 的智慧，所以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那个当下，我觉得也许就是因为上天因为一场疫情把我所有东西都拿走了， 然后我不再有任何的头衔，没有人喊我顾问，没有人喊我老师，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才会更看清楚自己身上到底有的是什么。
1: 把重点再回归到自己身上这样子。
0: 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我当下可能不见得有智慧去看清楚，可是每一个，就像我在书里面有第一个章节讲的嘛，所有过去必有利于我，
1: 对，
0: 只是那个当下我有没有那个能力去看到那个有利。
1: 今天这本书叫做《活成一道光》，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大家分享这道光到底是如何产生。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 Cynthia 黄欣怡老师。老师，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那么多，其实我相信应该蛮多朋友也很好奇，关于到帮

0: 他人打造个人品牌这件事情，有谁需要去做这件事啊？就是有什么样的人适合？
1: 我其实一直很相信一件事，因为通常大家在说打造个人品牌这件事情会比较 focus 在从一开始是接案工作者、知识工作者，比如说像讲师顾问这种，他们会需要更多的案源或者是增加自己的专业信任感，这种才需要打造个人品牌。可是我后来越去琢磨所谓个人品牌这一块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你把个人品牌只看在在社群媒体上去做内容的经营，甚至去做自媒体的行销，当然你会觉得好像只有这类型的人适合。可是我自己在看个人品牌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因为比较 I 的关系，所以我一直长期以来，不管是接案，一直到后来进到内训讲课，找过来的管顾公司或者是企业，很多的确透过自媒体来，但是还有另外一块是，他是在线下的场域遇到我，或者是曾经我跟他有过一些互动，他信赖我这个人而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回到品牌这两个字来说，所谓的所有的品牌，就像可口可乐，你会在 Momo 买到它，你会在任何的线上商场可以买到它，但同时你一定也会在一些实体通路、各种不同的通路当中，便利超商、全联，你都还是可以买到可口可乐。那在不同的通路，除了售价跟促销的活动可能会不一样之外，其实它都长一样的样子。它给你的感受、价值，或者是它带给你的功能性，通常我们是朋友聚会，或者是天气很热的时候，你想要清凉，你想要欢乐、活力，你会去买可口可乐吗？
0: 对。
1: 那所以这些功能性的价值，或是给你感官认知上的情绪价值，基本上不管它在哪个通路出现都是一致的。那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所谓把个人打造成一个品牌这件事，它就会变成局限在你所有完全你所有出现的场域上，其实都包含在内。那如果你要做到这件事，你要在各个场域不同的人面前，你都要表现出一个长期的一致性来说，我就会发现哦，跟打造一个商业品牌一样，第一个是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你的价值观跟理念。那第二个，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那你现在你这个人会提供给他人的价值是什么，功能性的价值是什么，或者是你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就像我们看到可口可乐会想到的是欢乐、热情跟活力。那就像思安说，他一开始看到我的书封面觉得是气场强大，可是通常看到我实际的人时候，蛮多人都会说哦，老师是一个专业但是真诚温暖的人，感觉是善良的。那这些其实就跟可口可乐给人的感觉一样，那这个就会是在风格上、个性特质上。那另外除了我现在有的这些价值或者是给人感受之外，你一定会有你想去的地方。就像可口可乐它当时的定义，就是它希望成为人们都喜欢的而且可以轻松负担得起的饮品选择
0: 啊，亲民的意思。
1: 对，然后它希望在这个路上它就一直打造出成为知名的品牌。那以我来说，我对自己的个人品牌定位，我就很希望讲师的路上我可以成为像王永福老师、福哥一样的存在，然后影响他人之上，我就可以成为像好哥、好序列老师一样的存在。那他为什么选择这些，我有我的原因嘛。那我希望成为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工作者，那你就会有你的所谓的人生目标。所以你看我刚刚说了四大个，从我的人的现况、我的所拥有的功能的价值、我的关键字标签，第二块我要去到的地方、我的目标、我的愿景，这都是比较还是算外显一些的。再有一些比较内在的，就是我的价值观跟理念、我的中心思想，这是第三大块。第四大块我给人的感觉，也就是我的个性特质、我的言行举止，其实都环绕着这个感觉在出发。那这四大块呢，其实它就会回到我们第一篇章认识自己那边讲到的全方位的定位。那我讲完这些过程当中，思安应该有发现，其实每个人你都会需要知道 你的价值在哪。
0: 对，
1: 每个人你都需要知道你自己人生目标，你想要活成什么样子，你也大概需要了解自己，对他人来说别人觉得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嗯、再来，你如果有自己的价值观跟理念，你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选择工作也好，选择另一半也好，选择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也好，你会很清楚知道你依循的原则是什么、
0: 嗯、
1: 那你就比较容易选择出你真正想做的想要的，以及你更知道什么东西你不想要，你不要，你不要去做哦。所以这些如果是作为整个人生的规划来说，它也非常适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本书一开始说，其实我觉得是人人都需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品牌去做打造、
0: 嗯、
1: 因为你可以让自己的生涯规划跟自己的职涯其实都可以活得更通透，你更知道自己到底想要活出什么样子。
0: 首先要先了解自己，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认识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像有一个大文豪马克吐温说嘛，他说人生只有两天，一天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另外一天就是你真正认识自己的一天。
0: 没错。
1: 嗯，所以为什么前面花了蛮多的章节，或者是我在这本书，其实过去是我的个人品牌的一日课7个小时，我大概花了3个小时早上的课程，我都在梳理就是他的人生时间轴，他的目标，以及他真正要的定位是什么，他的价值是什么。因为只有你搞清楚这些，你才很像你的人生开了导航一样，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你知道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0: 嗯，
1: 你知道你要搭什么样子的交通工具，中间需不需要去加个油，还是你中间要在哪里转个车，其实会非常的通透。那你就比较不容易被这个外在的环境或是杂讯去干扰了。嗯，
0: 我觉得认识别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要认识自己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欸、
1: 对，
0: 有的时候甚至有些人会是比较排斥去察觉自己发生什么事，或者是就是现在有一个词是觉察嘛。
1: 对
0: 对，自我觉察这件事情是需要练习的。
1: 对，它是我觉得人生当中很关键的一个能力，但特别需要刻意去练习的。嗯，因为我们其实毕竟还是活在社会价值观跟群体当中，所以要怎么样去区分我们到底是遵循所谓社会上的应该，还是我在做的事情是真正选择我自己想要的。
0: 对，
1: 有的时候是很难区分的，所以这时候的确非常需要觉察力。
0: 那老师，如果有没有遇到就是你们会怎么讲客户吗？
1: 对、
0: 客户直接跟老师说，老师我就是要打造个人品牌，但是我不了解我自己。
1: 嗯，
0: 那怎么办？
1: 通常大多数是啦，
0: 都是这样、
1: 哦、嗯，或者是他其实是了解自己的，但他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了解自己，
0: 没有什么自信。
1: 对，或者是有点迷茫，因为可能会、哦、我们还是会听很多身边的声音嘛，会有 A 朋友跟他说你应该要做什么什么、啊、那个现在很行。
0: 对啊，
1: 然后 B 朋友跟他说哎、你怎么没有拍短影音，
0: 对，你要拍 Reels 是不行，你要拍。
1: 对，然后就是各种声音啊，然后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我的对象们他们其实有时候找我、就是来对一下答案，我都会说其实来对答案的，他内心有非常多的想法、
0: 嗯、
1: 只是可能不见得有勇气去选择那个他真正想要或是适合他的想法。
0: 老师，你会不会有时候不小心就好像变成咨商师啊？
1: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这本书出的时候、我忘了哦，有应该已经拿到了。我后来为什么去学 coaching 教练的原因、对，而且一直像到现在还在持续精进，就是 ICF 国际教练的 PCC。 那原因就是因为心理咨商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专业领域，我没有办法碰嘛，但是我处理的大多数也不是真的有心理状态的人，而是比较是在这个茫茫人海跟社会很多杂讯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迷茫的人。 那这个过程当中，利用教练的提问技巧，可以帮助他们梳理出他们的问题，厘清他们的盲点跟卡点，找到属于他自己的答案。
0: 嗯，
1: 那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录音前，我跟思安聊到一个朋友，其实我就说，其实他一直很明确，我也觉得他也。

0: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跟学员、跟客户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钥匙都在你们手上。只是有的时候，当我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做好多事，或是拔腿在奔跑的时候，你手会握紧，所以你会忘记你手里面握着钥匙，因为你看不到。那我的工作只是我透过了这些，不管是教练的技巧，或是顾问咨询的技巧，让你发现你手上一直都握着钥匙。那你如果愿意把钥匙拿起来，然后转进你面前的门，你这时候重新看到那里有扇门了。你转进去，可能一开始绕个一圈、两圈、三圈，那你就可以把门打开，那有机会去到刚刚讲到那个目标，你想去的地方。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的工作。
1: 是，刚才老师提到这一位是这个知名的广播主持人，那这边就不方便讲他名字了，但是他是一个很照顾我们的前辈啦。
0: 对，
1: 对对对
0: 他是一个非常真诚、善良又很专业、认真的人。
1: 很正义。
0: 对，
1: 然后没有想到那时候要跟老师请教的时候，老师说提点他一下就差不多了，这样子，算被退货是不是？
0: 还是有，我没有展开完整的咨询，但是我觉得我都会说我的存在比较像是可能给他们了一些力量，但是我不敢说他真的找到了他的答案是一定是我给的，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这样子彼此在支持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找到的。
1: 那老师，我想那个冒昧问一下，您的客户年龄层最大到几岁啊？就是来说打造个人品牌。
0: 我的客户很有趣哦，就是他一开始我在很早期开始做的时候，我的客户大概是35到45岁。
1: 哦，
0: 然
1: 合理
0: 后
1: 啊。
0: 对，就是大概都是这个年纪，所以大概都面临到一些人生的第二曲线啊，然后最长最长大概到55岁。
1: 哦，55岁哦。
0: 对，大概到55岁。然后他们通常很有趣哦，他们很多是师资辈。或者是职场的高阶主管，其实他们通常知识含量是高的。
1: 是，
0: 课程上的学员也是，就是这类型顾问啊、师资辈啊、中高阶主管很多。然后企业主也有，但是呢，近年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我开始有一些真的比较年轻的伙伴，那他们要做个人品牌，原因不是成为网红，因为通常我的课程或我的网页上都会说。你要成为网红，不要来找我，我就不是走这一挂
1: 不是
0: 的。
1: 教你带流量这个意思，
0: 对，所以，但他们来的原因就是比较是，除了有一些当然还是希望可以成为知识工作者或接案工作者，但是有一块很特别的一点是，他们希望成为在职场当中拥有自己独特价值的职场上班族。
1: 哦。
0: 我的客户是有职场上班族来的，那我也很好奇嘛，因为通常这类型怎么会想到要做的个人品
1: 对
0: 牌嘞，
1: 啊，
0: 对吧？
1: 对啊，
0: 然后
1: 除
0: 我
1: 非你
0: 就
1: 想创业。
0: 对，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是师资辈，你本来就需要接案或者是接病患啊什么的，
1: 是。
0: 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说，因为他之前有一直发了我的脸书，然后同时有朋友跟他说被我咨询的方式。然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厘清自己在职场职涯上的优势亮点的方法，同时他也想要知道说，透过这样子厘清自己的优势亮点，他怎么能够让他的老板或者是跨部门协作的同事更知道说他的价值在哪里，他可能就可以升迁，或者是有更好的团队协作。所以他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位自己的方式，然后我就想说，哇，好酷哦！现在年轻人真的很酷啊，
1: 这个思维蛮有趣 的。
0: 对，所以就开始有一些真的是30出头，对我们来说，甚至30岁以下，他们真的是在职场没有真的太久的人，然后他们想要做更明确的一个职场定位，那跑来的，
1: 我有看到书中有提到说，你有鼓励家庭主妇也可以去打造个人的品牌，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你把个人品牌的定义是 你在任何你会出现的地方都呈现出长期一致的你，就是不管言行举止那什么都是的话，其实家庭主妇你看他们的客户群，我如果用客户来讲，就是他们的老公跟小孩，

0: 然后再来还有他的妈妈朋友，这是比较外部的客户的部分，只是他不见得有金钱的交易。但是我一直觉得妈妈是特别需要被支持的一群人啊，因为他们通常我自己走过那个阶段嘛，零到三岁的时候我们以小孩为主，
1: 是
0: 三到六岁的时候小孩上了幼稚园，你多了半天左右的时间，你会开始思考我要拿回自己，但什么是自己啊？那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需要认识自己，然后同时甚至现在很多妈妈会透过书写或者是经营内容的方式去梳理自己，带来自我的觉察。那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怎么样去经营自己的内容，其实也是很需要个人品牌的这样的概念。所以我都会很鼓励说，哎，其实如果你把它放在是你把自己当做品牌来打造，最终可以活成自己最理想的样子，活到自己想要的画面当中，那这件事情它就不区分你所在的身份跟角色了。
1: 好，说到这我突然脑海里有好多好多问题想要询问，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活成一道光》。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跟大家分享这本《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我们作者心怡老师。突然脑海里想到一件事，就是个人品牌一定在我们不管是社群上等等，我们都要刻意去安排成那个形象吗？
1: 我自己为什么会把这么大的一个篇章，或者在讲课的时候有3个小时都放在所谓的定位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不太想要大家只做一个所谓的人设包装的形象。可是你梳理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是挺花时间跟挺需要自我觉察的。
0: 对。
1: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好了。就是呢，我那个时候随着这几年过去，其实讲师的生涯道路开始持续的

0: 往上坡路走嘛，然后当然就会有一些单位透过我的自媒体找上我。那当时呢就来了一个单位叫104人力银行，然后他们就跟我说，Cynthia老师，我们想要找一个女性的商管讲师，那看了一下你的背景觉得蛮适合的，所以想要邀请你有没有机会做后续的合作。那后面我们快转一下，就反正他们有跟我大概展开了两三场的直播，然后的确有带来一些企业内训，所以我很感谢104人力银行。但回到他就是私讯我的那个时候的话，我就很好奇一件事，因为第一个是跟我有同样背景，就外商背景，然后出来可能教品牌的这件事，其实又是女性的其实不少，其实还是有其他人的，所以我就问他说，我很好奇，一定不是只有我一个，那你最后为什么选择想要跟我合作？
1: 对，
0: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趣的，所以我每次在讲课或演讲，如果有人问像思安这个问题说，要不要做人设包装，我都用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他就跟我说，因为我研究了一轮女性商管讲师，不管是现在已经非常有名气的，或者是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因为的确不瞒您说，有蛮多人推荐不同的女性商管讲师的，我们发现呢，其实大多数的讲师都还是有那个样子，就是女性，因为女性的商管讲师相较起来是少的，比较多是以男性为主在讲师这个市场，然后呢，所以他们通常要么气场比较强大，看起来像女强人，要么就是有一种高管的魁，就是感觉起来还是蛮女强人的，然后是女老板的感觉。他说，但是老师，我其实爬了你们所有人的脸书，我发现你是一个妈妈感很重的人。然后我就想说，我每次讲说这一段女生都会笑，因为女生想说这个窗口真的超不会讲话。我就说对，他是一个很中二的直男，
1: 一定是直男。
0: 因为妈妈感真的不是一个女生想要听到的夸奖。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就说你定义一下妈妈感好了。你知道妈妈感你会很容易想到说是很大妈那个感觉。
1: 对。
0: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觉得第一个是你是一个很温暖的人，然后你感觉是比较温柔，支持感是比较强的，然后整体的感觉就是很像妈妈，就母性特质是想强的。我说哦，好好好，我说感谢你帮我再补充解释这些。所以我后来跟他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某某某，我跟你说，妈妈感这件事情对女生来说真的不是称赞，
1: 真的，
0: 你会很容易联想到大妈，你知道？
1: 对，
0: 我就说还好，我后面有忍住脾气问你那一段，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温暖啊、支持感啊，或什么。所以后来我们就展开合作。那为什么我都会用这个例子，是因为你会发现我们都以为你要做什么样子的职业角色身份你就应该要有什么样子。可是最终104人力银行当时选择上我跟我合作，甚至他们为我一场一场的直播这样子合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看上我是因为我的妈妈感，也就是他完全不是因为你很专业，气场很强，感觉很厉害，看起来就是很厉害的一个讲师的样子，他们是看上我跟其他讲师不一样的那一点，因为他说他不缺乏那些女强人的讲师了。
1: 哇！
0: 然后气场很强专业的讲师他们也不缺啦，因为每个讲师会真的被选上都是蛮强蛮厉害的，所以他们想要有不一样的讲师。
1: 能理解耶。
0: 对啊，所以你看，这就跟我们如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利多滋出了香菜口味的那个多利多滋，最近又出了皮蛋口味。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吗？其实没有的，因为反而是为什么我觉得个人品牌是很哲学很艺术的一个领域，它不见得那么商业，是因为第一个是总是会有喜欢你的人，但也一定会有不喜欢你的人，但这又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新台币，不会大家都喜欢。但重点是，如果你是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专业，我的意思不是说要真的到很厉害，因为所谓50分的人，你可以去服务30分的人，70分的人，你可能可以服务40分的人，这本来就是一个你可以教适合你的群众。那你有真材实料的专业，同时你真实的呈现你的每一面，然后真诚的对待来到你面前的人，不管他是在网络上遇到你，或者是在私底下遇到你，

0: 你真诚以待，你就可以让对方发现你身上独一无二的那个价值，它可能来自于你过去的专业背景，或者是关键字标签，它也可能就像刚刚的故事一样，只是来自于你独特的个性特质，它刚好在这个角色上比较少见，或者是它是被你的价值观跟理念所感动的。像我有一些受众，是因为我一直都说我做个人品牌这件事，我现在花比较是闲暇的时间来做，可是为什么一直把它留着？然后为什么我还是会有私域社群去支持这一群想要找到自己的人？每个人也许都只是点点微光，我也只是点点微光。可是有一天，我女儿在长大之后，她会看到跟我们过去完全不一样的光景，因为我们过去觉得成功好像就是那一条主流道路。可是当有越来越多人发挥出自己的光彩，我女儿就会知道，原来成功不是只有一条道路，有很多的可能性。她会更勇于去面对各种可能性，去勇于探索，勇于挑战。那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那有些人就会被这个感动，就是价值观跟理念感动。可是最终，只有属于你真实的自己，它才更能够触动人心。所以像我今天上来前，就我这个行程之前，我有跟一个杂志的创办人在吃饭，因为他们想要有一个蛮特别的读书会，然后去讲这本书。
1: 是。
0: 那他也问了跟你一样的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个人品牌最有趣的一点是，所有的自媒体或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它都比较像技法，就是有点像术，就技术的术。但是呢，真正它最根本的底蕴跟本质，那个道其实是好好做人
1: 啊。
0: 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持续的修炼。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后的第五章节讲到钻石五力，因为就是那五个我觉得好关键的能力，陪我走过这个道路，然后还在持续的前进。那五个力就是觉察力，然后还有透过自我觉察之后，你会知道自己做得好的，还有可以做更好的。那可以做更好的，你就需要第二个能力叫学习力。那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在舒适圈是不会有学习的，有一句话叫做 No learning in comfort zone， 你一定会跨出去，所以会有一些挫折，会感受到自己的不足，所以你需要耐挫力。那在耐挫力的过程当中，你透过耐挫还有办法持续的往前，代表你真的喜欢做这件事，你真的想要这个东西，你就会开始长出了第四种能力叫续航力。然后最终透过持续的觉察力、学习力、耐挫力跟续航力，你一定会拥有自己的影响力。因为花若盛开，蝴蝶自来嘛。
1: 是。
0: 我每次这样讲的时候，有时候就比较刁钻的学生就会问我说：“哎，那花若盛开，蝴蝶没有来呢？
1: 可蜜蜂，
0: 对，就蜜蜂来了怎么办？”我就说：“你 care 吗？你开花啦。”
1: 对啊，
0: 为什么这样很重要吗？你开花了，总会有人喜欢这个花，
1: 你就不会去再去想说：“哎，有谁喜欢我？”因为你是喜欢你自己的、
0: 啊。对啊，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五个例为什么放在最后给大家，是因为它真的就比较像那个本质，比较像那个道。但最终我们就是在这伟大航道当中，我都说我也还没有活成一道光，但我希望透过这本书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在伟大航道上前进。因为一样的，当这个航道上有越来越多不同的船只，有一天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会更勇于追求自己想要走的道路，因为他发现了其实这个伟大航道上没有一定要怎么走。那最终你都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大秘宝。不好意思，我就是航海王的忠实粉丝。就
1: 找到自己，我想说这几句话好像有点耳熟。
0: 对，很中二。对，
1: 那老师，可是如果以后你的女儿跟你说：“妈妈，我想要当网红。”你心里面会是开心的，还是会希望说希望她可以先去工作，就是闯荡一下，然后再去想想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0: 我女儿跟我说过，她想做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刚刚跟大家说，我用也是一个故事好了。她跟我说，她想要当兽医师。
1: 哦，很棒啊！
0: 然后我问她说：“你为什么想要当兽医师？”这是我永远她做任何决定，或是她想要做任何事情，我就会先问她为什么。 他就跟我说，第一个是他很喜欢

0: 狗狗。嗯。第二个，他在台湾的街道上看到很多无家可归、过得很可怜的猫猫狗狗，他觉得如果他成为兽医师，除了可以帮猫猫狗狗看病赚钱，也有能力去帮助这些没有人帮他们付钱的猫猫狗狗。哇！然后我就说很好欸，然后我就说，但你可以帮助的猫猫狗可能很有限啊，因为你可能在开兽医院的过程当中，你会有房租啊，会有什么啊，我就会很认真的跟他，没有把他当作小孩，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是好像大班的时候吧。那你要怎么办？他就说，所以啊，你就不能只当一个兽医师，你要有一家兽医院，里面有不同的兽医师，然后有护理师，然后有宠物美容师，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对谈跟提问当中，我慢慢知道他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所以如果他当网红的原因是明确的，他不是因为看大家都当网红所以他想要当网红，他是自己想过想清楚了，他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好的一个影响力，或者是他要想他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那我也就觉得挺好的，因为这个世界不缺乏更聪明的人，但是他需要更多愿意回馈社会的人。
1: 老师，你在这书中讲一句话说，做任何事情心可以热，但脑袋一定要冷静。
0: 对，我就是一个会把小孩当大人一直做这种提问的人。
1: 很好啊，
0: 对，
1: 就是妈妈就是应该要这样，多让孩子去思考，
0: 对，
1: 然后他才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他真的有想要做吗，还是只是一时之间的那个幻想。
0: 所以回到他，如果告诉我他要当网红，我相信未来会出现更多我们都没有听过的职业了。
1: 哦，确实，什么实况主这些。
0: 对对对，所以他如果跟我说，我可能也只会问他说，诶，你为什么会想当这件事？我觉得他有想清楚了，他也真的知道他接下来要怎么做。嗯，那我其实蛮支持他去做任何尝试的。
1: 是。嗯，老师，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今天有一些问题在书中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答案。
0: 对，
1: 欢迎大家可以去购买这一本《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老师，老师成为妈妈、太太、事业上成功的女性，方方面面都不容易，老师你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步调，跟这些年来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0: 我要先说，我没有觉得自己真的算成功，但我觉得自己算开心。如果以开心作为
1: 成功，开心女性，
0: 对，开心作为成功指标，我觉得蛮成功的。那为什么我觉得会蛮开心的过程，是因为我常常会说，我很清楚知道什么事情会让自己充电，什么事情会让自己耗能。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哦，对，因为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在精力满载状况，你一定会遇到挫折、低潮，会遇到一些你不那么喜欢的人事物。可是当你被耗电的时候，你要很有意识的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让你耗电，接下来如果再发生的话，你可以选择，第一个是你不要一直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选择应对的方式让它不那么耗电。但是你也要很清楚知道，因为有的时候避无可避，但你要很清楚知道什么事情让你充电，因为当电池耗电的时候，你总要再充电它才有办法再用。
1: 是，
0: 所以像我自己就很清楚知道，很多事情像讲课这件事情，很多老师觉得它耗电，因为很花元气嘛，可是我每次讲课七小时结束之后，我的能，对，都是一天的课，然后呢结束之后我会是在一个能量很满的状况，因为我只要觉得诶，学员看起来很乐在学习，他们有问题会想要跟我互动，我都觉得我有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那学习是从课程开始，我能做的是让他发现这个主题是有趣的，他就有可能有后续的学习，所以那个时候我能量都很满。接着呢回去之后，慢慢慢慢的呢，我在通勤的过程会有一些耗电，所以你看到电量就会开始往下，然后我可能有开始发现说，诶，身体其实是累的，所以又继续往下。然后接着回到家之后呢，我跟我女儿相处是非常充电的过程，因为我们两个就很像闺蜜一样这样的对谈，刚刚分享的这样，然后她那个电就会再上去，然后我又开始跟老公做一些互动，就会再上去。然后呢有些事情呢，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充电耗电的事情可以选择的时候，我就觉得，诶，今天发生的可能都是耗电的事情，我也会有自己的停损机制。举例来说，我会抄心经啊，我会看书啊。

0: 那些东西都是我正在把一些东西排毒排掉，所以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充电跟耗电的事情有哪些，
1: 是，
0: 然后接着你有什么样的事情，如果真的找不到充电的事情了，那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停损？那当你发现了这三件事情之后，我们能不能在一年过去，比如说现在2026刚开始，那我们能不能在2026让我充电的事情多一点，
1: 嗯，
0: 耗能的事情少一点？所以我前面一个月杂志创办人就说，哇，你生活好简单。我就说，因为我就是尽力让耗能的事情少一点，然后专注在真的我觉得很重要很值得的事情上。那每件事情在做之前，我就会问自己说，在56页有写的为什么我做这件事，基本上有我的原因，它就比较不那么耗电。希望有回答到思安的问题。
1: 但我就听到一个关键，就是在留在你身边的人都是要你喜欢的人。
0: 对啊，边界感很重要耶。
1: 好，这个很重要，这个欢迎大家可以到这个线上书城或者是书局都可以找到这本书，对不对？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7: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费玉清所演唱的《回想起》。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们今天来到了周休假期哦，今天这个美好的周六清晨，你今天有什么样一个计划呢？我呢，如果我现在正在收听的朋友，我现在这个时间点，我现在应该，因为我这个节目呢是有先提早录好，我现在人应该是在韩国，顺利的话我应该人在韩国。好，我这次呢去韩国走一走哦，有回来有什么样的这个有趣的故事再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珍妮的《早晨我和你》。

早晨，我和你啊，今天一早呢，起床心情都还好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同样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新闻资讯，还有生活话题，以及健康的一些小知识哦。好，来，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关于到劳动等不等于运动呢？哦，其实是不等于的哦。好，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工作劳动不等于护脑运动哦。在国外呢，有一种研究，他说这个休闲运动呢，才能够降低 24% 的失智风险。所以啦，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这样的一个观点。许多人从事一些体力的工作，可能会认为啊，每天上班走来走去啦，搬重物就等于运动。然而呢，其实这并不能画上等号哦。那什么是休闲时间的运动呢？慢跑、快走、游泳或健身，与失智症风险降低 24% 有显著的相关。那这边有一个数据是，阿兹海默症是可以降低 21%， 血管性失智症可以降低 29%。那么工作时的体力劳动哦，反倒跟失智症风险增加 20% 相关。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为什么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又或者是他们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好，相信听到这里应该蛮多听众朋友满头问号，对吧？好，但没关系，待会就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观点哦，它是如何来做一个解释的，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论。我们先稍作休息，我们听到这首邱海正所演唱的《自己的日子》。

自己的日子，邱海正啊，这首歌送给大家，自己的日子都要过得好好的哦。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劳动不等于运动这项理论哦，它其实是说到哦，为什么呢？因为职场的劳动多半是一个重复性高、自主性低，而且容易呢累积慢性压力的过程，缺乏足够的修复时间。而自主选择的休闲运动呢，是可以让人放松心情，促进脑部神经连接与血液循环，才是真正保护大脑的关键。但是这项研究本身也是观察性研究，只能说两者存在关联，无法证明职业劳动容易呢造成什么，造成失智。可是呢，你就会发现说，如果真的想要去护脑哦，或者是你想要让自己呢放松，就是去运动吧哦，因为你工作这个劳动不等于放松啊，你虽然身体在动，可是你大脑其实还是承受着压力的，所以我觉得压力这件事情哦，好像还算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关键哦。那怎么样去做一个真正的护脑呢？其实还蛮简单的。对一般人来说，研究带来的实际讯息就是，即使工作需要大量走动或体力劳动，仍然要为自己安排能够控制的休闲活动、休闲运动。不一定要进健身房哦，这里说一个，不一定要进健身房。下班或晚餐后快走20到30分钟，骑脚踏车、游泳啦、跳舞，或者是假日的时候，平日的时候跟朋友们去健行都可以哦。那如果能跟朋友一起健走、打球或参加团体课程，其实这是更不错的选择，可以增加社交活动、社交的互动哦。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是这样建议的，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活动，好，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理想状态。那当然啊，你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也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至少一个礼拜至少一个小时吧，哦，30分钟这样进行。那如果你想要最大化运动对大脑跟身体的益处，专家建议每周不能只做单一运动，多样化的动作模式可以避免运动停滞期，预防肌腱过度使用受伤，并且全面提升代谢。好，以上这些呢，先提供给大家。我们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这个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劳动不等于运动这件事情。那做家事算不算是运动？其实也不能算是哦。所以啦，在这边建议的就是，运动是要让你怎么样，脑袋可以放空，先暂时不要去想到这个家里面烦心的事，先不要想到工作上的压力。那有人说没时间运动怎么办呢？如果你每天真的太忙了，没有办法挪出那30分钟，也不要因此放弃哦。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呢，讲电话的时候站起来走动啦，伸伸懒腰啦，刷牙的时候呢，做10次的深蹲，午休快走5到10分钟，或者是呢，边追剧的时候原地踏步哦，都可以把活动拆成数个短时段的一个累积。对刚开始运动的人呢，我们也可以不需要一次做到像我刚才说的每周150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真的有点太长了。那我们可以先从每个礼拜2到3天快走开始，再逐渐的增加时间，加入1到2天的肌力训练，诶，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哦。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要选择自己愿意长期做的活动，不要有负担的。散步、跳舞、游泳、骑单车，甚至是休闲的园艺，都比勉强自己进行讨厌几周之后就放弃的运动更加的实际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来听到包美胜所演唱的《走向我，走向》。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健康的一个这个讯息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是有点稍微不健康的讯息。有没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呢，过去很爱喝酒，或现在呢也其实蛮爱喝酒的呢？在这里呢，有些人说为什么有些人喝酒完之后会想要吃泡面，或是想吃拉面，吃咸咸的东西？好，其实啊，是因为我们身体出现血糖下降的真实生理反应，肝脏平常维持这个血糖的稳定嘛，但喝酒的时候，肝脏会把工作的重心转去分解酒精，那这样血糖调节的功能就会因此暂时下降，所以呢，血糖容易往下掉。大脑侦测到能量不足的时候，便会发出立刻补充能快速转换成能量的碳水化合物这种强烈的指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喝完酒特别想要吃泡面，特别想要吃拉面的根本原因。那就怎么样，很容易胖啊。那酒精呢有很强的利尿作用哦，尤其是喝啤酒。

喝酒会让身体有排出比想象中更多的水分，连带把钠钾这些电解质一起带走，皮球更明显哦。那排出的水分量呢，可能会超过喝下去的酒量，所以啦，身体就会陷入一种轻微脱水或矿物质不足的两种状态。那为了呢补回流失的盐分，身体反应会驱使人想喝下更浓厚的汤，像拉面汤头啦、泡面的汤头啦，正好就是符合这个需求了。那这个机制其实跟运动后想吃东西、想吃咸食是同一套逻辑哦。因为流很多汗的时候会想要吃点咸的东西，那也就是这样子，因为汗水并带走体内的钠跟钾。那单喝白开水补充水分没问题，但没办法把流失的钠补回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多喝水并不能完全打消想吃咸食的念头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到这首歌曲，施孝荣所演唱《没有时候的时候》。

吃拉面，其实那热量真的是很高。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念头出现的话，我们可以先喝一杯温热的开水先缓一缓，如果还是没办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喝一杯这个温热的汤品来代替拉面或泡面，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啊，怎么样，就是淀粉，少量的对淀粉呢会对我们的身体负担会小一些。那再来呢，也有一些不错的料理啦，像冷豆腐啦，或者是呢九珍蛤蜊啦，猪肉料理啦，这些都是有助于代谢酒精的。好，那但是呢还是个最重要的，就是喝酒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喝太多，不要过量哦。那如果你呢这个医师哦跟你说你的健康已经出现红字，叫你不要再喝酒的时候呢，自己就要稍微克制一下了哈。啊，我真的从来不觉得哦喝酒有什么不好，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放松心情啊，哦，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哦更好睡，但是你就是喝过量的话，对身体造成负担，那就不是一件好事，甚至到成瘾的地步，这都是我不乐见的。那也真的是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哦，开心过日子是最重要的啦。但是有的时候也还是要善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哦。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木吉他合唱团《南下列车》。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关于到慢性病的防治宣导哦。那我们今天呢，相当有荣幸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常务理事，我们的张梦元医师。张医师你好。
1: 哎，珊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医师要不要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背景是？
1: 我本身是在医师工会里面，台北市医师工会是常务理事啦，然后也是内科医学会的副秘书长，也是肾脏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所以我的专长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慢性肾脏病。
0: 是，那其实我们知道说以前呐，我对于这些疾病、慢性疾病，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都只有长辈会得到。但是我发现这几年新闻消息有没有，还有一些艺人啊等等，我们发现诶，好像有年轻化的趋势。
1: 是，尤其是一般中年人大部分会想到说有一些慢性病三高，而且我们国健署也会定期鼓励一些中年人做一些成人健康检查，那反而被遗漏掉的可能就是20岁到40岁。那20岁到40岁这一段这个年龄层的经常可能就因为工作啦还有生活方面忽略了自己的健康。那我们自己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的案例哈，就是说父母亲50-60岁好，都小朋友陪他们来看病，就是他慢性病治疗的高血压治疗还不错，结果前几天我们碰到一个案例。

0: 案例就是说，一个中年的父亲，就他的小朋友每次都来，都陪他来看诊，就是小朋友突然27岁，一个女性，年轻女性，可能是有一点肥胖，就是半夜睡梦中心肌梗塞，就往生了。所以说，千万不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说自己年轻，其实心血管疾病对于年轻人也是有风险的，只是比例比较低。
1: 嗯，其实很多大多人应该是生活习惯的关系吗？
0: 一般现代人就是说，因为他的饮食、生活习惯、运动，还有生活的压力也是蛮大的了。那而且很多时候可能是过度劳累，他有时候可能认为说年轻嘛，他就是可能熬夜啊，或是过度劳累，所以往往会很多这种情形。像我们最常碰到就是有时候警察，他有时候执勤或是什么演习，两三天没有睡觉。
1: 对。
0: 那临时就会往往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那很多都是在30-40岁到50岁左右的青壮年。
1: 嗯，是我身边有很多也差不多像医生提到27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呢，就开始注重起自己的健康，赶快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状况。
0: 对，
1: 就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做重视。那我们今天呢，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其实我们的张医师也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我们常听到的高血压，我们常听到高血压，但是到底什么是高血压呢？医师，
0: 一般高血压的定义，当然就是说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但是我们一般而言的话，是在到处都可以量血压，非常的方便。只是说血压的检测，绝对不是说量一下就说是高血压，可能就是要在舒服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再量，然后甚至说要量第二次、第三次。那很多国外的研究就是说，你测量血压，测量第一次你千万有一点高，千万不要担心，你最好测量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量，隔5分钟量的话，它才是真正反映你的血压，或是说你在家里面很轻松的时候量的血压，才是最能反映我们将来身体状况的血压。
1: 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可能去到一些像是公共的空间，可能图书馆啊，像我很常看到一些图书馆会有那个血压机，或者是像我们公司那个门口边有一台血压机，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那个在量血压的同时，我们有没有需要去注意的事项？
0: 一般量血压的时候，左手右手都可以，一般而言我们是会建议量右手的血压，因为我们知道心脏是在左边，但是主动脉出来以后，它的右上臂的动脉是比较接近心脏，所以右手的血压会比左手的血压还要高一点点。但是假如说有时间你左右两边都量，万一左右两边量血压相差20毫米汞柱的时候，那就要考虑到说，除了主动脉或者是上臂动脉是不是有狭窄的现象，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简单很方便的测量血管的健康的一个问题。
1: 哦，左右手会有点不太一样。
0: 对，原则上右手会高一点点，所以原则上是只要可以的话左右手都量，不然的话就只有时间有限就先量右手。
1: 时间有限，先量右手。好，那刚才张医师您也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第一次量高先不要太紧张，
0: 对，
1: 我们再隔5分钟再量第二次。
0: 对，
1: 是。那我现在大家呢有听到吗？就是如果你第一次量太高的话，不要吓到，我们先冷静一下，间隔5分钟，我们再确认第二次。那想要请问一下医师，对于这高血压，我们常知道高血压嘛，但是往往它所一起这个并发的疾病好像蛮多种的，对不对？
0: 高血压常并发的疾病，当然是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心脏病，还有主动脉剥离，当然也会影响肾脏病，还有下肢的血管的疾病。所以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全身的系统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的因子。所以说有高血压的病人，他的心血管的危险因子是一般人的3倍，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主动脉剥离的话，一般而言的话，就是说他有时候会突然之间的背痛，好，就是说他有平常有高血压的患者，他突然之间的背痛，或是说他突然血压高得很高，莫名其妙的胸痛，那这个时候假如说有经验的医师，他应该可以判断说有可能潜在性的主动脉剥离。像我们自己的家族史，我的三叔就是这样子，他住在不是住在台北嘛，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他背痛。对，我说背痛一定要赶快去检查一下哈，结果他很机警的就到医院急诊室去。他到医院去急诊室有时候也不容易诊断，因为主动脉剥离真的不容易诊断。他去了第二次，第一次人家被当成背痛，第二次 就是医生觉得他背痛很可疑，又痛得很严重，后来做一个电脑断层，就发现他有主动脉剥离。那假如能够早期发现主动脉剥离的话，那就赶快开刀，就那个手术就开了七八个小时，终于把他很幸运的就很平安哦。现在目前身体恢复都还不错。不过从那个时候以后，因为高血压就是主动脉剥离一个危险因子，我的三叔就很认真、很规律的吃高血压药，现在还很健康。
1: 真的还好有发现，
0: 对，
1: 因为有些人会想说，我背痛可能是因为我可能拿重物啊等等的，
0: 对，有些人就是背痛，我去吃个止痛药，
1: 对，
0: 那就可能发生意外了。
1: 哇，因为我常听到说高血压其实是个无声杀手，
0: 是，
1: 但是它所伴随的一些症状，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有，但我们没有发现的。
0: 对，所以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有时候除了背痛以外，胸痛啦，或是说高血压有时候会合并，有些患者他会觉得说头脖不肩颈会有僵硬啊，那只要这些现象其实都是非常没有特异性，
1: 是，
0: 那所以说最简单，因为尤其刚刚珊珊主持人也提到，到处都有血压计，
1: 对，
0: 就是你只要心平气和做个五分钟再去量，多量几次，哇，而且间隔几次量都有高，就赶快好好的找医生治疗。
1: 是，那有人想要了解一下，有谁是需要量血压？是只有长辈才需要吗？我这年纪，我27岁，我需要吗？
0: 一般年轻人高血压的比例是比较少。那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哈，就是我们高血压的盛行率会随着年龄，40岁、50岁、60岁、70岁都会越来越高。
1: 是。
0: 那而一般而言的话，到70岁，他的高血压盛行率大概是1/3到2/2的长辈，年纪的长辈都有可能有高血压。不过一般而言，有些长辈就是会担心，但我们是建议哈，有时候到医院去量会遇到白袍高血压，因为每次我在诊间碰到的病人，他说张医师，我在家里量血压不高，我到诊所来一看到你我血压就高，我说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不会只看到医院诊所的血压，你家里的血压哈，你把它记录起来才是最正确的，其实不分年龄层都应该要量，多量血压。
1: 是，好，不管年龄层大家都要多量血压哦。那再来就是我们什么时间点呢去量血压是最适合的？
0: 其实我们血压的话它是会有波动性的，那真正要量最准确的，在医院有一个叫24小时的血压记录。好，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穿戴装置也可以做24小时血压记录，那就是可以看到它的波动性。那一个正常的血压在半夜的时候会最低，那个就是 midnight dip 会往下降，但是随着慢慢清晨的时候血压慢慢就升高了，然后到了快要起床以后，血压就慢慢升高，到了下午4-5点的时候好像就到了一个最高峰，然后吃完晚餐以后要睡觉的时候慢慢下降，所以血压的话它是有24小时的波动。其实我们在医学上观点来看，不管你任何时候量血压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又稍微记录一下，这是睡前量的血压或是起床量的血压。那假如说要量的话，起床一个小时量的血压其实对于我们将来健康的预测性是蛮高的，那睡前量的血压也是很好。那一般而言我们不会期待说半夜量血压，那就必须要切中医疗哈，它有一个24小时帮人记录，因为有些人血压在半夜它没有下降，这个也是心血管高危险的一个因子，就是没有半夜下降，这个像飞机没有降落，这个时候要小心，
1: 这很危险。
0: 对，这个，但是这个必须要借助仪器才能够量半夜的血压。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有非常多长辈在吃慢性疾病的药物，吃完这些药物有没有可能它的副作用会影响到它的血压呢？
0: 有一些药物会影响血压的是不多啦。那就是说当然有些脑血管或心血管的药物大部分跟血压是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那除非说有些是会影响到电解质啦，或是有些药物影响到肝功能，那间接会影响到血压的代谢。那现在的血压其实高血压药物本身都是很单纯而且很方便，而且很多现在都有结合的剂型，有时候是两种成分就合在一起就一颗药，所以说应该是假如说有其他的慢性病在医院的时候他会帮他做一个评估，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而且高血压药物其实是相当安全的，
1: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定时服用。
0: 对，因为现在的血压是说它的作用时间是越来越长，就是说它都发展成长效性的，所以说定时服用，不管是早上定时服用或是睡前定时服用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的作用伴随期长的话，只要有 按时间吃，或是说甚至说早上忘记了中午吃也没有关系、嗯、因为它还是不会影响到治疗的效果。
1: 是哇，就有越来越就是改善的那个部分、嗯、
0: 对最早的时候有时候短效型的一天要吃两次，
1: 对，
0: 而且会我有一点不稳定，那现在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现象、
1: 嗯、请大家放心，但是记得要按时服药。好，那再也有小人想问说，我们之后如果就像冬天我们可能穿一些外套啊，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量血压呢？
0: 哦，量血压的时候当然脚厚重的衣服的话稍微把厚重的衣服脱下来了，因为一般大部分在室内也不会太冷啊，台湾也不会太冷，然后尽量量血压的话姿势要正确嘛、哦、量血压的位置就接近心脏的位置啊、嗯、然后而且就坐在比较舒服的位置这样量，那应该是很简单的、啊、
1: 是。那如果我们刚吃完饭吃饱饭去量血压是 OK 的吗？
0: 一般而言当然就是说在轻松的时候量，那一般吃完饭再量血压是没有，在医学上是没有特别说提到说、
1: 哦、
0: 吃完饭血压应该没有关系啊、哦、因为它量血压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的消化。
1: 是，好，这以上这些呢是我们最常听到这个我们的听众呢他们的一些疑问。那当然也有人想要了解一下要怎么样来预防我们高血压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自主管理的方法？
0: 要预防高血压的话当然从健康的生活形态来着手嘛，然后饮食上当然少盐少油，然后体重要控制，然后适当的运动、嗯、然后适当的睡眠，工作压力不要太大，那这些都可以降低高血压的程度。所以说绝对我们在一个医疗上绝对不是只是说吃药，而是要生活上的配合，还有心情要愉快啊，那这样的话你的血压会更好。
1: 可是医生像有些人呢、啊、被诊断出他有高血压的时候其实他蛮紧张蛮担心的，他应该会想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一定离不开高血压的药物了？
0: 假如一般要诊断高血压的话、
1: 嗯、
0: 要详细的诊断，绝对不要说只量一次血压就说高血压。我在诊间经常碰到就是说量一次血压就很紧张。
1: 嗯，
0: 一般而言只要年轻人他量血压的话，他有血压有分期，所谓的第一期140到150收缩压、哦、150到160是第二期，或是160以上。那假如说血压只在第一期140到150之间的话，那可以先用生活形态的控制，然后配合的话真的有需要配合低剂量的药物。那你假如说生活形态改善体重控制，我们真是很多朋友本来非常胖的，就瘦了瘦了一段体重减了不少以后、他的血压就改善很多，甚至药物也可以减少。
1: 这药物慢慢减少可以到没有吗？
0: 那要看他的临床上他的反应。我们原则上现在高血压就是最低有效剂量，然后就只要我就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它能够血压在140以下、
1: 嗯、
0: 或者说所谓的理想血压控制在130，收缩压130，那我们就认为非常的好。那用最低的剂量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患者愿意配合运动啊生活形态，那我们就可以尽量减量。在我在每天的临床都是把病人药一直在减、
1: 嗯、
0: 所以我的患者有时候都说医生你又帮我减药、啊、我们是希望用最少的剂量就可以了、
1: 嗯、是，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服药的同时也记得自己的生活形态、嗯、生活的一些状态都要稍微做一些调整跟改善。
0: 对
1: 那医生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0: 我是希望就是说所有的人年轻人或是各个年龄层的人、
1: 嗯、
0: 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多量一次血压。那量一次血压有高千万不要担心，然后一般而言的话健康的生活形态快乐的心情，我想对身体健康绝对是有帮助。当然有空的话也要做一个简单的抽血的健康检查，因为高血压常常要顺便要验一下肾功能啊肝功能啊、
1: 嗯、
0: 有没有因为其他的问题引起的高血压，就是继发性的高血压还有电解质，稍微检查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健康，也会非常的平安。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
0: 谢谢。
1: 是，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我们的张梦元理事，我们的张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您，
1: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向上扬。
2: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使得健康。
3: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这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4: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做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做的。
5: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0: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的乐活新鲜人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 Jenny 来到节目当中。那目前的她呢，其实长期都投入到银发的产业哦。那现在呢，是关怀小丑协会的执行长，同时还有很多的身份，包含像是桌游讲师、芳疗讲师、绘本讲师、很多的乐龄讲师、古迹导览员，一句话讲不完，非常多。有这么多斜杠的身份，其实在早期哦，也是担任蛮长一段时间的上班族。怎么会有这么大幅度的跨域呢？中间有一些转折。今天邀请到 Jenny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先来跟 Jenny 打声招呼。Hello， 你好。
6: Hello， 玉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今天要我来请 Jenny 聊聊自己的生命历程哦，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蛮值得跟大家来做分享，并且，先说在前头，我觉得这些生命历程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的，就是关于照护方面，就是照顾家人方面嘛。那我们先从头来，先让听众认识一下好了，因为来聊一下，就是在开始投入银发产业之前，其实我们刚才说到 Jenny 本身做了很长的上班族，那可以先聊一下，所以以前的工作类型大概是做哪方面的吗？
6: 好啊，以前的工作啊，大部分都是行销企划跟专案类型的。对，那我常常跟别人自我介绍都说，过去是做了20多年的这个专业经理人。对，那后来在38岁那一年，因为婆婆中风失智，然后职涯生涯大转弯。对，
0: 对，简单的带过了很多的这个细节部分。
6: 是。
0: 如果说到这个生命转折很重要的，就是婆婆生病这一个点，对不对？
6: 是。
0: 那这个点其实应该很多人会拿出来讨论，就是婆婆失智，我们先来说一下婆婆失智是当初是怎么样来发现的呢？
6: OK， 因为我婆婆公公婆婆他们都很喜欢参加进香团。对，那是怎么样发现她这个中风失智？其实就是在某一次的进香团当中，然后我们就接到电话说，哎，婆婆在途中跌倒了，然后现在送台大。那其实她那时候是在那个中部玩，在921的移植玩，然后突然跌倒，然后就紧急送台大。然后开完刀以后，我们去看她，发现哎，她竟然不认得家人。对，就是。是后来想说，哎，会不会是医疗疏失？后来经过检查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婆婆是因为中风引发的这个失智，就是血管型失智。
0: 哦，是中风引发的失智，
6: 应该是说叫做血管型失智。
0: 哦，
6: 对，因为她的这个血液啊，就是
0: 有点算堵塞吗？
6: 对、呀，就是这个脑部的血管太窄了。
0: 哦，
6: 对，所以就是人家俗称的小中风。
0: 嗯，
6: 对，然后后来一刚开始我也跟一般的人一样，就是想说，哎，那就先请个就是外佣来照顾他，因为有一些外佣是已经在台湾定居的。
0: 对。
6: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我请来一个临时的外佣啊，他一来，我看他戴耳环、手环，叮叮当当的。那因为我婆婆80几公斤，我就想说，哎，他这样子照顾会不会不方便？然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第二天早上一起床他就落跑了，
0: 也太突然了吧？
6: 对，就是我们临时找到的，然后他来了一个晚上，然后连他的行李很轻便的行李都不要，然后就落跑了，就找不到人。然后我就只好跟公司请了一个礼拜的假。然后那一个礼拜就是135看西医，24看中医，因为婆婆就是她是血管型的这个中风失智嘛。然后所以呢135看泌尿科啊、神经内科啊，然后还有骨科，然后24就是中医，对，针灸，那还有做物理治疗跟这个 职能治疗，
7: 就是等于请假，然后先照顾婆婆，到处跑医院跟生活上面起居的照顾。
6: 对，
7: 所以这个其实他没有任何的前兆，对不对？是算突发状况吗？
6: 应该是说。也许有，可是不是那么明显，嗯，因为你看他的历程是他先跌倒，嗯，其实他跌倒那个不稳的部分就已经是小中风了，嗯，可是在之前你说有没有很明显的征兆，坦白说是没有，
7: 或者是大家很容易会忽略掉的那个点
6: 哦。如果要深究的话，我想到，嗯，因为他跟我的公公都是三高，
7: 嗯，
6: 平常就是三高，但是都有吃药，
7: 嗯，
6: 对。那我觉得人年纪大了，所以因为婆婆后来走的时候是80多岁，
7: 嗯，
6: 那她总共中风失智了15年，嗯，所以她是在70岁，大概69、70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
7: 嗯，
6: 对对对。
7: 大家如果对于失智症有更多的认识，嗯，就会发现三高的患者本身罹患失智症的比率。这个几率是更高一些，
6: 嗯，比较高，
7: 对
6: 对
7: 对
6: 呀，
7: 对，嗯，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起因啦，
6: 嗯，
7: 导致说会有这样的状况。
6: 是，
7: 那可是照顾婆婆，我自己真的很好奇，就是当初一定还有其他的家人，啊，
6: 兄弟姐妹，
7: 对啊，对啊，
6: 对。其实，我先生他们家总共生了4女1男，
7: 嗯，
6: 对，我先生是最小的，
7: 唯一的男生，
6: 唯一的男生，他是长子，
7: 嗯，
6: 也是幺子，也是独子，
7: 嗯，
6: 对，他上面有4个姐姐。那但是我的4个姑姑呢，老大小儿麻痹，
7: 嗯，
6: 那老二欠债跑路，那老三肌无力，
7: 嗯，
6: 那老四在市场卖水果。所以我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我都会说，你们觉得这样听起来谁最适合照顾呢？
7: 老公。
6: 但是那时候他还在上班嘛，
7: 嗯，
6: 所以如果他上班我也上班，我觉得一般而言大家都会是女生比较适合照顾吧，嗯，
7: 我觉得可能是年代也会有关系啦，
6: 对对对，
7: 那个年代可能当然理所当然会觉得 嗯应该是女生媳妇要来承担这个责任，
6: 嗯，
7: 但我老实说我觉得现在找不到这种媳妇了，应该是没有这种状况，
6: 是是是，
7: 对。但是呢当时就算蛮理所当然就接下这个责任吗？
6: 应该是说因为我一直跟公婆同住，
7: 嗯，
6: 然后跟公婆同住感情也不错，
7: 哦，
6: 所以那时候没有想太多。那时候很多人都说你会不会很抗拒或是什么，
7: 对啊，
6: 但是真的没有，欸，其实后来照顾了，
7: 嗯，
6: 我必须说，
7: 嗯，
6: 我到哪里都是会跟人家说我婆婆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7: 嗯，
6: 这不是一句阿谀谄媚的话，也不是昧着良心的话，
7: 嗯，
6: 这是我真的发自内心讲的。因为，
7: 嗯，
6: 坦白说我在上班多年，我是负责办活动的，那办活动的其实时间很不一定，
7: 嗯，
6: 然后它的好处就是不用上班打卡，
7: 对，
6: 因为下班也没有一定，你可能晚上还在做，
7: 对，
6: 那但是我就会觉得说还是要进办公室嘛，那我常常想说可不可以就是不一定要进办公室，
7: 嗯，
6: 对，疫情的时候有发生过，但是那毕竟是非常时期，但是是后来照顾了婆婆以后我才真正再也没有上下班的工作，
7: 嗯，
6: 对，然后而且发现踏进了这个乐龄教学是我自己更喜爱的，
7: 然后所以就等于说照顾婆婆的这一段经历让你开启了职涯的第二春，
6: 对对，
7: 这个概念，
6: 嗯，对对对，而且让我，嗯，因为我本来就是照顾鸡的小白，在照顾婆婆之前，
7: 嗯，
6: 我是那种煮泡面跟煮饭会有问题的人，
7: 啊，是哦，
6: 因为我跟公婆同住啊，嗯，很理所当然的厨房当然就是让给婆婆。
7: 婆婆，嗯，
6: 那我是做什么呢？我就是专门洗碗，而且我很爱洗碗，
7: 嗯，
6: 对。然后我觉得洗碗这件事，就是你吃饱饱刚好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7: 嗯，
6: 所以我们家不会有两个女人抢一个厨房的事，
7: 嗯，
6: 就是婆婆负责煮，
7: 嗯，
6: 那我就是负责洗这样子。
7: 嗯，我自己会觉得说，一定是感情很好才会这样子做，
6: 嗯，
7: 因为像我们家的状况，
6: 嗯，
7: 我觉得多少也有一点点类似，
6: 嗯，
7: 像以我妈来说好了，
6: 嗯，
7: 我的阿嬷就是我爸爸这边的阿嬷，
6: 嗯，
7: 她之前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有蛮严重的忧郁症，
6: 嗯，
7: 然后当然忧郁症有很多照顾上面的难题嘛，
6: 嗯，
7: 就是可能常常都会打电话到你公司说，
6: 嗯，
7: 啊，这个你不要去上班啦，
6: 嗯，
7: 家里怎么样什么的，
6: 嗯，
7: 然后我阿嬷就真的会很常打电话给我妈妈，
6: 嗯，
7: 那时候当然照顾上面有很多要常常进出医院啊，
6: 嗯，
7: 那可能那时候请看护也没有这么
6: 方便
7: 对,
6: 对，
7: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妈也是承担了蛮多，
6: 嗯，
7: 那后来回头我就会问她说，你那时候怎么忍得住啊，
6: 嗯，
7: 就是你没有想过说，
6: 嗯，
7: 那就 就不要管这些，就是这不是应该是男生家里面要处理的吗？为什么都是我这个媳妇在承担？然后我妈就说，可是那时候的心态就是可能像 Jenny 刚才所说的，就是婆婆对我也不错，那同时像我跟我哥哥都是我阿嬷跟我阿公在照顾，他觉得公婆其实都有帮忙照顾到小孩，所以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良好的互动跟回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互动方式。
6: 我记得我曾经也有在别的地方分享过说，我好像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抱持一种求来就打，其实没有特别想过遇到你了你就去接下来然后去把它好好的完成。对，
7: 是因为这个心态所以才发展出这么多斜杠的身份吗？
6: 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你看我会踏入乐龄教学是因为婆婆照顾婆婆，后来回到104以后就是接下104银发银行的工作。
7: 对，
6: 然后后来会教这个桌游是因为一个好朋友他临时有事他要找一个代班的，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还不会玩桌游，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说好了以后我赶快去跟我儿子玩一玩，然后就去代班。然后包括连这个芳疗我现在在教学的呢也很巧，是因为我之前的一个同事他很想学，然后他叫我陪他一起学，然后我就陪他一起学，然后学了以后我还帮他开课，就开一开以后后来他还是继续上班，然后我后来反而就是因缘际会踏入乐龄教学教芳疗这一块，我觉得更像是说其实很多事情不在你的 plan 当中，可是呢你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中无形之中累积了能力，然后累积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做这样子，
7: 就不要设限这么多。
6: 对，我觉得不要设限，不要有框架。
7: 对。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稍微提到当时就是照顾婆婆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有说到是照顾的小白嘛，那当初一定有面临到很多的考验吧，例如说
6: 是
7: 有什么生活起居啊，或甚至是煮饭方面，当初有面临到什么样很觉得很挑战的吗？
6: 我举三个例子，一个是准备早午晚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帮婆婆换那个大小便，因为婆婆失禁嘛，然后要帮她换尿布，然后这个促成我后来去考照护员，对，因为要移位啊什么，那个如果你不小心你可能会伤到自己。 对，
7: 对，
6: 那首先讲那个主食的部分，因为在那之前我是连煮饭啊煮泡面都有问题的，然后后来因为本来都是婆婆在掌厨，那后来我要掌厨的时候呢，我就白天赶快看一下那个那个叫做什么一个很有名的厨师的，他有很多的节目，
7: 阿基师，
6: 对，阿基师他那时候出了很多书，还有那个YouTube， 然后我就是白天看一看，然后呢赶快推着我婆婆推着轮椅然后去市场采买，然后中午跟晚上就赶快，
7: 你买菜是推着婆婆一起去的？
6: 对对对，因为就是家里附近那边有菜市场，对，然后就推着婆婆去，然后因为我婆婆她虽然中风失智，她很喜欢出去玩，那刚好我会开车，然后就是我也很喜欢往外跑，那所以就是这个部分我不觉得说因为她中风失智或行动不便就剥夺了这个可能，我的感觉是说因为我婆婆中风失智15年以后才离开，那但是她在离开之前都还认得家人，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她因为生病然后不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那现在是我公公阿兹海默，因为一个是血管型失智一个是阿兹海默，其实两个失智的状况
7: 不
6: 太
7: 一样，
6: 对，那一本是我公公现在阿兹海默症十几年已经是重度失智了，我们去年还带他去日本琉球玩，对，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家人要有相同的一个默契在，就是不因为他生病然后而让他减少这个出去社交的一个可能。那再来讲到这个移位啊，好，就照顾界的小白啊，我真的觉得不管你有没有照顾别人，你都应该要去参加所谓的照护员培训。为什么？因为以后不是你照顾别人就是别人照顾你，就只有二选一，所以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照顾别人不会让你自己受伤，这点很重要，因为你很有可能在照顾别人当中你自己受伤了，那也有可能别人不知道怎么照顾你把你弄伤了，所以我非常鼓励我身边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两个培训，一个是照护员培训，一个是防灾室培训，这两个我都觉得受益很多。
7: 你们就是不论什么身份都
6: 对，不论什么身份，对对对，就是、都一定要参加。
7: 对，
6: 还有这个防灾式培训，因为现在气候变迁造成的环境的一些状况越来越多了，
7: 嗯、
6: 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培训是我极力推荐大家，嗯、对，
7: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6: 对对 对,
7: 对。那 Jenny 关于从以前上班族的生活转回到开始在家庭全心全意的照顾婆婆，后来照顾爸爸妈妈，又是怎么样接触到银发产业的呢？这一段历程有很多故事，待会广告回来再持续请 Jenny 来跟大家做分享。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 Jenny， 来跟大家聊聊生命历程、生命故事哦。38岁就算是淡出职场，回到家庭照顾失智的婆婆，后续又照顾了爸爸妈妈。那等到照顾的工作都告一段落之后，其实呢，就又开始有一个职场职涯上面的转机，接触到投入到了银发产业当中。今天呢 Jenny 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不过我自己很好奇哦，就是其实38岁算是一个还蛮精华，在职场当中蛮精华的年纪耶，当初没有一些有点挣扎的部分吗？还是真的就是、哇，真的这么理所当然觉得我就是要离职去照顾婆婆啊？
1: 其实应该是说那时候婆婆这样子，我就先找了外人来、就是我说找了一个在台湾定居的这个外佣来照顾她，可见我那时候没有想过辞职嘛。可是那一个礼拜带婆婆去这个看诊当中、我就觉得说，如果没有一个中文就是国语都很流利的人的话，他要怎么知道医生交代哪些、我觉得其实去看病的时候，那个病情啊，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告诉医生这个病人有什么状况，那医生告诉你的你也要很清楚的知道，
0: 因为有时候那个病人本人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清楚的传达，
1: 或者
0: 说 你再回去问他说刚才医师说什么，他说啊我忘记了，我也听不太懂。
1: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就是因为病人医生要看很多的病人、所以他有的时候也不是记得那么清楚。譬如说像我带长辈去看诊的过程之中、有一些药长辈可能吃了会过敏，可是有的时候医生没有注意，可能又会再开那个药、所以你自己要比长辈更清楚知道，
0: 哎，
1: 他吃这个药有什么的状况，然后什么加半颗加，因为有一些时候那个药剂量啊，我都会建议大家，现在有 AI 很方便、以前我那个时候是用 Excel 写、就是记录他吃药的状况，还有他的身体的情形用 Excel 表、现在我觉得很棒，就是你可以丢给 AI、那我觉得这一点对长辈的病情稳定很有帮助、因为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吃这个配方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可能睡眠不是那么好、那我觉得你越清楚状况，你越可以跟医生沟通、而不是凭感觉。
0: 对、我其实听到这边我会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 Jenny 是一个很细心的人、然后很愿意去，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种长期照顾照护的这个时间拉得很长，真的有人、你很难说每一天都这么细心，都做到这么细节，难免人应该都会有累的时候、对，但我觉得 Jenny 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人。
1: 其实有时候大家这样称赞我觉得不好意思、可能已经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之前在那个上下班的这个工作是负责专门办活动，活动有很多很琐碎很细节的事情，那已经养成习惯的时候、你做这些照顾病人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工作习惯带进去、
0: 带到生活里面嘛。
1: 对，然后你就不以为意，就像很少人听我讲说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会做 Excel 表，
0: 对啊，
1: 然后会这样子记录、可是你想想看，当你有这个表格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比较能够理解他的病程状况大概是什么样、对，
0: 就又多了一点耐心。
1: 对，然后我也要补充的是说，除了婆婆和公公，
0: 对，
1: 他们两位都是就是三高然后失智，那我自己的爸爸跟妈妈，爸爸之前就是比较早过世，但是他那时候过世是肾脏癌、然后后来我因为爸爸的关系接触安宁病房、所以后来我在做芳疗的时候，我就选择那个就是安宁的芳疗、对，然后妈妈呢本身也是超过20多年的这个忧郁症患者、那我那时候会做 Excel 表，就是因为我妈妈可能第一天跟我说头痛，第二天肩膀痛，第三天大腿痛、然后睡眠也是时好时坏、那我觉得有做这些记录的时候，那他们的那个药通常都是半颗半颗加减啊什么、你会更能够跟医生沟通。
0: 我想问一个、当初照顾、公公婆婆跟爸爸妈妈、这个时间有冲突到吗？
1: 没有冲突，因为爸爸我说是比较早、在最早的时候，因为我爸爸60多岁就过世了、那爸爸过世以后，后来隔了好、像你看爸爸过世的时候，那时候小孩才婴儿时期、
0: 那真的很早。
1: 对对对、然后婆婆中风失智以后，妈妈才就是应该是说外佣来接手 婆婆的时候，妈妈的忧郁症爆发。
0: 嗯，
1: 对，然后后来就是顾妈妈又顾了三年，然后婆婆那时候就已经有外佣了，但是我们一直都同住。
0: 对，
1: 那公公是在婆婆中风失智的八年以后。公公阿兹海默、
0: 哦、等于有点算是一个接一个，
1: 对，一个接一个，对、嗯、
0: 可是同时还要照顾小朋友、嗯、应该是觉得哇还是会有那种很 burnout 的时候吧、嗯、
1: 所以这一点我就常常在访谈中说要感谢我的两个孩子、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长大的、哦、没有啦，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我刚刚也有跟主持人分享过说、嗯、我从来没有给过他们零用钱、嗯、因为钱大部分都去付外佣、嗯、对、嗯、然后两个小孩我觉得他们是蛮懂事的、嗯、那我觉得其实孩子有的时候像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0: 嗯，
1: 我觉得两个小孩他们对长辈都非常的好，
0: 嗯，
1: 像我的儿子啊，他只要回家他看到失智的阿公啊，他就会去拥抱他、嗯、看到忧郁的那个外婆也会去拥抱他、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嗯、因为我们都跟公婆一起住、
0: 嗯、
1: 所以他们跟阿公阿嬷相处就不是问题，
0: 对，
1: 他们也很自然的会去帮忙他们、嗯哦、有的时候像公公之前有一阵子那个黄昏症候群会走失嘛、
0: 嗯、
1: 那我儿子也会去把他接回来、
0: 哦、
1: 对对，其实我的两个孩子并没有给公婆或者是爸妈带、
0: 哦、
1: 对，因为我爸爸在我小孩子出生以后他就离癌就过世了嘛、
0: 嗯、
1: 那妈妈一个也不可能让他带、嗯、那所以我的两

0: 两个小孩都是给职业的保姆带、
1: 哦、
0: 对，但是那个职业的保姆他们就是都蛮有爱心，他们也都是中高龄的在带、嗯、两个小孩都是，然后等到他们上幼稚园的时候才接回来、
1: 嗯、
0: 然后就是一直跟阿公阿嬷一起住啊，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作息，因为行之有年，所以等到他们后来生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哇，同住很方便，
1: 对，
0: 就近照顾，对、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看你怎么想啦，我自己是觉得说就近照顾这件事免除舟车的劳累、嗯嗯、
1: 但是我说现在年轻人不太有人愿意跟公婆一起住、嗯、对啊、嗯、这个就是可能时代上面也会有不同的观念做法，可能又要再做调整，
0: 对，不过我觉得我真的必须要很感谢我的公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年轻人之所以不想跟这个长辈住，可能是因为作息没有办法配合，然后彼此会干扰，那我们家刚好是那个一层、
1: 哦、透天吗，
0: 透天处、
1: 哦、
0: 对对对，
1: 很好很好、
0: 啊、我刚刚忘了补充一点、嗯、就是说其实在照顾的历程当中，你一定会遇到让你挫折挑战的事，
1: 对，
0: 我就举这个例子，因为那个时候我婆婆八十几公斤，然后她中风了嘛、嗯、那我们家透天厝是要爬楼梯的、嗯、那我那时候刚好去世贸看那个辅具展，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升降梯、
1: 哦、
0: 我就觉得哇太棒了，我就把它买回来，就买回来以后家人都很不谅解，
1: 为什么，
0: 他就说我最记得那时候我被指责说，你怎么可以剥夺那个就是婆婆复健，他们觉得爬楼梯是一种复健、嗯、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去多做辩解，就是买回来就放在那边，而且我那时候是买二手，就是展示梯，全新的要20万、
1: 嗯、
0: 展示的只要将近10万，所以、哦、便宜很多，我那时候是觉得啊便宜，然后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婆婆坐上去
1: 比较安全
0: 、嗯、因为我平常是走在她的前面或后面嘛、嗯、我很怕她跌下来的时候
1: 你又很难去撑住她，
0: 撑住，因为她80几公斤我50几公斤，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买，然后那个时候家人虽然很不谅解，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我就自掏腰包，我
1: 说买都买了，
0: 对，我就自掏腰包然后反正他们那时候讲什么我也就没有去多做辩解，那我觉得这一点经验是我特别要分享给所有现在在照顾者，也许你做的很多决定不是家人都很认可、
1: 嗯、
0: 甚至会就是指责你、嗯、像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被指责、嗯、就是被骂，可是我也没有去做辩解、嗯、但是经过了10年后呢、
1: 嗯，
0: 那个我的4个姑姑他们都喜欢做那个对，因为他们有肌无力的也有那个行动不便的，然后连我们家外佣买菜都很喜欢用那个升降梯、
1: 哦、
0: 所以很多时候你做的决定不是立刻你就知道它的好处，可是你自己要很清楚知道、嗯、像我那时候被指责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嗯、我要的是我的安全跟我婆婆的安全。
1: 对， 那婆婆当时有做吗？
0: 当然有做你知道生病的人能做他尽量做。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那他们说剥夺的部分呢，其实因为我平常有带他去做那个职能治疗跟物理治疗、嗯、本来就有在做这个复健，然后平常走路的时候也都有、嗯，对，所以我是有评估过安全跟复健这些我觉得都必须要考量了、
1: 嗯、
0: 但是你自己真的要知道你做什么，那你也要能够说如果别人在责怪的时候你要撑得住，
1: 对，如果觉得自己没有错我们就是相信自己，对，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嗯、说到那个升降椅我自己很有感觉、
0: 嗯、
1: 因为我现在我的外公算是独居的状态、
0: 嗯、
1: 就是跟我的舅舅算住得蛮近、
0: 嗯、
1: 可是还是自己住、
0: 嗯、
1: 那他也是住一个人住一栋、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帮他装了那个
0: 升
1: 降
0: 梯，
1: 对，升降梯，哎、嗯，那个真的是省了蛮多的担心、
0: 嗯、
1: 因为老人家自己住你就会很怕说他会不会上下楼梯突然跌倒、
0: 嗯、
1: 因为最怕跌倒嘛、
0: 嗯、
1: 那后来知道说哎，他都是这样坐上去就会觉得 安心很多，
0: 而且我觉得更棒的是、虽然我买的是展示梯啊，你知道他已经买了15年都没坏过、
1: 哦、
0: 只要上油、
1: 哦、
0: 我觉得好划算真的是超棒的，
1: 有先见之明
0: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钱值得花的就花、然后我觉得还是要站在安全的考量，这是我现在在做这个关怀小丑协会啊、因为我们的志工全部几乎平均年龄是65岁以上， 当的、嗯、那我们也是跟大家讲说，因为我们这个协会就是志工所组成的，然后我们去全省各地这个义演呢都是不收费的、嗯、那一定是你有余力才去做这件事，所以如果说你要参加义演前你觉得身体不适，我们这个义演可以取消的、
1: 哦、就是以

0: 之心的。那当然我们什么时候会付费呢？我们有请老师来教学，
1: 嗯，
0: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付讲师终点费的部分。那这个协会它专门在做什么？它其实专门是在一刚开始我们的创办人是他想要，他就是有学一些小丑的技能，然后他因为朋友的邀请去安养院表演以后，发现可以带来给长辈很快乐，
1: 嗯，
0: 那他就觉得说哇，他也很希望带一群志工然后经常性的去表演，
1: 嗯，
0: 那那个时候我刚好在104工作的时候去采访他，那我觉得诶，这个蛮不错的，那我就问他说你需要什么帮忙，他说他需要有人帮他做行政事宜，
1: 嗯，
0: 那这个刚好就是我的专长，我就想说举手之劳，我就跟帮他弄了场地，帮他招生，然后他教了一次以后，真的就有一群志工去义演，本来事情就应该这样子结束，
1: 嗯，
0: 那因为我们的创办人蛋黄哥呢，他其实不是台湾人，在他回美国后呢，安养机构还是一直来联络，
1: 嗯，
0: 说想要请小丑去义演，
1: 嗯，
0: 那上了小丑课的人呢就是会跟人家分享，哎，这课都不用钱哦，
1: 嗯，
0: 那就有很多人想来学小丑，那我就从一个本来完全不知道小丑是什么，只是因为我采访的对象，
1: 嗯，
0: 他想要免费培训一群志工，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个怎么供需双方都一直有这样的需求，
1: 嗯，
0: 那不然再请蛋黄哥来开个课，
1: 嗯，
0: 那我来好好的来
1: 学，
0: 因为本来他在教课我都是在外面跟人家聊天的对，然后后来上课的时候我就认真听了一下，然后后来蛋黄哥回去以后如果有安养院邀请，我就把我学到的就是去表演，嗯，那后来因缘际会有一次去义演当中，嗯，有一个乐龄中心的负责课程的人，他就跟我聊天说他们这个乐龄中心刚开，
1: 嗯，
0: 好，那想要多开一些不同的课程，那时候我刚好就是陪朋友去学芳疗拿到证照，
1: 嗯，
0: 我说我会芳疗，那不知道开这个芳疗课你们有没有兴趣，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好啊，什么是芳疗对，十年前啦，啊，嗯，然后我第一堂课五个学生来，对，然后就这样因缘机会踏入乐龄教学，嗯，后来就辞掉工作然后踏入这个领域，
2: 所以除了接触小丑协会之外又另外碰到了芳疗这一块，那除了这部分呢，其实 Jenny 做的领域还蛮多的，时间关系我们待会回来再持续跟大家做分享咯。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点一，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 Jenny， 在38岁的时候离职照顾婆婆，后来接触到了小丑关怀协会，同时又做了乐龄的讲师、桌游的讲师、芳疗师等等的领域，其实都跟银发产业有相关嘛，等于是说照顾完家人之后的第一站是来到小丑协会吗？
1: 哦，不是，
0: 先芳疗吗？
1: 其实应该是说那时候照顾完婆婆，然后原本的工作他们有需要开一个银发的相关的这个，
0: 哦，这么刚好哦，
1: 对对对，因为所以他们才会找我回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职了嘛，
0: 对对 对， 对，应该已经还蛮长一段时间，
1: 对，两年的时间，对，那刚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我才回去。那那个时候因为妈妈也忧郁症啊，所以也在陪妈妈，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这个时间没有马上就关怀小丑，所以是先回原本的老东家工作了以后，然后再去访问刚我说的我们这个小丑的创办人，然后经过了两年后才成立小丑协会。而且我们那时候为什么成立小丑协会呢？是因为义演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而且全部都是高龄，那我们觉得说我们以往都是在那个 FB 啊写说诶今天要去义演，那谁有空就来，那也没有给人家投保，那后来就觉得说这样不行，然后我们就决定应该要成立一个协会，
0: 比较有制度嘛，
1: 对对对，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去成立协会。然后我觉得以前的诈骗还没有那么盛行，因为那时候我们要成立协会的时候，到底成立协会要什么？要很多身份证，然后我们那些志工就全部都把身份证交给我。
0: 哇，现在大家就开始怀疑说是不是
1: 诈骗，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天安排你要去做那件事，所以我觉得成立协会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困难。对，那个时候我们成立的时候就是照表格说要什么就马上登记，
0: 然后交一交就出去就通过了。

0: 那你看协会走到今年第八年、而且我们是一个完全没有金主赞助的，就是全部都是志工，可是也一路走来八年了，然后现在每年除了疫情期间我们每年出去义演的次数都上百次，服务超过上千人。
1: 那通常去义演的地点都是在医院吗、还是在乐龄中心呢？
0: 我们其实是以日照中心跟安养机构、对，就是安养机构或护理之家，他们就是长辈住在那边、那日照中心的话它就比较像是长辈的一个就是长辈的临托所，他们就是早上送去、然后下午回家。你说这一个小时能对他们有什么功效、其实坦白说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1: 对，
0: 可是可以带来一个小时的欢乐。对，那我常常都跟人家比喻，这也是我常在志工培训跟我们的小丑分享，是说你千万不要想这一个小时你能改变他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每天上下班我们什么时候最快乐呢？就是发心的那时候最快乐、对，所以我们对于长辈来说我们就是他的发心。对、然后而且呢其实他们是跟我们素昧平生，对，连一个陌生人都愿意这样为你付出，是不是一个很值得感动的事情？对，
1: 就是，而且我觉得从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应该对自己来说也是还蛮有意义的，对不对？
0: 对，但是我不想把它讲的那么高层次、我觉得如果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娱于人的一个机会。你看到长辈的笑容其实你自己也很满足。对，我觉得在带关怀小丑协会这么多年、我觉得最开心的是说很多的志工他们原本就只是可能是家庭主妇啦、或者是一个素人，完全没有任何舞台的经验、后来他们竟然都成为了据点的讲师。对，
1: 那大家为什么当初会来到这边当志工啊？
0: 因为那时候培训是不用钱的、其实我们很好玩，有我记得中南部我们有一次去开小丑种子培训、因为小丑培训都是很热闹的、然后刚好那一次我们是在一个庙的楼上，那个借庙的楼上的教室、就很吵，那有人就路过，他可能是来进香拜拜的、他就说这到底在干嘛然后我们就也是很欢迎他来进来培训，然后他培训完以后他就跟我们一起去义演了、有人也是莫名其妙或者刚好那天有空、
1: 有机缘啊，有缘分啊，才会一起加入。
0: 那虽然我们现在的培训是有着收费用，可是也不是以赚钱为主、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培训所需要的场地费啦、材料费啊这些。对、那甚至我们开很多培训其实是根本不够打拼的，可是我们后来会有一些志工、他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他们愿意花钱来参加培训、对，
1: 而且我记得小丑协会带领的课程啊、什么内容活动内容还蛮丰富的。
0: 对，气球魔术音乐律动这是基本款、那后来我们现在有什么桌游啦、还有 AI 课程哦。
1: 对啊，
0: 但是这些课程的目的都是以一个就是逗长辈开心、我们其实小丑不会开那种譬如说我们有开气球，但是那个气球绝对不是你在坊间学的折气球的课程、对，譬如说我本人自己也只会折那个一只狗啊、或者是 一把剑啊，
1: 这已经很厉害了吧，
0: 就是那种最基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学的基本上是长辈也要会，那长辈要会的话、你不能学太复杂。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协会不是有什么就是金主赞助啊、那我们也希望尽量用最少的材料，这个材料它可以做很多的事、像以气球来说，我们一条260的这个长条气球我们就可以玩四五个节目、大概占了我们一演一个小时大概40分钟。对对对，
1: 那有发现大家最喜欢什么样的活动吗？
0: 绝对想不到、我们最受欢迎的节目叫爱的抱抱
1: 啊，真的想不到。
0: 但是那个抱抱呢、我们有两个爱的抱抱、一个是表演的时候的爱的抱抱，一个是最后离开的时候爱的抱抱、那我说表演中的那个爱的抱抱是什么呢？就是气球啊，我们放在肚子，然后我们两个要抱在一起、把它撑破
1: 啊，那是以前那个综艺节目的环节。
0: 对、你很难想象，这个竟然就是我们义演过程中最受长辈欢迎的节目。
1: 居然，
0: 对，他们抱得很开心、然后我们都问他说，就是他们抱完以后，我们会拍拍他的那个胸部，说还好吗、那他们每个人都笑得好开心。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刺激。那当然，我们在做爱的抱抱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注意需要注意安全的地方，譬如说，我们一定是在肚子，我们一定 定不可能夹在肚子以上的地方。对，那这些都是一些细节。那还有我们的气球呢，我们的创办人因为他是在美国学的小丑，他选的那个牌子的气球，它是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它是可以溶于地球表面的。
1: 哇，连材质都特别挑选过。
0: 对对对，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气球我们都用，我们只用某一个牌子的气球。然后那个气球是唯一在美国安养院，它可以进去那个安养院，不会造成老人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一些问题。对，因为有的气球它那个其实对皮肤不太好，
1: 对啊，或是那个味道很重。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些方面我们都有注意到，但是我们平常是在培训当中，我们才会把这个知识去跟我们的小丑们分享，让他们知道说，哎，其实就跟我在教桌游的时候，我都会强调最好是用原厂的桌游，是比较有安全的保障。如果你是用一些来路不明的
1: 盗版之类，
0: 对，可能会伤害，尤其是特别的小的孩子，他的器官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对他的成长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你不知道。
1: 是哦，
0: 对，
1: 小丑协会因为这边。主要的照顾对象是长辈嘛？
0: 是是是。
1: 可是通常大家听到小丑协会，可能第一印象想到的就是去到什么儿童医院
0: 啊、哦？对，红鼻子小丑，
1: 对对 对, 对。那个差别在哪里啊？
0: 我必须要说，像红鼻子小丑，他们的组成都是年轻人为主，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什么艺术大学啊，就是那种他们都是他们对他们而言，这个算是一个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叫红鼻子医生。我们是叫做我们是叫做关怀小丑志工。所以你看呢、哦、红鼻子医生这是不是很专业、我们叫做关怀小丑志工。好、那我们比较不强调的是我们、是以关怀为出发点、我们是逗长辈欢乐。
1: 同乐的概念。
0: 同乐的概念、我们像是他的好朋友。那红鼻子医生呢，他可能有更多的疗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讲清楚，因为红鼻子医生呢，他们是受过非常专业的培训。好、那我们这个关怀小丑志工、我们也有受过培训，但是也有一些参加义演的，他不一定有受过培训，那他能不能去服务呢？可以啊、因为我们以前跟这个好朋友老朋友玩啊、就是一个同伴的概念、我们没有做什么危险的事情，我们就跟他玩玩气球啊，好玩玩丝巾啊，好玩玩一些简单的乐器、那而且机构都有专业的服务人员，所以是很安全的、
1: 就更像是陪伴的角色。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真的很素的素人也可以担任志工嘛。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像刚才说到什么路人经过也可以一起来参加培训
0: 培训，对、那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把门槛定得那么高、因为最主要的我们不是要去做什么专业的表演，不是要做什么肚皮舞啊跳火圈这些的、我们更多时候是让长辈是主角，我们让他呢被看见。譬如说我们最近今年是马年嘛，
1: 对，
0: 那我们很喜欢放那个哇新卡贝贝啊，好，那我们就准备了一匹马，让长辈真的是有那个骑马的感觉。
1: 是真的马吗？
0: 哦、不是、那个气球马、
1: 我一定要想说
0: 对，我们有分两种、一种是我们自己有开那种手座马，
1: 对，
0: 好、用那个阿伯乐，阿伯乐的那个长长的那一条做那个那个马的那个身体，好，然后我们用袜子呢做马的头，对，那我们做好一匹马以后，我们还会跟长辈用做那种认知启发，说，你看我们的眼睛用什么做？其实我们是用扣子做眼睛，就是可以跟长辈做互动。然后我们放这个新卡北妹的歌的时候、我们会问他说，那你会不会唱？然后让他唱一段，然后我们在旁边拍手。对，所以我们比较像是跟他一起同乐。
1: 这些游戏这一些方式到底都是谁想出来的、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小丑有三个常常做的培训、一个叫分享会，就是如果你有学到什么东西你想分享、都是公益的。然后一个叫做共学团，就像你刚刚说的，诶，这些节目到底都是怎么来的？
1: 对啊，
0: 就是我们去义演了以后啊、我们跟长辈互动了以后，我们知道长辈的喜好，那我们就可以在共学团的时候每个人集思广益。
1: 交流
0: 嘛，对，而且我们小丑比较不讲求说非得要 ABCDEFG 那种制式的节目、因为其实每个人专长不一样，像我们现在志工、 领队越来越多，有的人擅长变魔术，有的人擅长讲故事啊、嗯、所以我们就会说每个领队你要设计什么节目，只要长辈会开心
1: 都可以，
0: 好，对、哦、然后只要机构这边也觉得 OK、嗯、也都可以。
1: 刚才说到的是小丑协会这边嘛、嗯、回过头来、嗯、关心到 Jenny 本身参与的这个活动、嗯、另外一个为什么今天会邀请到 Jenny，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访问过游戏力的黄子明老师，
0: 对，黄子明老师，
1: 然后有这样的引荐之下呢才认识到 Jenny。
0: 是，
1: 那其实本身好像也是担任嗯桌游讲师、
0: 嗯、是是是，
1: 当初怎么又开了一个这个分支接触到桌游、啊、
0: 为什么会接触桌游呢？也很巧。

0: 是我一个好朋友，他是职能治疗师，那他有一次刚好那课程接太多了，然后强蹦，他就问我说，诶 Jenny， 我觉得你应该会玩桌游吧，可不可以帮我代班？我说可以啊，其实我那时候根本没有玩过。
1: 先说可以就对了吗？
0: 对，我觉得就是先说可以，然后我们再去想办法。然后所以后来我接下来以后就赶快跟我那时候还在念大学的儿子在那边玩桌游，然后玩一玩我就去教。那刚好那一次教学也蛮成功的，所以我后来的所有的桌游证照是那一次的教学完以后再去补上的。
2: 桌游还有证照哦？
0: 哦，对对对，像坊间有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个桌游公司，他们有开那个证照培训课程，
2: 是那个也是老师的证照吗？
0: 天鹅牌的那个这一家桌游，他对对对，他有种子讲师
2: 哦，是哦，就去考种子讲师的，
0: 对，他会先开一个培训，那开了培训以后，他会有相关的，对，
2: 了解，然后就去考，考到了之后就开始担任
0: 的
2: 讲师吗？
0: 其实应该是说先接桌游的课程，然后接了以后，那个口碑还不错，后来就陆陆续续接。那在陆陆续续接的时候，同时也去上桌游的课程去精进，
2: 就同步进行。
0: 同步进行，对。其实现在我有很多的证照啊，都是边带乐龄的时候边去取，像我拿本身有那个北欧还有日式剑走杖的这个证照，
2: 剑走杖也有，
0: 对对对，也都是后来拿的，对。然后像园艺治疗、芳疗的这些国际证照，也都是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是说你为了教学先去拿了以后在那边等教学，
2: 对对对对，
0: 不是，其实都是边做边进修。
2: 那我觉得 Jenny 本身就是一个大集合体耶，就是所有乐龄可能会讨论到的项目可能你都有接触到，对不对？
0: 对，
2: 基本上可能都有了。
0: 对， 对，因为其实你想想看，我们每一个大哥大姐喜好都不同啊，不是每个大哥大姐都喜欢唱歌跳舞，
2: 对啊，
0: 有的很讨厌唱歌，
2: 就是有些人比较喜欢静静的一个，
0: 对，有的人喜欢缠绕画啊什么，
2: 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因为刚刚我有说过自娱于人嘛，所以其实你要娱乐这些长辈之前你也要娱乐自己，所以其实学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们自己的身心发展也很好。
2: 还是本身 Jenny 就是一个乐于学习新东西的人吗？
0: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自己的星座是人家所说的那个外星人的星座，叫水瓶座，
2: 所以就愿意尝试很多新的东西。
0: 对对对，
2: 那刚才说到桌游，桌游上现在带领的机会也蛮多的吗？
0: 是蛮多的呀。那我的桌游一刚开始是玩那个市面上有在贩售的，可是后来在带乐龄长辈的时候，很多时候带的那个桌游就是坊间没有在贩售的，是属于比较特别的，譬如说文化桌游。
2: 文化桌游，
0: 对对对，我在帮那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我有带一个桌游，就是台北市的一些文化景点组成的这个桌游，
2: 那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0: 对对对，那他在坊间是没有，那还有帮红道老人基金会再带一个叫做富足人生的桌游，它是跟理财、信托还有保险有关的桌游，可以教长辈怎么样防止诈骗，
2: 等于是说边玩然后也可以边学习。
0: 对对对，
2: 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学习新的东西。
0: 应该是说这些如果你设计一堂课，
2: 哦，好累哦
0: 就是长辈其实第一个他没有办法吸收，然后而且感觉不那么有趣，但是其实他很需要这些相关的知识，
2: 是，
0: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桌游。那我觉得像子明老师啊，他也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就把一些很多的不管是节庆啦还有这个食材啊都设计为桌游，所以让玩的人很开心，那又跟生活息息相关，这个是我们现在玩桌游比较推广的一个方向。
2: 大家不要觉得带桌游很简单呢，不是说哇我那个器具发下去你们自己那个讲解一下游戏规则就可以带，其实有很多妹妹嘎嘎，对不对？
0: 对，然后而且你也不需要照规则带，其实你应该是照这个学生他们的程度跟状况，可以改变规则都没有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2: 对对对，而且但说到桌游，我觉得很多长辈就会认为说这小孩玩的游戏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还适合玩吗？大家会有这种一开始会有这种排斥吗？
0: 会有，对，那可是当他玩了以后他就发现哎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2: 哇竟然这么好玩。
0: 对，就以拿我最近现在在推的一个易经的桌游来说，诶，有些人就会觉得易经桌游啊是不是跟那个宗教有关，其实是完全没关。
2: 易经桌游，
0: 对对对，那有的人又会说易经到底是什么呢？对
2: 啊，对，
0: 那其实我刚好我的研究 那个论文的主题就是这个易经桌游、嗯
2: 哦、
0: 它可以包括带轻度失智的人都可以玩哦、
2: 嗯、
0: 对，但是你看易经它是集合我们中国思想大成的一个智慧的经典、嗯、那为什么也可以跟这些长辈玩呢？所以我觉得在桌游的这个设计玩法上它其实是可以千变万化。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8: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大家好，我是莹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再来回味一下乾隆皇帝，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多彩多姿的一个皇帝哦。他呢，除了在某些的地方建设上还蛮受到人民爱戴之外，在吃的方面，他其实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饕客。他很爱吃各地的美食，所以呢，各个县市、各个地方都有当地的菜色是乾隆特爱吃的呢。

以前的皇帝真的是不错哈，为父出巡的时候呢，可以来这个看看民间疾苦，也顺便呢知道一下原来啊这个大陆上各个地方不同的山景风水，不同的风俗民情，当然中国菜呢好吃更是不能错过咯。据说呢这个乾隆每一次到不同的地方去，他也非常的注重吃，所以呢当地的这个大官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些重要人物，知道乾隆要来，都可是得先准备好上好的这个食材等着。

要来伺候他。据说呢，苏菜，苏就是这个江苏的苏，苏菜当中有一道名菜呢，叫做鱼头豆腐。鱼头豆腐，听起来蛮平常的，不过鱼头豆腐曾经跟多次到江南的乾隆有一段小小的趣闻哦。

据说这个乾隆皇帝呢一向喜欢微服出巡，有一年他来到了杭州来巡游，一天上午登上了吴山，想不到爬到一半呢就碰到了大雨，淋成了落汤鸡。哇，虽然他是贵为皇帝，但淋成落汤鸡一样会又冷又饿。他走走走走，好不容易终于走到了山中一户偏僻的人家下头屋檐下去避雨。那个时候呢已经接近中午了，那身上也没多带什么东西，不得已呢就找了那一户人家的主人，看能不能有些东西给他吃来充充饥。这个屋主呢叫做王润兴，他是一个经营小吃的小贩哦。他想突然见到这么个陌生人来，好像也很饿，那又淋了雨，顿时呢就有了同情心。不过他虽然想帮他，回头一看自己呢家徒四壁，而且根本也没有先去做好准备买什么特别的东西，真要煮个什么像样的菜又找不出食材，所以呢他想说好吧，那他就冒着雨呢到他的菜园里面去拔了一点菠菜。这菠菜可是现拔的，非常的新鲜，甜味又刚好，虽然不什么重要贵重的食材，不过倒也是好吃的很。他拿着菠菜再看看家里面还剩了几块豆腐，就煮了一碗菠菜煎豆腐。煮完了菠菜煎豆腐，东找找西找找，觉得好像少了一个肉吧，只有菠菜跟豆腐，是不是太素了点呢？于是呢他又把这个他原本要拿去卖钱但是呢没有卖掉的一个鱼头再把它加进去，重新开了一个砂锅，先把鱼头给炖好，再把菠菜跟豆腐全部再花时间去熬煮一下。这个简单的一个大砂锅炖好了之后一上桌，乾隆一看，哇，这个砂锅里面看到绿色的菠菜，白色的豆腐，这两个颜色相当的鲜艳美丽，这鱼头又传来阵阵的清香啊，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他又觉得，哇，这锅汤怎么感觉像是温暖人心的这个天上美味呢？这个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材料在里面嘛，那到底这是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那天在下午淋过了雨之后，喝了一道热腾腾而且非常清爽非常顺口的鱼汤，谢过了主人之后他就离开了。俗话说这个适口者香，当然乾隆在那个时候是因为饥寒交迫，所以呢喝了那么一道汤就觉得非常的好喝，他一直记得这似乎是人间美味。等到回到了城里之后呢，回到京都，他就把这个大厨子给找来，叫膳房里面的这个大厨师呢来跟他讲啊，他曾经吃了一道什么样什么样的菜。可是不知道怎么的，这个京都里面的这个御厨啊，煮了好几次，用了好几种不一样的方式啊，但功夫下得再深，就是没有那一次王润兴他做的那么好吃。一个平凡人家做的一道菜怎么可能会比不上这宫殿里面的大御厨呢？后来过了好一段时间，乾隆又到了杭州，这一次他想起了上次他淋雨的事情，想起了有一个人叫做王润兴曾经给他一顿饭，这次他是特别的，就到这一间的屋子里面又找到这间破房子，然后他就对王润兴说，你的手艺这么好，上次吃了你一道菜让我回味无穷啊，怎么你不开个饭铺呢？王润兴想了想，想起了这是曾经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呢他招待过的一位路人，他就说，我自个儿啊都吃不饱了，有的时候东西呢根本也卖不出去卖不完，哪有什么闲钱开店呢？乾隆一看，这倒不是个问题，当场呢就赏赐给王润兴500两银子，另外呢赏银子给他开店呢有这个资本之后，还亲笔题写了几个字，写下了黄范儿，这个黄呢就是皇帝的黄哦，饭就是吃饭的饭，黄范儿这三个大字落笔处签下的竟然是乾隆。哇，王润兴这个人才知道原来他当时啊碰到的可是当今的圣上皇帝，吓得赶紧跪在地上长跪不起。不过毕竟这是

0: 一个好心有好报的故事。从此呢，这王润兴真的拿这500两的银子去开了一家店铺食店，然后把乾隆亲笔写下的皇儿饭就挂在店铺的中堂，成了他的活招牌，成了他继续经营。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今天的中国美食的典故故事由来讲到了乾隆。乾隆常常到民间去，这个微服出巡，然后就会吃到各地好吃的美食。

每次说到了中国美食啊，我都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地方的地方菜，台湾的地方菜，四川的地方菜，山东菜，或者呢这个广东菜，那真的是从吃的文化看到了民族的文化，从民族的文化又可以看到那过去背景当中那每一个这个历历在目的这个过程，还有文化发展的历史讲到乾隆，我们再来讲一个它跟菜的由来，有相关的由来怎么乾隆还发明了不少道菜大家有听过一道菜叫做龙井虾仁吧？这龙井虾仁也是咱们乾隆皇帝所这个由发的一道菜呢。乾隆皇帝他下江南，每次都到杭州，刚刚我们讲的故事也在杭州，对不对？好，这一次呢，他到杭州来，他到西湖，在一家小酒馆里面，坐在小酒馆里面看着西湖美丽的风景，喝杯茶，点了几道菜。

人人都说西湖美，人人都说西湖风光，无与伦比。乾隆当然也爱西湖，他坐在西湖畔这个小酒馆里面呢，想说清风徐徐，一片悠哉，他就点了几道小菜。其中呢，有一道家常菜呢，叫做炒虾仁。这炒虾仁呢，其实就是很平凡清炒虾仁咯。点好了菜之后呢，乾隆皇帝从身上掏出了一包刚刚从龙井取来的茶叶，因为那个龙井的茶叶是他自个儿爱喝的，他随时带在身上。于是他把茶叶拿出来，就叫店小二来，跟店小二说，来来来，把这包茶叶呢冲泡来，让我解解渴。哎，没有想到这乾隆皇帝在伸手拿茶叶的时候，店小二啊刚好就瞧见了他藏在里面的那件龙袍。哇哦，这外面的这个朴素的衣服下头竟然是一件黄色的龙袍，这个店小二吓了一大跳，急忙呢跑到厨房去，哎呀，把这个大消息告诉里面掌柜的这个店主。店主当时呢正在炒着那盘炒虾仁，炒着炒着听到店小二说，哈，竟然皇上驾到，驾到了本小店来，心里可慌的嘞，一下子呢心头一紧张，乱了阵脚，脑筋不晓得想到哪儿去了，就把店小二拿来的龙井茶叶扑通手抓了一把丢到了大锅里面。他把那当作葱蒜想要去炒，本来炒虾仁炒到最后就撒那把葱蒜可以提提味，没想到他丢进去的可不是葱也不是蒜，竟然是咱们乾隆本来想泡来喝的龙井茶的茶叶。哇，谁知道这无心之错，这个虾仁炒上了茶叶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味道呢？等到上了菜之后啊，这个店小二一看不对劲儿啊，这个上面的葱花怎么黑不溜丢的，怎么看起来不像是葱啊。啊，再跑去厨房一看，哎呀，这个掌柜发现他煮错了，他刚才丢的竟然是人家的茶叶呢。本来想出去道歉的，想说这下得罪了皇上可得了，没想到啊，这道菜我们乾隆皇帝将错就错，吃了第一口觉得，哎，这盘虾仁怎么跟平常的吃起来不太一样，有一

股非常清香的感觉，一点点腥味都没有。嗯，他正在研究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煮饭的主厨呢，站赶快跑出来，正在边磕头边道歉，说：“哎呀，不是故意的，刚才这个啊炒错了，我立刻给您换一盘。”哎，没想到这个乾隆说：“慢点儿，慢点儿，换什么换？这个龙井翠绿玉滴，虾仁白嫩晶莹，你这么一配，恰恰好哎，这道龙井虾仁可是最好吃的。”人间美味，再配上西湖这个景，我想这以后会是你们店里面的招牌菜哟。没想到这么一讲，这个龙井虾仁真的成了那家西湖店旁边的招牌菜。以后虾仁炒上了菜，炒菜的时候呢，不一定要放葱花，可能呢撒上去的是龙井茶叶，那是一个紧张的大师傅，煮饭时不小心撒下去撒错的呢。

到的是张凤凤所唱的《凤凰于飞》。你说人家以前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现在到底要不要成龙成凤，那倒不是必然的，我们都会希望只要孩子快乐健康就好，对不对？好，当自己心中的龙，自个儿心中的凤，恐怕比当乾隆还要重要吧。

先来讲这个故事，比较长一些，不过我们慢慢的讲。话说呢，在一片茫茫大海当中，大家来想象一下，不过呢，海上大蒙布。以前呢，听那个广播剧哦，尤其这个台语广播剧的话，要讲得很传神，对不对？没有画面，只能用口述的话，就要讲得那个淋漓尽致。哇，一片黑茫茫的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色海面上呢，又一片雾茫茫，大蒙布。好，这样的海面上呢，视线非常非常的差，而且天气状况也很不好。其实这样的海象气候当然是非常不安全了。有一艘这个战舰在这样的一个海象当中呢前进，已经有整整一天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让这个天候好转。好，这时候呢，在这个船舰上面呢，船长其实一直非常紧绷神经，盯着前方啊，很怕，这个一不小心呢，让整艘船舰呢，驶错方向了，或者是碰到了意外。就在这个时候，船桥上面原本负责守望的一个小兵呢，跑过来跟他报告，这报告什么呢？他说：“报告，右。”

船长跟命令说，好，叫信号手通知对方，我们正迎面驶来，建议你转向20度。好，信号手呢就用打出信号的方式遵照指示打出了一个信号，告诉对方，我们正迎向驶来，建议你转向20度。过了5分钟，对方也回了一个信号，然后信号手也回报了船长。对方说什么啊？对方说，建议贵船转向20度。你叫他转20度，对不对？人家也打了一个信号回来说，叫你转20度。哦，船长不太高兴哦，船长就说，再告诉他，我是船长，转向20度。好，信号手就赶紧不，又赶快打了一个信号打过去，我是船长，转向20度。然后5分钟之后，对方也回信号了，信号手又赶紧冲下来，一五一十的告诉船长说，禀报船长，对方回信号了，他的信号内容是说，我是2等水手，贵船最好转向。神奇咯，这船长心想，开玩笑，我都已经告诉你我是船长，我叫你转向，你不过是个2等水手，竟然不听我的命令。好，然后船长非常的生气，就直接呢走到楼上的发射信号的那个小房间，把这个信号手叫过来，跟他说，我说一个字，你给我打一个字。好，他就一五一十的呢照着船长的话打，他说，告诉他，这里是战舰，立刻转向20度。他有点威胁对方，意思说，你船呢搞不好很小，搞不好是个小渔船啊，还是个什么小货船哈，我告诉你，我这可是战舰哦，你被我撞到你可是倒霉哦，我这里是战舰，你最好转向20度。打完了，好，过了5分钟，对方也打过来了，你知道人家说什么吗？对呀，依旧是对方那个2等水手回过来的信号，他依然是2等水手。他说，哦，不好意思，这里是灯塔。这回他没有叫船转20度了，他只说他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

0: 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400个容易决定了一个60的女孩一生的命运。

这首歌一开始有没有觉得张宇像是要说一个故事呢？歌名叫做《四百龙吟》。中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莹莹。今天来讲小故事，有一段时间没有讲小故事咯。

在看到这则故事的时候呢，其实先是呢心里头发笑了一下，笑 smile 发笑了一下，后来想果然呢，因为其实呢在看着这个文字进行当中呢，我也是跟这个船长一样想说，对耶，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历啊，如果是我们都是战舰了，他怎么那么厉害，他难道他是什么航空母舰吗，或者是什么更厉害的家伙吗？好，原来呢其实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想说我们好了不起哦，在碰到一个对手或一个问题或者一个状况的时候，不断的假想说反正呢我一定有办法克服这个困难，或者我一定有怎么样的能量呢可以去发挥到极致，但常常其实我们思考的位置点就是错的，我们思考的方向根本就是相反的，那如果出发点的思考点就是错的话，不管我们再怎么想再怎么用力，其实根本是白费力气的，对不对？如果那个地方明明是个灯塔，你再怎么样庞大的航空母舰也该是你转航绕道，也不会是灯塔该让你走吧，对不对？好，我觉得他是在隐喻人生当中某一些束缚自己的思想还有苦恼，其实是不自觉的，非得要撞上了，非得要到了眼前看清楚了你才搞懂哦，是不是这样？好，再来呢要分享的这则故事呢是非常温馨非常甜蜜的，听了呢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心疼，可是呢还是在心疼当中你会感觉到人间的温暖。

多年前，在美国纽约州一个很小很小的镇上，一天的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广告，上面呢很简单的几个字，他写说，如果你知道谁生病了，而你又想送一点花到他的病床前的话，请你告诉我，只要是在这个小镇5英里之内的，我都会免费帮你送达。不要客气，我真的非常乐意帮助你。然后下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一则什么样的广告呢？这不是一个花店的广告，也不是一个什么酷搜的广告。登这个广告的阿德先生那年已经79岁了，是一位老先生。登这则广告，他连续登了非常多年，而且是认真的哦。当地的人陆陆续续看过这则广告，而且后来知道了这个故事。原来这个阿德先生很多很多年前跟他太太移居退休到了这个小镇上，因为两个人都很喜欢花园园艺，所以呢就在退休之后买了一块地，一起栽植了一大片的花海。在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当中，他们两个人非常享受在这个百花竞艳的一片乐趣当中。可是在几年前他太太去世了，不过他依旧一个人独立地维持着那一片花园，让他欣欣向荣，让他依旧春夏秋冬有着不同的景色。他依旧很孤单，每天他到花园里面去做他该做的事情，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它每天都在播种的时候，都在除杂草的时候、浇水的时候、施肥的时候，想到他跟他太太在这里面不同的回忆一点一滴。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想法，于是他就刊登了这样的一个广告：如果你知道有谁生病了，而你又想送他一点花在他的病床前，请你告诉我，只要距离不太远，在我们小镇5英里以内的，我都会免费帮你送达。为什么呢？后来有人真的试着打了下面那个电话，然后就会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先生，按照约定，某一天就出现在那个病床前，手里弄着非常非常漂亮、亲手包扎好的一束花，而且是当天才刚刚从花圃里面摘下来的花，帮你插在你的花瓶里，为你祝福你想祝福的这位病人。他说，因为在几年之后，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在他太太去世前卧病的那2-3年当中呢，每天他一起来，他会希望他太太在这个醒来的时候呢，都可以在这个床边看到他太太最爱的花，所以他会在起床透清早的时候，就先到花园里面去采收一些花，然后在花瓶里面放上最新鲜的花。虽然他太太后来那2-3年卧病在床，不能再去花园里面了，不过他始终让他感觉到，他依旧天天好像在花园里面一样，过着那春夏秋冬都有着花的日子。他说，虽然现在我太太已经不在了，但是我突然懂得，如果我可以让这样的花，那一大片依旧美丽的花，让更多生病的人也可以分享到，我想我太太也会很高兴的。而如果我还做得到，那些花我依旧有能力照顾得这么好，那我想应该也有能力让很多人都可以分享到这么多的美丽。而且这些花一点都不贵，对我来说完全不是负担。

后来他就真的不断不断不断地送到很多不认识的病人的床前。每个星期很多很多天，他到各个地方去分享他那种的非常美丽各式各样的花。他的日子也从慢慢的寂寞孤单到变成了喜悦而且丰富。很多人对他充满了感激。病人躺在床边看着这个素昧平生的老先生，风尘仆仆地从好远的地方亲手送上了一束自己种的花，不用钱，不为什么，只因为当老先生看到病床上的人，都会想到自己去世的心爱的太太。然后老先生在离去之前，也总会非常非常认真而且充满爱意地对他说，我衷心地为你祝福，如同我当时为我心爱的妻子祝福一样，愿你早日康复。你想，这样的一个祝福来自于一位老先生，如果是你，你愿不愿意也同样的把这样的一个感动继续分享出去呢？约翰·奥克斯汉他就曾经说，如果你寂寞，那么请记得把你的寂寞也分享出去，因为这是你唯一摆脱寂寞的方法。老先生也是咯，他很爱花，他很爱太太，但是他无法再继续跟太太同样享受在花海的美丽中，不过他可以让其他人一起享受在现存的世界里。他说孤单其实分享了之后就变成了色彩，色彩分享之后就变成了幸福。这则小故事已经一直觉得非常的温馨，我在想老先生最后离开的时候一定也是充满了甜蜜的回忆，说不定呢到了天堂的时候，他的老伴会跟他说，哇 You did the job, You did a great job, You did it best, 你做得太棒了，对不对？好，今天我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最后来听这首孙燕姿唱的我也很想他。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

0: 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4: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我们节目中呢，跟你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资讯哦。那因为已经是一个新月份的月初啊，所以呢，这个六都都已经率先公布了八月份的这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啊，所以呢，这个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来报告这一份成绩单到底好不好呢？好，来看看，哎，房市在八月份算是一个传统的淡季，加上呢，买方啊，这个对于房价追价的意愿，哎，相对偏低，因为看看房价也没有什么大幅度的一个修正，加上呢，七月份有这个清安 2.0 末班车的这个效应啊，所以呢，哎，这个八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动数啊，